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10月13日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18度，上高32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9月7日，今日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嘛咱前几工也有讲到的，啊，就是讲咱即马呢要买真侪啊，飞行机、战斗机，哦，但是咱的飞行员呢，敢有遐尼侪啊？是，哦，要怎解决呢？空军啊，这些飞官啊，安怎个留落来？因为大家也知影，做兵的薪水呢，绝对无法度拼过一般航空公司所请这技术的薪水。所以国防部呢，昨是表示讲，已经啊完成了一个，就是讲咱空军啊，一个专责的飞行军官运用的做法。专责就是一专门就是啊飞飞行机。哦，而且咧9月7日啊，有部委行政院来做一个审议，猜出的就是讲这个专栏来增加呢来对编制，而且咧延长呢以做兵啊、哦、服役这方式。会当留落来啊，吼时间较久的啦，吼、哦，所以留落来呢，继续做兵呢，满14年以上，伊是一种资格有够、经验有够，吼、哦，而且是各方面拢很成熟的，属于中校、上校啊，吼、哦，一种飞行的军官，来保留伊本来阶级，哦，依照伊意愿，然后会当一直加58岁。哦，卖想到讲几岁要退啦，几岁退啊？卖受迄种的限制，哦，会当到58岁安尼是吼。另外空军推动的叫做阿汤哥方案，阿汤哥电影啦，哦，电影诶，阿汤哥真缘投伊个，哦，伊啊，扮演呢有一部电影，伊就是一个飞官飞行员，啊、哦，叫做呢捍卫战士独行侠哈、哦，这是阿汤哥所演的。啊！咧，伊就是美国的海军呢，咧遮做兵已经超过30年啊！哦，超过30年嘿啊！哦啊，所以照你讲，伊的级数，甲伊共体，哦，拢做将军啊啦！啊，伊也袂，哦，伊也阁是一个上校啊！啊，伊安尼第一线，你安怎呢？你训练嘟嘟啊呢？礼拜这新科的飞官。哦，甚至伊嘛开战斗机来执行作战的任务，无伊的级数，伊就钢铁拢做将军啊呢，但伊也过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对。哦，所以国防部是表示讲，空军呢，这飞行，即马来讲吼，即马来讲是不足的啦，差不多呢，应该编制即马是干那占着87.8%，哦，就是无够。啊，今年甲即马来讲呢？空军呢，伊若讲年纪高啊，伊要离职啊，伊是退职的人数，拢已经啊，一旦讲是差不多拢已经服满最少的法定年限啊，就是讲拢离开一段时间啊，啊，应该做几年嘛，差不多拢有做几年啊。啊，其中呢，还未达到呢各阶级上大的年限呢，啊，伊嘛可能会选择啊，我已经会当退啊，啊，无我呢要退啊，安怎讲呢？伊要换别个头路。哦，啊，为什么呢？你即马来养飞飞行机，吼，即马航空公司大家嘛抢，薪水呢，搁较侪，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这民航机队呢，伊要扩充征才，这拢是应用到咱这边呢，较无阿多人才留落来原因之一啦，是啦哈。所以呢，国防部呢有做这方面的说明哦。譬如讲啊，即马阿兵哥，那中校啊，上大呢，做兵的年限是26年。差不多是到48岁啦，啊，那上校啊呢，上最啊做的时间点是30年，差不多是来到52岁安尼是吼，哇、啊，所以即马呢离职，啊离职呢伊就无即个飞行待遇，啊那是伊那去吃头路啦，吼，咱讲啊，一般航空公司伊的收入，基本上今日有咧掠迄个数字，啊，就是讲继续咧遮做兵。各方面哦，领到满差不多是30万啦。啊，我那是来去其他的航空公司呢，哦，讲差不多是50万。
哦呵呵哦，啊那呢，当然会差真侪咯。啊，要安怎啊？将这阵人啊留落来，或者是讲有一挂，伊嘛希望讲我继续做兵就好。哦，我咧军中，我咧各方面咧也真习惯。哦，啊那安尼死呢，是不是也想尽办法啊，将因留落来呢死嘛？哦，所以空军的参谋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咱嘛都要考虑到这个飞行员，伊的体积啦，伊的体力啦，包括伊啊本身的技术的纯熟度，是不是哦？其实呢，伊讲上较有价值的阶级呢是中校啊，而且各项的这個待遇啊、加级啊，嘛是可以上悬的。哦，啊那一般的中校最大服役年限就是差不多是上最时间是做个26年嘛。啊，那上好是30年。啊，你那自愿我转做我的专门的飞行的军官者。安尼本身呢，伊只官阶哦，就是你中好就中好啊，上好就上好啊，哦，都无个升啊就对啦。啊，但是嘛，无个你限制，你干来当做几年，你当继续做继续做，哦，一直到58岁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嘛是咱目前啊较困扰的，因为战斗机的你礼拜嘛。即马来两只，啊，昨国防部对讲，哎、欸，昨应该够两只礼拜，啊，后续一礼拜，因为那个美国驻门的是60几只嘛，哦，啊，所以确实讲，咱的飞行员也无够时，啊，你唔就变作讲，我有战斗机踩在遐，但是我都没有飞行员来飞，这嘛是困扰，哦，所以这方面来加强哈。哦

啊，继续关心的是幼幼班这些小小朋友。现在呢，爸爸妈妈结婚，有个小朋友，双薪家庭嘛。哦，啊，这囡仔呢，什么人来顾？啊，现在两个囡仔有更加多啊，这评价入园的选择。咱教育部哦，本来是讲2024年加2026年呢，要增加200班，属于公共化的幼儿园，两个。这方面的专班，啊，目前呢已经增加学了呢600班，比本来目标呢，佫增加3倍安尼是。啊，为2017年甲即马来讲吼，咱政府累积补助增加学到即个公共化幼儿园，超过4100班。哦，啊，即个教保名额呢，将近呢27万名。啊，今年资金佫落去。哦，要阁增加超过5亿来增加班级，安尼是吼。过去是安尼，过去咱讲幼稚园主要就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但是2012年咱开始啊有这个幼托整合，所以咱即卖毋是咧讲幼稚园呢。啊，咱以前讲幼稚园啦、托儿所啦，啊，即卖叫做幼儿园，啊，是种两岁。啊、哦，嘛隔离白安尼生啦吼，但是咧两岁囡仔照顾，较无共啊，包括老师啦，包括一寡咧要求，所以唔是所有幼儿园拢有两岁专班哦，唔是哦，哦啊2岁专班咧，就是咱讲的幼幼班，哦幼幼班咱有一寡规定，关系到咧幼儿教育，包括照顾这方面的规定哈，譬如每一班上最。会当收16个，8人以下，啊，你爱配到一个老师、教保服务人员。啊，那9个人以上的，你爱配2名。哦，啊，伊即卖咧2岁，你袂当将2岁囡仔、甲3岁、甲4岁夹到阵，安尼咧编班不可以。哦，啊，2岁囡仔咧，甚至安怎咧？哦，有一寡你袂当教。啊，为什么呢？因为伊2岁尔。哦，你要教写字啦、算数啦，啥物？唔免，伊才2岁尔，所以咱2岁就是一个生活的照顾，啊，互伊家己啊，一旦家己做一寡呢，敢若咧照顾家己自理能力，哦，过来就互伊游戏，咧耍的当中，哦，咧探索的当中呢，互这囡仔安尼咧发育，是不是啊？你袂当教伊咧写字啦，啥物？唔免安尼是。哦，有的家长啦，即马现代社会吼，家长拢真赶紧啦。哦，这囡仔都当细汉当好教，哦，即个时阵教什么拢会晓吼。哦，教英文啦，教什么咯？哦，这实在是无必要了哈。所以呢，教育部的统计吼，2岁囡仔，即马有来幼幼班的吼，过去吼，咱讲105年的时候呢，是差不多占14%、15%。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呢，即马是60几%，哦，相信呢一定的，另外读的更加多安尼是。啊，咱即马呢较烦恼就是讲，啊，你收钱啊收真悬呢，所以家长的负担这方面，那是公立的幼儿园，你第一梯每个月上最，给你1000块。哎，啊，我若生第二梯呢，哎，安尼免钱，鼓励你。加薪一寡哈，啊那非盈利幼儿园呢，第一梯啊每一个月上最2000块，啊第二梯就1000块嘛，啊那第三梯嘞，免钱，哦啊准公托啦，什么东西啊呢？啊类似，你呐加薪呢，绝对合理啊，压力会较少啊那是哈。啊讲到钱呢，咱先来插回啊，来讲啊美国川普总统，哦、啊、咱知影讲川普总统这个人啊，已经进入家己的个性。哦，甚至什么话想到就讲啊，吼、哦，什么嘿，吼、哦，甚至咱感觉讲这个干么样呢？是，或者是讲后来呢，哦，讲白贼啊，讲好笑啊，哦啊，但是有倒呢处理一挂国家大事，哦，兵不厌诈，啊，刚才讲我讲的某咪国家没啦，我未甲空袭啦，但是马上就甲空袭吧，哦，兵不厌诈，迄都无会讲。不过呢，这件代志呢，甲咱台湾呢，因为拢咧选举。哦、所以今天呢有写到的这头条新闻、哦、因为川普政府动用了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呢6亿外，
啊，那呢政府的经费哦，那电视台呢播出到呢，川普呢做什么款呢？啊，政策就是讲啊，将伊成绩拍平，和美国人拢看到，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就一寡对伊质疑啊，你那摕公家的税金钱，哦，替你的选举咧做算。所以即卖呢，纽约联邦法官在暗时啊，发布一个限制令。哦，咱过去定来咧听讲，川普呢签署了一寡限制令，即卖唔是，即卖是美国法官签署到临时的限制令。哦，将你即卖即个广告，即卖袂当播，甚至呢，你讲啊，连咪啊，甲伊曼要播出来，你嘛甲拢总冻结，禁止佮使用呢。这种钱，这种医生，安尼先啦哈。所以，哦啊，这边做，啊，就是在冻结安尼先哈。这是纽约典范的法官，这是一位律师了哈。在暗时啊，发布了呢十四天临时的限制令，禁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你继续使用的国家的资金不可以。哦，你用的呢去拍片啦，哦，去播出啦。这就是刊设的广告，同时呢要求政府取消所有已经摆好的广告，你给我动的，安尼先。哦，包括呢本来迄一暗特别爆出的一寡内容，过来法律嘛禁止，啊、哦，你这政府呢，你袂当阁继续甲人有合约，或者是要扩大起码广告的合约，而且要求呢，即广告商，哦，你要配合法律。所要求的禁止安尼先哈，所以呢，根据法院的这个公文来看哈，如果你广告支出，哦是国会这边编的预算，尤其用咧到用咧这个海关的安全经费，哦，所以海关呢九月二十向到这个广告商啊，提出了$2,000,000的订单，哦，其中有1,900,000是全国性的广告的宣传。啊，会当讲美国这大媒体，啊，拢总呢差不多收到这个广告的订单就对了哈。啊，所以伊这个是为九月下旬伊就开始播出啦。啊，即嘛十月嘛，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讲哦，川普啊，川普呢，我做什么代志啦？我和咱美国国伟大起来啦，哦，啊，咱袂当变作是共产国家啦。啊就跟他讲咧做竞选的宣传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伊也实在是，这一定会出代志嘛。啊，但是伊这个性啊，敢冲啊，我就先甲你敲落去啊，敲落去你后续安怎，再过来看。就跟他讲啊，一开始，咱甲美国咧讲这关税，啊关税嘛，讲咱哦，压力好咱真大呢，咱嘛真大个点呢。等啊，到尾啊，美国的法院嘛是安尼讲啊，违法的。啊，违法呢？伊嘛跟你吵遮久啊！啊，就算讲美国讲违法，法院讲违法，坦白讲啦，吼，因为川普真大影响力，啊，所以有真侪国家呢嘛是继续个配合，即也有啦，吼。啊，所以呢，即马有真侪后续个啊讲法，因为川普即第二年嘛，刷落都要换人做啊，哦，所以即大一个风波，哦，伊下令了，是个影响呢。或者是讲可能有真大一个改变呢，所以等于讲呢，拢系准备两套，哦，一套就是讲来接伊的人，顺着伊这条路继续安尼先，哦，哎，或者是讲可能别个党，哦，来接天下，啊，做法呢也是可能会无同安尼哈。不过我是感觉啦哈，无论什么人啊，什么党来接美国。嘛是依然有伊啊一寡内部的问题啦吼，比如讲伊这美国这债务财政的问题咧，遐尼啊大，哦啊这无解决嘛袂用咧，哦就讲一个厝内，哦我家族啊遮尼大，但是我的开销嘛遮尼大呢，啊我维持遮尼大的家族啊的生存，我必须要呢保险箱内都要真侪钱呢，啊即下保险箱拍开呢，我害啊！啊、哦，无啥钱，阁负债，一定要想办法嘛。哦，所以无论倒一栋来接，可能针对财政的问题啊，会做出一寡类似的手段，嘛真有可能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袂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哇滚，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7: 我想就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阿亮啊呀！
0: 嗨，你好。
7: 哎嘿，我等下同大家啊，我要跟你问讲，你瓦骨即摆哪卖哈？
0: 瓦骨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7: 嘿，安尼啊，无你家寄两组来好啦。
8: 大组啊无？
7: 咁是算大组的吼，你算大组的吼。
0: 瓦骨是食卡头乌的哦。
7: 对啊对啊，食脚头乌退化的嘛吼。
0: 那大组一组2罐半吼，是5000块，你要两组吗？
7: 系啊系啊，两组啊。
0: 两组。
7: 伊讲一组啦，瓦骨一组
0: 啊。一组啊，三
7: 组。啊三组嘛，一组安尼啦。
0: 哦，三组啊，大组是无？
7: 嘿嘿嘿，就三椒嘛，大椒诶，嘿。
0: 三椒大椒，瓦骨大椒哈。
7: 嘿嘿嘿。
0: 安尼拢总8000块。
7: 嘿。
0: 啊，要寄倒位？
7: 我寄迄个南投县。
0: 南投县。
7: 哇，对，我有捌甲你买过猪阿叔有无？
0: 哦，对。南投哈。
7: 啊，阮查某囝无，阮查某囝伊拢去迄款个，迄中华河尾迄福伦遐，伊拢去甲你买咯。
0: 嗨，
7: 我雪梨旺啊，伊顶下我甲你买两组了。
0: 哦，谢谢谢谢。嘿。
7: 系啊系，伊拢嘛固定食你个雪梨旺，伊拢伫个福伦遐买伊。阮查囝计伫河尾遐。
0: 好啊，所以你。
7: 啊。
0: 好。
7: 系啊。
0: 你个电话是0987对唔对？
7: 嘿，对对。
0: 哦，啊，甲你送。
7: 啊，我是买安尼两安尼算两组，安尼有送啥物？
0: 三椒大组的，就是内底加已经加半罐啊。
7: 嘿嘿嘿。
0: 啊，外骨大组的嘛是内面佫加半罐的内面啊，吼。
7: 嘿嘿嘿。
0: 就是两组拢有送啊，啊，拢总是8000块，吼。
7: 嘿嘿嘿。
0: 啊，明仔日明仔日甲你送去，啊，你要摕8000块互伊就好，哈。
7: 哦，好啦好啦。
0: 你
7: 啊，你若讲。六到一万
0: 安尼，
7: 有
0: 搁送
7: 啥？
0: 六到一万安尼啊？哎，无呢，即马无送物件，即马拢送商品，哦，食油啊，加量就对啦。
7: 哦，安尼好啦，好啦，好啦。
8: 三椒，
7: 嘿，
0: 三椒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哈。
7: 哎，啊，无你三椒，无你三椒，安尼我你摕两组好啦，三椒啊。
0: 好，三椒两组6000块。
7: 啊，瓦骨一组安尼就对啊，安尼算万一啦哈。
0: 对，万一可对。
7: 嘿嘿嘿，好，安尼好啦嘿。
0: OK， 好。
7: 嘿嘿嘿，好。
0: 明仔日上哈，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9: 啊，我就是你的客户。
0: 啊是，嘿。
9: 啊，你都讲用7-8天爱甲你回复。
0: 对。即马身体安怎请讲啦？
9: 啊，我已经用7-8天了。
0: 是。
9: 啊，我即马就是有感觉稍微有进步。
0: 安尼好啊。
9: 嗯。
0: 哪一方面有进步？
9: 啊，就是我无咧甲你讲，我差不多熟悉不嘿，
0: 会
9: 去看着神经啊。
0: 对对对。
9: 啊，所以走路会感觉会疼。
0: 有啊，嘿嘿。
9: 然后。
0: 啊，即马较好就对啦。
9: 诶，啊，稍微啦，稍微有进步。
0: 啊，即马安怎食法？
9: 啊，都你讲哦，这个。一顿就是一盖，就是食两粒的瓦骨，啊，两粒的
0: 三椒，
9: 啊，
0: 该好、
8: 哦啊、我拢叫你安尼咧食啦，
0: 好，安尼好，
8: 啊，我个咧复健，
0: 安尼好。
8: 我老了，先生看。嗯，
0: 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哦，都要。
8: 有啊，阿妈在晒太阳啊，一早时啊做圆子舞，一波时嘛去行行嘞。
0: 安尼一百分，
8: 一百分哈。
0: 安尼好，安怎再搁加保持联络哈？
8: 好，啊，我即马就是想讲，讲啥物过来爱食大肚的吗？
0: 哦，你那是食了安尼有进步哈？
8: 系啊。
0: 得当买大肚呀。
8: 啊，你感觉爱
0: 个继续吃嘛？你啊，即马食愈食愈进步，咱嘛量会当食较少，无唔对哈。你即马吼，那是有进步啊哈。
8: 嗯。
0: 胃疼哈。
8: 嗯。
0: 只食针。
8: 啊，我那两粒的。
0: 两粒对。
8: 哦。
0: 啊，食针啊，食一针啊。哦。啊，更加理想啊！啊，再过来看后边安怎保养，好唔好？
8: 好。
0: 哈。安尼好啊。
8: 安尼就麻烦你了，麻烦你搞我寄来。
0: 好啊。我给你寄。哇骨大组的
8: 啊，三招
0: 三招大组的，拢一组一组是不？
8: 好，
0: 吴阿姨哈，都在咱彰化嘛哈，顶边都一间给你送去，你会记得吗？
8: 红星外务的，
0: 好，我呢给你发咯，明仔日就送到位，
8: 明仔日
0: 哈，好冇？好，谢谢你，阿姨，拜拜，再见，
8: 好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0: 我困有效啦，
2: 你莫讲去挂大座转来啊。
3: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0: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过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0: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起码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大家啊真爱出国佚佗哦，但出国佚佗啊，你算什么戏？嘛都爱看家己的身体状况啊，比如滑雪啊，滑雪啊，有的人会去潜水啊，有的人哦、啊、去爬什么圣母峰，这东西哦听起来呢真好。但是你的体力可以吗？哦，有一寡呢，迄、那个技术性的，你敢会晓啊？所以呢，有的人拢去日本啦、啊，去韩国啦、啊，去澳洲啦、啊，去遐滑雪。哦，看迄个影片安尼先，哦，好好安尼。但受伤的真多呢。所以台北龙总呢，你今年六月份成立一个叫做滑雪医学门诊，专门呢针对的你去滑雪的你受伤啊，啊，所开的所学的。特别门诊，噶即马累积个呀，嚯，600几个，反正有脚受伤啦、手受伤，有弄着、有断着，有脚头呢，一头前迄个韧带呢，规安怎撕裂，啊，个手腕断个啦，啊，个脑震荡个，哦，所以这安全性呢，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龙总这边个医生是表示啊，伊讲大多数滑雪受伤拢是咧。日本跟韩国的较侪，哦啊，但是有的就是你当场你受伤啊，受伤了呢，一开始你当然袂感受到讲哇安怎严重啊，哦，结果80%的人选择安怎继续滑雪，因为我这安排嘛，我出国的行程几天嘛吼，继续，无愿意讲啊，我就爱划艇啊，哦，爱终止这个行程，甚至还提早。啊，回来台湾接受治疗，啊，所以一般来讲，拢是到伊本来五天啦、啊，本来七天的最后一天回来了呢，再过呢半时间，再过啊来看医生，用这几个就拖刷去，给拖刷去哈。啊，台湾是安尼，台湾那是要滑雪，那春天、热天呢，应该是去澳洲，啊，因为因呢四季跟咱都变嘛，啊，那是讲到寒天呢，选择就是日本、韩国。大多数拢这個时间哈，另外要建议的，你若要滑雪哈，有一寡呢，这安全的护具啊，包括囡仔啦，吼，这拢爱穿好，哦，戴好头盔，因为嘛有安尼死啊，去撞到的哦，或者是讲啊，头壳去伤到，脑震荡的嘛有哦哈。啊，讲到游览咱台湾呢，咱台湾这拉拉山，哦，拉拉山是真水安尼是哈，所以呢，今年三月啊，这地方政府。从拉拉山的一挂资料啊，送出去，希望政府呢，给咱认证一下啊，叫做国际暗乌圣地。暗乌就是暗时啊啦，暗时啊，哦，这虽然的是哈，啊，昨有好消息来啊，确定统计啊，咱是国际暗乌协会认证，而且呢，明仔日啊，会当授奖哈。这拉拉山呢，比作是亚洲第三座。全台湾第一座叫做国际暗乌圣地，啊！一旦的这认证出来，资料出来，哦，来的人啦、啊，佚佗的人啦、啊，观光客啦、啊，是讲知名度呢，哦，当然就规个带动起来，安尼是嘛？哦，所以这是不是咱的有关咱的协助导览啊、交通的这配合安尼是？啊，目前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是合欢山，合欢山有得到呢国际暗乌协会呢认定是。暗乌公园、暗空、暗时的空中，哦，敢若公园同款，这是合欢山。啊，那是拉拉山，得到是暗空的圣地。哦，一个是公园，一个圣地，凡事拢真好啦。但是有啥物无同？暗空的公园，就是以国家公园、自然公园为主，爱达到讲，哦，暗时看起来，迄天顶的星啊，还遮尔啊水。啊，那暗乌圣地呢？不是公园，就是咧都市，也是都市较边缘的所在为主的，安尼先做出来。哦，所以呢，嘛是有一点啊无同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啊，社会面，桃园，桃园的北德有一个出租的套房，昨日呢透早啊发生火灾，哦，当然消防人员赶紧来拍火啊。啊！入去厝内要来救人啊！结果发觉就讲一个小姐，25岁尔，伊是来遮租厝的。
啊，哇，多咧遐老费。暗棍家呢有刀留给的伤痕。哦，啊，身躯呢，哎，即嘛害羞嘛，哈、哦，啊，所以受到影响。尾啊，赶紧的送病院，不过救无回来。爱了解一下查嘛，哈、哦，所以警察呢调到监视器，速速的附近就抓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姓李的查甫的。哦，啊，伊啊，身躯顶面呢，啊，佮炸到一个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伊托米子电子烟迄种的啦。啊，怀疑讲这李的。就是半暝跟到这位啊小姐，即马知影这個小姐是卢小姐啦，哈、啊，跟伊回来厝的，敢那是要甲提钱，啊人袂，伊夜刀安尼共攻击，后来呢后来放火烧，哦，所以代志大，你共抢，夜刀啊共抬到已经动作啊，你搁放火烧，哦，这下判落去在活动哈，根据了解呢，这火烧出来，这间厝是三层楼。啊，个铁皮加盖套天啦哈，内边呢有六间出租套房，哦，所以调到监视器呢，发觉到这里面咧半暝啊，三四点啊，主要逮到这位卢小姐，啊，逮来啊，啊，进入到一租住的所在，后来呢，厝内发生火警，啊，案发进程伊就点么啰啰嗦啊啦，哦，所以呢，咧附近就甲抓起来，厝边上来讲吼，伊讲其实呢透早。啊！哎，发觉就讲啊，楼顶咧抽烟，啊，八点咧家己的三楼的阳台呢，就看到这姓李的。当时咧，甲问啊，啊，你若走来阮兜阳台，安尼先。哦，这李的当然啊，就赶紧就去走去啊。啊，后来警察是咧接货，咧一楼水塔边啊，找到这李的，真奇怪哦。这李的当时啊，敢那穿一领裤。米皮，安尼干那烂掉的，阿皮皮抓，阿身骨呢有现金，嘛看个干那是伊托米子的毒品，我、哦、就个抓起来是啦吼。结果了解是安尼，伊这个有假毒啦，阿毛切到前科，你要假毒，你要有钱买毒啊，哦，去人偷摕啦，去人抢啦。其实过去这里面，伊是一般咱民间救护车来对救护员哦，是有技术的哦。但是最近呢，因为恐吓的案件被起诉，哦，所以怀疑讲伊案发的时候呢，可能嘛是假毒，假毒这个未清楚嘛，哦，啊，初步判断呢，伊甲死者之间呢无熟悉，可能假毒啦，哦，啊，就要共抢啦，啊，人卖啊，就共抬啊，那是吼。另外，咱来讲的是外送，因为咱台湾的即马外送。哦，你叫富邦达啦，还是叫 Uber Eats 啦？哈，那是哈。今嘛就是讲，当然嘛，这外送平台啊 ，Grab， 伊今嘛要来将台湾的富邦达啊，要个夹起来就丢了哈。啊，这个当然嘛，这个 Grab 呢，伊本身呢有一个大股东，就是 Uber Eats， 所以简单讲，拢是咧做外送。虽然全国外送工会真侪民间团体啦哈，来到公平会门口呢。来抗议，安怎讲？即卖呢有两个业者，会互相竞争嘛？竞争是好代志。啊，即卖呢两个夹斗阵呢，啊，介绍到实在伊讲啊，看唔是哦？实在伊要安怎呢是哈？所以抗议就是讲，这两大平台呢，你若会夹起来了，伊市场呢占有率98%，所以是。诶，比作是鸡仔咧竞争啦，实际上拢因后壁咧吵的啦，是不是啊？所以确实讲，你若安尼死互伊通过啊，即声害啊！所以希望讲呢，咱的公平会根据咱有一个公平交易法，袂当安尼垄断的袂当。所以啊，照来对规定，你应该即种啊合并案，你安怎爱甲驳回？哦，所以嘛，立委咧表示啊，用这两间来夹起来，98%的市场拢因兜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安尼先咧建议讲，垄断性诶，这是袂当安尼先做哟。哦，过来咱甲大家提醒的是，咱中华一条新闻哈，咱即马无论是骑车也好，开车也好，啊，有当呢一收粪扫的粪扫车，哦，当伊倒倒开，
啊，粪扫车呢有倒下呢，有骑在边啊等你来啦，有安怎的时候，所以实际上你车底后边嘛真危险。无论你是开车还是骑车，或者是讲啊有安尼哪走呢，啊粪扫哪等，嘿嘛真危险。讲实在，常常拄到这情形啊，都觉得哇很危险呢，很危险。啊，咱中华啊，清洁队的一个粪扫车在你迄一天经过咱彰南路一段。一个灯弯的时候，哎，粪扫车大家捌看过哈？伊个灯弯啊，迄角度各方面呢，有倒物件炸掉是安怎？啊好，一个无注意，哦，就刚向的哦，刚向一个奥多拜呢，我开着，一声海啊！即马真侪咱的啊长辈啦，阿公阿妈骑车，尤其啊，你咱中华车骑车过较方便嘛，哦，骑车安尼开着你啊，海啊！哦，73岁，诶，阿嬷当场就惨死。哦，当场惨死哦，所以唔是讲，敢那大台拖拉机啦，吼、哦，迄啥物拖车啦、拖板车，咱乡下边诶，我感觉啦吼、哦，因为粪扫车伊咧收粪扫，迄、那个安全性咧，那一旦吼、哦，你嘛是乡下边诶较好。好、哦，阿公的粪扫，咱来讲咱南投，南投议会呢第20届第八次定期的会议，哦，即嘛闭幕啊嘛。拢总有37个案，啊，为什么讲南投的这個案呢？因为啊，针对着咱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南投呢粪扫处理问题，啊，即卖呢，咱的粪扫处理费用有便宜算6亿1000万，呵呵哦，这金额嘛是甲一个相当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即卖呢，不止讲啊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咱南投粪扫的问题。处理问题嘛是真头壳疼哈。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的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起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起咧。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九九重阳敬老，啊，嘛有真多咱的人类。哦，百外岁安尼是哈，老大人呢爱照顾，阿妈希望老大人呢会当安尼四处佚佗啦、拍拍照啦，哈，因为安尼死才会健康啦，对不对？咱人是愈叮当、愈少年、愈健康，哦，确实讲啦，确实讲哈，走路都困难，咱要招伊出门，伊拢嘛讲，哇，恁去就好啊，恁去就好啊，哦，这阿哥还好呢，阿哥一寡老大人呢，伊安怎伊住五楼。哇，拢接到这电话，住五楼，啊，五楼无电梯，要安怎？要安怎？哈、哦，伊甚至不甲讲过哈，啊，就是讲伊即马呢，因后生啦，哈，啊，后生呢，即、這个阿妈要转去，啊，因后生呢，爱为一楼甲按，甲五楼，哦，啊，安尼袂动啊，啊，无得爱换所在住，要安怎换所在住？是不是哈、哦？所以呢，甲这个情况，你讲哇，赶紧安怎处理？要安怎处理？我请问大家。哦，所以咱希望讲啊，咱这个爱较早顾咧啦，较早顾啦哈。啊，关节的退化都愈早顾愈好啊。哦，就头拄啊，听从你讲，哦，这脚头起起曲曲，哎，赶紧顾啊。起起曲曲也未疼，但是真明显的退化，我骨都要开始吃。你只这个时阵吃，吃早就用的啊。啊，你个拖落去爱吃三顿啊。是不是费用要增加？哦，所以咱提早来顾会更加理想。有年纪啊，三招要加，骨头要顶，咱的关节才会轻力。啊，两种夹在吃，当然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探讨的就是讲，即马的 AI 呢，这尼啊厉害，啊，有一挂工作，啊，做了比咱人较好啊。哦 ，AI 比如记录什么物件啦，整理什么资料啦，吼、哦，等等等等，吼、哦，不止这工作，更加侪伊拢会晓。啊，样情况之下，啊，本来咱的工作就是咧做这道的，哦，啊，即马呢，我啊，即马呢要安怎？哦，阿麦讲工作方面啦，咱讲啊过去啊，会读外文的有无？啊，我英文真厉害，我日文真厉害，我法文真厉害。哦，所以人爱呢开钱请你来做翻译，即马敢需要？就免了嘛。哦，即马的 AI， 哦，这个讲话啦、转变啊，各方面呢，哦，非常的厉害。啊，那呢，多一方面的人会无头路。或者是讲，咱即马来学习什么戏呢？未来呢，一旦呢靠出路，哦，啊，即马是一直的设备方面的扩大，但是未来呢，当然是以运用方面呢，啊，一旦一直发展，咧这方面的行业，这方面的股票，嘛是会较赚钱。啊，即马已经啊，来开始大家咧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啦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甲咱的真好的国家的部长，去予中国个制裁。哦、中国的制裁、啊、因为你、啊、对台湾呢，哦，交情深入、哦啊，所以呢，伊可能呢，哦，就甲啊禁止你来美国啦，你咧美国资产呢，我都买互你用啦，哦，啊，等等等等啊，那是哈，即马开始咧这方面咧出手啊，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卫生。

0: 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6: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台湾现在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但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老师高龄化，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老师年纪的一个结构，渐渐也是高龄化。所以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认为，我们这老师的高龄化呢，真真正正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说，不是老师的年纪越来越老，不是，是我们整个教育的体系，你要有新的老师入来，少年老师入来嘛，所以这个新陈代谢出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好啦，所以说啊，教师世代断层这阵啊，然后呢，新的哇少安尼哈，啊那安尼针对咱教学的经验，啊是一寡呢教育的行政的事务的一种啊传承呢。如果呢未来五年六年呢，带着老师退休的退休，啊那安尼学校的运作，包括教育品质，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你若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哈。2023年甲2025年的时候呢，国小的老师40岁至50岁占比呢是差不多40%，但是落下来呢变36%，那50岁至60岁呢是本来呢31%，即马落下来是34%，那60岁以上呢，由2.1%增加到3.1%啊，是哈，所以讲年纪呢，这方面呢，哇，这个愈来愈有了哈。那国中的老师呢，赶快嘛是安尼啊，40岁至50岁，这种情形呢，当讲是50岁以上是较增加的啦。其中50岁以上的老师占比呢，28%，即嘛变做32%，增加4-5%哈。那安尼啊，未满40岁国小老师呢？15年来占比呢将近50%，但是啊，即嘛是干那剩20%外，较少年老师啊，未40岁哦，这种老师呢，即嘛干那剩20%外，唔是讲少年的较好，即爱有即个新的旧的安尼的传承，安尼的拖，安尼的教，你是嘛吼？所以即呢未来要安怎来处理，啊，想改善目前这状况，即可能也要动动脑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的国家安全。有一间科技公司叫做深友，因的配合的拢总有3间公司，涉嫌呢，伊就是买着中国这边的，用了中国原始买资讯管理软体来修改着咱的电脑的界面，包装呢，比如是咱台湾家己啊原创的产品。连续3年哦，拢摕到咱外交部的采购案，超过2000万。当然，你摕到政府的案，唔是讲安尼就袂动，但是你这产品呢，内面呢有中国原始码，你干呢改包装，变作是咱台湾的，这无符合咱的规定啊。而且你这物件，你安装咧咱台湾真侪外馆内面的电脑呢，那安尼唔对咱。咱规身躯烫光光，互人看意思啊！因为你用的是中国原始码，资料就位遐去啊。所以外交部去年12月，伊咧做这方面治安稽核，发觉就讲，哎呦，这不对哦。所以通报调查局，调查局来调查落去，才知影讲原来这几间乌白来。所以包括安和科技，那个李玉坤。一早年呢，伊是甲中国广州遮有一挂合作开发的这电脑的软体，
哦，所以原始码就是为中国来嘛，但涉嫌就是咧台湾家来重新甲包装一个套计咱头拄仔讲的困扰，一出名来标，哦，然后过一个亿威科技来修啊来修改使用这个改名，啊，伊也提供维护就对了哈，啊，对外拢讲啊，这台湾咱家己台湾的。啊，所以可以标到啊，标到呢，偌侪钱啊，等等，佮用咧咱的外交部的外管的电脑，所以即马这三间呢，就移上来啦。哦，迄边的所在走十个所在，啊，约谈被告等等，这是一站。过来咱讲的另外一站，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嘛，啊，有一间公司有上柜哦，哦，叫做景明实业。因是咧研发咱军用，哦，军用三轨无人机，啊，涉嫌安怎呢？伊就是标到咱国军的单位，真侪项无人机的拆钢案。但是，甲头拄啊，咱所讲迄条新闻呢，有淡薄啊类似，因为伊啊将禁止使用的中国大陆所做的晶片，迄个袂当用，啊，你佫摕来用。啊，包括镜头，哦，组装的无人机顶面，大家知影你用了这個，哦，咱的资料啦，一挂什么都拢放在起啊啦。而且佫提供呢无实在的 3D 证明书，和国军呢去验收做假，安尼是吼。即马将这董事长啦、总经理啦、内面的员工啦，这当中有问题嘛？哦，所以尤其啊，总理佮党诶。这嘛是收啊，紧紧。检察官咧问刷了，认为讲啊，你这个总经理，哦，啊、尤其内面啊，佫一个属于一个，敢那讲配合的啦，好、哦、配合哈、哦。啊，你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你咧军事采购的产品当中，你明明知影这个物件是中国那边做的，哦，你佫摕来咧用，是不是啊？啊，这嘛是诈欺啊，伪造文书啊。哦，抓起来，抓起来呢！惊讲呢，有一挂代志还未理清，安怎讲呢？因为这党呢，甲这总呢，哦，一开始拢好人，阿个啊，哦，尾下则承认，啊，承认呢，有一挂头前后边的话呢，讲起来佫倒袂起，啊，那安尼就免讲啊，就成阿个嘛。我、啊、这间公司呢，有发布伊的声明，哦，即马总经理虾米人代替啦，吼、哦，虾米呢，吼、哦，哎，这间公司本来是做。五金冲压模具，这占伊头路超过85%，啊，无人机的业务呢是占就无超过3-4%，安尼是呢，是不是？哦，所以为什么如果呢？这是国家队呢，国家补助的呢？啊，为什么会是这种公司啊？咧做国家队呢？啊，所以可能个讲到后边面呢？有什么问题无？就敢那以前咱这个啊，要风力发电呐、啊，哦，太阳能发电呐、啊，哦，政府补助的时候呢，就一挂厂商呢会当摕到生意，啊，这厂商后边面呢，会敢那关系较好，哦，啊，这种代志啊，实际上啊，常常的发生啊，实在是，很，让咱真失望呢。哦，国家的发电正确的啦，讲实在，你绿能发电那也无正确，绝对正确嘛。哦，一个正确的方向，政府阁拨钱落来，哦，阁专人去推动，但是到尾啊，下面的呢，有关系的就没关系啊，有关系呢，学北部啊啦，啊，就变作有利益嘛，啊，不甲代志啦，不甲代志，你若抢到利益，代志哪做会好呢？啊，不甲尾啊，甚至亏钱嘛，有无？哦，这就糟糕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国。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宣布的，啊，跟咱的邦交国一个巴拉圭，一个贝里斯，啊，伊内部的两个官员，啊，中国讲个制裁啦，这，哦，安怎制裁呢？哎，冻结你一个阮中国这边的财产，哦，禁止你跟阮中国内部的组织也好啦，个人也好，袂当甲伊交易合作，不可以，哦，签证呢，卖个签证。啊，袂当可以入来中国，包括呢
香港包括澳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大陆的外交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巴拉圭啊，贝里斯啊，哦，因这种呢，来对部长哈，哦，反对阮中国对政客，因都是为了家己私人利益去支持啊。哦，两个国家啊、哦，就是两国啊、哦，所以呢，这个言行非常恶劣，意思讲啊，哦，这样那不应该了哈啊，所以呢，要给人做这制裁啊。咱这边嘛，发表咱的叫咧强调的主题哈，伊、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恁中国呢，咱是互不隶属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你做这款的做法。啊，咱感觉你无权智慧啦，你无权利啊，去做这个代志啦。

啊，过一阵可能大家较讨论的啊，就是上山机场啊迁移的问题。当然，因为牵涉到选举，哦，所以这个议题啊讲出来了，就看整个大家的反应啦。九合一选举啊，即马是很白热化嘛，所以台北市长讲上山机场迁移，迁移当然有真多配套一定要做，哦，包括啊这种救援啦、啊。是不是啊？绿色通道啦，吼、哦，等等这吼、哦，医疗后送啦、啊，啊，各方方面，吼、哦，当然拢这需要。不过呢，因为台北市长伊所提出的，啊，就是讲 AI 发展，啊，伊这个一开始的想法，就当初是回答，啊，回答这个黄仁勋来，啊，需要土地啦，需要什么啦，吼、哦，啊，结果呢，有找到地啊嘛，啊，海外总部咪要拍给咱台北遐嘛。哦啊、但是对方就讲到，哎呀，这土地呢，惊讲呢，无够宽，无够大呢，是哈、哦。啊，尤其当初时，哦，还未确定的时候，有咧找土地。迄阵啊呢，冇讲到呢，就是松南营区，哦，这雅库啊，军营雅库啊，呢是哈、哦。所以迄阵啊，就思考到这，所以是不是讲做这方面未来要开店、要发展的土地呢，安尼整个来规划起来。当然，伊也知影，这不是干那地方会当做的啦，这无中央无可能啦，哈、哦、啊！所以这呢，咱国防部长昨有接受访问，哦，伊讲上山机场哈、哦，你要迁所在，哦，这真侪方面呐、啊，爱拢去啊想好，哦，当然，这个中央甲地方相关的宽窄的机构，多方面大家来做整体的评估啊，无反对哦，无讲袂动哦。哦，所以呢，安尼是目前发展的方向个看起来，这件代志是变作有可能去推动哦。啊，不过咧选举进程了哈，进程哈，可能诶，规个确定落来，迄绝对无可能哈。所以伊也表示讲，确实讲，那是要进行相关的评估啊，这是部长讲的，确实我们进行评估啊。啊，国防部我这边卖提供专业的意见，来确保整体。防卫这方面的能量，卖受到影响。哎，国防真要紧嘛，国防上要紧。你若国防无，你什么电子啊，什么护国神山啊？所以国防上要紧。啊，那安尼先啊，听起来哈，AI 发展对台湾当然嘛是非常要紧哈、啊。嗯，上山机场迁移这件代志已经过遮侪市长讲过啊哈，但是到即马目前，因为 AI 代志。哎，有可能会做什么款的一个叮当哦？啊，不过啊，某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报道哈，伊讲啊，即嘛 AI 呢，哦，你未来唔知偌厉害厉害，是不是啊？但即嘛的 AI 基础设施，即嘛正在推动嘛，哦，所以我会识手啦，啊，我有机械啊，哦，我有精疲啦，有什么什么的事，吼、哦，伊讲嘛，因为 AI 基础设施，大家一直落钱落去，一直投资落去。所以全世界经济呢，哦，按讲成长呢，维持咧3%，但是呢，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咧表示啊，伊讲啊，但是这 AI 嘛，就干啊什么，干啊这个海啸同款，这海啸一来哦，淹死真侪人嘛，哦，伊讲这个 AI 就干啊一场什么，杀了千万的海啸。一般般来，但是海啸、哦，海啸淹死人的哦，哦，所以伊讲啊，到时啦哈，到时财富的分配，会为了劳动转向资本，针对就业，针对经济成长，针对教育，甚至政府要安怎透过税金的收入来产生呢？以后真深真深的影响安尼是。其实现在就在影响了，那也没影响，我们就简单说就好、哦、一个 AI 在我们台湾富国神山，电子业赚价出口呢真好、哦、看那个数字啊，梦里也会笑，一个国家 GDP 超过 10% 以上的台湾呢，好厉害啊，台湾了不起，税金收很多、哦、我们只有说呢，你也要发1万，财压动要发2万呢，啊，真正要发了哦！过年前就有可能发了，啊，真系无应用，绝对就应用啊嘛！哦，啊，刷落呢，有一挂人的头路，也是讲伊的工作，
伊个工作呢，伊个专长是虾米虾米虾米安尼是哈。但是以后呢，伊讲未来，啊，这方面呢，头路有一挂人会受到影响。啊，因为有一挂研究报告啦，伊讲像美国，伊讲美国已经有10%的工作，伊需要你会用 AI。哦，虽然一挂呢，通常性的、重复性的这种工作在减少当中啊，在减少啊。哦，但是啊，像营造业还是资料中心，哦，这两种呢，属于讲一般性的薪水甲一般的这种啊领域当中，伊啊低薪职缺，哦，还是在增加当中。哦，所以啊，就讲有一挂头路呢，会得到好处；有一挂头路呢，可能呢。会受到较大影响，安尼是吼，这一定会吧。所以即马全世界针对这方面啊，买做提早准备啦。当然 AI 提早准备的真多，因为伊的进步呢，你抓袂掉，你唔知伊当进步个安怎。所以万一伊这个发展进步呢，走进去的时候呢，会恐惊会造成咱人类呢啊变成一场浩劫哦。哦，所以这也引起了呢，规个国际社会真大的一个。注目啦，哦，所以大家来研究，哦，安怎卖有这 AI 呢？未来发展呢，走进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等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阿亮先生，
0: 你好，
5: 我大南山王王义顺啊，
0: 二婶你好，
5: 我正好我那个叫你家，
0: 嗨，
5: 家去三洲
0: 是。
5: 啊，即摆你甲寄寄到
0: 华骨
5: 华骨啦，
0: 啊好，华
5: 骨大多哦，换今年五千，
0: 哎对，啊好，
5: 啊伊食食食偌久？
0: 大多的吼，伊内底有300粒，你若食三顿，吼、哦、就食五十斤。
5: 我食食早暗嘛，
0: 你若食早暗是4粒尔嘛吼，
5: 嗯，
0: 哦食咧呢70-80斤的哦。
5: 食要70-80斤
0: 的哦，吼、哦，
5: 安尼啊，
0: 嘿，刀南二婶哈，
5: 有啦，
0: 好，我有你的地址哈，再给你送过去。
5: 我刀南在哪里？
0: 哦，有啦，电脑内都有资料啦，
5: 安尼啊，
0: 嘿，刀南二婶，啊，明仔日就寄，上明仔日再去就寄，上班上班后日就收到哈。
5: 上班熬日的，
0: 嘿，上班熬日。
5: 他拢讲到只要只有宵，我无得厝，当在。
0: 啊，无要紧。你头几点咧厝诶？你甲我讲来。
5: 马仔会到无？
0: 后日后日
5: 后日到，后日
0: 早，后日早起好，后
5: 日早
0: 好，
5: 还是后日中昼？
0: 后日
5: 无中昼，我咧困中昼啦。
0: 啊，早起好啦，后日早起哈。
5: 好啦，
0: 好，后日早起，甲你挖骨大灾吼，甲你寄去哈。
5: 哦，
0: 好，谢谢二婶，拜拜。
5: 哦，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阿兄，
0: 嗨，你好，
6: 你好，我请问你哈，
0: 哦，
6: 因为刚我三焦钙好哈，我是这个我 K O 啦，
0: 是，
6: 我是伫 K O 买，
0: 是，
6: 可以有建建华，
0: 啊建华对，
6: 啊建华建华，
0: 嘿是，
6: 啊但是我请问你哈，因为买两组啦哈，
0: 是，
6: 啊但是这个三焦钙好是加两粒啊一粒，
0: 白色的胶囊对不对？
6: 对
0: 对对，一排十粒，对不对？
6: 嘿嘿嘿。
0: 哦，咱三焦是安尼吼，咱一般食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
6: 嘿嘿嘿。
0: 但是卡叔讲，我即马的腰骨无力，脚无力吼，检查呢骨质呢脚无够吼。
6: 嘿。
0: 安尼时就爱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
6: 拢含三焦甲这个瓦骨拢两粒，暗四粒。
0: 瓦骨两粒，三焦两粒，斗阵食。
6: 咁是三焦，伊迄个庆华诶导演也是甲我讲，伊三焦就是爱食饭后才食。
0: 饭后饭前吼，拢无要紧。
6: 我参要食不要紧。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含三焦拢会使参要食。
0: 对啊，有个人伊本身啊康心爱食西药，安尼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啊，我食胃药啊啦吼。
0: 胃药啊，安尼你胃无理想，你食饱才食。
6: 啊，请问阿亮啊吼。
0: 好。
6: 因为这个。这个，问到这个，我紧张都无法回去。
0: 豆豆阿公，
6: 伊这一路三焦，这是食，因为我这脚骨拆掉掉呢，拢暂时困吼，足痛的吼，痛到拢精神拢无法度，哎呦，啊爬起来吼，都是爱坐啊，无痛，拢会憋甲叫呢。
0: 是啊，你食三焦甲瓦骨绝对对症。
6: 安尼
0: 是哦。嘿，你即摆若安尼状况吼，一开始若三顿食吼，
6: 嘿，
0: 会淡薄啊反应哦。吼、哦，阿先啉来一个好吗？
6: 因为我买两组滴，我正常有买啦吼。
0: 你是三焦一组，瓦骨一组是无？
6: 嘿，对对对。
0: 哦，安尼
6: 买迄落大组的呢？
0: 对，我知影，三焦一组3000块，瓦骨一组5000块，拢总8000块。 两行斗阵食，啊，你这个情况吼，有解读神经吼，哈，初初食，初初食淡薄啊，反疼，爱啉来一个哦，哈，
6: 好好好。好，今嘛迄个这个买啦。
0: 好啦，好。
6: 今起码的犹太嘿，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7: 以前爬楼梯都用爬，落楼梯都爱用坐，现在都爬山。
8: 本来就不哭啊，哭得很辛苦，也就很快就好
9: 了。我哭就好了，现在还去大座回来了。
10: 脚腕这已经八百万了，也八九个月关了，不止来脚会痛。我吃两罐外骨，我就不痛，就不说走走去穿了半路，我休困。
9: 我罐两罐外骨来吃有效，我就再吃人吃了。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9: 阮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哦，筋骨阿歹呢，咱家己爱活动哦，爱晒日头哦，哈、哦。当然，即马来讲，中昼时啊，哦，迄日头嘛烧炎呢。哦，用那晒到我要戆去，唔免啦。哦，你透早日头花啊，黄昏时啊日头花啊，啊个凉凉啊。哦，这时呢安尼行一下，有无？啊，半点钟啊，活动者，迄款的日头花啊来晒就好啊啦。哦，拢唔爱晒日头，你筋骨绝对袂用。哦，所以一定要活动一下，晒日头一下，安尼先。另外，既然咱筋骨较歹，啊，像咱这咖啡啊，就莫啉伤多，啊，汽水嘛不适合，啊，这种影响到咱对钙质的吸收的，啊，你就较慢，啊，较慢哈。过来，咱昨提醒的嘛，一挂运动，这运动呢，伤你的关节，哦，你关节都不好啊，你要爬山，哦，啊，就改变一下，好唔好？安尼来配合，你会发觉就讲。话骨啦，个人的观察真正是非常非常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啊，即马中东遮，中东遮当然较乱啦吼。啊，沙特阿拉伯呢，伊首都的一个国际机场，去有也门的叛军，就是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组织，甲发射飞弹嘛，一个发射落去了，造成死亡13个，受伤300几个，结果呢，想袂到第二天，又过来，又果造成死亡的一个，受伤的11个。所以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甲伊朗的外交部长呢有通电话。为什么是甲伊朗通电话呢？因为啊，本身这个组织后壁面呢，那个赞助的就是伊朗嘛。所以沙特阿拉伯的部长甲伊朗的部长呢，就来通电话，来讨论，就即马这个区域冲突呢愈来愈大，要安怎来和缓掉这紧张这方面的状况？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的所在。不过呢，今日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呢，买单好咱呢，家己啊，好好来思考了哈。就是讲。本身这青年运动组织，这是一个武装组织而已。伊攻击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机场，造成遐侪人的死亡。沙特阿拉伯是安怎这嫩吗？沙特阿拉伯是较好个、较钱的，这大家知影。所以沙国呢，伊2025年，干那咧军费方面。开销的军事军费方面呢，全世界108名呢。不是唔敢开钱呢，开真侪钱呢做这方面的代志呢。但是针对啊对方这个青年运动组织，那是未必的啦，吼未必的吼，包括武器啦，包括什么啊？为什么两个安尼一个抢劫了，好像就敢那怕不赢人？所以富士比啊。不比试啦，好，一个分析。伊讲啊，这样呢，若要了解内情了，你就知影讲啊，真正沙特阿拉伯呢，本身呢，袂少真个啦。因为沙特阿拉伯因这是而且王室国王嘛，王室啊那是哈，所以那一个人是做国王的时候，一个做国王的人上惊什么？无法度做国王嘛，惊呢下面呢，甲病嘛。是不是啊？一古早甲即马就同款了嘛。所以过去做皇帝，那甚至家己后生啊，想要甲变呢，后生嘛是教台啊。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因这是国王的这种制度，所以必须要军队啊，袂当呢，某一个军队伤强，袂当，伊爱个分散，爱个分散呢，等于讲啊，这一阵，那一阵，这一阵，那一阵，互相之间啊，嘛无法度呢，敢那讲联合起来，甚至呢，你知影，我知影情报资料呢，你嘛要甲我讲，我嘛无要甲你讲，所以这么大一个军事投资呢，伊无法度比作是一个有效的战争力，所以这边发生了呢，看起来呢，真正沙特阿拉伯，你开遐钱啊，敢那加开。产生这状况啊，所以嘛，英国这边的教授这方面的专家咧讲，伊讲沙特阿拉伯去年啦，伊的国防支出是偌济，830亿美金，好厉害！咱讲啊，那是占到咱一个国家的 GDP 呢，哪会当占5%以上美国要求的嘛？你嘛想做5%以上啊呢？结果人沙特阿拉伯唔是要5%，伊占咧6.5%的，6%呢，6%半。战斗机有啊。美国 F-15 战斗机啊，伊家嘛有啊，爱国者飞弹有啊，萨德飞弹防御系统有啊，大汉有上好诶，上盖先进诶，相对诶，迄、那个青年运动组织，伊每一年收诶税金嘛好啦，也是偷卖一寡石油，偷卖一寡石油啊，即款诶收入也好，差不多偌济呢？45亿美金而已，未必的，当然未必的。刚才我们说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方面的支出830亿美金，
啊，即嘛这边呢，税金拢总收，头尾油拢总加起来嘛，才45亿美金。但是呢，沙特阿拉伯拄到青年运动组织呢，个无多啊，阻止不了。哦，赶紧阁找伊朗的部长，哦来讨论来怎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教授是安尼讲哈，用沙特阿拉伯伊本身这个军事的体系，军事的体系，就是这先进的武器啊，无多发挥上主要原因，因为伊是国王的制度，所以伊要保护这国王。哦，嘛防止下面的人呢，甲你变。哦，所以又本身是正统的军队之外，又学到这个哦，国民卫队啊，国家卫队哦，这种专门要保护的国王的啦。所以力量拢分散去啊，嘛绝对袂当有多一部门呢是特别强的，不可以。哦啊，这种安排造成什么？各种的部队啊，大家争权夺利嘛。对不对？哦，我这爱较强的，啊，伊嘛要较强的，所以互相之间呢，卖讲协调啦，卖小吐就好啊。啊，所以伊无法度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是不是啊？啊，那人数方面呢？人数方面呢？伊讲啊，沙特阿拉伯这边的正统的阿兵哥25万名，啊，那是青年运动组织那边呢？哦，讲是有35万人，哦，啊、有遐多无啊？咱唔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呢，迄35万人，迄运动组织嘞，因咧拢长期间咧战争诶，对啊，长期间咧内战嘛，所以安怎呢？有经验吗？就敢那乌克兰呢，伊家己啊战4-5年啊，伊突然间了解呢，虾米款的战术上有效，所以即卖呢，无人机上厉害。做了上厉害的乌克兰嘛，迄都是实际经验嘛，是不是啊？吼，哎，讲啊，个另外一个，就是这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伊说伊无资源嘛，啊无钱嘛，所以伊拢是做啥物？做的不对称的作战，我不爱跟你正面冲突，但是我持续跟你吐，持续跟你吐，哦，啊你好样呢？你穿皮鞋，啊我赤脚。我只要给你吐的吐的吐的，你长期间的你挡不掉，所以造成对沙特阿拉伯真大真大压力。过来，即马沙特阿拉伯呢，伊真好嘢，伊咧卖油对不对？伊啊，地家就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我一定要发展的其他的一寡呢，趁钱的商业的环境甲模式。哦，啊，只好你即马既然是要发展经济，啊，要做生意，要发展商业。我若甲你牵一粒炸弹，你都忘记啊？什么人敢去投资？什么人敢去观光？什么人敢甲你做生意？哦，你都乱去啊！啊，是你飞行机飞来飞去啊？哦，真侪人来去啊！哦，啊，我甲你干扰一下，啊，你都呢？真正你都本来你设定的要推广的，都拢走进去啊！这就是目前这青年运动组织就是用这招，啊，这招有效无？非常有效啊！所以沙特阿拉伯真头壳疼，不晓得怎么办。啊，本来沙特阿拉伯就知影讲啊，这青年运动组织干那是要安怎，所以伊唔才去找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就甲川普斗嘛。哦，这安怎呢？吼，安怎？哦，阿伯你呢？美国出手甲空袭，我阿在川普败啊。啊，即卖呢，代志也唔甲只。哦，啊，后生呢？后生就看。好像安怎处理咯吼？过来来讲呢，就是讲真侪所在即嘛不平静嘛，是不是啊？所以日本呢，就拍什么引进啊，唱水感核潜舰。不过今日呢是讲，因内部针对这引进一个核子潜舰，佫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这是有通信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呢讲年底啊，要来修订到因的安保三文书。三份国家安全的文书，哦，其中呢要写明要引进呢核动力的潜艇，啊，要来进行的，包括先做调查啦，啊，先做研究啦，安尼是哈、哦。不过是呢，确实讲真正引进你白有啊，好像有啊哈、哦。你是用来保护做巡逻呢，或者是要打击？哦，你是用来就是讲保护家己尔。
还是讲要出手的，要拍出去安尼是吼。这当然内部呢，听讲有真大无同的声音。你唱水感，一般来讲，啊，咱讲顺流，吼，日本叫做呢消解啦，哈，甲打击呢，这是两大类。哎呦，这几年中国的海军一直向着呢西太平洋，啊，甚至到湾牛，一直拖出去嘛。哦，所以日本的自卫队这边呢，强调就是讲，咱这个唱水感有在顺路方面优势。哦，所以咱就是咧日本周围近海来活动，哦，针对岛屿啊做巡逻啦，做搜寻啦，安尼是。啊，另外一派是认为讲，啊，若干那要监视，哦，还是讲啊要安怎遏制中国还是俄罗斯，咱就边啊四周围守好就好啊。那就无代志去这个核子潜舰要创啥呢？啊，你有这架核子潜舰，是不是颠倒人感觉你要安怎要安怎安尼是？啊，但是后修啊，够后修啦，唔是干那一架。你真正核子潜舰吼，那是要达成相当的一个威力。伊讲啊，上少的三架，哎，三架一旦有三架核子潜舰，会当发挥出来，当然无同款啦，当然无同款啦。但是呢，维修。啊，伊过来诶，开一条钱，哦，啊，这开这条钱，唔是一点仔钱哦，这个是大条钱安尼是哈、哦。啊，日本呢，日本的财政嘛，唔是讲非常之好呢。哦，所以多方面的考虑，内部的声音，但是看起来哈、哦，这个核子潜舰的引进，对日本来讲，一定会做。我感觉啦，我感觉哈、哦，一定会安尼做安尼是哈、哦，因为不只是中国，即卖咧北韩。北韩连续个发射两粒飞弹，啊！日本嘛提出抗议啊！北韩的十二、上午连续向着日本海发射了两粒的弹道飞弹，那个都那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哦，其中有一粒，伊飞超过900公里，而且佫会当猜出到呢，你要佮拍落来。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轨道，所以北韩呢，现在是越来越强，还得到俄罗斯给它技术性的指导啊，啊，未来北韩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那南韩呢，南韩现在知道，哦，只想说要靠这靠那，南韩呢，初步宣布，他们已经啊，成功试射，他们自己生产的基因素飞弹。哦啊、所以南韩这边是在判断啦，伊讲北韩这边的发射这两粒飞弹，可能就是对阮南韩即马试射的这基因素飞弹，一个意思讲，甲你啊，甲你呛到转去啊，这个动作安尼是啦吼。所以这个地区啊，卡袂到咧发射飞弹，当然嘛，卡无平静。好、哦、啊，即马变作是俄罗斯、乌克兰一区。美国、伊朗，哦，啊，即卖呢，包括沙特阿拉伯，甲咱头拄啊讲的青年运动组织，当然另外一个地区，哦，较无安宁的，就是东亚这个所在咯。

0: 得利连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有好啦，即摆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穿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5: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只。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够会穷呢，你穷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的，阿姐嘛袂啊，叫我不听。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有听众讲啊，这个脚头也是关节呢，啊，已经肿起来。哦，弄到无弄到啊，哈、啊，这个关节炎，伊就是红肿热痛，红肿热痛，所以你是关节炎嘛，啊，就是爱食瓦骨嘛，哦，爱也消炎嘛，咱瓦骨呢内底无消炎药啊嘛，无止疼药啊，所以无法度呢现食，哦，就消去啊，就好去啊，无法度。但是你愈食呢，伊就愈来愈好。啊，豆豆就消去啊，啊，豆豆就好去啊，而且内部嘛修补好啊。哦，所以呢，真侪问到就是讲，啊，那真疼真疼的时候呢，医生开的止疼药会当食一个未？啊，真侪安尼问，可以。啊，可以。哦，当然咱无鼓励食这些消炎止疼。但是呢，你就痛到安尼死的时候呢，先吃一个无要紧啦。啊，咱卖长期间吃，这当然是，无希望大家长期间吃啊、哦。所以你即马哪吃呢？其实，伊这时间呢，虽然是讲6个月、6礼拜至8礼拜啦，吼、哦，但是这上你来吃差不多呢，半个月个一个月的时候呢，伊这进步的情形就非常明显了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敲电话来。啊，另外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会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老大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206毫克。

0: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5: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6: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各数天下
0: 事，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亚洲股市的大怒神又来了嘞！哇，韩股暴跌 4.71， 日经日股狂泻近1600点。嗯，啊，咱台湾啊，那在早上应该也是不妙啦，哦。哎呀，在啊，有起有落啦，吼，看起来
0: 啊，大家就是你撇掉那个形容词啦，什么狂泻啦，
1: 狂泻，
0: 因为要标题媒体要骗点击率嘛，啊，不也不知道骗啦，就要让点击，所以要用很大。1000多点，哎，日股的70000点呐、啊，1000多点才几趴、嗯，稍微用手机掉起来，
1: 哎、嗯，嘛、是有影啦
0: 吼，是7000点嘛。
1: 好来，阿布哥来讲起来吼，那
0: 一趴吧，一趴都不到啊。
1: 这一波，这个这一波的这个跌势啦吼，这是到底什么影响的吼？好来，一是油价走高、嗯，二是科技股走跌啊，就是安尼吼啊，美股吼都领先跌啊，大雅股就跟着跌啊，
0: 就涨太多了，
1: 涨、太多了吼，哎、
0: 欸，所以卡涨唔起来吼，有一句话讲吼。手中有股票啦，嗯，啊，心中无股价啦、欸，啊，你逐天看，你就逐天跌啊吼，啊，你喵喵喵喵喵，啊，就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啊，逐天咧买进买出，除非你足专业，很专心。嗯按长期来讲，买进买出，输赢最好东西差不多啦。
1: 但是有很多人哦，他就是每天就靠着这样股海哈，哦，的勾起啊，那每天就是跟着看追高追下，追高追下。
0: 那那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
1: 要去，那是先挖金牛啊。
0: 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缺那一些钱，靠那些的讲究，赶快 kiki 了了 kiki 了啊，刺激一下，就跟现在在看那个。AI 短视频一样啊，短影音一样啊，只是看爽的、啊。他真的有要那些钱吃饭、

0: 过生活嘛。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一得被像你那样杀进杀出，不就是不缺钱啊？
1: 哎、欸，咱这么高票，
0: 刚才掉啊，
1: 高每一天的高票是快这个几点嘛？
0: 1:30吧，
1: 1:30哦，
0: 1:30-2:30，1:30-1:30吧。
1: 我刚的一个朋友啦，在咧讲哦，啊什么啊，好、啊，要煮饭啦吼，就讲要等个煮饭，我讲哈。超过一点嘛，伊才讲要等个煮豆安尼啦吼。我讲，哎呀，我讲啊，你这时阵才要煮等个煮豆哦，还佫凉些啊凉些。伊讲，哎呀，我老公拢2点过才有食有闲去食饭啊。我讲，嗯，哦，啊，你老公唔是退休啊？伊讲对啊，但是伊逐工拢咧上股票的课，每天就是望着吼，在遐咧看、看盘哦，一点股票收市啊了吼，啊，因翁才有法度，哎呀，即专。心去吃饭，所以讲伊拢早食两点了后诶，
0: 享受在古海哈、哦哎、翻腾的哈、哦，这个快乐愉悦啦哈，没办法啦，没办法。
1: 早餐啊，早餐叫爸爸、哎、哦。啊，午餐就是到股票出来刷起了后，差不多2点外才吃，啊，就安尼两顿，一天两顿，系对啊。
0: 所以，哦，五花十派的这个主战出来，安尼一天点二五六，
1: 二六，哦。在沙特阿拉伯机场哈，这个啊，我遇到这个袭击，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大涨哈，所以市场聚焦的美股第三季的财报跟经济的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的昨天呢跌多涨少哈，跟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哈，只有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以外，其他都是下跌的丢了哈。好，所以讲啊，今天呢那雅股也跌了，好这个。韩啊，日股跌啦，韩股跌啦，台股呢啊，大概就差不多啦，哈。不过咱今天个吼嘛，一个好消息呢，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吼，好，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扩大原油的出口，我们买到了11月份，好，油都会到啊，哈，油就会到了哈。根据了解呢，沙烏地阿拉伯今嘛正积极地咧推动更多的原油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伫这个同时，包括咱台湾在内，亚洲有几啊间炼油厂，好，已经拢伫现货的市场拆钢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预计呢，好、哦、这一波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大概呢11月份11月份呢就会交付哈、哦、交货啊交货，咱台湾嘛是其中，印度嘛是，中国嘛是，今嘛拢甲沙烏地阿拉伯买哈、哦，因为霍姆兹海峡被控制，伊朗的油呢就出不来啦哈。哦而且呢，哈，根据了解呢，今嘛中国国营以及独立炼油厂嘛，拢甲沙烏地阿拉伯采购原油，好，最近差不多拆工1200万桶，哈，赶快哈，跟咱台湾也一样，我们印度还有印度都是跟沙烏地阿拉伯买原油，那一样呢，哈，赶快，好，跟他买油，他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卖方负责安排运送，好、哦，嘿。好嘞，最近呢，由于这个伊朗战争也好引发的这个也安全呐、啊、安全的疑虑，所以讲有足侪买家呢，有很多买家呢哈不愿意租用船舶前往霍姆兹海峡装载原油，因为沙烏地哈、哦、这个目前已经将啊这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已经将原本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的一部分的原油的数量套柜呢哈、哦，该套柜现货市场销售哦。好、嗯，现货市场，现货市场销售哈。沙烏地这个阿拉伯因今嘛是安尼哈，他们是维持从红海盐布港啊，个埃及西迪克里尔港哈，装船哈，危机到把价增准，将因原本有的原油配额好、哦，那呀这个由因有负责哈运、哦、送哈、哦，沙烏地阿拉伯啊负责。运送我给你运送出去安尼哦，就这样子哦。那卖给国际的买家哦，这大部分都是咱亚洲国家，把咱都讲，台湾也买到了，哦，印度也跟他买，现在中国也跟他买哈。啊、哦，听讲川普讲啊，现在伊朗的油一 滴都进不到中国，哈，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所以讲，中国未来买油，你要跟大家一样，哈。卡在伊个伊朗买是哈，这个便宜便宜嘛。那现在呢，就是你都无法度啊，哈。

0: 所以我伫咧怀疑讲哦，那个最近不是那个也门的那个啊、哦，这个轰炸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吗？哦，这应该哈、哦，应该也是跟沙特阿拉伯哦。我现在伊朗哦，这个、荷姆兹海峡都被控制了，阿里沙特阿拉伯拼命的卖油，哦，那可能是应该也跟啊这个油有关系啦，油的出口有关系。啊，加上呢啊，这种也门的咱讲的青年运动军，以及是伊们背后伊的背后都是伊朗支持的哈、哦，所以。好嘞，这边呢，沙特阿拉伯伊的这个这个国王国际机场哦，被连续轰炸几次哦，很严重哦，死伤都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呢哦，这整个航运的这个停止了哈，停止，听讲可能上届无爱延到这个拜六哈、这一个礼拜六哦才能可能慢慢恢复哈、慢慢恢复。那这个已经连续三遍哈、这受到攻击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王国际机场，好，那甚至包括他们的这个储油库也受到攻击，这个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简单说也门已经嘛，其实有分这两，也是两派啦，也是两边啦，一边是政府军，有一点政府军啊，政府军就是沙特阿拉伯啊，伊后边诶支持者就是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大部分是青年运动军，好，因是叫做叛军，好，咱外口咧看，就是讲他叛，好，他就是不是政府的，他是叛，好，反叛军的对，好，叫做青年运动军，伊背后是伊朗所支持的。哦，所以政府军后边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好，但是伊青年运动军呢占八成，政府军才占两成尔，所以在也门来讲，政府的这个哈、军队是啊，相对来讲是弱势哈。好嘞，今麦呢，伊朗方面呢，吼，伊朗方面的警告啊，吼，警告讲吼，恁今麦若要中东吼，你若要中东吼，有足济人要去麦加啦，要去麦地啦，有没有那朝圣之地啦吼？你们最好都不要通过，不要从沙特阿拉伯吼，伊就甲你提醒安尼，所以伊就甲你扰乱吼，伊就安尼甲你做恐怖攻击吼，那当然大家会怕，真的啊吼，所以讲中东这个沙特阿拉伯吼。好嘞，不过咱今天要讲诶，我们今天要大家深入了解，其实沙特阿拉伯因的军费，他们每一年的哈军费的支出哈，诶，这个拨出的经费是伫全世界哈占第八，军费哈，因的军费是全球第八。那为什么这样子你挡不住也门的叛军呢？哈。好来，根据富比士的这个报道哈，啊，最近沙特阿拉伯这个机场三遍啊，被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军啊，这个攻击哈，轰炸炮轰哈，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包括观光哈，包括航运哈，啊，整个都受影响哦。这起因的是青年运动跟也门政府之间。吼，因伫七月份都是因家的也门呢。吼，咱都要讲嘛，因的政府军啊，个叛军、政府军的政府所指挥的吼，啊，叛军都是青年运动军吼，两边都是对立的。吼，啊，这个叛军这边后边支持的是伊朗，政府军后边支持的都是沙特阿拉伯吼。啊，伊这边两边吼，政府军跟吼这个叛军伫今年七月份吼有协议，吼要停战，有没有？那时候就伊朗开始轰。在其中有协议说要停战，但是破局，老魏又破局，所以呢，这个青年运动军呢，就是叛军的，就其实实际上已经控制也门三分之一的领土，好，掌握到全国七成到八成的人口，所以说他们的势力反而比政府军要大，真的是要大哈，所以讲啊，因的进程就是拿下哪一个呢？拿下一个哈， 战略要地叫做摩卡港，摩卡港在被青年运动军拿下啊，所以呢，一拿到这个战略要地了，因都我都控制曼德海峡来的一个叫毗邻岛哈。好了，曼德海峡啊，今嘛就是讲有些油，霍姆兹海峡虽然是啊，今嘛是啊美国控制掉了呀，好、哦，这伊朗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家己本身油啊，无法都出来哈、哦、啊，所以呢，伊今嘛就是讲青年运动军帮伊朗哈、哦、拿下战略要地摩卡港，安尼的我都控制曼德海峡里面，曼德海峡内一个叫做毗邻岛，那所以呢哈、哦，他们控制这个岛哦，这个港口这边这一个岛，因的兵是讲我都是控制你，好、哦、有些油如果要从这边经过的话，那你就是变成也门的卡叛军在的控制，也门叛军的控制，后边都是伊朗控制哈。哦接下来英国发动攻势，准备就是讲要夺回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啊，个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所以讲，霍姆兹海峡你去控制掉，我今啊，我今嘛在卫兵啊，好，从旁边的哈曼德海峡的毗邻岛，你先拿下，然后再接着可能要连接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个整个东西关系到全球中东地区哈，而且整个的啊海上运输好的咽喉，好，所以的哇转移到这个方向去哈。所以啊，因为有烧这个也门政府的攻吼，目前已经虽然有发动攻势，准备要夺回这条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跟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嗯。但是为什么红干嘛讲哎，也门家的政府军的点得较弱？啊，你背后你不是沙特阿拉伯吗？吼、哦，沙特阿拉伯的吼，伊的国防基础是全球排第八呢。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被打个咪咪毛毛呢？吼、哦。好嘞，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哈，沙烏地阿拉伯，哈，沙烏地阿拉伯，好，因今年哦，他们到去年哈，因的国防预算达到830亿美金，一年831亿美金，合台币2兆6700亿，哈，占他们 GDP 的6.5%，全球第八高的哈国防预算哈。但是这经费呢，是安怎呢？因这经费大多数拢用在啥？采购 F-15 啊，甲欧洲风的战斗机等等这先进的武器哈，并且配备有爱国者甲萨德哈，而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啊，近期更加呢，吼，获准可以采购48架 F-25逆中战机，吼、哦，所以讲，哎、欸，哦，拢买这先进的飞行机啦，战斗武器啦，吼、哦，还是因为钱多嘛，吼、哦，好来，啊，那个比较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啊，因的军费预算来，好、哦，也门青年运动军军费来源跟他扣因的税收，差不多25亿美金，和台币差800亿。啊，都阿人讲国防呢，吼、哦，因的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两条瓜，啊，这也青年运动军只有800亿，吼、哦，因扣这800亿啊的税收，啊，另外各有几方面下。乌七招数九油，哈、哦，透过黑市走私石油，大概一年也可以为这个青年运动军带来20亿美金，哈、哦，合台币600多亿，所以两行那加起来嘛，超1500亿年呀，哈、哦，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呢？为什么？因为青年运动军他们采用不对称作战，目的我无法度，我若真正甲你都安尼面对面拍，我一定是拍袂赢诶。吼、哦，啊，伊是透过消耗战，让沙特阿拉伯付出庞大的代价啊。我都无时无准，甲你咚拍一个，我都没有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吼、哦、啊，对你这纯讲哦，航班啦、啊、国际啦、啊、运输啦、啊，这重要诶，我都甲你拍一个吼，啊、哦、炸一个。所以他采取的，我不是要打赢你，吼、哦，我就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的打一样了，都是一种不对称大战，挨的好不对称的这种作战哦。我不是为了打赢，我都甲你消耗。 吼，我就一直伫啊吼，三不五时甲你乱一下，再甲你炸一下，再甲你端一下，啊，搁休一下，安尼吼。那这样子，你原本这些发达的国家，吼，像沙特阿拉伯，这拢是经济这么发达，好，国际航班吼这么发达的国家，那当然你都袂堪美啊，对不？哦，就是会影响啊，哦，啊来啊个来哈，这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安尼，说啊，你国防那么多，为什么会被这一个一年只有1000多亿的青年运动军哈，给你拍，哈，就是安尼，我没有打赢啊，我就突袭你安尼，偶尔就突袭一下哈，啊个来沙特阿拉伯应该的军队嘛，无法度发挥的战略，为什么你都没有事先防范到人家打你呢？哈。那主要原因就是讲，这其实跟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系。王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主要他们的国防经费、经费跟军队，因主要拢用在啥防范政变，还有保护皇室哈。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呢，军队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国民兵，一种叫做皇家卫队。好、哦，各属于不同的体系。那这种将军权分散到竞争单位，竞争单位的防护策略，虽然会当确保皇室的安全，但是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率，甲情报共享的能力。等于个敌人家的沙特阿拉伯，因家己的军队的分成两边两派。一派是咧保护，就是王室哈，王室的这个因为国王啊哈，王室成员啊，这个应该是占最大部分哈啊，所以讲都是安尼啊，所以就是等于这个军权就分散嘛哈啊，所以讲有当两边搞不好，两边互相还会这种。就是不和啦，吼、哦，简单讲就是削弱啦，吼、哦，互相会下脚对轰的对啦，吼、哦，嗯，还有不能情报共享，作战效率也会哈、哦、被削弱哈、哦，甚至导致沙特阿拉伯的国军哈，好、哦，诶、哦，军方完全拢无法度。其实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基本哈。哦这边攻击对沙特阿拉伯攻击，而且的占下哈，咱都话讲的讲啊，占领的迄、那个重要的那个什么修林港哈，迄、那个所在，其实人之前都有集结啊，有兵力集结，你竟然没有掌握到，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消息，而且集结不是几百人、几千人呢，十万人呢。哦，是十万人就已经集结了，哦，武装分子的集结，哦，所以你竟然你沙特阿拉伯，你中东都没有掌握到，没有侦测到，哈、哦。沙特阿拉伯家里有25万名的现役军人，本身来讲都很缺乏实战经验，哈、哦，所以远远不及拥有35万兵力的青年运动军。甘丹共也门的青年运动军为什么到35万？沙特阿拉伯才25万，他们就是人人皆兵啦！哦，甘丹共就是安尼，而且他们是3不5时定咧捣蛋的，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啊，你这沙特阿拉伯这就是跟他讲，皇家子弟兵根本都无什么实战经验哈、哦。啊，加上又分为两派，哦，保护王室的，还有一般的国民兵，啊，拢无什么经验。啊，两边的军力又互相削弱下降哈。哦啊，佮加上伊朗的暗中咧扶持的这青年运动军哈、哦，所以就这样子啦，哈、哦。
1: 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
0: 对啊，
1: 没有，这实在就没错啊。
0: 你啊，就三不五时给你突袭者，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就定来，来，甲你乱一下，甲你再甲你炸一下，再甲你
1: 谈恋爱啦。无什么，无啦，伊安尼伊得赢啦，
0: 嗯，得赢啊。
1: 无你，你没有输，没有输赢啊。
0: 恁在经济发展的，你国际哦做大生意的，
1: 没有错、啊，其实就这样子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你都别看我三不五时跟你乱一个机场，跟你炸一个，
1: 对啊。而且你虽然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没有战斗力啊。嗯，说实在就是这样，就、嗯、哎，公子哥啦，嗯、公子哥就。真的，他装备很好啊，但是装备组的装备很好啊，但是真的要教他们战斗，也没什么战斗力，
0: 没有实战，也没什么也没有实战的经验嘛。
1: 卖公家沙特阿拉伯现在滚卖公滚领呐，就是公上面连他们像中东哦、喔嗯，你要看到当地人都很少了、嗯，因为他们都生活都过得很富裕嘛，富二代、富三代、富 N 代了啊，你起码被警察被给了震惊。虽然那兵力听起来这样兵兵兵兵，但是可能上战场。 人家穿草鞋的一下就把你干掉了、啊，他也不是要赢嘛，对不对？哈、嗯，对吧？你看，
0: 所以我也记得咱好之前
1: 就其实鞋子现在就这个状况就有点像美国大兵、那個，美国大兵现在卡在哦，
0: 像伊朗这样一样啊，一样
1: 不差，对吧？我吃草，我吃草，我吃树根，我躲在山洞里，可以跟你耗啊啊！你看你
0: 人民的抗议也没有效啊，对不？美国的惊啊，你爱算计啊，
1: 卖工厂你打钢啦，光是。部署在那边每一天的那个军费啊，你轰炸兵兵兵兵哦，那垮了那垮了就凶，很爽烟火，但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钱啊。嗯、哎呀，你战事一拖久的话，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嘛。那战事没有结束，嗯、人民那关你哦哦战争哦，然后战果多辉煌，有给英雄的大家被送嘛。啊，那个拖拉固哈，再压动一点，用这些物件给你攻击，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这所谓的专制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嗯、所以哪有真正的胜负？嗯，即使没有嘛，嗯、因为他永远。穷穿草鞋的永远都是不怕烂米条。
0: 我散了，不要跟他上官灾啊！人民烦恼、啊，人民不爽，人民不爽，啊、我就处理人民啦、啊，嘿呀、啊，都安内啊，哎，好，所以
1: 对
0: 啊，好进宫格啦。我靠 ，Ken， 亚曼，安德瓦
1: 苏菲，亚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纳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进广告。
0: 人家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1: 没错、哦、这真的很恐怖。
0: 长男一个听众朋友、哦、啊，他说小君啊，我已经哦嘴去听听很久啊，听到都睡不去，听到饭吃不下，听到热散热一身躯肉散鸡鸡、哦、有一天有朋友看到他说、嗯、哎呦妈咪人啊，你现在来散家呢啊嗯，诶、欸，那个朋友个讲话较直接吧，伊讲诶，你这可能是有什么病安尼吼，反正我就是讲出来不好听啦。哦，要讲话，你有去检查无？你这一定是什么？这可能是安怎的？都反正个公家呢吼，伊讲没有，我就是牙痛。
1: 哎呦，
0: 啊牙痛怎么痛那么久？伊讲一个多月，伊讲有啊，伊讲。可能过去嘛是常常发生安尼啊，有抗生素吃侪啊，一样抗生素吃多了、嗯嗯、啊，所以讲今嘛，比如说抗生素呢就不敢再吃，
1: 没错
0: 啊，不是不敢再吃，吃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哎、因为、嗯、这种哈、哎，你已经身体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了。
0: 哎，阿伯。啊，出去听啊，无要抽心经，伊、嗯、讲有啊，我都有心经，抽甲要无心经啊，吼、哦，就是安尼，吼、嗯哦，有的人讲我抽神经啊，有人就讲我不想要抽神经，吼、哦嗯，这个各种的想法都有啦，伊讲哦，真正的吼。啊，阿弥陀佛嘞！哈，一直到顶礼拜哦，上礼拜、上上礼拜，伊讲哦，他才碰到有一个人哈，他改介绍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嗯他起先他也不相信，伊讲我牙科换了多少家，吼、哦，啊有当的只好去啊，唔是讲一直拢安尼啦，有当会好哦，有当就去好几间啊，好几间啊了，吼、哦，啊即马个牙，个牙个看一间，个看，伊就讲哎，一间甲看了，即马拢袂好，得个换间吼，啊说法都不一，吼、哦，有时候说法不一，甚至呢好几家医生都是拢讲啊，无你就是拔牙，哦、啊拔牙你也甲讲我的牙齿是安怎嘛，嗯、啊两家伊尾也看三间，伊讲三家的说法都不太。不太一定，不太完全相同啦，有些雷同，有些不太完，所以其实伊嘛就惊伊讲啊，慢掉的一定慢掉啊，啊慢掉你就救不回来，除非啊你要不要再植牙呢？吼啊，植牙就一植就是已经是几十万嘛，一去对冇，一去都要上十万。
1: 钱、时间，
0: 对，
1: 吼阿哥在植牙过程当中折磨，真
0: 哈。啊，该做的治疗，伊讲该做的治疗，我嘛拢有去治疗啊，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呢。
1: 没错，
0: 嘿，其实。伊拢有哦，吼，有诶就改讲啊，你长期什么牙石啊、牙杂、牙斑啊、牙垢啊，上面挖个啊，有诶就讲你安怎、嗯嗯，反正伊讲有啊，啊，就是安尼，时好时坏，吼，时好时坏。我讲我、哦、这样，你这个牙齿真的还蛮难缠呢、
1: 欸，
0: 很难缠的，难怪还家呢，吼，不舒服又烦哦，烦到人家落一仙姑吧，吼、嗯，一直告使用咱的得力酸哦，该问哇，那真的是有稳定了，吼。嗯哦，我稳定落来啊！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哎，伊讲啊，阿弥陀佛，我较早都捌听过这个物件，我现在我拢无去用，哎、
1: 对啊，
0: 伊家己安尼个安尼想， 我看以前就听过啊，哦，哎、欸，嘛一半边咱不听到恁的节目啊，一半边咱伫外口嘛不听人来讲啊，吼，听人来讲啊，但是就没有去深入啦，吼啊，也不想到说无想的讲自己的状况啊，会家己的今那个这个情形，诶，需要用到这个物件呢，吼，咱讲嘛吼，喙齿是家咧管的。啊，吹气的小一改的管嘞，哦，你要找对管理部门，嗯，
1: 所以哦，江湖一点绝啦，啊，说破不值钱啊，嗯、但是咱今仔个大概讲哦，其实咧保护你的吹气，保护你的牙齿，真简单，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食钙粉。而且秘诀就是这样子。
0: 啊，你吃了钙粉，不是跟他讲为着你吹气，你吃了去，连你骨头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肌肉筋络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身体体质、你的衰退各方面，拢个给你提，个给你强起来。迄就是安尼，绝对不是讲啊，我吃了就过吹气，就跟他过吹气尔。你吃了辛苦来的哈，各部分哈，各部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该是。改的管的，该是改的管的部门，伊都拢管得到啊，他都管得到哦，都会有提升，都会有不一样哈。这啊，家己用个怎样，才能够深深体会。
1: 对啊，
0: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百派酸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咱有一个台湾人吼，伊最近伊去西藏旅游，哦，拄到被当地的公安，西藏当地的公安把他约谈，吼、哦。伊讲吼，因为他们参加的是那个西藏旅游团，哦，旅游团里面有八个台湾人，其中有三个都被约谈，吼、哦、啊，约谈叫去对呢，又叫去饭店诶一间小房间来对约谈，吼、哦、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哦，他现在当然回来了，以这个公哈分享以这个经验哈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的话哈、嗯、啊，去中国哦，不管去哪里啊，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家己爱注意。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哦，这个人哦，伊讲。他本身是护理师，好、哦，伫网络po文出来分享伊伫西藏被中国公安约谈的经验。伊讲伊是护理师，这是网友甲伊问伊只讲诶，吼、哦，讲啊你到底做什么职业？伊讲护理师啊，他说另外哈、哦，另外有两个被约啊，也是被约到小房间约谈的，另外两个是飞机修护的技术人员，哦，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的对哈、哦。好来，伊讲吼，他这一次去西藏旅游是跟团，好、哦、啊，这个。旅游团来的有八个台湾人，包括他在内，包括他在内有三个人被约谈。一回一共，他回忆，他说当时导游，哦，就是带团的当地导游说，哎，请你到啊、那个酒店大厅，好、哦，叫伊都来那个酒店的大厅。然后呢，就有一个查甫的，将伊带到哈、哦，这个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很恐怖呢，吼、哦，哦啊，现在啊，导游叫你讲啊，你啊，哦。某某先生，啊，你下来哈，阿、啊、公啊，什么事啊？你到酒店大厅来哈，有事跟你说啊，呢哈啊，然后伊就想讲，伊嘛唔知啥物代志，伊就落，结果落到这个拉比大厅的时阵，啊，都有一个查甫，就该讲啊啊，这个先生，请你跟我来，哦，就这样，啊，你能不去吗？好、哦，反正你伫人遐所在，对不？嗯嗯，啊，就被带到小房间，阿公阿姨被迄个小房间了，内底够两个查甫诶，嗯。啊，总共就是一男二女的丢哈、哦、啊，他们都没有自我介绍、嗯、啊，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公安人员，哎、欸，不是公安，对不起，国安人员，中国的国安人员哈、哦嗯。然后呢，该叫个房间送啥？嗯，对他进行身家调查。嗯，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哈、哦，请注意哈、哦，身家调查，包括你的学历是啥？你在做什么工作？你上什么班？嗯、你薪水多少？你做兵做什么兵种？哦，你有没有当兵？当兵是服什么？好、哦、兵役？啊，你家庭，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有谁？哇你咧，安尼啊喂，嗯，哦，真的是很可怕呢，吼、哦。哦，真的，一共哦，足足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拷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出来哈。哦，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不是曾经服务军人？哦，等于意思讲，你是不是军队的军人呢？啊，你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你这边来中国，你甲恁的政府机关，你甲恁的政府机关有通报无？有没有通报？哦，然后就讲。啊，你是什么政党诶？你在台湾你是什么政党的？好、哦，然后还问一个题目，好好笑。民进党真的会发一万块吗？哦，个金价发几万块吗？哦，这个也问哦，哈、哦。还有说，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去日本？
1: 哦，自己瞎扯。哎，真没有没有，问这干嘛？
0: 会，他想要了解台湾人哈。啊，你喜欢美国吗？哦，你喜欢美国吗？好，然后你觉得两岸两岸目前的局势如何？哈，好来，然后又请他表达你是不是支持统一？你是否支持？如果你支持，你说他的优点；如果不支持，你说他你为何不支持？哦，这边回答，一共哦，那边回答的时阵都很纠结呢。哈，好来，
1: 没有啊，有人说不定根本平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啊。
0: 反正
1: 对对啊，我之前
0: 中国你就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所以你要起你爱有这心理准备，你真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男生哦，
1: 有点多了。
0: 特别男生或者是说哦青壮年的吼，爱特别个特别注意。然后伊就讲啊，如果呐吼你较侪钱，吼你较侪薪水哦，让你薪水高一点，你赞成统一吗？哦，好啊，哥来，你知道现在台湾人也可以变转籍，转籍变做中国人吗？你知道吗？哦，问一下问题安尼哦。

0: 啊，这人伊安那个回答吼，伊、哦、了他说他真的很那时候很紧张，好、哦，紧张到也没有办法说谎，好、哦。哦，伊啊，但是伊足谨慎啦。伊讲我很谨慎的表啊，吼，好表有甲对方表示，伊讲啊，这两年吼，两岸关系好像很紧张，哦，啊，常常咧滚烟安尼，吼，他说我不敢说那个什么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事，我都不敢说，吼，啊，伊讲啊，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他当然说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啊，强调讲伊家己无啥物政党的倾向，吼。好，伊讲我不看候选人的政党颜色，我只看他的政见，安尼吼啊，台湾的优点是多元民主自由，啊，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啊。但是伊嘛讲啊，中国吼优点的是大型的公共建设很有效率，吼啊这样子吼。诶、欸，反正、他当然都各讲一点好话啦。
1: 反正我觉得要选举的啦，啊、也这就真真假假、嗯，有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幻想
0: 文。欸好了，
1: 国安问你有没有发一万块，他稍微
0: 他想
1: 他怎么不会啦，就用膝盖想，他还要去抓你一个平常人发有没有发一万块，他们情自细，哎，这个有时候为了哈在网络上骗点阅哈，然后好说幻想文很多啦，哦、欸，像前一阵子嘛，金城刚我们节台北节餐厅一个台北市、嗯，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嘛，有一个女生，然后就。就说哦，我的爱马仕的这个爱马仕嘛，什么白色的包包、哦、
0: 皮包
1: 被染色了、哦嗯、然后店家又跟我说要赔我93万，怎样，说我会负责。结果他去弄，说这个皮包要清洁完要90几万啊，结果现在店家不赔了。那多开心的这个店都没有做任何的声明，那这两天能发正式声明，结果就变成哦是一个罗生门呐、啊。嗯啊，因为一包箱来的没有那个哦，
0: 没有那个监控器、
1: 欸。对啊，我就现在很多幻想文呐、啊，我觉得你中国当然对人身安全是很重要，可是说要发一万块。
0: 好，所以公鲁哥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幻想文，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碰到哈。大概怎样嘛？起码去中国当然，哦，咱也当怎样讲啊？我们都不谈政治，但是有些哦，是不是当地真的会哦透过？因为伊嘛是跟你懵懵的，
1: 没有啦，懵懵的。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在这段时间去中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不然我们都就是说看文章嘛，哦，就有时候文章声音都会。很大，因为我相信一般人去洽公啦、然后去观光旅游啦、然后去参访啊、去干嘛，就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0: 当然，一般你那旅行团、
1: 啊，
0: 或者是说，哎、所以我讲哎，可能男性青壮年的哈、哦，这个哈、哦、可能啊，我尤其有做过兵哎，
1: 看事情要、
0: 哦、啊是吃公家套路哎，哈、嗯哦，这个他可能就会稍微行公啊，为你家探，
1: 除非你自己身份本身很就很特。
0: 探一下口风的安尼吼，都只你讲的迄、那个吼，即、這个啊，爱马仕贵妇的对啦，
1: 对啊，迄
0: 爱马仕贵妇吼，伊去台北一间迄个餐饮集团吼，旗下的烧肉餐厅吼去用餐，伊讲那一天的用餐呢，就花了40000多块哈、好像三四个朋友花了四万多块，哎，伊讲吼他自己啊带了两瓶这个红酒哈，两罐红酒去哈、那个红餐厅就帮他收那个一瓶啊哈，一罐收2000里的开瓶费。好、哦，有些餐厅他你自己带酒去，他会给你收开瓶费。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啦、
0: 啊。对啊，一罐
1: 开瓶费或洗杯费了。
0: 对，一罐2000里，两罐收4000嘛。
1: 对对对对对，好、哦，那店家都讲好了。
0: 对啊，所以一共我们总共四个人消费将近40000块安尼哈。一共、啊、当天其实那个事情哈，就是讲伊的白色爱马仕皮包被滴到红酒，一共是讲服务生给滴到红酒。好、哦、啊，从一共一当下的时阵哈。伊讲伊当下的时阵，伊有甲餐厅提出反应啊，但是哦，因为那时候就他还是先把账就结了啦，吼啊，但是讲事后伊得甲这个爱马仕皮包送回门市，
1: 对啊，
0: 伊讲迄是今年3月份才买的，吼、哦，可能那个皮包就是价值90几万啦，吼、哦，爱马仕把 白色的吼，又白色的吼，啊，送到门市，门市讲，哦，这无多，这我来上灯诶，法国原厂吼，由那个原厂的工匠诶去检查，结果伊讲送回法国了吼，即个法国一边检查讲啊，迄红酒已经渗透到皮革里面啦，用一般的清洁方式无法度完全把迄个污渍哈啊去除，哈，没有办法100%的恢复原状哈，而且的最快要12月底哈，即卡皮包叫我都个上都登来台湾安尼哈，好来。所以呢，吼，伊就讲啊，这一段时间呢，哦，当下伊甲餐厅反映的时阵，好，当下可能伊去用餐了，当下餐厅反映讲啊，哪有安怎吼啊，意思讲，嗯，可能哪有安怎，我再给你赔啊，都我会跟你负责，安尼就对啊啦。啊，事后伊就是听到安尼。可能听到上去法国了说、哎、没有办法，你的地球、哦、已经渗到皮革里面，没有办法复原、哦、那个污渍还是会在，
1: 因为他它它皮包较清晰了，
0: 对、啊、所以就开始、哦、要找餐厅、哦、要理论、啊、我如果这样我
1: 赔钱、
0: 啊、就是这样、哦、93万、哦、93万就这个皮包的钱啦，应该就是这个皮包的钱、嗯、你93万的我就我可以换一个新的这样、哦哦啊、这个餐厅哦，餐厅后来好像就有一点说、欸、我是说跟你说的负责、啊、那时候也没详细了解啦，就想说、啊、可能有、哦、他就说好像有个地的皮包，有个地的酒、啊、大概就以为、啊、哪有怎样、哦、没想到说、哦、你事后你说什么这样就要赔到93万、哦嗯哦、所以餐厅后来可能就有一点就不联络了啦，吼，都不联络啊。后尾哦，阿姨在催律律师，你知道？哦，找律师公，我要提告呢。这个餐厅不是说要跟我负责吗？吼、哦，那结果呢？后来不联络，吼、哦，完全不联络，都消失。后来餐厅哦，因为伊请律师了，吼、哦，后来餐厅我出来讲讲，他是换了电话，餐厅换电话的，伊讲啊，你得故意回避嘛，吼、哦。但是餐厅就说，嗯，听了93万，那有可能我赔你一卡皮包、啊，而且你讲我。是阮餐厅甲你递掉的，服务生哦，听红酒的时阵甲你递掉的，何以证明？
1: 嗯、对啊，没有啊
0: 所以就会去餐厅去调那个监视器嘛。
1: 对啊，
0: 调监视器就是讲这个贵妇伊家己当中有去上厕所、嗯，啊，上厕所倒转来了后，应该是倒转来了才发现，哦。才发现说他的，因为在那个包厢里面可能就没有监视器嘛，吼，所以伊讲伊去上厕所，之前都无代志，上厕所回来了，讲这呀，以他的皮包就被滴到红酒安尼，啊，这一段期间他们调监视器看，这段伊去上厕所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餐厅服务生入去伊的包厢内底，嗯哼，那所以你讲我甲你滴到的。啊、你做伙去这朋友有看到无？嘛无啊，伊讲没有啊，他去上厕所回来就发现的啊。哦、可能伊总共四个嘛，含伊家己都四个人，就等于有三个朋友啊。嘛讲我是没看到啊、嗯，那搞不好是你独家你家己咧啉的是、
1: 啊、
0: 是不是滴掉？
1: 喝醉酒了嘛？
0: 啊，是恁朋友家己滴掉的。
1: 对啊。现在反正乱好了。
0: 监视器调出来，你去厕所回来发现。当中都无餐厅的人入去啊，系啊，啊你讲好啊，无敢会进前滴掉，你唔知呀，啊进前滴掉，你也要有证明啊，
1: 对
0: 冇、啊，唔是干那你用讲的用想的啊，啊你一赔讲要93万，嗯嗯嗯，就是那个皮包整个要新的全款的赔偿哈，伊、哦、讲、嗯、餐厅同仁讲咧，我哪有可能啊。
1: 所以啊，现在哦，不是网络上讲的哦，理直气壮哦，有图什么的，我干嘛去买人哦？骗子很多啦，哎呀，所以啊，对啊，完全没敏不会高。啊，骗子又很多，然后先哦啊，很多人就
0: 假的人不是啦，伊想讲我得假、
1: 啊，
0: 我得假你得、
1: 啊，所以就现在很多人
0: 我声音都比你较大，啊、我人都比你
1: 较
0: 歹，我拳头不比你较大咧，我都要赢。
1: 网络上很多的那种哦，比如说带风向嘛，还是讲有一些文章抛出来哦，卖的底下吼，先在那边跟人讲哦，对，这个餐厅很恶劣，我看他可以讲一个餐厅安喏，哎、欸，结果
0: 后来这个餐厅也有发表声明嘛，哦，餐厅有出来发表声明，好、
1: 啊，
0: 的确是有这。 个纠纷，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恭喜我给你递掉哎。
1: 对啊，没有对啊，你要拿证明
0: 证据嘛。
1: 对啊，
0: 但是不是用讲的嘛。
1: 对啊，
0: 啊，一定是服务生给我递掉的，安尼一句话都要93万
1: 哦。对啊，对啊，啊，我不是为了钱哦，但是我不。
0: 伊讲无，伊讲无，我无讲爱93万，但是人喺餐厅度录音档都出来啊。
1: 对啊，对啊，
0: 录音档出来，你家己敢讲啊？我即刻不93万啊，你爱陪我。
1: 哦，脸皮厚又敢哦，很多啦。而且现在网络上为了点阅率哦，然后曝光度，什么很敢的言论都敢讲啊，就有人就上车了。哇，我看都要开始第一时间就想说，对，我已经这个餐厅啊，陶哥啊，一个陶哥父亲，所以陶哥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在台北他开了很多很多的餐厅哦，就他第一间店是在民生社区嘛，后来他有什么餐酒馆呐，然后火锅啦，啊，我看这陶哥人嘛加醋逼啦，哦啊，然后他也是常常跑去日本去把一些日本的一些吼的这个餐厅吼代理引进来台湾，没关系，家大业大嘛，他这那个 mark 又比较大，那所以当然哦，人要拼嘛，跟你拼啊，对吧？啊，但有错的话，有没有错？其实最后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啦，因为这种物件不是讲哦，我开一个月吹的，
0: 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你家己啉红酒去滴掉，然后去滴掉，
1: 或许真的是服务生，可是你说实在，这种东西上法庭其实就是讲证据的东西、
0: 服务生啊，家你滴掉，你当下可能你既然他宝贝那个包包，应该当下
1: 你可能啉咖拢崩起个就，我无醉，
0: 炸两罐去开，干那开瓶费得4000几。
1: 可能没送吧，管然后洗杯费可能一杯子500块，或者是一瓶开瓶费500块，我收2000块是
0: 2200嘞，
1: 是真的
0: 开一罐2000，哎，2000还2000里，哎，啊两罐呐，哎呀，
1: 是真的有点高啦，
0: 开瓶费
1: 有点
0: 哦，2200一罐2000里，
1: 但可能一罐就5万呐，那其实对，好啦，没关系啦，反正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啊，哦，还一个餐厅或者还这个小姐，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被服务生定啊，没关系。那看法官来安怎判吼，这个案子继续追踪、欸哦。不过一困头都要讲特高达3万。
0: 对啊，
1: 有过
0: 哦。对啊，都跟那
1: 真假
0: 哦。这你个明不是明显的哦，不是明显讲、哦，我都很丢，都是恁搞我低调安尼哦。啊，你讲第一的这你又不是这样子哈、哦，证据又没有哈、哦嗯。第二，这白低调一滴娘娘。安尼你都要讲要求全赔哦，佮赔你一卡新的，后安尼道理。
1: 对啊，那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吃好来分享哦，咱的盖混赞。
2: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我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升一下。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2: 阿公，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不爱给伊拔牙。拔牙那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比你较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我就是食这钙粉，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1: 过来人的经验呐、牙齿吼会当卖慢。都尽量卖慢，因为啥？观众的上好，自己的牙齿当然是最好。所以咱会当食钙粉、包钙粉，咱这两个第一个大哥跟第二个姐姐拢赶快嘛，拢是喙齿的问题。哦，第一个大哥，我咱的钙粉，食咱的钙粉之后去回诊医生嘛，牙医师嘛讲，哇、哦，你是这段时间你的喙齿给做那进步遮济，是施了什么魔法？就是无啥，就是食钙粉甲补钙粉。第二个姐姐嘛是同款啦，哦，家己的观众的喙齿变慢吼，拢是一件吼，阿弥陀佛的代志。啊，无你一插落去，喙齿一慢落去，时间呐、金钱呐、吼，也是讲迄个矫正的痛苦吼，矫正的痛苦。我一个亲戚的囡仔吼，最近嘛要去做迄个隐适美，因是喙齿无，伊的喙齿牙齿不正。 哦，牙齿不正要去矫正哦，爱先把这个牙龈肉切开之后，然后再做一些哈、哦、那个骨头拔掉，牙齿骨头拔掉料个挂隐适美，你看脆气不好哈，哎、哦、爱修的痛苦对。囡仔的开戏，所以小朋友还好哦。小朋友长大之后，他较真之后，牙齿就漂漂亮亮。但是咱老年纪啊，各位用喙齿这项代志，恢复力、时间、金钱哦，拢是一哎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
0: 连科一个月开一两千块啊，哦，一罐钙粉，你若食一段时间，其实新鲜啊，一罐能食一两个月拢无要紧吼。安、尼你逐天有安尼加减食一时啊，食一时啊，吼、哦，甲你吼、哦、巩固你的牙齿吼、哦，让你吼、哦嗯、哦，食到九十岁爱去鸡腿吼、哦，来。嗯得力珊瑚钙粉，
1: 加加不好。得力酸鹅钙粉，价钱是2500块吼。咱全台湾弄指定药房，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咱的保德旺，通通都可以买到吼。就打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咱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哈，伊就讲到咱头拉讲这个中国被去中国旅游，然后被抓去问话嘛，伊嘛分享，伊讲因爸爸吼五当奖，咱这个听众因爸爸吼五当奖对这个公职退休吼，伊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去佚佗，阿妈啥呢？细节没有讲，他说他爸爸吼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也被抓去问哦，也被叫去问啊，我们是抓去问，叫去问，
0: 叫去问
1: 啊。邓来西尊吼，因爸爸被问完话回来吼，余悸犹存哦，而且很恐怖的是，因到的人家问，跟爸爸讲，哎呀，公安家你到底跟你问什么？
0: 唔敢讲，
1: 都唔敢讲啦，
0: 未使讲啊，
1: 至今是个谜哈。
0: 哎，
1: 啊，但是我那这个咱这个听众朋友的讲哦，可能是被。叫去招待小姐吧，所以现在都不敢讲。哎，一摸这一敢下呀！哎，
0: 底下你哪敢个讲啊？都拢叫人叫去。哦，你爷爷
1: 没有，所以职业啦，职业啦，你哪讲？
0: 对啊，所以我讲青壮年啊，跟你的职业呢，公家呀，
1: 公家头喽，
0: 军方诶，哦，啊，现在较敏感诶，吼，可能讲无人机开无人机上面挖哥一种诶，哦。特别啦，
1: 对啊，就可能你国政府部门的人员、军方的这个所谓的、退役的这个士军官跟高，我是讲高阶的将，
0: 敏感的职业哈。
1: 啊，但是我们退役不讲了，一般人去旅游洽工哦、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不然等我南打完这些公司底。
0: 我马上去无问题啦，
1: 没有，现在还是很多人去中国出差啦，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跟台湾的公司在中国有供应链在那边。

0: 杯。
1: 好嘞哟，最近哦，这个金啊给咧落了哦，黄金哦跌到心慌慌哈。这两天就有人提八台纽的迄个金破链去金啊店哈，呀套换现金哈。啊，八台纽，八台纽，今嘛安尼换起来多少现金132万。迄金马店的头家娘啊，讲吼，迄人安尼摕到钱啊，走哪飞有够紧的吼。下来头家娘啊嘛足啰嗦的吼，这金马店吼就是安。结果呢，走了再甲金马摕来火烧，哇，一烧落去，假，哈，是假的。
0: 嗯，哎、啊，你收的时阵无夹吗？
1: 无无，伊无，你收的时就直接到吼，背牛摕来哦，称重啊，或者啊，就好伊啊，哎呀，132万嘛。结果哦，莫怪伊想着讲，哦，迄人拄啊摕到钱，那走足个足紧啊，吼，唰一下无看的人啊。等下伊走了，迄黄金才摕落去烧，吼，用火烧就知啊。伊讲说才发现是假的，马上报警，好你家知，听讲一点外钟过了就抓到啊。
0: 哎，蛮就乐趣的，吼，百几万的，
1: 对啊，
0: 对，我感觉怪怪。
1: 头家娘啊，收金啊，收个麻痹麻痹啊，啊，来得及。
0: 没有验金子的这个机器，或者是那个嘛，100多万的不少钱。
1: 好像一共用会烧的灾啊，所以后来是用火哈，这火火烧料就发现是假的。灰修金嘛，能够灰修金。
0: 对啊，对啊，对啊，用会烧真金不怕火炼嘛。
1: 他没有当场验呐。啊，他当个一照啊，
0: 他不是有机器嘛
1: 哈？啊，他再可能偷鸡牛啊都行，各地偷鸡啦，还是偷鸡牛啊？
0: 勒测啦！
1: 啊，赶快报案呐，赶快报警啊！啊，所以讲一共一个差不多一个钟头啦，一个多钟头的就找到人了哈，巡线找到人了，啊的钱也追回来啊！偷鸡牛啊，偷鸡哦，今嘛
0: 对啊，啊较细个啦哈，今嘛骗子很多哦
1: 哦，真的是哈，真假呢？这你们讲我开金马店的、哦、我这样看判断不会错，还是要、
0: 啊哦、我刚才就不用讲哦，这咱喏金马店咧收金马去准哦，其实通常啦，我讲通常会有一套非常严格跟透明的检查哈、过程哦，以确定那些金马是真的还假哈。然后上简单就是讲，哎，看印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9999哦，纯金哦，什么足金24、28 K 等啊。第二个就是外观检查，看金马写个有诶无诶。好、哦、啊，这个是第一步嘛，外表的检查。再来就是物理跟化学的测试，哦，最直接的是火烧啦，一个陶给你这培养哦，看这9999哦啊，摸起来成色什么，跟我平常我、看到的，哎，刚好可能它价格又卖的还，伊刚卖我谈啊，紧收紧收紧收。
1: 好，咱看起来看哦，今麦今麦给博了安怎吼、啊？那这个讲黄金的价跌呢，是为什么？
0: 好，先休息一下，米雷林。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或拨打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槿，
1: 我是淑君。好嘞哟，咱都只讲吼，这个哦，有人提假黄金吼，假黄金，
0: 对，
1: 哦，去换现金，嘿，提金来换金哈，结果被发现是假黄金哦，后来再赶快追回了哈，后来哦，今嘛金嘛给吼，哎，直落哈，今年。那公为2026年哈，吉玛给的2026年哈，过去六个月过去六个月时候下13.6%，到十月初十现货黄金计销，好每盎司是4194.65元，个点六五4194.65美金啊。那预测哈，到第四季哈，今年第四季哈，金马价哈，差不多落到每盎司差不多多少？第四季金价到6000美金哦，
0: 那可了。
1: 摩根大通预测来了，我看哦，这样的看起来有一点啊，灰灰。这个金价哈，金价伊就是国际黄金计销。1月29日时阵是5595元，到现在呢，跌了差不多26%，这个比较简单，国际黄金价格
0: 少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从1月29日5595美金，高峰还是高峰，跌到现在呢，跌26%。好，印度的金价，印度的这个咱都要讲的是国际金价哈，再另外印度金嘛给嘛跌23%，整体都是跌，拢跌到1/4，有1/4。主要原因呢，受的伊朗冲突的担忧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还有通膨压力，还有持续的不确定性，持续不确定性的投资价，在今天给创历史新高了，获利了结，之前有赚到的人已经较紧获利了结了，另外就是说还是美金哦，但是美金呢，美金呢，滴滴起呢，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金走强，通膨的担忧，以及投资者黄金的投资价获利回吐，所以造成黄金落价，就这样子。
0: 所以货币哦，真的还是最后是不是一张纸是后面一张纸后面那个上面结建物的支撑这个这货币。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这个网红他去伊拉克旅游嘛，然后去伊拉克旅游的时候他去洗市场，然后平常中间这个巴扎嘛，就中当的这个市场叫做巴扎，去市场都想买肉啦，买买这个椰枣啦，买买他们当地的手工用品啦，但是伊拉克这个巴扎这个市场有一个很特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烙齁的齁，跟那个什么旧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绑一烙啊呢。是不是
1: 规塔规塔的啦，
0: 规塔规塔的这
1: 排个排个规塔呢，
0: 跟他刷
1: 规塔那刷嘞哈，
0: 买这个伊拉克的钞票，
1: 换美金啦，
0: 哎，换美金吗？伊的规定换美金冇，阿就讲我买，
1: 派一部地去换2张美金嘛呢。真的拢排，
0: 不是啦，伊是有人去买去几张美金去买起，吼，伊买去发薪水，也有人去，
1: 他那提钱去换美金，
0: 拢有都有，所以我感觉讲，娘喂，你看，
1: 布袋第一布袋，美金才换两张啊，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你看，一旦你这个国家这个钞票没有人要，跟他会抓了。你看，还刚好，咱看了银行，我当下以前那种银行要为了要证明自己银行金库还有钱的，来坑出来，鬼塔的钱，在伊拉克在菜市场上面，你就塔底下，你坑
1: 钱啊，你贴关那，
0: 嘛没人来抢啦，
1: 哎呀，没人来抢啊，
0: 相当啦，
1: 你拍嘞，你我抢过来的，
0: 你抢过来啊，拍几块就，
1: 你抢两张啊美金的钞票看一下，
0: 没有错，
1: 同款啦，迄拢是安尼街头的底下，街下路都有人咧底下咧换，吼，你兑换美金啦，吼，
0: 通货膨胀加上长期的涨
1: 停也不是这样，弄这样啊，赚了钱马上就去换美金啦，吼，因为美金抗跌啊，吼，保值啊。 哦，所以讲这边金嘛，吼会落价，吼金嘛会落价。来，咱都只讲四个原因嘛。第一，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第二，美金走强，哈、美金今嘛对台币偌济，昨天大概在32块，哈、32块。啊，过来通膨的担忧，吼、担忧通膨。啊，过来进前有投资黄金的人，吼、已经啊获利回吐了结，
0: 哈、
1: 四个原因，四个原因造成黄金大跌，哈、
0: 所以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哈、每一分钱真的要精算、因为你今年的100块到明年可能哦，实际的这个可以的购买力就变成哦97块或者是95块。记得刚我在南台湾这里 Starbucks 哦，啊，这里咖啡厅有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讯息哈、一出，结果呢，哇一。变哀嚎啦 ，Starbucks 星巴克的爱好者吼，屌刚好给收起哦，美刚吼这样子哦，怎么让星巴克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星巴克过去吼，你也当选择工啊，那个我不要冰块或少冰，然后你不要冰块或少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这星巴克的店家帮你这样加牛奶加到满嘛，比如说你外带杯哈，比如说500cc 啊，你少冰的话，你就我也扛出来嘛，扛出来，哎、你也刚要求讲啊，我给你个牛奶加满 ，OK。可是从哈，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哈，这几天开始哈，你就要做客制化的，比如说你少冰之后再加牛奶的话，不好意思，该收15块。该收15块，大家讲啊，15块又没有很多，但是星巴克的咖啡一杯贵贵啊呢，而且很贵呢。然后你今天哦，过去人就是这样嘛，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你还要再多付钱哦，大家就这样，气噗噗，气噗噗。
1: 嘿
0: 所以真的消费者，我就这样的地方帮我分享说啊，星巴克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天，然后店里面都没有人，
1: 嘿嘿
0: 用行动来哦，
1: 家己做照顾你去家都，
0: 那就我感觉就是一个起码解问题啊。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哦嗯、其实因为今嘛星巴克这个后面的这个集团是统一嘛。我的朋友在这个相关的行业里面，他说统一的董娘可能接下来要预期明年的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上涨，让先接等。
1: 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小官啊，
1: 哎，
2: 你只看我来讲，我有只骨嘞，我水也该酸吼，我就刚食十点嘞，
1: 钙油哦，
2: 钙油啊，钙粉食两个。
1: 我跟你讲啦，嘿，你不是要赶迄个一工两工的啦吼？
2: 是啦，我讲一顿食五粒啦，啊，一工食两顿啦。
1: 我知影，我即嘛是讲，啊，你不是讲啊，食一礼拜啊，就讲哦，要啊紧嘛，嘿。
2: 我
1: 即嘛
2: 是跟你讲，
1: 啊，你家己一工一工感觉讲，哎，是不是有差安尼，好不？
2: 有差，
1: 有差吼。
2: 我是讲跟你讲，一顿食五粒的钙，爱排害
1: 无？
0: 你就不分三顿食啦？
1: 你三顿食，你分三顿食。你三粒三粒啦，你食三粒三粒三顿食。你听我讲，你去听我讲。
2: 听吼，我一顿拢食五粒。
1: 卖啦卖啦，唔免啦，迄你唔好当作，你唔好当作药啊，安尼食。
2: 听无爬袂起来。
1: 你一顿你分三顿食，一顿三粒安尼就会杀你啊啦，吼嘿。
2: 我一
1: 讲
2: 三遍呢，连咪在电话呢。
1: 好，
2: 我过来买啊。
1: 好。
0: 啊，分三餐吃啦，叫分三顿食啦，吼。
2: 好啦好啦。
0: 祝福你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你好。
3: 贵公托给你好。
0: 哎，你好。
3: 继续改卡。你个卵吼，细细吼，你个卵啊，都爱差不多砍偌久才会使。
1: 不要紧啦，看外久不要紧啦，伊电锅跳，
3: 不是他跳起来的，
1: 跳起来，跳起来，你都准备个黑马不要紧啦，系啊，啊你若随便爬，你若随便爬，你就冷水甲冲一下，安尼啊无烧烫烫啊，很烫哦，嘿。
3: 你卖遐些，我是。
1: 啊，安尼扛者不要紧啊，安尼你都要甲开就不要紧啊，跳起来就甲开嘛不要紧啊，嘿，嘿，我是，嘿啦，应该拢会杀你啊啦，吼，那佮无熟你迄个两银小哥哥嘛较好食，嘿，嘛好食，吼，好。
3: 哎。
1: 啊，你家己试一两遍都知影安怎掌控啊，好不？
3: 好，好，
1: 对不？嘿，来你好。
0: 嗨 ，Hello， 你好。
2: 喂，我要请，我甲你请问吼，我有甲恁买钙粉交钙油吼。
1: 嗯。
2: 啊，我要问看，我要安怎吃？因为我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好，来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哦，call in电话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淑芬扑给你好，嘿。哎，
4: 恁的戒烟，我讲的，嘿，这头前吹气的药，
1: 嘿。
4: 啊！结果你敢知影？我去戒烟吼，我让阮朋友甲我教。
5: 对对对对，
4: 规卡拢也卡，啊地个用的也干的，
1: 嘿，
4: 啊喙齿拢个干。
1: 啊！你滴一点点啊，就好啊呢。无你就规个拢吞落去
4: 啊
1: 呢。
4: 嘿，
1: 互伊敢那存安尼哥哥，你就安尼一点啊滴，互伊敢那哥哥安尼滴啥？啊，安尼即马你就喙齿袂油啊？袂油
4: 啊。
1: 哦，水。
4: 我食差不多。
1: 水哦，水哦，真正咱的戒烟。
4: 我头下咧食，
1: 嗯，
5: 来你好，
1: 嗯，
4: 久就袂感觉啥，
1: 嗯，
4: 感觉歹食。
1: 啊，是诶，对对啦，嘿啦。
4: 你
1: 也
4: 知，阮朋友，加我两岁吼，
1: 都是
4: 啊，
1: 太好了！
4: 这戒烟哦，真正
1: 都
4: 袂。
1: 阿弥陀佛，太好了！感谢分享，感谢你分享，谢谢哈！得力酸哦，戒烟加得力戒忧哈！以上广告，太棒了。

0: 现在哦，这是星巴克的咖啡哦，都要那个客制化了哈，不只是加牛奶了，客制化的，我要多加什么几份什么焦糖威伯的，那哦，一杯的话给你收十五块啊，你可以尽量客制，但是你就是要加15块，为什么哈？南南跨这个，咱台湾最大的食品产业，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客？给搞这整个扣，说实在的，一同一跟星巴克这种家大业大，跟人家按两下这个糖浆哈，或加一点牛奶，其实是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但是为什么他要宁愿犯众怒哈，打个热的打个生气，然后抵制不喝哦啊，这些因为星巴克打杂工，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哦，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就是几点的这个会员的等级嘛，宁愿得罪会员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款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讲每年开始吼，大家知道讲基本工资要涨了嘛，涨破200块吼，一个小时205块。再来的是讲吼，原物料成本也会涨，基本工资涨，原物料成本也会涨，这是第一个理由。明年所有东西都会涨价。第二个理由是啥呢？因为吼，今嘛吼，星巴克吼跟星巴克的竞争的卡比跳太侪了吼，有一些是那种小型的文青式的吼个人的品牌吼，还是讲其他的一些连锁的这个品牌的价格金额单杯，我讲一杯金价吼，其实拢比星巴克稍微再高一点吼，甚至是高了20-30块都有。星巴克算一算讲，啊，我竞争对手哦，都已经涨到这个价格了，涨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基本的咖啡的价格不给你调涨，但是你被再加什么配加什么料啦，好啊，补什么奶呢，要给你多15块，它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战略的考量。
1: 不过今嘛就这样，不想去星巴克啊，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被特定人霸占呐、啊，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底下熬龟缸哎。
0: 不管啦、啊，反正他就是他，欸、我的他策略就这样，管他要的反正。
1: 对啊，星巴克
0: 转台湾到台湾那么多，
1: 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啊，没有错，他这样也吸引了啊，有固定的客群呐 啊，但是啊，真的有的人跟他被休闲呢哦，啊是讲啊一寡这个一个好商务谈话、朋友聚会的，这个通常
0: 你星巴克在店内用哦、嗯，其实你就不是喝拿那杯咖啡啦，嗯、是用它那个场
1: 空间的使用
0: 啊。伊的圣手来讲哦，你被使用我这个空间诶，金价哈，哦，免你开始继续的调整了嘛，哦，光是站同样的人力站在那边、嗯，成本就上来，所以他就是、
1: 加上金嘛哈，咱台湾咖啡店哦，一间一间一直开啊、哦，每一家各有不同的风格装潢哈，啊是讲特色哈、嗯，真的的确啦，也会分散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台湾人金嘛吃咖啡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哈。一年要喝掉好多好多咖啡啊，
0: 所以跟他主要的这个竞品啊，哈，这个平价版的这星巴克的、就是，哎、嗯，跟个啥，一个路易莎哦，路易莎，路易莎都谢丞相赐剑哈，对吧？赶、嗯、快嘛，因为去星巴克店内使用的，咱都要讲的嘛，可能去读册、念书的，哦，还是跟别人去开讲的。不然就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谈业务的要需要一个空间坐着、嗯、大家说啊涨15块啊、哦、不要去我们就去路易莎好了、嗯、但是干嘛路易莎行情这一阵那个啊算15块而已、啊、不要跟你计较、嗯、还是星巴克齁人家借他数值
1: 好五你好五嘿
2: 美丽人生是吗
0: 哎、欸、对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啊
0: 是
2: 嗯我想要买那个盖油盖粉
0: 线下服务啊
1: 好来线下跟你讲齁齁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要讲要发表哦，产品不了解要询问，食产品分享，还是讲要点讲注文0800，咱现场call in电话哈，服务电话啊，嘛是咱的服务专线哈，也是call in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昨天听咱啊、我们昨天访问那个日本吴勇哈，这个啊，这个10月24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表演的这些啊团体哈、由翠珍老师带领的团体，咱就有听众朋友伊讲哦，他昨天哦，他这样听哦，他说听我们的介绍，他就很想去看了哈。结果后来一听人讲票都卖完了，啊！伊讲我哭哭了，哈！伊讲我哭哭了，听到票都卖完了，我变哭哭了。所以昨天咱特别吼去12场吼，包括我家己原地我家己两场拢提出来赠送给听众啊！我希望听众朋友珍惜哦，真的要去看哈、那是真的得来不易的哈、这个票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我买你们的钙盐钙粉，所以护理颜色要怎么吃？
2: 来线下帮你服务，
0: 好来。

0: 谢谢啊，多谢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99
0: 好，来谢谢咱另外来广告哈，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哈，伊讲吼长骨刺啦哈，有长骨刺，甲钙粉还是甲钙有较有帮助，哎，两个都一起吃。好，一般长骨刺其实是关节的问题，等于你的关节的迄个有已经有迄个啊做啥，有空隙呀、啊、哈。嗯咱那是较无好的时阵吼，咱的关节那是无好的时阵，其实都是变作讲，唔是讲有空隙，应该讲是压下来了，压下来的变作你的密合啊，啊，等到你有人胖的时阵是对的哈，好、嗯嗯，你那照 X 光的时阵哈、嗯，啊，所以讲你那是讲压下来的时候，就是讲你有骨刺啊，你这种压迫到，你就会压迫到哈、嗯嗯，啊，这都是咱本来哈。中间垫着在两节骨头中间垫着的那个软骨啊的本身的原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啊，我当下磨损你可能会变啊，不长出一些哎，那跟那种咱的哎啊慢跌损，吼，咱的凹跌损赶快，那跌损边啊，我当下布置啊，一粒啊，一堆一堆的碎粒的，安尼赶快哈，它就是会长出来啊。那你如果骨头关节那个骨松已经危起来时阵，它就会压下来，压下来就压迫到神经哈，所以你一定爱把那个骨松。个再吼，给它撑起来，吼，和你的两只骨头个再撑起来，当中吼，在中间就是，它会有一个的缓和，吼，软骨的缓和，啊，买到一个带动你的活动，吼，你的活动会较灵敏，啊，你啊两只拢对调调，那根本的叮叮推推叉叉当当，吼，活动就会变得很机械，吼，我跟他纯机械安尼，拍叮当，没力，吼，不灵活，这种的吼，通常关节你要吃钙油，啊，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当然钙粉还是加着一定有帮助的。好、哦、啊，优先的是啊，关节来讲，优先是钙油啊，钙粉配合，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小郭伯哥。哎，你好，你好，爱心。
2: 也请问讲吼，迄、那个钙油、钙粉加阿哥用什么？
0: 谢谢。嘿嘿，谢谢。

0: 哈喽你好，嘿，你好。你讲啥？
1: 我拨给啦。
0: 你要刷卡哦？
1: 我要
0: 定岗吼，好刷卡。啊，你稍等下哦吼。今麦咧接另外一通，啊，你来等伊去通接好，再甲你登记吼。好。

0: 谢谢你，好，好，谢谢，好，多谢哈，嘿。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嘿，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哎、hey,
1: 啊，我若戒烟戒油，食食半点钟后，我就食中药啊，安尼敢好记？
2: 可以啦，哦，有戒烟就好哈，半点钟差不多，可以，没问题，哦，没问题，没问题，哦，嗯
0: 嗯，好，谢谢。Hello， 哎、
3: hey, ，Hello，
0: 嘿、
3: hey ，你看你那个钙粉要怎么吃？
0: 钙粉要怎么吃？线下。

0: 好来哟、哦，有一个歌手、哦、叫做林俊逸哇，一扎起出来时阵哈、嗯，就是模仿费玉清哦，够型的哦。嗯啊、唱歌也真的好听、哦、
1: 印象最深他就是跟那个黄明志、
0: 哦、黄明志
1: 不到海南岛、
0: 哦、不到海南岛、
1: 啊、在家错比、啊、真的很像尤其他那一趴、哦嗯、我在学费玉清唱、哦哦、比费玉清 还要费玉清、
0: 欸、对 哦, 對哦、嗯、Hello 来利
1: 奥、欸
2: 欸、喂淑君你们好
0: 好
1: 你好、啊、你好、嗯
2: 啊、我要线下一下
1: 来算
0: 好线下、哦嗯

0: 啊、来林俊逸哈、哦，这模仿费玉清哈、哦、歌声真的是哦很像哈、哦。林俊逸呢最近呢哈、哦、在传出哈、哦、啊讲啊阿姨了这啥髋关节哈。哦哦，他的髋关节股骨坏死哦，医学上哦，医学上的名称叫做髋关节股骨坏死哈、哦。好来啊、本来就是哦，以为只是拉伤哦，还是扭伤，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哦。哦，一般来讲，这种股骨头坏死初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哈。哦啊、所以有很多人都会以为初期哪里疼在艰苦的时候、以为说是拉伤、
1: 哎、呦
0: 扭伤、
1: 哎、呦
0: 而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哎、
0: 但是到尾来听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说、
1: 哎
0: 啊、原来不是、哦、这叫做髋关节股骨、啊、这个坏死髋关节股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哦、这个股骨、哦嗯髋关节这个部位的骨屁股这一边的靠近髋关节的骨头坏死哈、哦，本来嘛以为说是拉伤、扭伤、退化性关节，后来才知道不是、哦嗯、所以哈、哦，医生提醒大家哈、哦，这个大腿内侧、哦，你大腿内侧还是属膝部的是该边，好、哦，这个所在，好、哦，你若出现轻微的疼痛的时阵，你得爱提高警觉啊，哈、哦。所以林俊逸伊这边是哈，伊在咧要演一出戏哈，演一出剧哈，好、哦、剧团的对啦，啊，伊就开始感觉讲脚无爽快哈、哦，初期嘛是叫是肌肉拉伤。然后被诊断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哈，根本也拢爱吐乖啊，哦，无法度行咯，哦，太痛了哈，而且真正吼，诶，个累嘛无法度，所以讲紧急开刀，所以吼，伊就接受，好，伫台中呢，吼，接受这个安排开刀手。

0: 本事。
1: 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吼。请大家注意，这种髋关节是由骨盆和大腿骨所组成的。当供应骨头的血液被阻断，或者是供应不足的时阵，就会造成咱的骨细胞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养分和氧气，然后慢慢它就会坏死。细胞就会坏死，进一步的吼，你的关节吼，你的关节边的结构失去了支撑，然后的产生变形，甚至呢塌陷崩坏啊，出现疼痛难耐吼，这种的情形吼。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吼？长期酗酒。
2: Oh my god！
1: 哎，你看来真的有关节骨头，我是就是安尼，长期酗酒啊，过来，你是不是常常有在使用长期使用类固醇、经常使用类固醇还有长期酗酒、另外当然外伤也会啦，有外伤、也会是这种骨头、这个细胞坏死、都有跟这个就有关系、好来啊，当然有一部分是家己骨、屁股的骨头的骨、骨头坏死是自发性的也有啦、
2: 本身家己哈，有些生病呐、
1: 对啊，
2: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
1: 自发性的、所以说目前呢，这原因不明、大概就这几个原因哈，哎、呀，
2: 哇，那个哎麻烦呐、最经常的麻烦，
1: 袂惊嘞吼，伊讲爱听个袂惊吼，所以讲哦马上接受开刀手术，
2: 爱紧处理哦，对啊，阿不骨头的代志吼拖了。大代志，
1: 所以咱今天哈就特别介绍啊，因为我看到有这一则关于咱歌手哈，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哈？好嘞，这是健康医疗哈的知识跟大家，
2: 没错，分享一下
1: 案例啦，跟大家分享。
0: 欢迎酒
2: 咱吼，今年九合一大选吼，倒数剩下46天了、姓名吼协会的民调，姓名协会它好信用的信吼，民间的姓名协会，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民调大师戴立安的民调公司吼。来，我们先接
1: 电
2: 话，
1: 来，你好，好，
3: 你好，
1: 喂，
3: 你好，请问一下，恁那一种盖混被对不对？我叫到底是在坚定一心路
2: 来算
1: 坚定一心路来算坑

0: 处是我。
1: 他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了，针对这个蓝绿参选人，主要还是最主要是这两蓝绿两方的参选人支持度，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世川跟民进党的候选人苏巧慧，今天民调最新的民调公布出来，所以国民党的李世川他候选人他的民调是 30%，苏巧慧的民调是 43.1%， 差距是 3.1 个百分点。这也是这个苏巧慧他在这个所谓的早期的参选四五月份开始之后今年一月
2: 领先最多的一次啦，
1: 他今年一月份其实这个民调就开始做了嘛，刚开始做的时候，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反过来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李世川他是 45.8， 苏巧慧是36，经过将近十个月，超十个月的时间哦，苏巧慧的民调已经来到 43.1 哦，李世川变成 30% 哦，所以真的是上一次的这个民调八月份的民调已经有所谓的黄金交叉，现在看起来台北市市长沈柏阳的这个杨柳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溢的现象嘛。这个民调专家戴利安他自己也讲说人家过去觉得是杨柳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海啸。是不是最后投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呢？我们还再继续观察嘛，因为还有46天的时间就蓝绿双方其实都还有各自要努力的地方啦，减少犯错尤其选战到最后是逼公想谁的犯的错比较少。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嘛，可能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失言但被扣分很多，所以一言一行所有的作为这段时间就会被放大检视。像柯永琪这个参选人柯志恩他昨天在造势晚会上其实讲了一句我干嘛我身为高雄人听起来我有点怕怕的话，为什么让人猛攻说为什么你要去删高雄市直辖市的预算，他说我哪有可怜来删高雄市的预算，我以后如果选上市长我要去掌权捐款，哇听得身为高雄市民瑟瑟发抖市长不是公仆吗怎么会掌权，我觉得是吓到赶快
2: 吓到
1: 吃手手哎呦喂、对啊，所以选举就是比谁犯的错少然后讲错话做错事做的少才有胜选的机会，大家各自努力46天因为基本的九合一选举不是只有选市长呢包括里长啦议员啦还是说全乡镇什么代表全部都要选，除了总统跟立委不选之外，就是我们台湾两年一次最大型的选举九合一的选举了。好，46天大家各自加油加油。
2: 嗨你好
1: 哎 Hello
3: 看见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看见心肝嘛总爱做起来外交部安尼，你甲看卖啊，安尼拢爱渗透，真正恐怖呢。
1: 好，谢谢，祝福你。来你好。
4: 我从台北刚才从那淡水地上来啦，比较色彩大概民进党，我做印象。
2: 好，你好，嘿，你好。
5: 你好。这问题啊，你电台啊。
1: 你好，小坤 Pocket 家，
5: 请教一
1: 下
5: 我去用诈骗
2: 去用诈骗
1: 啊！你搞报警，报警了吗？
5: 我去报案那伊个警察机关那不爱和我报案。
2: 谁那不爱和你报案？
5: 伊不爱报案呢。伊讲我物件不想骗你啊。那我所有资料都
2: 不是啊，你。
1: 好，那你再去相关的这个，再问一下吧。哎呀，他不受理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列细节。
1: 对啊，我们不会听片面就说。
2: 你可能他是认为，伊可能认为讲你人唔是你是你家己去用骗去的。
5: 伊讲外泄而已。
2: 资料外泄，阿伯一路阿伯骗去，阿伯骗掉就对啦。
1: 好了，就是他有不承认的理由啦。对了，好，那你如果说你觉得这里有，你得去看卖嘛，你得催市议员呐，是啊，反正今晚被酸计啊，最终逮起你猛机关公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受案？好了，加油，祝福你
2: 好，
1: 来第二号。
6: 小
1: 姑娘，
6: 小
1: 姑
6: 娘，我问你哦，蒜头盖好安怎吃？
1: 来，蒜卡跟你讲蒜头。

0: 餐真的哈、嗯，台日双方在看事情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女网友哈，然后呢，以考上好不容易有科努力考上了一间研究所啊，大家在讲日本哦，这个这个所谓的开学都有所谓的入学式哈啊，入学式他们就很正式嘛，大家都穿正装啦、啊，然后大家集合校长讲话之后啊，大概会在这个入学式一弄起来挂起的北色的白呀哈，放在这个会场门口啊，习惯哦，他们那个新鲜人都习惯会去跟这个牌子照相。那想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我感觉吼，讲伊个广播电台吼，我感觉政治是一个骗术，所以讲要中立，不要说，千万不要讲那些政治的事情。
0: 好，我们只是公布今天的民调，谢谢你，谢谢哈。啊，然后呢？哦，这个日本这个、女研究生的新鲜人哈、爱的第一，这个入学式哈、的 New Gakushiki 这个牌子前面照相，然后很开心嘛，就嘛社群经济嘛，他的婚香哦，第一个的这个哈、脸书啦、X 啦，是公 Tree 上面呢，结果呢，哇，日本人的批评声哈、骂声而来了，看到一张相片，来小公叫我来看，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如果你是身为哈哦台湾人，你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再猜猜看，日本人在骂他骂什么嘞？哦，你看这个女生呢，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哈、然后大学新鲜人，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照片哈、
1: 哦，日本人，
0: 哎、对，日本人
1: 骂谁？
0: 骂没有批这网友啊，网友在骂，
1: 好、网友在骂骂，
0: 骂这个
1: 东京海洋大学，
0: 嗯。反正
1: 大学院入学式，哎，啊，你是讲这个哦、喔？
0: 对啊，一的，把这类相片抛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就看到这个照片的网友全部都在骂他，这是第一张，
1: 哎，
0: 哦啊，这个是第二张，
1: 全部都在骂这个女生、喔。
0: 对对对，批评啦，批评这个女生，你来来来，
1: 啊，在骂什么？
0: 对对对对，好你一看嘛。
1: 啊，这看都啊，无什么对位，也无对档。
0: 对啊，没有啊，对啊，就是他穿套装嘛，哈、欸，因为新鲜。
1: 你看我讲啥？
0: 嗯，
1: 一看我公司
0: 没有，他说很开心，今天我要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鲜人了。
1: 哎、
0: 欸，好屌，
1: 阿内红梅，
0: 哦没有，大概所有日本人全部看的看的事情都是同一件的。
1: 来你好，哎，先讲等
0: 你。
1: 你好
3: ，我刚刚有打电话是关乎药局的。
0: 哎、是，
1: 他
3: 说一点多会送来。
0: 哦，好。
3: 想要问你说盖衣
0: 来线下，
1: 好，因为我跟你联络，好，阿内好，我线下哈。好，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路边。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我刚跑进来，我忘记嘞。
0: 哎、嗯、嘿、
1: 嗯，我拄好听你咧讲髋关节哈。
0: 嗯，股骨细胞坏死。可以吃啊，一定有帮助的啊，可以吃啊，哈。
1: 好
0: 啊，但是你嘛是爱去检查，讲详细到底是安怎哈？啊，你那是一般的髋关节的磨损退化，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哎、
1: 欸、
0: 哎，好，谢谢。来，
2: 以上广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嗨。
3: 我讲一下简单的啊，啊，你上次三阿彪我退啊，也

0: 看。
1: 哎，小姑娘，你有看到猫腻了吗？
2: 没有嘞。哦，没有嘞，还是安。
1: 来，我改天就没有混香。我改天就没有混香姐哈。这个女生她是这样，长头发啊，有刘海，然后穿这个像那个银行的上班族的。
2: 你穿好啊。你把照片传我看，
1: 好，
2: 我看都看不出，
1: 很正常，好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日本人就马上一片骂声，
2: 阿姨嘛不公，特别公，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我就说
2: 这个女孩子，
1: 她就不是她的言语被骂，她就是很分享说啊，哦，而且很正式说啊，我很开心成为这间学校的新鲜人，就这样。阿婆她这几好几张照片哦，啊，但是人家不是骂她讲什么话，
2: 那就是对他的，对他的外表有意见了吗？外表长得也
1: 了哦，
2: 也是温柔可人。
1: 那我感觉就没有形容姐哦，阿姨姐长头发的女生，蛮有气质的，然后有刘海，穿着这个哦，这像银行这样套装啊，里面黑色的外套跟裙子，然后再一件白色的衬衫，啊，这样很正常啊，然后再穿一个包鞋这样子，结果哇，下面一片。骂声，好，我要公布答案了。
2: 我是干嘛？刚刚一边那个东京海洋大学院入学式，是讲那是日本本来的安尼
1: 啊？对对对对，没没没没没，
2: 那咱家看，我感觉怪怪。
1: 不是不是不是，本来什么学校的哈入学式
2: 是针对他的啦，针对他本人哈。
1: 好了，公布答案了，所有看到日本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这样子哈，不要欠他。他的。外套跟他的裙子，
2: 他的外套跟裙子有什么问题？
1: 对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2: 对啊，
1: 就是
2: 套装啊，西装外套套装、啊。
1: 没有，我刚刚后来，然后因为日本人回的一定是那个嘛，一定是回日文。西瓜西瓜西德鲁，摇配配。
2: 看我，那我看看要
1: 我跟你讲，对啊，所以我就说很撩拨。
2: 没有啊，我
1: 没有错、你看他的裙子跟他的这个外套，他的外套哦，衬衫当然没有。说他的外套，他的西装外套跟他的裙子都看起来都稍微皱皱的
2: 哦。啊，阿姨，这种衫，
1: 无我跟你讲，
2: 布料的关系坐落去，有哪坐落？坐久了起来就会安尼啊！
1: 日本人不是安尼看，他说啊，你要在不管照相或者什么，然后呢，我有毛穿哦，我一个朋友看，哎，因为这个朋友因吼妹妹吼，他已经看得很细了，因我这个朋友因妹妹是嫁给日本人吼，阿姨的讲吼，和这个因妹妹这个日本老公看吼，结果呢，
2: 一样
1: 看的又对，日本人就看，而且他看的更细是什么？他还看的说，有可能会不会是吼也滚呐，又可以滚哦，摇摇。你的工，这个女生是不是裙子穿反了？屁股穿到前面去。哦，哎，真的好，日本人真的是好酷吗？你快来，我来讲，裙子穿反了，你快要哦，对对对，衣服衣裙太皱哦，然后就他们就回答说，那这就是裙子穿反了才会皱皱鼓鼓的。我马上可以问个烂东叔嘛？哎呦，我问同事女生，那大家说，哎呦，正常啊，啊，是不是说啊，是不是那个没有穿丝袜，没有穿袜子？就不是，是本人全部就说，你的衣服怎么可以这么重，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对你来讲嘛 ，new gakushiki 就是入学式跟那个卒业式的毕业 ，sozukoshiki 哦，对于男人说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能够随便。烂东叔了，跟我来讲，哎，我没有穿睡衣去哈，就很没有，我没有穿睡衣哦，来上班就很了不起了。
2: 所以你不能
1: 够对啊，虽然长，
2: 哎呦，好，
3: 我三四应该天意了。天日了，迄个油味多。
2: 哦，
3: 我前几日刚刚叫伊，叫伊送来个玩家。
2: 哦，是的，好，多谢。
3: 服务真好嘞。
2: 哦，真的吼，好。
3: 我带个玩家十几起都送个玩。
2: 哦，是哦。
3: 哦，迄个欧仔起民宿啊。
2: 哦，感谢，哦，感谢咱老板药房老板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4: 小公公给我下去拍水。因为因日本人哦，像我去摄影哦，啊，我刚刚阮老师讲过，因日本人较重迄个色泽， 美国
2: 因较重迄
4: 个
2: 主题，安尼。好，谢谢。
1: 包括咱张南红门哈，这个老师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瑞
2: 吴勇，吴勇，
1: 瑞穗流哈，吴勇的老师嘛，伊家己讲嘛，伊在台湾学这个跳舞19年，啊，过来去当家，啊，过学10冬。你讲老师很亚沙西，好亚沙西，
2: 正严的
1: 亚沙西 des kido 哈 ，kbc des 啦哈，这虽然很温柔，但是很严格哈。可能包括你这手的角度啊，手镜头啊，爱安怎哦，然后在跳在场上的脚步、表情管理哈、神情哈，阿巴兰德马怎样讲过嘛？因为正式的所谓的这个服装7-8公斤，含发髻啦、妆啦，有的没的。哇，所以真的很因为票卖完了，不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惜，我们台中朋友真的可以去去。
2: 所以昨天有
1: 交完了，我蛮喜欢
2: 得到票的朋友，你尽量来珍惜哦。
1: 对对对对对，阿蛮希望讲
2: 真的要去看哦。
1: 每年有机会来高雄的这个卫武营来演出，我们高雄卫武营的场馆就是有更大更多哈，而且这个对他们这个瑞穗流的勇武哈吴勇。
2: 不用
1: 哈，不用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哈。不，赶快来问话哈。从细节嘛，你不能真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所以这个不用哈，就会看到日式的舞蹈的细节在台湾人身上展现。

0: 所以咱拢定听讲日本人哦，连落去楼卡变笨手嘛是爱好好啊，那迄落把自己外啊这個、外观爱整理吼。哎、嗯，你袂使讲哦，我、啊、他们啊披头散发、凊彩钱啊，哦室内穿的衣服的破嘞啊都。
1: 这个是有点乡野传奇啊。第一个，日本不是追垃圾车啦，日本是
0: 就是下去
1: 对买个超商哈、哦，对对对
0: 对，哎、就是讲下楼去做个什么一下子的时间。也是要
1: 几乎是、要个全妆或者是淡妆、
0: 我曾经听一个日本人他落尾他从日本啊，在咱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伊拄啊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啊，伊讲大妹大妹，看咱台湾人安尼落去，老卡不要笨死啊，大家安尼那个呵呵你知影嘛吼？就是很随便的这样的打扮穿着啊，很随便的吼妆容，拢无、反正的安上头上面啊，穿一件那啊暖和照嗷嗷去。安尼就落去变笨手吼，吼伊讲哦，一开始哦，伊感觉啊，他觉得都会觉得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吼、结果伊今嘛在台湾待两年、两三年啊，伊讲哦，我今嘛是安尼吼，感觉足轻松诶。啊，唔过伊只要等去日本的时候，伊都熊熊，嘿，佮转花熊熊，佮转袂过来安尼。哦，等回去日本就又不一样了。我、明明我就去楼下的 Seven 五分钟买个东西，那你还要在那边弄哈、其实他就真的觉得麻烦了，
1: 严谨也有严谨的好处啦、台湾人会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街廓啦、细节啦、就是日本人有我们台湾人比较缺少的那块严谨，但是你两个真正要去迄个所在，工课、生活、甚至读册，你光光是拍个照，对他，你外国人不会管呐、可是日本人，你看他连拍个照播上网都要被这样子严上，严上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衣服太重，细节啊。太细节了。
0: 你的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未来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也有自愿提缴来增。

0: 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人生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十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银现场服务主持的银银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哦。咱的感情联络专线电话，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哈，控诉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哈，非常感谢，谢谢。来哦，今嘛哦，来爱做注意哈、哦。这个天气变化当中，已经这人哦，无说你都去感冒掉、感冒啊，哈，伤脑筋了、哦。来给大家报告哦。套炸最冷，我早上起来看手机是22度哈、哦。那今早最冷是16.7度哈，在那点气都我都真正冷啊哈。明仔开始水气增加哈，会湿两天，拜五个变作秋老虎哈、哦。一天双季啊，今仔日呢，咱的环境偏大哈。哦李希桃哥温有没有哦？太阳出来像夏天啊，暗时啊吼凉爽如秋啦哈。最低温在台北北投站有16.7度哈。那各地拢是好天晴云的天气，花东县村半的午后吼南部山区会落雨啦哈。那这个明仔开始水气增加，甲拜五变成秋老虎的形态哈。所以大家外套带着哈，口罩也是要戴好戴满啦，保重身体最重要哈。希望这种的亚温差。就是典型的秋老虎形态哈。那你那有迄个疫苗会使做免钱金主哈，啊该开钱嘛是爱甲开落去啊，对不对哈？好，有主播比提醒你哦，2260-2233电话拢随时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那这个咱老预购十月的朋友，你要记得哦嘿。冇，呵呵跟十月咱袂记哩啊哈。有预购的啊，你忘记你预购哪一天，我给你立卡来哈，立卡来，我帮你查啊。电脑拢有记录的啊，电脑我们是跟来跟投到年年哈。感谢，谢谢大家啦哈，感恩哦。喂，你好，喂。
2: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1: 来，这是单秀魂为你唱一首歌，谢谢大家。

好，来，咱有来讲点吼，今嘛出国追雪啦吼，哇，今嘛好像很流行，对不对吼？时常像妹妹的去日本嘛吼，南韩、澳洲这些国家都有人去滑雪度假。那因为安尼受伤的吼袂少哦，台北因总伫今年六月成立滑雪医学门诊哈，将最全国唯一针对滑雪受伤患者所开的特别门诊，甲进哦，累积。这个加600多人就医，那都是四肢摔伤啦、弄胸啦、吼前十字韧带撕裂，甚至手腕骨折啊，娘喂，啊个脑震荡的啦，吼脑震荡嘞。台北民众福建医学部的主治医师吼杨怡强啊，伫2023年留校修的吼，滑雪的伤患一共绝大部分滑雪受伤的日本，咱拢知吼，日本南韩哈，啊得胜受伤了，关达八成，嘛是继续滑，不管一种机型提早吼，等下过来接受治疗。时常兴顶最后一天才搭机返国。那杨怡强讲，门诊就医患者无分季节的，然后台湾春夏，滑雪玩家常常飞到澳洲滑雪。啊，那寒天就是去日本、韩国哈。未少旅居海外的，就是当地滑雪受伤，急性期哈，轮来无就医，但好哈麻烦啊，变作慢性的骨伤啦，他才返国就医哈。那你看，滑雪有很多样的玩法。双板、单板，这个到什么平花风格，很流行的，都可能带来不同款的伤害模式啦，那杨怡强讲，滑雪受伤常见就是四肢摔伤、撞伤，你若用双板就会造成前十字韧带的撕裂，单板就是会有手腕骨折，吼，要死哦，吼，不会追，吼，挫伤等掉，吼，啊个脑震荡，必须爱积极用药复健，才会当和伤势缓和。好玩，杨怡强讲，这类患者甲门诊的时阵，唔是骨折、肩关节脱位。急性的治疗，拢是啉一针嘛哦，但是继续个疼的亚急性患者，刚来当透过持续复健啦，物理治疗渐渐恢复原有的机体功能。那为着和患者得到适合的治疗，伊甲病医申请开设一个滑雪的医学门诊哈。杨怡强表示哈，曾经收到一个滑雪单板的平滑玩家，去年三月伫雪地滑倒了后，脚踏乌积水，好脚踏乌积水，那。内侧髌骨的骨，迄、那个股骨韧带吼撕裂伤，真侪韧带无稳定的伤势，经过精准的软组织超音波检查，接受精神疗法注射治疗，然后配合积极复健，他扁回场测试，已经回到竞技场上持续训练当中哈。那为了了解患者复原情形，台北民众复健团队引进下肢侧立板哈，患者完成一个阶段的复健治疗的接受这个。的测试，伫跳动机哈，测试下肢的发力大小还有速度，好，分析着下肢离心落地跟单脚起跳的能力，啊，将下肢力量变化量化，好，了解复原的情形，协助选手哈，重新登来个赛场。杨怡强讲，希望未来有机会跟滑雪协会的运动员组织合作，和北荣的滑雪医学门诊复健团队成为台湾滑雪还有板类运动最坚强的医疗科技的这个后盾呐，吼，好雄厚的巴库安内的第二哈，好。

那你知影吼，其实滑雪的风险吼不低呢吼。台北民众和建筑地艺术杨一强提醒，你去海外滑雪，你的护具要穿好穿满哈，尤其是头盔戴好，然后学习正确的摔倒姿势哈，杠给头部底下弄地面的风险哈，以免乐极生悲。这个很重要呢哈。我弟弟加，我弟弟加纸牌，我有加纸牌轮哈。那他们第有一堂课哈，一些有科白告的呢哈，这专业合格的教练哈。那第一堂课哦，我把对去上课过，你要教小朋友怎么跌倒。跌倒是一门课，你看囡仔爬到足欢喜的无啦？你要给教会保护自己，因为你知影吼，今麦囡仔敢报报笑喵喵哦，等下卡袂安喏，家丢唔敢丢丢呢吼。好，所以要教他们怎么跌倒哈、哦。来，教练哥来听口号。准备跌倒哈、哦、你要怎么跌哈、哦？保护自己不会去受到伤害。当然，护具是一点爱管，护膝啦、护肘啦、吼头盔啦、吼这种爱哈、哦。那杨一强在小三的时阵，对北部 KB 狗，伊就开始接受着滑雪啊，渐渐加一记的运动竞技。那科调一行黑料啊，他还是喜欢每年固定去日本滑雪哈、哦。那为着治疗滑雪受伤的北部还是东坡，他就选择复健科的领域，希望用运动医学专业的技能帮助个这滑雪的爱好者哈，那他是单板的高手哈。杨一强医师公滑雪的时候，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边坡或是地形上做招，哦，一定全副武装才敢上。为着避免受伤，护具哈还是要穿好穿满的哦。然后哦，一共脑花式动作要特别保护头部，头盔给他戴好，然后学习有没有？我刚刚强调正确摔倒的姿势，避免头直接弄到地面。但是你要头不顺利弄到。爱休困，好观察身体是不是无松快哈。那巩固通给滑雪受伤的人当中，自摔的比例相当高，拢是初学者。好，万一的是你滑雪技巧阿袂新鲜嘛哈，体力不好，还是讲新手常常在新手区练习，互相碰撞的跌倒了哈，造成手腕摔掉了，不会追哈，一些挫伤。那杨一强建议，新手滑雪一定要穿好护具，透过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自摔姿势还有技巧，然后注意休困的时间啊，防止体力流失掉，增加受伤的风险哈。那伊提醒你去国外滑雪场的滑雪，不要一个人，一定爱找伴哈。另外嘛，也要观看这个滑雪的地图啊，坐缆车去山顶的时阵，依照不赶快的滑雪能力，选择不同的下山路径啊，随身携带雪场的联络电话，以防不时之需哈。卡波主心的这类安全呐、啊、哈，哇，所以哈，哇，很好玩呐、啊，但是你要注意运动的伤害。好，今嘛台北的荣总有开这个特别的门诊，滑雪的门诊哈，希望大家好好的保护自己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你好，嘿。
1: 我要来叫那叫一撮好汤头。
0: 好，你等一下啊，嘿，
1: 好。

0: 进攻阁。
1: 喂喂，赵天基啊，嗨，
2: 你好，我要跟你讲吼，迄荷塘头伊有换一罐新的来换我，迄罐旧的伊摕转去。
1: 哦，好好好，
2: 哈，对啦，
1: 好，没啦，所以后盖拢爱先检查吼，啊，这乌尿的。
2: 我有啊，这边我个检查。
1: 好好好 ，OK。
2: 我要跟你讲吼，
1: 嗨，安娜，
2: 迄布啊吼。
1: 啊，你等下，我过应阿姐哦，你等下，我过应阿姐，你等等一下，好，拍摄啊，隔隔起来。好，来你讲布啊，安怎？
2: 我咧讲迄布啊，纸签吼，我
1: 都
2: 存咧切菜头粿安尼。切起我昨昏甲试看嘛，哎呦，啊掺无汤头咯，幺幺诶，都切切起偌好食咧。
1: 哦。
2: 我布啊纸签起起咧嘛，啊你香菇吼，甲浸浸，啊剁个油，啊都加个香，啊迄个完了吼，都辣辣咧吼，啊存咧芡菇啊，按用倒一罐落，芡芡诶都淋落。算讲，我加上安罗芡哦，啊芡芡的啊，荷塘头倒一罐，啊啊，葱罗吹吼，吹起无卡煮菜头粿啦。
1: 哦，欸，你这古早味的呢吼？
2: 欸，我都拢爱变古早味啊。
1: 系啊，
2: 啊都爱搁辣子酥啊，迄落太白粉也好，欸，啊是迄落莲藕粉也好，我掺莲藕粉啦。
1: 莲藕粉吼，
2: 哎呀，吹起我那安尼软软啊，球球啊，搁。好
1: 食呢！哦，好食呢！做点心吼，
2: 好赞哦！一斤米啦吼，带来，迄种做，
1: 用的
2: 吼做本多米啦，伊迄个专门咧切菜头粿。
1: 哦，专门咧切菜头粿哈。
2: 斤，啊，迄个炒两公半的布啊，撮点落去吼，
1: 咱
2: 吹起吼，拄啊一个最人长安尼。
1: 哦，一个人长。
2: 拄啊四公半。
1: 哦哦哦，哎，你这专业呢吼，甲我看卖吼。
2: 哎。好食啦，
1: 迄嘛
2: 在做正顿，一早时咧做早点煎起来食嘛好。
1: 哎呀，对啊，食一个咸咸的吼，我早时开食一个咸咸咸咸咸咸
2: 安尼吼。哎呀，啊，迄落煎煎的吼，煎落切切安尼。
1: 哦。
2: 啊，温一下温料，安尼蒸荷塘头我都有掺，啊，温头的拢爱食咸咸。
1: 咸咸啦吼，搁掺些辣椒。
2: 哎呀，我搁辣辣的，蒜头酱搁辣辣的。哦，
1: 赞赞赞
2: 哦。我想这不过吼，食袂起，阮都改进啊，食袂起。
1: 哦，真好，你看卖吼。
2: 哎呀，啊我。船吼，想讲无换来甲切，卖掺菜头啦，啊掺布啊水，卖下足济。
1: 嘿嘿嘿，哦，好吃，赞赞赞。哦，所以吼，咱家的好朋友阿妈锅渣味拢改搞，参考参考。
2: 哎呀，
1: 少年班的买当试看嘛，听着足简单的呀。
2: 对呀，这荷塘头真正吼，啥物料来煮都好食。
1: 真的。
2: 啊，像我用包谷甲切切的吼，啊嘛拌荷塘了，我用苏粉啦，迄脆苏粉
1: 哦，
2: 啊无掺水哦，用那荷塘头啊，甲烧烧的吼。啊，葱罗煎，
1: 并
2: 且无较输个食肉呢。
1: 我甲你讲，
2: 食了蛮鲜。
1: 哎，迄炸杏鲍菇外口咧卖足贵个呢，
2: 真贵。
1: 无俗哦，哎，我你看你买迄50块一米米啊，俩买100哦，嘛无真济。
2: 我买一包杏鲍菇，伊迄讲一公斤啦吼，只100块啦。
1: 嗯嗯嗯，
2: 啊100块我头煎咧头四盖五盖。
1: 哦，安尼真好，你看，所以家己
2: 工就咩
1: 啊？系啦，家己较够工，但是较安心嘛，食了佫好食吼。
2: 哎呀，啊啊，有够赞成哦。
1: 系啊，
2: 哦，准备好啊，佫甲炖。
1: 炖落足香嘞。
2: 我较
1: 想要食
2: 肉。
1: 系啊，对啊，吼，赞赞赞。
2: 真正好汤头，好用。
1: 好用啦，吼。
2: 啊，迄个苏粉哦，倒落吼。
1: 嘿。
2: 唔好，你若要尽量掺水。
1: 哈，卖掺水
2: 哦，都甲倒落摇摇安就好啊。
1: 好汤头甲苏粉落去悄悄的安尼哦。
2: 加一条你创上淡袂用。
1: 我知吼，
2: 啊油滚滚就甲下落，
1: 一
2: 定甲倒落。
1: 啊，铺一下就好食噶吼。
2: 哦，
1: 赞。
2: 无食，敢那阮孙啊，安尼豆配饭，
1: 嘿，
2: 安尼。跟他配一杯，
1: 配下舒舒叫，哎，啊，这比食肉较健康真嘞。
2: 菇
1: 嘞，我跟你讲，哎，今麦这个菇类拢有多糖体吼，加食瓜对身体真好，嘿，对抗这个病毒真好。
2: 有啊，
1: 嗯嗯嗯。
2: 啊，之前我特进这三条吼，都一半
1: 一半嘞吼，
2: 未细半，佫食袂完嘞。
1: 好，大家进来变，进来变，下晡做点心脆食物嘛，最好食。
2: 对呀，啊，再讲后汤头，好用，尽量用，
1: 好尽量用。好，感谢收听机啊，哈，谢谢谢谢哈。听个人一直要求，我嘛最爱食炸杏鲍菇，很香很好吃。好啊，这个我靠风景区啊，是讲前摆我嘛去花海，只山顶见菇类上济有无吼？那这个也不便宜。好，哦，啊，我们自己炸哈，哦，省钱顾健康，一起来哟，哦，吼，哦，要啊！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哟，嘿，
1: 这个人不好听到。
0: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你好，
0: 嗨，我是，嗨，你好，
2: 我没听好，当头几招。

0: 不要给我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你赢了。
0: 哎，是。
1: 你的机构给我寄一组过来，好不好？
0: 哦，好啊，好啊。啊，这个电话哈，我背过嘛，对吧，大哥哈？牙膏一组，好，给你下来哦，0986哎哈。好，你老黑，拜喜再高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感谢。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如果要一组牙膏，
0: 牙膏是吧？哈，好，来，你电话2157哈。
1: 哎，
0: 好，好，后后天哦，拜拜喜修哈。
1: 好，
0: 好，一组牙膏哈，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

欸，最近哦，很多人在反映说，哦，这牙齿太重要了，买补，你就气落去啊，真害吼，植牙仅限来吧吼。欸，我较早小时候嘛，惊看齿科吼，但是真的还是要治疗。该治疗该治疗哈，该口腔保健一定要做好口腔保健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哈。今麦吼有一种症状叫做思觉失调，哎，有的人犯罪他就说，哎呦，他有状况，他生病了，怎么怎样哈？我今天我给了哈。骨骨通给专购，在背回一检发病早发型的思觉失调症，缓价超过万人哦。因为有不缓眼不好，治疗麻烦啦吼。国卫医研究团队最新发现，四个甲十八岁以前发病吼，各都相关的关键的这个枢纽基因。有帮加最新药啊开发的线索，透过上游的基因调控机制，找出搁较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各位医生兼甲精神医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林嘉文咧讲，伊讲绝大多数视觉失调患者呢，是伫成人了后，然后大人了后才发病，但是8%的个案是伫18岁以前青少年阶段发病，有妄想。幻觉、认知功能受损的核心症状，这是属于早发型的思觉失调症，通常有较悬的遗传负担，啊严症状严重，而且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反应较歹。好，那健保资料显示，你有慢性精神病中大伤病卡的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呢，大约97000多人，门诊。追踪治疗总人数是在14000到15000人，那1.8%计算，保守估计全国早发型的个案超过10000人哦。那为着了解这个早发型的思觉失调症跟基因遗传的关联性，国卫医学院跟精神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陈维坚副研究员哈，这个主治医师林彦峰、任雅文的研究团队，跟国内外学者合作，运用台湾两个独立的思觉失调症的家族世代资料，破解影响疾病遗传调控的关键基因啦哈。那分析发现哦，看一下，比如蛋白质降解、DNA 修复跟染色质重塑、粒线体转移，还有氨基烯哈。这个合成的生物路径，好，跟细胞形成啊，个有神经发育的基本生物功能密切相关的这些基因，底部感官分析方法东西在重要位置，所以它被当作是潜在的枢纽基因。早发型的思觉失调症治疗好个不好，任雅文来讲，那会当呢证实早发型思觉失调症跟神经发育早期的基因调控异常有关联呢？治疗切列可能不限于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可以当按更加上游的基因调控机制下手研发到新药啊！哈，这算是造福了大家了哈。好，所以希望你看现在医学科技发达，哪来哪进步，很多疾病它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跟预防了哈。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啊，重点就是相信专业，勇敢面对，就只能这样，好不好？当这来干不得了。

0: 来，好朋友，来来听一首李亚明的《放轻松》，很重要，你要真正的放松才可以的哦。这回来听歌哈。喂，你好，喂。
1: 喂，我要牙膏一组。
0: 来2602333卡代理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中岛叫奥利加当收掉哦。

0: 进攻的。喂，秀荣姐，
1: 嘿嘿，
0: 哦，啊，你今麦要搁叫好汤哦，
1: 嘿，对，
0: 哦，你这老朋友吃久啊，
1: 吼，吃几十年啊，
0: 吃几十年嘞吼，啊，拢搁帮好迄个咱家西新埔那边遐叫嘛吼，
1: 系啊，
0: 哎，拄只咱只咧讲，咱的好汤头，你讲今麦吼，这个非常时期，疫情期间讲吃好汤上好哦。
1: 哦，
0: 系
1: 啊，啊，今麦搁安那先买菜啦。
0: 啊，对啦。
1: 啊，看要煮咸糜的，煮米线、米线、米线，哦，甲搅搅的拢足赞的，
0: 足赞的吼。
1: 菜嘛真鲜，
0: 哎，菜嘛真鲜对哇。啊，佮简单用对哇吼。
1: 系啊。
0: 你讲安尼糜吼，糜啊，甲滚一下，搅好汤头就食个扁扁叫。
1: 系啊，啊，滚一下甜糜吼，啊，安尼就顺老细啊，干那食迄味的尔煞好个。
0: 哦，好奇哦。
1: 嘿呀，哦，啊，够真好食嘞！
0: 哎，因为你最近啦拉肚子的时阵，就是爱食糜啊啦，
1: 食青的啦。
0: 嘿，对对，啊，咱这吼真正，你得食遮久吼，你拄只讲你阿孙的安头幼稚园哦，
1: 幼稚园食到今麦小五啊，
0: 哦，小五，
1: 好汤宝宝，
0: 哦，足管嘞，
1: 差不多162啦。
0: 哦，赞嘞吼，健康宝宝嘞吼，
1: 嘿，啊，很少感冒
0: 嘞。哦，哎，真嘞哦。你有发现哦？
1: 嘿，我那孙足健康哎，
0: 真好，健康宝宝，好汤宝宝拢足健康哎，因为吼，这袂加重负担。啊，咱吼煮啥物货吼，囡仔拢爱食呢。
1: 嘿，啊，若无掺，因讲好难吃。
0: 讲好难吃吼，啊，囡仔就是安尼一食就会大嘛。
1: 啊，若滚排骨汤哦，我加淋一个，凶，大家拢食甲酥酥叫。
0: 吼，好汤头佮掺一个，就啉甲酥酥叫啊吼。
1: 系啊，我袂掺，逐项拢足好食。
0: 大项啦，你讲安尼煮一下米线好啦吼，炒米
1: 线啦，炒米啦，煮咸糜。
0: 嗯嗯嗯，
1: 嘿。
0: 啊，包括即马讲五二节家己八粽有无吼？有诶，来八粽诶吼，来掺，还是讲啊包水饺吼，对无？哦，
1: 对对，包水饺，因嘛拢带着包水饺。
0: 定包水饺吼。
1: 嘿，好，足赞诶。
0: 足赞诶吼，所以讲吼，大大细细啦，你讲要囤货囤啥物？囤好汤就好啊啦。
1: 嘿啦，咱出去甲人买菜市迄搭抢。
0: 是啊，
1: 吼，汤就足赞诶，
0: 足赞诶啊吼。
1: 嘿啊，
0: 感谢你诶分享
1: 哈。
0: 好，安尼明仔就甲恁寄过去啊
1: 哈。
0: 好，
1: 嘿，
0: 感谢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哦，你看这好汤头真正好用，好汤宝宝头好壮壮，身体好，身体健康的没烦恼啦哈。你看吼，这个代替大鱼养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会晓用的俄罗斯补票大家啊，和咱食干嘛一百回个四个拍拍照，无治疗好个，只和咱全家大细健康用心，等会受上介好，就是咱的好汤头哦。以上是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 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势中平路甲太平路。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下晡一点过了哈，今天这部是英豪部主持的英英来坐，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这部现场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你的随时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好来听一个春风歌声。

0: 来，喂，你好，喂，喂，
1: 刷相吗？
0: 对啊，刷相啊，系啊，
1: 系啊，
0: 刷卡吓，
1: 无啦，刷相啦，
0: 你要刷卡吓，要刷卡买晒啊，
1: 刷相，
0: 好，
1: 我唔发咧刷卡，
0: 哦，
1: 嘿
0: 嘿，安尼。对，啊啦，
1: 哎，叫何康啦，朋友，朋友，要叫何康啦。
0: 哦，困起来哦。
1: 是啦，啊，我咧等你，等你出声啦。
0: 等你出声，唔等你讲。
1: 啊，我等你，你等我。
0: 你刷相，你家己讲唔讲话？你是咧？哦，拜托。
1: 来，啊，叫何康坐。哎，啊来，分享一下。
0: 等一下哈。啊，进攻哥哈。
1: 系啊，哦。一道要请妹妹跟阿妈，啊，主持人嘛爱请一个。
0: 哦，安尼好。
1: 我一道煮我切炒了用用，我煮吼，连排骨莲藕汤。
0: 哦，排骨莲藕汤哈。
1: 嘿，啊，过来。
0: 嗨。
1: 那个桥桥你知不？
0: 我知啊，那唔知。
1: 安徽菜你知不？
0: 我知，做你只只桥呀，我唔知。
1: 啊，我煮桥煮糖醋。糖醋球，
0: 哦，糖醋哦，
1: 好好吃，
0: 好好吃，
1: 哎，我到那呢，我就给切一块嘛，啊，我给切一片嘛，
0: 系，
1: 哈，啊，你就给伊那呢好汤，好汤啦，啊，好椒啦，哈，啊，就配料，较好的配料你就给配了，
0: 哎，
1: 哦，我就给拍两，啊，拍两个拍派，哦，啊，再给那个玉米粉哈，啊，给一单单一单。啊，就下去改安尼，憨憨真真的安尼，啊，煮糖醋的，哦，有够好吃，
0: 好吃
1: 哈，好好吃，啊，去用好你就给它掺高蘸茶，
0: 嗯，哦，高蘸茶哈，掺
1: 对，哦，掺对才好吃，啊，过来的好汤，直接就按慢慢加下下落来才好吃，啊，过来，我打煮几下行，啊，过撒一盘那个硬菜，硬菜我唔是。诶，我唔是即马买咱古早时代迄个硬菜，恁即马一种硬菜吼，有安尼豆细枝啊，啊长长，哦，迄硬菜真是好食。哦，唔
0: 知
1: 呢。啊，蒜头啦，啊，咱个好汤头拌一拌安尼吼，哦，超好吃的。
0: 哦，安尼吼。
1: 嘿，迄种硬菜真好食，我即马拢无买咱古早时代迄种硬菜。
0: 较大讲个嘿。
1: 唔是。
0: 这
1: 个
0: 我无啦，我讲古早是。
1: 嘿，啊，即马有一种迄种安尼比较细的。
0: 较细啦，较幼个。
1: 哦，哎呀，有够好食哦，啊，豆好甜，甜甜安尼有够好食。啊，我着去搁用一个迄个。
0: 啥
1: 货？诶，我做我诶，要做啥？皮蛋豆腐啦。
0: 诶，你要做啥？你家煮个，你也不知你是咧。
1: 皮蛋豆腐啦，啊，搁炖一半个土鸡啊，白斩鸡。
0: 切草
1: 哦。哦，只切草，啊搁。找一尾沙白鱼，
0: 哦，沙白鱼，
1: 沙白鱼即摆拢无饲的嘛，我都葱啦、姜啦，哦，啊，起来啊，看头都无好安尼吼，再来葱那个辣椒，啊，葱姜安尼，甲铺上啊个辣椒安尼，啊，上面好汤头，如甲吹泡泡鱼，
0: 哎呦，
1: 哦，真正的，大家讲阿姨你是咱下昼出来接澎湃，
0: 对呀吼，
1: 我讲啊，咱下昼要吃饭饭呐。啊，有时候嘛，简单呐，对不？哦，啊，我就甲煮甲只铁汤。
0: 哦，你安尼叫简单哦，你安尼不简单呐。
1: 不是，有时候嘛，是爱煮简单啦。
0: 啊，我知啦，我知啦。啊，其实
1: 吼，煮一个啦，啊，是个菜啦，煮一个配一个汤来呀。
0: 嘿啦，
1: 安尼其实就足好食。
0: 其实你这讲青草，就是拢做家常的啦，做家常。
1: 嘿啦，啊，恁这家常菜啊，难讲讲。因讲哦，哎，我那安尼去别位了吼，你游泳，哎，无通食只好呢哦。
0: 是啊，无通食只好好好啦。
1: 伊讲我怀疑你咧，拢煮啊只好食，我讲，阿妈无讲足贵的啦。哎，应菜嘛，只三四十块尔，哪有你偌贵？对不？阿桥嘛无贵啊。
0: 是啦是啦。
1: 哎呀，鱼啦，啊鱼鱼啦，鱼鱼较贵一丝啦啦，吼，啊迄白斩鸡嘛较贵啦。
0: 嘛较贵
1: 啩。嘿啦，吼，啊你若讲皮蛋豆腐嘛袂贵啊，对不？皮蛋豆腐嘛，足俗个呀！
0: 好，来，今日后壁已经完爽，人等个最高的瘾啦吼！
1: 来，以上
0: 公
1: 格，
0: 以上公格，来，什么歌哈？
1: 誓言。
0: 哈。
1: 誓言。
0: 我知啦。
1: 林什么？诶，林。
0: 珍妮啦，你是要听台语啊，国语的？
1: 诶，那迄个林淑龙唱的，还是谁唱的？
0: 哦啦，珍妮啦，你是咧？
1: 哦，珍妮哦。
0: 哦啊，
1: 我那听林淑龙的
0: 呀。你袂使听。啊，敢不是你临走留给我的誓言？
1: 对，啊，无那么你唱，你会唱给你唱，
0: 我
1: 明天点给你唱，
0: 我还得我唱。
1: 好啦好啦，那个听啊，
0: 我请歌仔唱啊。
1: 你唱啦，你一句拢无唱歌，互阮听，你嘛安尼唱一年，这歌声很好听呢。
0: 卡拉 OK 无啦，做侪歌卡拉 OK 拢无
1: 吼。好，拜拜，
0: 好来，迎来坐吼。喂，阿妈，食饱未？
2: 麦霞啊，小阿姨哦，
0: 麦霞。这阿姨吼，嘿，啊，这阿姨吼，拢安尼甲咱霞，对不对吼？
2: 啊，无要请来，
0: 无要请呀，阿
2: 妈。
0: 阿妈，你讲一旦嘞，煮煮会挂去恁家哦。
2: 啊，我唔知。哈哈哈。好。哎，看会看好滴，伊袂挂啊我。哦，
0: 会啦，会啦。阿妈，阿妈第一嘞。阿妈第一位啊。
2: 哈哈。哦。啊，你等几多个时啊？
0: 安尼吼，真正吼，大弟都要跟咱
2: 学。阿姨，送下嘞，阿姨啊。
0: 好啦，好啦，好。阿妈，咱来听歌啦，嘿吼。
2: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好，来，哎。吴妹妹啊，哎，安尼，哎，大家拢参悟较有滋味啦吼。后来，谢谢哈，2602233，咱的电话是使用个卡，真正今麦吃锅的好时节哈，哇，进来赞的哈。喂，
3: 哎，伊，哎，哎，大神吼，
0: 嘿，
3: 真好心，
0: 哎，真好心，
3: 啊，人食饱了吼，再买个东西啊，
0: 好，安尼好，
3: 啊，我伊嘛叫人下昼11点去食食，你12点忙上班，
0: 哦哦，蛮有道理的吼。
3: 妈，
0: 食
3: 饱了
0: 才
3: 多
0: 少钱？食到腰，哎呀，食到腰
3: 起，你看麦。要下班啦，要出再个人叫，唔通听啊！食饱才咧个人
0: 叫。行啦，行啦，吼，较有心意啦。
3: 要咩？免食到咧碰菜，就无听腹肚一直枵起。
0: 食个一直枵起吼，安尼安食点心啦，食点心都好啦吼。
3: 哦，安尼吼，叫人家叔叔来叫人来食啦。
0: 好啊，好啊，吼，谢谢阿姨哈。
3: 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好来。喂，
1: 英英啊，
0: 安娜。
1: 吴妹妹，啊，都英英安尼听袂到你干呐，对不？
0: 伊听了，
1: 哎，听你听英英，听主持人听袂到。
0: 哎，我咧上班咧，袂使旷职咧，我乱听了吼。我上班我乖宝宝咧，我乖宝宝咧。
1: 你最乖，真的。
0: 好啦，
1: 你最乖。
0: 来，你也挂出来，珍妮哦，你莫记唔着人，我连讲你袂使点歌。珍妮哈，珍妮，是耶。哎，珍妮的代志，我常常有时候会搞混，珍妮一个珍珍无港人。珍妮是不是去替那个谁，叫什么呀？哎，是复生吗？欸，我等下往乌鲁 Google 一下吼，生一个查囡嘛，是他对吼，珍妮应该没错吼。珍妮的歌，很多都很好听哈。这首是非常出名的《誓言》哈，《誓言》哈，《誓言》哈，《誓言》。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看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哦，哈，04-2260-2233，好，来来这波莹莹来这啦，哈，我是莹莹哦，谢谢大家哈，来，哎，最丢丢啦，哎，珍妮哦，伊是土西瓦，伊是土西，的土西西土瓦，哈，我们是土西瓦，西土瓦珍哈，伊本名叫珍淑斯，哈。哦，啊个叫做什么？珍以婷哦，还可能个改名哈，草字头个。所以的以哈，女字旁，亭亭玉立亭哈，这个以1971年在台湾出道哈，啊，在台湾香港拢真出名哈。好，那这个他有这个得到很多的奖项哈，这个乐坛级的天后级的歌手了哈。好，那伊是歌手啦，嘛是演员啦，朱启林啦，作家吼，然后对他的配偶就是复生吼，复生，然后有一个杂件，生一个杂件吼，因为他很早过世哦吼，1977年结婚，1983年就丧偶了吼。好，安尼啊，这个对啦吼，是复生不对，好啊，他好像就是啊，无法度吼，这个为着爱嘛吼，就是安尼吼。好，来，咱先来听伊的歌系好吧？誓言。当这来欣赏2260233，哎，阿来歌跳走去。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到前拢爱加控诉。好，他一定要播大家听的歌，我们来听珍妮的这首非常好听的《誓言》。谢谢大家哈，感谢来。好，先听电话接哈，拍摄。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喂，你好，我要那个日霜一罐，还跟那个晚霜一罐，
0: 日霜晚霜各一罐哦。
4: 对，
0: 好啊，那个
4: 请问明天会早班会到吗？
0: 姐姐明天不会到，要后天哦，嘿。
4: OK，
0: 嘿嘿，啊，哎，不错用哦，啊，你母亲节没顿哦，
4: 啊，是你打料，
0: 都抹料去哦，哎，今麦皮肤
4: 我擦得很凶
0: 哦，我知道，哎，啊，真的，
4: 我不仅跟你讲过了，
0: 我知道啊，姐姐，
4: 而且我早晚都要擦两三次，
0: 哎哎，姐姐，公哥姐，哎，我的日霜晚霜，姐姐，
4: 不用啦，我已经改公公做姐姐啦，
0: 简单和新朋友在啦，哎，拄只真正有人在问，哎，惊惊啊，啊，抹料主人哦，吸收度也好，对不对，哈？伊的是
4: 要混合，
0: 要混合
4: 那个晚霜，
0: 哦、
4: 对。
0: 哦，你讲日霜、晚霜都染这灰波，安尼是
4: 吧？对，哎、哦，效果比较好。
0: 哦，哎，一加一大于二呢，对不对？哈、哦，
4: 对，
0: 因为一个是，哎，因为一节是美白日霜，啊，节是紧致晚霜，安尼。
4: 对，
0: 阿伯你有较水无？我讲皮肤啦，
4: 比较好啦，皮肤比较好，
0: 皮肤真的比较好，
4: 光泽很嫩
0: 哦，很光泽很嫩啊，不会安尼好好哔哔哒哒，对吧？
4: 不会
0: 哦，因为现在天气干了，对不对？秋天啦、啊、吼，哎，阿、啊、你看哦，
4: 现在天气比较
0: 干燥
4: 一点，
0: 比较凉，对，
4: 我们要晚上要多一点点。
0: 哦，来哦，哎，听众朋友，进来，你若爱水的，会记得哦。咱若较打湿的时阵吼，较冷的时啊，咱的晚霜加挂，因为是滋润的。
4: 啊，那个日霜少一点，
0: 少一点哦。啊，平日的话就是一半一半就好了，对不对？
4: 对。
0: 哦，了解了解。哎、欸，所以这里的配布呢，吼，所以咱师兄你讲，
4: 咱大家弄大家人啊配布。
0: 嘿，对啊，但是吼，就是参考，对不对？吼。哦，咱听众朋友参考
4: 这样皮肤会比较。光泽，
0: 光泽、欸、真的不会这样暗淡暗沉，对不对？哦，好棒，好棒，
4: 也不会长细纹。
0: 哦，哎、欸，因为一些紧致晚霜啊，吼、哦、啊你，你因为咱那人皮肤一搭，大家要注意哦，一搭一损一损的都照出来啊。
4: 对，
0: 大细损，
4: 对，
0: 大细损都照出来哈、哦。当然，咱不可能拢无，但是咱至少甲顾讲卖较济啦，对不对？哈、
4: 哦，
0: 卖讲哎呦要结班啊，对不对？哈、哦，好好，谢谢姐姐的分享，安尼一千。
4: 那就后天早班喽。
0: 对对，这样就3300哦，哈。啊，会记你母亲节爱加顿哦，哈。母亲节打七打六。
4: 我这样做这些
0: 东西我玩。啊，所以你今年吼，你明年啦，不是你后一回要叫，会记你爱加叫，吼爱加叫，要比起来安尼。
4: 啊，加
0: 几年啊？哦，啊，但是因为姐姐，我跟你说，母亲节打63折是真的很划算。
4: 对呀，哈。下次我记得了。
0: 好啊，会记你吼，记得先囤欠起来安尼，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诶，这个赶紧来看哈，2260233，咱的电话拢甲卡通。以上广告哦，爱记细细想看到有迄个卖的，吼，看到不是卖，看到有迄个吼，对啊，平端啦，看到有迄个平端无迄个卖的啦，平端你要水无啥可怜吼，啊，你也较骨力嘞，哦，卖水啊卖水，无啦，什么卖，皮肤会水啦，诶，你看人家沈博阳哦。沈博阳，哎，规个都光起来、亮起来，有没有？咱杜家姐姐讲的闪亮吼，你迄、那个就是会冒迄、那个，人讲额头会光，有无？会光色啊？你莫安尼暗淡、暗沉、暗淡的袂水啊，对不对？吼，哎，光起来哇，就很耀眼吼，闪闪亮亮吼。好，来22602233点位加个卡通，感谢啦哈，谢谢哦。来，咱的这部莹莹来接我莹莹哦，哈，喂，你好。欸、
5: 我要刷掉几个
0: 牙膏，好，好来啊，大哥，你电话是0970这支哈。
5: 哎、欸，对。
0: 牙膏给你下的奥利劳哈，好，谢谢，有资料了哈。
5: 哦，
0: 好，谢谢你，拜拜，好，拜拜。

来，拄只咱就是水姐姐吼，感谢你啦。讲真侪摆，但是吼，咱就是安尼啊。哎，搁较侪人听到啊，有个人拢迄落听较袂拢规个像阿姨阿妈是拢一直锁定的我吼，啊你就袂落死去啊。哎，拢这外纠察队，你说对不对？无啦，真甲我听谈看加爱国啦吼。啊，所以讲吼，有时候。欸，有时候就是迄种掠骨招，比你知无？我咧讲啊，你无听到啊？你想要听的时阵，我拄我无讲哦。所以讲，就是我们可以服务广大的听众朋友，而且吼、哦，要甲大家见面就是讲，拜托诶，这拢咱听众家己吼、哦、上线来甲咱分享，我无咧做萨库拉，什么时代个萨库拉咧吼？你可以去日本看萨库拉吼，樱花吼、哦。好，谢谢啦，感谢吼、哦。来，李丽六康，李丽三三，啊，你要听迄个萨库拉风味的歌曲，我们这边也很多的哟，哈，感谢22602233等维嘉嘎考通哈，04226022333，感谢，谢谢大家喽，哈。

哎，珍妮哈，歌声好听哈。哎，多二跟你讲哈，我去 Google 一下哈。珍妮也查见叫曾家平哈 ，Melody， 伊的亲生老爸就是已经过往的翁婿哈，就是香港真出名的武打演员叫做傅生哈。那傅生呢，伊就是讲伫1983年7月7日因为车祸。我有都电视捌听人咧讲吼，那这个我去查询一下这个吼，他就说不幸过世。啊，珍妮伊较特别的，就是讲伊伫复生再生的时阵，他有预先冷冻精子吼，即、這个帮助之下，吼，哎、欸，人有时阵做奇怪，你怎样吼？哎、欸、呀，怎么会那个就是先冷冻精子啊？哈啊！1987年7月4日，他决定在美国生下他的女儿哈，曾家平哈。啊，与郎伯爹他冷冻精子，所以一起用那个人工受孕的红线，好，冷冻的精子人工受孕生下这个剩一两个人，一件贵翁的那个昂塞诶，咋个亲生的对了哈？那珍妮蝶保守秘密25年之后，在2012年哈，一接受台湾这部访问的时阵，清脆正式讲。也杂件好，就是复生的姨父女哈，公开他女儿的这个身世，不再隐瞒了哈。好，这个是珍妮哈，她比较特殊的是讲，伊用伊迄个贵翁的先生的冷冻精子，生下了他们的爱的结晶安尼啦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随时甲看哦。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李李三三哈，谢谢大家，04260-2233哦。喂，你好，喂。
1: 嗯，阿盖教授。

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秀公布吗？我是盈盈，非常欢喜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文林、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歌曲、今天带来这首是 Dance 舞曲的风格，大家很喜欢魅力四射的创新作品，闪耀新时代，鼓励新时代路线，不用自我设限，不用自我怀疑，爱尽情展现真实又有自信的一面，对当穷弯勇气闪闪发光哦。文林嘛，伊着动感轻快舞蹈，好高的路线，登天新时代 Dancing Queen， 好爱有这个气势，带着大家会当点的内心青春奔放的火花哦。好，邀请所有好朋友最近来听这首动感的舞曲，叫做《闪耀新时代》。文林所带来歌曲，咱最近来欣赏。

0: 来，听众朋友哦，感谢邀请你哦，冬天又是吃锅的好时节啦哈、哦，吃锅的好时节哦。来，好朋友哈、哦，这里咱的啊，简单讲好汤头该用下去哦，美味，人间美味呢哈、哦。你不管是吃蒙古锅啦哈、哦，养生药膳锅啦，麻辣锅、鸳鸯锅啊，阿哥我是米。这个很多口味呢，牛肉锅、羊肉锅、猪肉锅、麻油小酒鸡，吼、哦，药膳的啦，吼，各种的吼，豚骨的，哎，在你介意啊，对不对？咱这个上好的汤底，你真的自己备起来，因为我靠吼，那种添加的太多，咱家己参好汤头就好了，你没用什么红什么大西的，什么什么。鸡汤快加不用，好汤头素食的一罐就搞定了哈。台底头鱼啊，米寿混健康用鲜无负担。咱听讲讲，我滴了鸡酒煮好呢，参你爱食米花感恩哈。有诶哦，辉哥讲，参我爱食豆皮吼。啊，咱听讲都很知道我的喜好呢，还有那个环贝啊，我的最爱，姑姑也喜欢哈。来感谢了哈。一锅一罐就搞定了，绿色鸡管。好，沙菜拌菜拌米拌米刷，健康没有负担，好汤头哈，就是这么合家了哈。哎，吃掉哎会上头的哈，赶快一罐五百，两罐一千，它是纯素的哦，三大罐一千块。那吃过米时说脆气，咱的胖家都会起壳哈，脆气够好，吃小吃冷吃甜吃嫩吃酸的，拢总唔免烦恼哦。蜂胶牙膏接出来，唔是蓝色、绿色、白色哈，唔是，我那是蜂蜜蜜蜂的颜色哈，好看又好洗。非常的舒适啦吼，叶子噗噗红正摇落啦吼，啊，今麦抽到冷风袂安尼，嘶嘶叫吼，安尼开钱都给带几千块娘娘，我接白住用看卖哟，22602233控诉2260控2233以上公告哈。好，来用来再进行个加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明天早上6点再会哦。
1: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5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 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日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3: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象，三立八点线 MP。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来，这首歌曲是陈淑萍、陈淑萍所带来《遇见》，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欢迎所有前来用千话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由李清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用千时段，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讲是咱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拢将咱现场的电话记起来，随时都会当来卡，线顶线卡，咱李清拢会来接听，来给你报告关。紧操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你马拢会当随时靠通来购买产品，够健康哦。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来个听众表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继续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来做会来欣赏哈。啊，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大家做好准备。今仔去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那女性朋友三点的时阵就来开放，大家赶紧想好要听什么歌啊！哈，这首日语歌播完了，特别来开放点歌，谢谢大家。来继续欣赏这首歌，由着呢，哈，这个千昌夫所带来《人生干杯》。
1: この曲は年を重ねた熟年世代の応援歌です。皆さん、時には少年に帰りましょう。いくつになっても青春をしている。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人生干杯》，这是千昌夫人所带来好听的日语歌曲，非常的轻快。来，乡亲好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电话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哇，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卡电话。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杨林的玻璃心。
0: 杨林玻璃心哦，欸、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拜拜，谢谢。你好，
1: 杨林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点着文黑唱的可爱的梅花姑娘。
0: 文黑，可爱的梅花姑娘。梅花姑娘啊，
1: 哦，感谢你，谢谢。
0: 哎，敢是南国的梅花姑娘哈、啊？哇，你好，哇，来，你好。
2: 喂，雷克庙。
0: 嘿，你好。
2: 无缘的人，
0: 无缘的人哦。
2: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点点播，
0: 嘿，请。嘿。
3: 他是米拉多，风港。
0: 风港。好，再来安排哈、
3: 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哦，李青你好。
0: 嘿，你好。嗯。
5: 哦，我最近比较陈随
0: 意。嘿，陈随意什么歌？嗯。啊？哇，阿弟改无声。要听陈随意什么歌？嗯。啊？
5: 就是
0: 鹿港 style 哦，鹿港 style 哦，我想讲奇怪，但拢无啥，甲我惊一跳啦，哈！吓我一跳呢，嘿，你好，
5: 喂，嘿，哎，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国语啊，台语的啊，
5: 哎，国语的，
0: 国语的啊，
5: 哎，真古啊，
0: 真古啊，无一定有，我找看卖啊，哈，
5: 俺那无只梨花的哈。
0: 啊，无个梨花的，梨花的哦，好，好，好，
5: 好，谢谢，
0: 谢谢。来点歌点满哈，啊，咱搁一首这个呢，优美的。来，你好。
6: 喂，李经理好哈，我点一条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好，好，好，好，再见。来，故乡的歌有人点嘛？好，这位听，来，你好。
7: 喂，我点一首那个《画风行万里》。
0: 啊。
7: 画风行万里。
0: 画风行万里，这是上唱诶。
7: 云朵，
0: 这大陆歌吼，这我家无咧播哦，哈、欸，歹势。那乡亲朋友爱注意哈，咱得听讲过足侪摆啊。中国的歌吼，咱家无多播，因为吼，这最主要有版权的问题啦。好，所以讲咧，中国的歌咱家得卖点嘛哈。听众朋友咧哈，搁再播一摆哦哈。中国的歌吼，中国的歌，咱因为有版权的问题，较无适合播。搁再来的是啥？搁再来的是咧哈，这个 AI 歌曲哈 ，AI 歌曲啊、这咱嘛无咧播，好，咱嘛无咧播，所以。讲嘞吼，乡亲好朋友，下几日咱来听已经讲足侪摆啊，吼，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呢，会当记嘞，哈，会当记嘞，哈，来哈，啊，这无吼，无彩卡电话起来，吼，对不？啊，所以讲嘞，搁再一处，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即个呢，吼，中国的歌，因为咱有版权的问题，啊，搁加上着 AI 的歌曲，这拢是有版权的问题啦，所以讲无法度播啦，哈，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报。报告一下，好，来报告一下，好，这都卖点嘛，好，这个都不要点了，好，不要点了。来，非常感谢咱所有请的乡亲和朋友，啊，咱点歌就点到这哦，哈，来，谢谢大家。那是要购买产品的好朋友呢，赶快继续卡电话，好，赶快继续卡电话。咱的电话是2265-2233，哈，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来听歌，在杨林国语老歌《玻璃心》，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玻璃心，这是杨林，这嘛是呢，和咱家一挂呢，这个算讲男士朋友吼，以早啦吼，这个呢梦中情人呐、啊，机车阿伯挡泥板哦，吼，唔是杨林，阿、啊、不就是林慧萍呐、啊、吼，啊那个早期的是呢吼，这个林青霞音呐、啊，所以讲呢，咱家大哥啦吼，阿、啊、个这个呢吼，男士朋友啦，你呢梦中情人是杨林呢，或者是呢吼，这个钟楚红呢，或者是吼，这个算讲林青霞，看你的梦中情人是虾米人，差不多都知影你几岁啊啦，啊，所以讲呢，伟人搞公公，阿弟听，我梦中情人吼是林志玲呐，啊，伟人讲吼，我梦中情人吼是呢啊，这个算讲虾米人啊，吼，唱爱你的迄、那个。哦，迄、那个叫做啥？哦，这个什么可爱教主？伊唔是可爱教主，伊是什么教主啊？哦，唱迄、那个唱什么歌？我说形容未记住伊个名呢。吼、哦，伫中国个红起来，本地伫咱台湾拢袂红啊。去中国参加着什么浪姐一大堆的迄种的节目吼、哦，又个红起来了。王心凌呐、啊，哎呦，好个在头壳个袂歹，个想会起来。有人讲，吼、哦，这个吼、哦、王心凌啊，陪同我走过我的青春呐、啊。呵呵加在查甫人呢吼，即卖就开始想啊，到底呢吼，我一在梦中情人是虾米人来想看卖吼，想一想都很甜蜜啦吼，想想拢足甜蜜的啦。来用车票，但是他讲到这吼，都无多甜蜜啦吼。这为什么无多甜蜜呢？你若爱食甜吼，有可能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唔是糖尿病吼，是这个呢脂肪肝吼。这呢，有大多数人对脂肪肝的理解呢，停留伫体型外观，认为讲甲肥胖的人哦，才有机会哩患着这种的病症啦。其实哦，吼，一个有一种叫做呢，这个三八型的这种脂肪肝，瘦的人爱得着脂肪肝哦，是啊，体型轻瘦的人嘛爱注意哦。台中哦，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哦，外形无大可呢，甚至伊的 BMI 只有22啊，因为体内血糖。看到血脂代谢异常啊，不得不隔算形成着重度脂肪肝。后来在后来靠着饮食控制，加着运动，渐渐吼逆转这个病症。台中47岁，而这个林女士体态维持了袂歹，看起来瘦瘦啊尔。结果呢吼，有一摆去做着呢，这个呢健康检查，意外发现中肝中竟然囤积着呢脂肪啊，这是咱的目睭看袂出来，温性的肥胖。啊，你看瘦的人都脂肪肝，何况讲你一千多底下，你一千多底下，一千多拢油呢，吼、哦，够可能你的肝无包油呢。哦，所以讲呢，大块人大多数拢有脂肪肝，瘦的人。哦，毛脂肪肝啊！当然，这位女性的 EMI 呢，大概只有22左右啊，尔哈。一去做掉呢，这个巴肚的超音波了后，很讶异呢，发现讲伊竟然有足严重的脂肪肝啦。啊，这最主要的是呢，医生发现讲伊血糖非常的高，甚至接近着糖尿病的标准啦。所以讲你不要小看哦，咱那有代谢异常哦。其实这呢，和甲着脂肪肝关系拢足密切，临床上呢，或者合作呢，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哈。啊，那是呢，这个呢，算讲病医呢，吼，诶，这个医生专家伫咧讲讲，糖分代谢呐出现问题，糖分代谢无办法消耗掉，那么这物件就留伫咱的体内，就会变成脂肪。除了高血糖，也个会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观察的指标。就算讲你的外表无算大颗，只要代谢呐异常，都可能形成着脂肪肝。这一类的族群伫临床当中经常被忽略啦。脂肪肝有程度之分，一个开始只是脂。这个呢，肝中脂肪的堆积，如果你若拢无要插伊，伊会继续恶化，都可能出现着呢发炎，甚至渐渐纤维化，增加发生着肝癌的风险。吼、哦，啊，那是呢，这个专家伫咧甲咱讲哦，咱呢吼除了爱减少，吼、哦，譬如讲手摇饮这一挂呢，一定的饮料的摄取，加着精致淀粉一挂胖啦、鸡卵糕啦这摄取，咱来多加做运动以外，大家拢爱注意，特别对着这种代谢异常。
譬如讲咧糖尿病、高血脂的病人，也个爱会去真咧去接受着定期的肝脏超音波的检查哈。你当然去做着肝脏超音波的检查，上盖好就是定期健康检查，依着八度而即个咧超音波追踪着咱肝脏的状况。啊，那是已经有脂肪肝的人，必须爱改变着你的生活形态哦。咱来加食一寡咧吼，即个天然的食物，减少着加工的食品，唔通啉会甜的饮料，啊，佮需要做着规律的运动，加着主力的训练哈。即个增加着肌肉的量，改善着咱的代谢。所以讲咧吼，即个啉乳素啦，伊嘛是靠着遮咧吼饮食的控制加运动哈。啊，即呢佮食一寡咧消毒油脂的即个咧吼鱼油，那么当多脂肪肝的安尼慢慢啦恢复消毒啊哈，即个改善啊。所以讲用亲友，比如讲脂肪肝要食啥啦，脂肪肝到底是要安怎啊食？食西药够有法多吼，唔免得个得开食西药。你只要食 omega 三脂肪酸哈，食即个好的油脂哈，即、這个鱼仔油脂好的油脂，那么脂肪肝就会当安怎渐渐消毒恢复掉啥？恢复掉呢正常。恢复着健康，所以讲这个鱼仔油哈 ，omega 三脂肪酸有够好的好哈，伊唔但当消毒脂肪肝，佮会当清血油、通血路、刷滴，佮会当安怎？佮会当降血压哈，佮会当呢稳定你的血糖，佮会当呢哈，好咱的预防的湿地症，刷滴佮身体佮因此哈会当消炎、白发炎。咱人的身体哈，那是一直慢性发炎，足容易带着感情呢，罹患感情呢，足恐怖。所以讲哦，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就是上界天然的。消炎食品哈，爱食迄个单位有够纯，有纯度，有够纯的，安尼食有法度帮助咱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讲，乡亲不要找咱来听，互相探讨，顾健康。来听歌，可爱的白花姑娘，做伙欣赏。

0: 来，这是公哥来。阿慈太太，你膀胱丸吃多久啊？
1: 吃不哩久啊啦。
0: 安尼啊，吃了安怎？
1: 袂歹啦。
0: 吃了袂歹吼。
1: 嘿啦。
0: 对着咱的身体拢有调理吼。
1: 有啦。
0: 这个腰子甲膀胱方面有照顾着无？
1: 袂有啦，迄袂讲话做起来就随放着。
0: 好，本地你。
1: 本地起来就。尿性紧就水放，安尼即卖袂啦。
0: 本地就是那尿紧就水放落去啦
1: 吼。
0: 啊，膀胱丸食几罐了就袂啊。
1: 嘿啦。
0: 吼。
1: 我食不哩久啊啦。
0: 食不哩久啊，即卖就拢袂啊啦吼。
1: 即卖袂啦。
0: 好，安尼我来讲吼，即个奥义高哈。
1: 好，
0: 谢谢你哈，慈太太。
1: 嘿，两罐啦。
0: 嘿，两罐啊，快哥一支
1: 哈。快哥一支，一条。
0: 嘿，胶条一条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哎，公哥，你讲食咱啥物物件？
2: 食咱的这些大白水啦，
0: 吼、哦、大白水膀胱丸吼，啊你食偌久啊？
2: 因为我过年遐都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检的检，去检血甲验尿，结果甲怎讲我过利率剩四十一啦。
0: 各地工地吼，本地这个药剂功能甲不好，过利率呢吼剩偌济啊？
2: 剩四十一啦，
0: 剩四十一咯。
2: 医生讲遐咧，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转开始。像啊，这毒诶，啊，水果用两个，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出都到剩下六十一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2: 每下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嘛，介食两顿都变可能较慢啊，款都变六十七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哦，你是食几罐了后，升起来六十一个啊？
2: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六罐。
2: 就是我知，我定来听你咧讲话，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2: 我想照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当爱可以存一届嘛。所以就变六十一，啊，到三个月都等于回存。我拢改食两顿啦，啊变困就较晚就变六十七啦，
0: 安尼就标准啊，你就免烦恼啊。咱若卖六十一哈，
2: 我想说这好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
0: 哦，因为
2: 啊，无你到时咱讲，咱啊，现在膀胱有资料，无你到时你话去病医吼，这上门乱你就加费去的。
0: 都对咩？吼，大哥你做行
2: 啊来。有听到观众哦，应该爱买来食。
0: 真的真的，
2: 我亲身体验到的。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打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跟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足好诶，嘿。
2: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2: 哦，我未通，有通无人接啦。啊，尾啊，我是讲长都唔加接到，我想啊，无我卡恁的服务电话，啊，我都讲错唔对啦，
0: 安尼哈，啊，
2: 别
0: 啦，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去甲咱来听到三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功德，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2: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是甲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寡遐功能啥，未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着，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伊这是药啊吼，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拢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就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吼，嘿，哇，啊，你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四十二哦，
2: 三个月了都回诊，我食恁食三顿，要啊食六十一。
0: 哦，四十
2: 个月都几多回诊都六十七，我以前我同改食两顿安尼啦，啊六块万啊，
0: 迄个心情懵无同款啊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2: 即卖十月都爱不得等回诊一届，可能都都严重都，哎呀啊无，
0: 得个进步，
2: 哎呀啊无讲啊，咱啊到时去病哦，一三五二四六去洗三门啊，你都加费去的。
0: 对，哦，谢谢大哥呢。
2: 观众，咱来后听到，一定爱别来用这名，较是好，这是我亲身体验的，不是讲我别讲的。
0: 是，谢谢你呢，阿大哥，你贵姓啊？阿别个你。
2: 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
2: 嘿啦，我正常个叫名啊，都收到，我想啊，今日跟。
0: 这边下，你这边下分，他今天给你卡着嘞。是，谢谢你大哥，阿哥祝福你哈，身体越来越勇哦哈，阿哥给咱
2: 到小本
0: 哈，谢谢，来， 哦，这算功德，我还记着啦。这位大哥就是曾经捌卡我的手机啊，甲我讲，啊，我有甲邀请讲来做着见证。哎，真正大哥呢吼，真有这个诚意依足我吼，佮做信用，今仔去真正打电话去甲做分享。乡亲们本地呢吼，这个算功数字啊、指数啊吼，已经落加剩41啦哈。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三个月，升起来61吼，啊，佮再继续食，升起来67，啊，即卖免烦恼啊。吼，即卖唔烦恼啊，即卖已经到个标准啊。所以讲咧吼，大哥，伫咧讲讲，遮尼好嘅产品，已经分享给大家知。啊，若无讲人唔知，做无知。所以讲，伊伫咧鼓励讲，这就是伊亲身诶，即个体验吼，真正吼，即个咧数据指数拢恢复倒转来啊咧。唔免哦，大哥讲，做我讲讲，唔免个人去便宜洗三温暖咧吼，迄种心情无同款，拢健康起来，真的。所以讲哦，大哥就是家己食了好，有感动着，知影咱嚟肯介绍这支产品遮尼好，安尼咧起来甲咱分享。乡亲和朋友呢，你嘛是同款咯吼。咱的这个药剂就是咱的先天之本。如果讲呢吼，有了过样吼，有了退化，啊，这有了病情，一定爱来个照顾。大北水澎公园吼，双管齐下，针对着咱的药剂功能，针对着咱的膀胱系统，拢有相当治疗的效果吼，有着源头哦吼，甲咱做着预防吼，保养治疗，药剂生冷，小便不利，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注文。谢谢大哥，以上。风格。

来，这首歌曲是伴随我甲着高向鹏所带来播音的人吼，听众朋友收听播音的人，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吼安尼记住条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伫遮呢吼，甲听众朋友呢来报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那乡亲好朋友，人的缘分吼是非常的歹讲啦，尤其是爱情这种的缘分呢吼，真正有当时呢，讲散就散，讲无就无啦。但是呢吼，咱甲着父母、子女。诶，缘分啊，确实呢吼，天注定，就是一世人的啦，吼。那乡亲朋友，尤其是父母，那你肯不来讲，就是讲父母别一直等你，因为时间甲你所想的无同款。以前你嫌因作啰嗦，连电话都拢无想要接，有一天你会发现，伊伫咧问你的代志愈来愈少啊。啊，那是呢吼，以前啊。你可能感觉因足啰嗦啦，出门就一直问讲几点要回来，食饭就一直问讲是不是有食饱，天气若冷就叫你加穿一领，落雨又搁问你有扎雨伞无？你真正嫌因足烦，因若敲电话互你，有当时你都连电话都无想要接啦。但是乡亲，有一天哦，咱会发现爸母问咱的代志开始变少啊。这不是突然之间变得无关心你啊，是因为身体无以前遐好啊。嘛知影你每一天拢有你家己的生活，所以讲妈妈伫咧问你最近是不是足无闲啊？这都有可能是妈妈想要甲你加讲几句啊话，又搁惊甲你岔掉，所以讲伊就无搁再问啊。咱人哦，少年的时阵，足容易感觉讲呢，老爸老母一直拢会伫咱身躯边，所以讲呢，今仔日吼无回因的电话，就感觉讲不要紧，下一摆再个回就好啊。今仔日无闲通倒当去看因嘛，不要紧，后礼拜再个讲。买物件给因，嘛感觉讲哎呀，等哦后个月发薪水再个买啦。但是爸母的时间甲咱所想的无同款，因未一直停留伫原来迄个年纪。你会大汉，但是伊却是渐渐老。乡亲朋友呢，这个地藏经内底时常讲到孝亲报恩，这不是足深的道理，其实就是遐一挂足小的代志。倒顿来食一顿饭，打一个电话问看因最近身体好无，找时间哦，倒顿去陪伴因。因讲了足侪摆的代志，唔通感觉讲呢足烦呢，一直甲应嘴应嘴讲，卖阁讲啊，我知影。如果真正你若足无闲，就直接甲伊讲讲，我即卖足无闲，甲换时卡互你，但是一定爱卡，唔通互伊一直等。有当下咱呢，唔是真正无时间，只是感觉讲呢，啊，反正爸爸妈妈拢伫个，拢伫厝里等人啊，所以讲呢吼，你会将所有代志摆摆摆。爸爸妈妈的代志摆伫最后边，用这个比喻，你的工作你袂用个等，啊，你囡仔你袂用个等，朋友食饭甚至你嘛袂用个等，只有父母那亲就永远都伫咧等你，你永远都互伊伫咧等。等到你真正愿意将时间留互父母的时阵，有当时啊，你的阿爸、你的阿母都已经无力通好来回应着你啊。嘛，无想要讲话啊，因为有气无力，身体歹啊。你想要带伊出去行行佚佗，伊会讲：“哎呦，我足忝的，行几步伊就行袂行。”你想要呢回忆吼过去的代志，讲到你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教着你发生的代志，伊却是静静看着你。有当时啊，什么都袂记得啦。所以讲，如果你的父母即卖还阁伫咧，你是有够幸福的啦。真正呢，吼，唔免。做什么足大的代志，万免开偌济钱，有闲倒当去甲因看看，无闲敲一通啊电话，甲因问好一下。
这呢，因啊又个开始讲你听足一摆代志，你得可以讲好完，听你到底足幸福。因为啊，有一天你可能想要搁再听一摆时阵啊，嘛听无啊。只是讲迄个时阵电话迄边哦，有可能伊卡电话你无接，你嘛无加回。但是有一天啊，有可能啊，你卡电话卡爸爸妈妈的电话时阵，电话响，但是已经无人接听。来，乡亲和朋友，有好这件代志，真正唔通等到白虎的时阵才想起来。所以讲，及时行孝非常的重要。咱的囝呢，我无爸爸，嘛无妈妈，因为我爸爸吼，真呢嘛早啊。虽然我爸爸呢吼，唔是工作早的离开啦，但是伫几当前已经离开去啊。但是我妈妈呢吼，自我三岁时就离开过啊，吼，阿姨呢离开人世间呢嘛是真早吼，她五十几岁就走了。所以讲呢吼，即卖的囝啊，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亲像我拄只所讲的，想要听因的一句话。嘛，不可能听到啊！想要阿爸搁骑着脚踏车载我去在家食羊吧，嘛不可能啊！哦，以前嘞阿爸哦，那在我时阵拢骑脚踏车，因为去在家近近啊，你啊我细汉，所以讲拢骑脚踏车载我。阿内吼一边骑脚踏车，阿、啊、就一边教我讲话。阿姨拢内吼，而且嘞嘴巴里面叼着一支烟呐、啊。阿、啊、一边教我讲话吼，迄、那个分散吼，都卡到我规个面呐。所以讲小时候吼，我呢足想要去食油吧，足想要坐阿爸骑脚车，但是呢吼，又搁足去阿爸食薰，迄、那个分散卡到我规个面哦，足想去的吼。啊，但是即卖啦，都算讲想要吼阿爸分散卡外面，嘛无迄个机会啊。所以讲嘞，有当时吼。代志发生了后，你才知影，原来这一切是这么啊珍贵。乡亲和朋友，如果你阿爸阿母搁伫你身躯边，一定爱好好甲友好，注意着因的健康，吼、哦。啊，如果你是身为吼、哦、人的阿爸阿母呢，吼、哦，你嘛爱要当个疼惜你家己，就算讲你后生做囝啦，无遐尼友好，拄则讲的所做的，无应该做代志，因拢做啊，嘛不要紧，吼、哦。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因为这个人世间只有你家己哈、啊，是为你家己来活。乡亲好朋友呢，听你家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呢，哈啊！搁再来就是听家己的前提，就是爱顾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才发到实现家己的梦想。别人嘛，才袂感觉你烦，别人嘛，甲袂感觉讲呢，吼，安尼呢，你无受尊重。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呢，人若失去着健康，尤其是坐伫轮椅顶，倒伫蒙床顶，互人吃薄饼啊！周边的人拢看咱轻呢，唔是咱的体重会变轻呢？周边的人会看咱轻呢，看咱无呢？连后生做囝都有当时啊！哎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来用亲朋友身体够健康哈、啊！来听歌，这首日语歌曲是《红港》，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那边回到节目当中，节目当中的电话，咱在这跟你报告，你给抄起来，随时都能当靠通线顶线靠我能接听。来，乡亲那边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那是平常时，还是讲呢，咱来请请假的时阵吼，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还是来吼直接来购买产品。来请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0: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谢谢。来，用亲爱的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滴滴村这部的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滴来主持好不？这部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用亲时段，记号调卡互通，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为着你的健康吼，真正，咱平常时都爱照顾家己的身体，唔通哦，钱欠卡倒济啦，啊，健康一直流失去，家己个唔知影啦。结果呢，有一天的时阵吼，钱别人伫咧开，吼，啊，你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啊。这呢钱别人咧开，有可能是医生在给你倒开，冇可能是这个哦挂的在给你倒开，冇可能是家里是谁在咧给你温什么开吼、哦？所以讲呢吼，家里啊辛苦赚的钱啊，因为咱身体破病，别人咧开，你甲看这是挂虚伪的代志，这都是相公相虚伪的代志啦。所以讲吼、哦，咱都是一边赚钱一边开啦，吼、哦、啊一边欠啦，吼、哦、来啊被开伫倒位呢吼、哦，当然是第一吼、哦，第一啊开伫咱的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享受人生啊！来，向亲爱的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呢，赶紧给你报告。现在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敲电话，赶紧卡来点歌，谢谢你。来有呢吼，这个三加一首歌吼，来和咱听众朋友点播。你好，喂，你好，我电话挂断起来。你好，
1: 你是小姐？
0: 嘿，你好，
1: 你好。我点一条林强乌林白啊，
0: 乌林白啊，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嗯，好，谢谢你，再见。喂，你好，
2: 你好，立青，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激情过后》。
0: 激情过后，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立贺，
3: 哎、欸，立青，你好，
0: 嘿，
3: 我要点陈雷《丢丢端》。
0: 蚕啊，这个你都只讲蚕蚕蛾哦，你都只讲蚕蛾啊，丢丢端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哇，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
0: 们讲，
4: 哎，什么？
0: 嗯，
4: 谢金燕的《月弯弯》，
0: 月弯弯哦，好啊，好，再来本哈，谢谢，来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嘿。
2: 李庆你好，
0: 系你好，
2: 我点歌，
0: 系
2: 我点咩咯？午夜灯塔，
0: 午夜灯塔，这 UV 也不会点播会掉哈，哈、
2: 哦，
0: 好，谢谢你哦，再见，来啊，听众朋友点歌已经点满呢，甲无点着朋友讲歹势，啊，不要紧，大家点的拢非常的好听，今天去无点着，明仔再接过来，哈，来，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故乡的歌》，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戴立青呢所带来故乡的歌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咱来听歌再给你报告，我的手机啊呢哈，你哪阵讲呢？这个平常时要找咱来听台北产品哈，还是讲我伫咧放假的时候呢哈，你买单靠我的手机啊哈，搞我买产品哦。来，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我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李庆，
0: 哎，
1: 我咧讲我就是叫福伦加送过来啦，
0: 哈，
1: 有落用啊，
0: 好，
1: 伊都带来啊，两罐啦，
0: 好，安尼好，
1: 好，来讲业绩道理啦。
0: 哎呦，谢谢呢，这广告，
1: 注意一下啦。
0: 好啊，好，好，感恩呢。阿姨安尼，你甲卡电话就甲你送过啊。
1: 系啊，
0: 哦，
1: 伫阮附近啊，你我拢改变个食材啊。
0: 哎呦，阿姨甲你老大组的就对啊啦吼。
1: 哈，
0: 伊甲你老大组的呢。
1: 两罐一组啊，
0: 哦，两罐啦
1: 吼。
0: 好，对，甲伊甲你一帮你老的呢，嘿，今麦是无安尼嘿。
1: 我进前还有的啦，
0: 好，啊，你进前还有的吼，啊，伊个甲你聊起来真好啊吼，啊，你就是好人客啦，对你足好的呢，嗯，啊，你迄个过了，你过了用吼，食偌久啊？
1: 为8月开始，8月恁七月底就有做
0: 啊。对，啊，你即摆安尼食安尼吼，感觉有啥物改善呐？
1: 吼，安尼髋关节较宽，我啊，唔过买当骨折，有那这可能吼，唔知安怎的。
0: 嗯，迄不要紧。嘿，慢慢来，先吼一步一步来，啊，已经嘞吼有这个骨头的所在较快活吼，安尼就继续好个呀吼，啊，一步一步来啦，慢慢来吼，会当甲咱安怎，甲咱嘞吼这个算讲比较吼，会当较长筋啦，吼，嘿啦。
1: 我知啦，我已经嘛是啊，三四组拢无只，拢食嘿。
0: 嗯，送的这啊，好，安尼食个安尼，即卖的有部分的这个呢骨质吼，都继续好个呀吼，
1: 有啦，
0: 较袂艰苦啊吼，
1: 骨骨舒服啦，
0: 安尼吼，真正恭喜你，好，阿妈感谢你安尼个特别交代呢吼，要赶紧庆祝业绩呢，
1: 我就是假讲啊，又无做你个吼，
0: 有啦，嘿，后轮一定会甲咱你都做业绩个啦，
1: 我讲我甲你讲的你都到位，
0: 安尼感谢你呢，
1: 吼，
0: 真正足感谢你个吼，谢谢你哦，
1: 哎，
0: 那今你袂当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哦，哈哈，因为我这拢算广告，谢谢你哈，好，安尼再见哈，
1: 好，
0: 来，非常感谢，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啦，好，甲歹拢卖讲到吼，啊，真嘞过去有食吼，起码拢有帮助啦，啊，最主要即届就是食到咱地坑的骨肉用吼，还食咧搞地工作好吼，安尼特别呢，欢呼福轮呢吼，安尼介伊啊，即个老骨啊做呢吼，特别呢，啊，无咱正常已经结束啊，吼，啊有特别吼，即个欢呼老的啦，啊因为吼，迄就是老客户啊，个好客户吼，所以讲呢吼，即个药房药局拢帮伊老吼，诶，即卖呢吼，即个药房药局拢足好呢，你若去咧甲买物件吼，安尼买久拢熟悉，拢会甲咱老吼，所以讲乡亲朋友啊，就是好物件吼，即系安怎，即系呢吼，已经买过来做啊吼，啊个呢吼，即个啊老家好高贵安尼吼，即个呢吼叫即个药房甲老吼，啊个特别卡电话来讲吼。诶，专程吼，甲咱来庆做业绩咧，你甲看这有够好。第一点就是咱的产品足好啦，第二点就是咱来庆吼，实在够做人亲切啦。家己讲咧，家己报吼，啊，这当然啦，吼，这是我的个性啦，吼，咱都真开心啦，啊，实在啦，而且亲切啦，吼，啊，这个脾气今麦加足好啦，吼，以前呢吼，这个少年的时阵脾气歹啦，今麦吼，因为读中医了后。哦、老师在讲呢，即、这个咱人的情绪吼，会影响到咱的健康，所以讲慢慢调整到家己的情绪吼，啊，即、这个脾气就是咱的情绪啊，啊，所以讲呢吼，即卖因为本身是专业的读中医，所以讲我知影吼，诶，唔免食药啊吼，就会当好咱身体用的吼，就是微笑、拍击头，搁再来就是脾气控制又好嘛，对不对？所以讲咱的肯定一定爱安怎，家己做有够，家己做够够，即会当鼓励大家嘛安尼做，啊，搁再来鼓励大家吼，即、这个骨头筋骨多拿出。讲要好要用有无吼？脚头，这个脚头有要好吼，脚要有力吼，就是赶紧来吃骨头用。大家拢吃好，不可能你吃不好的啦哈。所以讲呢吼，个俗一 客啊，加1500块，一压1500块尔哈。所以讲，用钱不要赶紧来顾健康哈。人要健康，双卡介重要，赶紧哈来钓古板落架，古板落架这天然的哈，这个动物性的钙质，这上钙好吸收，所以其个无副作用。所以其个 UC2 呢哈，啊个有咱的葡萄糖胺呢，玻尿酸呢，哦，加掉咱无在掉家己自我制造，而这个呢软骨素，内底成分拢是你以前拢爱开足侪钱去买啦，即卖拢是接近着纳米的激素呢哈。咱安怎浓缩提炼做伙啦？所以讲一摆就当吸收遮尼济行，佮开遮尼啊少的钱，再讲上千不要钱爱欠啦吼，开少少钱食上介好的产品，咱来鼓落用一压1500块，买来苏门电杠卡电话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陆港 style 哈、哦，来，底下呢为听众朋友播送，听众朋友收点播。乡亲和朋友出国铁佗，足欢喜哈。啊，这呢有真侪人真正足爱去日本的啦。日本吼、哦、最主要的是讲呢吼，这个甲咱台湾较近吼、哦，坐飞机免坐介久，啊，而且去嘛免讲去甲。做者工，你若总讲去呢？这个美洲、澳洲呢？吼，这一个出门都是爱十工以上，坐飞机都爱坐十点钟以上，真侪人袂堪住啦！吼，所以讲呢，吼，做者人会选择吼，这个去日本。啊，你讲去东南亚嘛，足恐怖的呢！即卖去泰国啦，去越南啦，或者是去柬埔寨，哦，迄办不离啦！总讲去甲你，有人甲你旅游啊嘞！吼，啊，掠去啥？掠去做猪啊？迄多惊死！听像比如讲，丽卿啊，你威严。耸听有遐恐怖吗？有啊，我哩讲有。你哪阵讲是呢？吼，这个算讲家己去啊旅游，对团是较白啦。啊，哪阵讲呢？吼，这个自由行哦，去泰国啦，去越南啦，去柬埔寨啦，哦，这呢吼一定拢爱足小心啦。啊，这吼、哦、有当时啊，尤其少年人哦，会去呢，因为这个酒吧喝酒。啊，你呢吼，那是在饮酒的时阵哦，迄酒杯也是拢绝对袂使离开着你的视线，就算讲酒杯要离开你的视线呐、啊。干那因内底诶，这个酒保呐，总共加一寡呢吼，这种贩运人口吼，安尼来合作哦，在你的这个酒当中就给你落药啊。诶，食咧到底昏昏沉沉啊，都掠去倒位你唔知呢。按台湾嘛是有人安尼呢，被设计啊吼，安尼上侪就是中国啊，中国有足侪网红哦，就是人家邀请去呢吼，这个泰国铁佗啦，有无吼？所以讲呢吼，迄个时阵啊，代志闹甲足严重诶，讲真侪迄个这个呢中国的网红啊，被邀请去泰国啊，摄影啦、探钱啦、铁佗啦，结果去用毒药掠去呢做敌啊，掠去柬埔寨，掠去迄西港吼，迄、个诈骗园区啊，足恐怖。啊，你当以为讲即卖新闻甲少报都无呢？同款有存在，而且还是很恐怖，大家爱注意。所以讲呢，即卖吼咱台湾人啦，总讲要去呢吼，这个铁佗要去呢较近的所在，大多数拢是选倒位，日本啦、啊、韩国啦、啊、吼、日本、韩国吼，即呢唔。打工治安比较较好啦吼，啊那开销嘛较袂遐贵吼。结果呢，有一个女生吼，伊就表示讲伊男朋友啦，要去日本也无带伊去啦。结果呢吼，甲朋友吼做伙去啦，结果倒转来了后啊，发现讲伊男朋友去到日本吼，安尼无几工竟然开偌济钱，你知无？38万，唔是日票，是台票啦。吼、哦，就甲大家问讲，你哪去到日本铁佗，安尼呢？敢得阁开甲遮济钱？敢讲开38万是正常的吗？女朋友就伫咧问啦。啊，因为女朋友唔捌去过日本啦、啊，所以讲伊嘛唔知讲去日本来开偌济钱。但是开38万实在是开销足大啦。你去澳洲嘛免开甲遮济钱，吼、哦。啊，这呢吼，伊伫咧表示讲呢吼，目前伊也阁唔捌去过日本铁佗啦，捌看过呢东京啦，吼、哦。台办呐、啊，而且个饭店咧，大一暝差不多是台票5-6千块左右啊，尔。所以讲哦，伊算算好好的，应该因男朋友呢，吼，即个去，即个呢，日本铁佗，讲要去铁佗12天啦，吼、哦。啊，这日本哪有可能铁佗到12天有遐好算吗？哦，可能去过来所在啦，吼、哦。结果呢，吼、哦，去12天，哦，伊算算的应该即抓去开7-8万都有够啊。结果啦，因男朋友呢，吼、哦，竟然开38万呐、啊，开38万啊，这个男朋友倒回来了，就开始给他借钱吃饭，说钱都开了啊，吼，哎，就说，啊，你钱都开了，你开多少钱啊？你的银行里面不是有40万？他说没啦，就这次去开38万啊。他在说，这样才有正常，这样正常吗？啊，你开38万呢，银行里面存2万，啊，你现在又要给我借钱吃饭，这样才会对。结果呢，吼，这个女朋友因为唔捌去过呢，吼，这个日本啊，所以就不知道到底伊的男朋友呢是不是正常开销啦，哦，到底是拢开位倒位去啦？结果呢，吼，有人伫咧甲讲啊，甲讲哦，我看哦，恁男朋友可能吼去日本唔是单纯佚佗了，伊迄一抓去可能拢甲查甫做伙去哦，吼，拢无带女朋友的哦，去咧到底应该是洗迄个泡泡浴吧，泡泡浴洗伤。有这吧，每一天去送一个吼，然后吼，真侪查甫囡仔，尤其是少年的查甫囡仔吼，
除了会去洗这个泡泡浴，送这个衣橱外啦，哈，也个安怎，也个会去参加到这个日本的电玩展呐、啊。电玩展我讲哦，卖讲38万啦，有当下380万，你嘛无够通开啦，因为去到日本的电玩展呐，哈，想要将所有物件拢甲搬倒转来啦，真的，因为呢，哈，真的哈，都太好玩了，而且伫日本买拢较俗啦。吼、哦，啊，这呢，真正吼、哦，这东西伫咧喷钱的啦，都是在喷钱的啦。说来去，如果那是一定的查甫的，可能会去因为什么停什么停啦，吼、哦、啊，这呢吼、哦，可能内底哦有这个呢，啊、嗯，应该不是艺妓吧？反正就是服务小姐伫咧服务啦，吼、哦。所以讲，这一届开个38万啦，好一个安尼讲咧，袂得啦呢，吼、哦，这个小姐心内就开始怀疑啊。哦，开始怀疑讲男朋友去到日本哦，已经去送一个。人咧讲查甫人去到越南嘛，绝对一定会送一个才倒转来啦。敢讲去日本嘛会送一个吗？我看应该是去买足济吼，即、哦这个呢电玩的吼，即、哦这个物件啦吼、哦。咱来替这个查甫讲话，可能去日本就是买了很多电玩的东西回来。啊，亲像以前真济呢吼，即、这个呢女性啊、男性啦、啊，去日本嘛是开足济钱，拢买啥？拢买日本的吼，即、哦这个药品啊、不健康食品啦、啊、吼、哦，买有够济啦。但是你呐买买爱足小心哦，唔是大行拢会当买哦，而且也不能买吼超支哦。啊，那无倒转咱台湾是无在条炸倒转来呢。哦、要特别的小心呐、啊！啊，所以讲呢，像这比如男朋友呐，要去，还是老公呐，要去越南，吼、哦，这你可能爱小心一点，是不是爱对得起？是不是要跟着去啦？哈、哦，哎呀，依在这个前驸马爷，吼、哦，咱卖讲名，前驸马爷有无？哈、哦，吼，不是讲去越南吗？甲着伊的，吼、哦，这个狱中的好朋友啊，安尼去越南吗？那嘛，伫咧怀疑讲去越南冲啊，一群查甫的，一群查甫的去越南生生啥咪？哦，就当时呢，吼，用卡塔乌想哦，想个卡塔乌派去，吼、哦，来啊，所以讲呢，吼、哦，这呢，男朋友呐，要去。越南吼，嗯，做些女生可能都要特别小心啦。老公哪比去越南一些嘛，讲袂使。啊呢，日本吼，大家都会觉得比较好啊。吼、哦，这个日本的人文素质拢比较较高啦。吼、哦，应该吼无亲像这个越南小姐服务遐尼好嘛。吼、哦，啊，这个、日本是有一关的吼，这个歌舞伎町嘛。吼、哦，有歌舞伎町，做些人拢念去做町啦，一个田一个町有无吼？迄、哦、个是念町啦，吼、哦，唔是念町啦，吼、哦。啊，所以讲咧，真侪人去到日本咧，想要去呢。歌舞伎町看卖呀，吼，所以讲咧，这个圣公去了解一下日本女生的温柔啦，哈，哎，日本女生的温柔，好，我们先来请问吼，来，哈，阿西讲咧，有当下查甫人来体验吼，是咱查甫人想袂到的啦，哈，钱开去倒位去，哈，安尼算安怎算，哎，应该都无可能开遮侪钱，到底钱是开位倒位去，以前是台湾查甫人最爱去这个呢中国吼。安尼呢？哦，这个讲迄个高尔夫球啦，啊，去到遐拢是一杆入洞啊，奇怪，要去讲高尔夫球干呢？吼、哦，这个行李箱内底拢是保险套，足奇怪代志，我嘛想无代志，哪会安尼来发生呢？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台湾姑娘，台湾姑娘哦，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这个恐怖的代志有多恐怖呢？高雄哦，有一个查甫囡仔做阿豪啊，这个是厝内底独子啊。因老爸老母是好家人呢，啊，将这个合计超过1790万的财产呢，拢总赠予和这个阿豪。但是后来阿豪嫁掉呢吼，伊第三小妹发生着冲突，唔打工呢吼，伫这个厝内底装着监视器偷拍着呢吼，因姊妹啊，甚至还佫涉及着性侵害家己的姊妹啊呢。这个呢，爸母认为讲阿豪有侵害着厝内底人行为，要求伊呢将财产拢还倒转来。目前吼、哦，这个高雄高分院驳回阿豪的上诉，维持着一审的这个呢吼，行财产的判决啊。这个判决书当中，伫咧指出讲阿豪的爸母自2001年开始陆续将这个现金、甲着股票等等的财产吼，安尼呢赠予和这个阿豪，因老爸呢吼，竟然啊将这个价值的950万，甲着因老母的840万合计哦，超过1790万呐、啊，拢总哦安尼呢送予这个独囝。哦，这可能有淡薄啊重男轻女啦吼，拢送互伊，拢送互阿豪。结果呢，因爸母阿伯并发现讲，这个阿豪对着第三小妹吼，伊、哦、第三查某囝就对，做出着不当的行为啦。当我告上法院，希望阿豪会当将这个财产拢还伊。在2021年时阵，阿豪因为不满吼，无钱来照顾着爸因老爸的第三小妹，因为不满，所以讲强烈的给扭扭捏捏的输掉呢第三小妹正病呢吼，而且个手背红肿伤害，造成着伤害经济行为，已经气魂判着拘役20天，确定第三小妹向着法院申请着保护令得准，此外第三小妹甲着大汉小妹指控阿豪曾经对因有性侵害行为，不过因为代志发生已经足久啊，已经超过着追诉权的时候，搁再加上着犯罪吼，这个呢嫌疑不足，阿豪得着无起诉啦，吼不起诉。此外，第二小妹甲第三小妹嘛控诉阿豪伫房间当中有装监视器，偷拍着两个人私密的影像，伫被发现了后，将着插头扳掉，竟然改以着连接着行动电源的方。来呢，继续偷拍。不过法院认为讲呢，和这个监视器原本呢，吼有呢照顾因老爸跋倒风险的理由啦，所以讲证据不足啦，吼来证明讲阿豪依来呢，吼装着监视器是要偷拍两个呢，吼这个呢小妹啦。啊，这呢，吼法院指出，阿豪对着呢第三小妹强烈扭扭捏捏的行为，已经呢，吼这个刑事判决决定符合着忘恩行为啊，变成呢，吼这个撤销赠与的关键。法官指出啦，根据《民法》第416条第一项的规定，这个阿豪吼，就是遐过得着，应该爱还着950万呐，吼，2508块还老爸，搁再还着840万还老母，这个阿豪就不服啊呢，提出着上诉。目前这个高雄高分院呢，吼，驳回阿豪上诉，维持一审爱还财产的这个判决啊，二审诉讼费用嘛由着阿豪来承担呐、啊。意思就是讲呢，阿豪啊，即卖呢吼，无法都得着因老爸老母呢吼。诶，这个赠与啊，所以去呢，所有诶，这个律师费用拢爱付啦，哈、哦。诶，乡亲好朋友啊，咱爱尊重着身体自主权呢，哦。如果伫厝内底，哪种讲有受到这种呢身体精神虐待性，吼、哦，诶，这种骚扰性诶，这种侵害诶情形，爱卡一控，吼、哦。啊，也是讲呢，吼，这个呢，嘛爱卡113呢，吼、哦。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吼，真正伫厝内底，吼，即呢兄弟姊妹一旦啊冤家啊，吼、哦。真的，我讲的恐怖的是安怎？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这个阿豪啊，如果连家的小妹都被该剥了去啊，吼、哦，被该性侵害啊，这都不是人啊，这就不是人了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因老爸老母啊，将着这个呢辛苦吼，所有的钱啊，吼、哦，这个该被2000万全部拢我阿豪，应该都是无还小妹啦，吼、哦。而且讲这个小妹倒当个怪老爸。表示这个呢，老爸老母甲阿豪住做伙啦，吼、哦！啊，这小妹呢，吼，第三小妹倒转来看因老爸，吼、哦，结果呢，吼，看到因这房间内底有装着监视器，吼、哦，就认为讲呢，吼，这呢哈，就是阿豪装着这种监视器，伫咧间翕着私密的影像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就这个呢，吼、哦，去报警。
吼、哦，啊，而且提起着个数啊，个讲咧吼，伊个即个遐个阿豪吼、哦、装监视器，就是要偷翕着因吼，即、哦這个女性吼，会秘密处得掉啊啦吼、哦，所以讲咧，即、這个阿豪就反驳伊讲无啊，我装在监视器是吼，因为我若出去的时候，我要看阮老爸，伊吼是不是跋倒啊吼、哦，所以讲即个方面吼，这個。法官哦，是这个伊就无起诉啊，吼、哦，这个证据不足啊，吼、哦，证明讲阿豪唔是咧偷翕着姊妹啊啦，啊，再呢吼，伊个姊妹啊，两个姊妹，其中一个是无讲，但是其中两个姊妹讲，阿豪就是遐个，伫伊早呢吼，伊早进前，就是有性侵害因呐，但是因为吼、哦，已经时间过足久啊，伊嘛提不出着这个证据啦，所以讲嘴讲出来，但是无证据。乡亲朋友，你甲想吼，到底是不是这个阿豪食恶金呢？吼、哦，这个阿豪食恶金呢，或者是吼、哦，这两个姊妹啊，吼、哦，因为无分到财产呢，吼、哦，干嘛讲咧足唔甘愿呢？吼、哦，这拢有可能呢，哈、啊，是不是？所以讲，我讲这件代志恐怖，就是安尼啦。为着这呢，吼、哦，一千，吼、哦，这个呢，吼、哦，七百几万啦，吼、哦，兄弟姊妹贴半边。刷了去吼，各种吼啊，加一挂代志呢吼，安尼物价真大条，各上法院吼，而且这个是呢吼，这个呢非常大条的代志呢。听哥拿性侵害家己的大汉小妹，个第三小妹，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呢，这是做妖羞的行为呢吼。但是当初时呢发生这个代志，为什么这个大汉小妹个第三小妹无被去？提出告诉无要去报警察呢，好，即卖代志已经过遮遮久啊，大家拢大汉啊，吼，遮呢吼来讲起着即个呢吼，大汉有对着因性侵害行为，吼，啊，因为这已经时间过足久啊，你甲看已经超过追诉权啊，所以讲即卖是不起诉啊，所以讲到底是真是假呢？是即个阿豪正兄哥会真正遮尼不输鬼性侵害，吼，即、這个呢，家己两个小妹呢，或者是遮两个小妹联合起来，都是被安怎，互呢是大人将这呢吼送互伊兄哥，而即个呢吼一千七百几万拢收倒转去呢，所以讲哦，我讲的恐怖就是安尼啦，吼，为着钱啊，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哦，为着钱，什么代志拢有可能？你敢知影吼、哦？曾经有一个查某诶，吼、哦，伊去熟识着一个大哥，两个人都是伫即个呢，吼、哦，算讲卡拉 OK 熟识。啊，这个查某诶呢，吼、哦，伊熟识这个大哥了后，当然啦、啊，女追男吼、哦，隔层纱啦，伊就去呢，吼、哦，追求这个大哥，吼、哦，等于追求这个大哥。啊！你底下唱歌，一个查某呢，常常来招你去合唱啊，故来嘛是感情啊。就算讲呢吼，你都吼，感觉讲啊，这个不是我的菜吼、哦，这个女的不是我的菜。但是故来你也感觉讲安怎？这个查某咧介意我，男生心悦啊，心情的好，心内的欢喜啊，感觉讲呢，很久没有被喜欢了，被喜欢的感觉真好啊。故来这个查某就会对这个查某有感情啦、啊。结果呢，这个查某就看这个查某已经落入了他的陷阱啦、啊，哈、哦。有一次吼，就安怎，就假装喝醉了，吼，就假酒醉，啊，就叫这个查甫呢，吼，加扶嘞，啊，就加扶嘞，扶嘞，由这个卡拉 OK 开始扶出去，吼，啊，这个查甫假酒醉啊，这个查甫无假酒醉，就加扶出去啊，扶出去了，就扶起了这个查甫的车，啊，就开嘞，开嘞，这个查甫就讲，这查甫就讲，啊，我送你倒转去，查甫就讲，哦，啊，我已经酒醉了，我嘛讲不出来，我到的地址啊呢吼，啊，就呢说不出地址啊，都唔知呀，这么暗嘛要安怎？当然，查甫就感觉讲，既然呢吼妹有意啦，那我就郎有情啦吼，就甲载去呢啊，这个呢，嗯，算讲汽车旅馆，这个载去了后。一个早起了后，吼，这个查甫会食酒醉啊嘛，吼，啊，所以讲得安怎？所以讲得，哦，这个呢，嗯，甲着这个查甫的吼，当然的发生关系啊啦，而且就很激烈哦，吼，就底下，安尼呢，条个扭扭拉拉拉身躯顶呢，吼，个勇敢呢呢，吼，那亲就有着伤啦，吼，啊，手臂处个有撕裂伤啦，吼，哎。啊，这拢是迄个查甫会愿意配合的哦，吼、哦，伊愿意配合的，但是伊知影安怎互家己吼、哦、有撕裂伤，互家己有受伤啦，吼、哦。啊，其实男女之间呐，总共受过几滴啦，都会有一些撕裂伤啦。有了撕裂伤了后吼，我咧讲吼，这个查甫呢做完代志吼，竟然吼半清醒啊啦，吼、哦、半清醒啊，当我敲电话互伊闺蜜呢。打电话给闺蜜，那个查甫的呢，去洗身躯的时阵啊，那个男的进去洗澡的时候，这个查甫就打电话给闺蜜讲：“
我食酒醉去用毒药啊，去用性侵害的，安尼啦，哎，闺蜜呢，就连咪赶紧报警察啦。当我来到着这间汽车旅馆，吼，因为迄个查甫唔知呀，唔知这个查某已经报警察啦，警察马上安怎当我来，吼，人赃俱获抓到，这个查某看到警察来，就开始哭啊，讲伊被这个吼查甫性侵害，这个查甫讲无，我无啊，是伊欢喜甘愿的啊，伊食酒醉啊，讲伊唔知地址，我带伊来遮，结果伊家己投怀送抱的啊，结果这个查某讲没有，是你强逼我，吼，而且我是头壳足戆，我刚才啉一杯酒尔，我头壳就足戆，人就足艰苦的啊，我就失去意识啊，吼，结果呢，这个警察啊，当然就是听查某安尼讲啊，就赶紧带去病院做检查，结果呢，吼，伫这个血液的检测当中呢，吼，就查出啥，就查出真正有鼻毒药啊，真正有鼻毒药，你敢知这个查甫的呢，吼？这个查甫的告白案呢，吼，就是性侵害成立遗嘱瓜，吼，佫是下药性侵，所以讲呢，下药性侵呢，吼，这呢，吼，判刑都爱判安怎个当？啊，这个查甫在地方当中，伊佫有一挂名声，伊佫是无想要安怎，无想要互判刑，无想要互宰啊！啊，这个查甫嘛知影啊，啊，两个人就开始和解，结果呢，吼，和解吼。开有够侪钱，才将这件代志来解决。这个查甫在咧讲讲，是这个查甫的吼来约我，吼、哦、啊！这呢，伫这间卡拉 OK， 大家拢会当做证。迄一讲，伊讲伊食酒醉啊，对，卡拉 OK 有吼、哦，这个监视器有翕到我该呼出去，冇翕到伊坐我的车，吼、哦、啊！这呢吼，到尾我来吼、哦，这个呢，这个呢，算讲汽车旅馆冇翕到，吼、哦，翕到我的车。啊，这呢吼，伊讲伊比我落药啊去检查吼，血液当中真正有 FM2 吼，所以讲呢吼，我真正百口莫辩呐。迄个查甫讲我百口莫辩，我互伊仙人跳过去互陷害。这个世间当中竟然有家己落药啊，吼，有家己落药啊，诶，查甫来安怎诬赖伊啦，吼，结果呢吼，好像吼，这个和解拿了很多钱呐，吼，拿了很多钱，所以讲吼，这个世间当中唔是跟他。查某的爱会晓当去保护家己，为着钱，吼、哦，作侪人不管男女，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所以讲，男生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吼、哦。所以讲咧，不管是安怎啦，男生女生啦，吼、哦，即、这个老老少少啦，都要懂得保护自己。奥林匹亚，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拄只呢，山卡有听众朋友伫咧问讲立庆啊，啊，这呢吼，这个拄只听着讲哦，这个呢，药局呢，一个有捞到呢，这个大组诶，啊，即卖药局刚个有大组诶，我咧讲哦，为药局吼，一个有大组诶哦吼，为药局一个大组诶，咱你当来家己去药局问看卖啊，啊，如果呢吼，你若要问看卖啊，讲呢吼，这个药局刚个有大组诶，敢袂当家己吼处理一个，你买单卡电话互立庆啦，吼，咱立庆会当帮你问看卖啊，帮你处理。哈、哦，来哈、哦，毕竟呢，听众朋友呢，哈、哦，这个算讲会当得到优惠哈、哦，这呢，咱的听众会感觉讲安尼真好哈、哦，哎呀，咱的听众呢，哈、哦、是这个算讲对着听众朋友来讲嘛，哈、哦，那亲像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家里的查甫囝同款哈，所以讲呢，有听众朋友在问啦，哈、哦，阿、啊、你啦，总讲想要问看买呀的哈，别叫。即、这个药局甲你处理，你咪敢卡电话互我，我遮呢吼帮你呢吼，安尼问看卖，帮你呢吼安尼啊处理解冻会使吼，毕竟呢会当比较俗的比较俗啊吼，虽然讲即卖呢吼活动已经过啊吼，活动已经过啊吼，啊当然当帮咱听众比如省钱吼，这上介好吼，这上介好。你肯虽然吼食头路啦吼，嘛是希望讲会当加帮头家赚一寡钱啊吼，但是呢吼听众朋友呢嘛同款啦哈，你会当呢帮你省寡一寡钱吼，你就是。安尼呢，吼，我都是做一个帮你做，所以讲呢，有一挂呢，这个有帮有个啊个有诶，我当帮你问，哈，帮你问，哈，还是你直接家己去问，哈。来，谢谢大家，啊，这是因为都讲吼，山卡有听众表弟咧，甲咱来听讲，吼，所以讲咱来听，直接来甲听众表报告一下。现场的电话呢，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立庆的手机啊，你买单呢吼，安尼多加来这里用吼，啊嘛感谢咱万寿堂的头家啦吼，即、这个甲咱立庆呢吼，安尼呢提起讲伊也阁有哦哈，真呢吼，真正是即个也叫吼真有心啦吼，啊阁寡提起啦讲吼，伊也阁有啦，万寿堂的头家呢，真正人足好，拢会甲我讲吼，拢甲我讲，甲我斗支持，甲我斗推荐吼，真正真好，谢谢你呢吼，伊也阁有哈，来听歌吼，啊别听歌进。跟听众朋友报告到我的这个呢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控诉。来，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来用亲和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纪念日来到咱节目的尾声吼，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爬起来吼，即、这个古老用，还佫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表里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来乡亲表要找的轻便产品，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一挂歌曲呢，这个播不完哈，不要紧，明仔再加为你播哈。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接下来听这首歌是《丢丢单》。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李安先生，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无听会困袂。

0: 啊，较早的人哦，拢有咧挽槟榔，
1: 那有酱槟榔哦。
0: 专台湾上这就是咱屏东，
1: 屏东，
0: 屏东，也过这个咱这个
1: 相当吗？
0: 相当啊，相当啊，啊，搁个嘉义也有啦。
1: 南投敢有酱槟榔？
0: 啊，南投就相当南投，有。所以较早拢定采槟榔，哦，啊，槟榔薄薄个，讲到槟榔就硬个。嫁嘢出去应该配婚，呀呀，讲到婚会就到。刚才我阿公哦，讲有一在讲哦，讲个查某人若要嫁先哦，因老母哦，就安尼改三叮咛四交代，查某囝呀，你若要嫁哦，嫁去的时候你都爱注意，暗时啊吼，等好伊困的时啊，你都。甲新郎操好忝啊！查某会较会砍一，查甫袂砍一，无影伊外用，甲吵吵咧吼。了伊若困咧，一箍敢若滴咧吼，你着赶紧甲你个鞋啊吼，眠床骹迄鞋啊吼，甲衫来踏伊个鞋啊吼，安尼叫做甲压落底，安尼你知无？一定安尼吼，啊你搁会记哈？伊即马为人是安尼假困哦，因老母对方，因老母甲只新郎教，教讲哦，新娘会甲你吼吵吵吵吵咧，啊，互你假，互你困去吼，啊，伊就揢你鞋啊，开甲你缀咧，啊，所以你就假困，等互伊缀了，迄个鞋啊，甲你缀到顶悬，吼，等互伊困去了，你搁甲伊个鞋跌倒转来，安尼知无？
1: 跌倒丢啦。
0: 有啊，为老母若较功夫个，就甲讲查某囝，你若嫁吼，哦，你即摆若困哦，半暝啊有醒，就搁较顺一下吼，搁甲跌落安尼。哎呦，一定互你压着跌啦！你若无吼，哎呦，你即世人就歹过。阿母较早甲恁阿爸吼压着跌，就是安尼。哎呦。我唔是我咧讲的啦，嘿吼、哦，嘿压落底吼，加偌好势咧，所以你得爱压落底啊，听无？有，这查甫的啦吼，也算讲哦，带一个女朋友去汽车旅馆，有，也这样好查甫拼到要死人了，有听到，有听到。买什么声啊？买音音买么？还叫讲个，迄个查甫在叫哦。查甫讲，他无声，他无声，你不是在哀？迄查甫讲，你做嘛他有哀？迄是眠床的，大力你个眠床在摇个酸酸酸一声，你做嘛出来哀？迄是你个声，我靠声，我无声呢，要真正个，所以哦。啊，较早的查某人哦，那生囝吼，生囝的时阵吼，有当时啊吼，那迄个做满月啦吼，那较有钱的人啦，满月拢会有那会请人客呢，啊多济啦吼，啊所以做后头的人哦，介无爱的人，
1: 偷
0: 睇二睇食外鸡啦。头天二天吃外鸡啦，哦，啊，得去甲做满月啦，啊，啊，去做四个月啦，得去做多济啦，哦，我真正，
1: 大行做
0: 着，哦，我真正够麻烦，尤其那生着查甫哦，吼，我得去，
1: 个愈济，
0: 啊，那对方好嘢，有迄个说有面貌的人哦，吼，要求特别济，啊，这边那查某散哦，你若无照头你落来吼，对方啊，好野人吼，哎呦，迄尤其个深哦，哎呦，恁祖妈是好野人，唔是我咧讲个，尻川拢倒闭，啊，娶到这新妇，因后头厝是要用看咪啦，啊，无看伊吼，哎呦，较安尼吼，较迄阵咧满月头天二天食外鸡，你也想，较掠两三只鸡来尔咧，哎呦，我食两三只鸡来哦，恁祖妈都饿无够哦。
1: 是要食，新妇要食诶。
0: 要啊，人个是新妇在食，唔是咧大鸡哦，大鸡哦。
1: 食无够，
0: 迄大鸡为难，较过只死无人咧。 那煮麻油鸡酒吼，加迄啥你敢知影？
1: 加
0: 迄鸡肉吼，迄较好诶，鸡腿啦，有诶无诶吼，撒了了，啊，剩啥呢？剩鸡脚啦，鸡颔棍，鸡头吼，吼，迄鸡翅啦，互新妇食呢。
1: 无啊，是伊咧做过来吗？
0: 对啊，啊，伊都啥咧都食，那要插啊济吼，啊，即个有当时啊，对方吼。迄亲家请唔来哦，即查某因老爸老母来哦，一个看讲，哎呦，啊，阮查囝阮掠来鸡块，拢讲查某囝，啊，你煮熟即麻油鸡酒，你是有食伊啊？伊讲无啦，啊，无太会春鸡暗棍鸡鸡头啊，甲迄个鸡尾椎啊，甲鸡脚腰安尼啦，啊，甲鸡翅啦，啊，是安怎样啊？你也讲。都阮大家啊，食剩迄餐我食，哎哟，恁母咧老结棍啊！较早人咧骂啊，无啥物人个骂，哎哟，恁母咧老结棍啊！哈，我安尼顺娘娘安尼安尼哦，娶只鸡吼，就是要互阮查囝做回来食，啊亲母伊也无生囝，无啥话，
1: 哈，做回来，
0: 哎哟，啊即摆钱唔拄啊好滴啊，拄啊听到啦。哎呦，亲家亲母啊，你是讲安怎样？无啦，我咧讲哦，即未来人啊，加食我鸡肉吼，啊哦，唔通拢惊食即鸡头、鸡眼棍啊，你较营养较无好啦。啊，你即卖意思是讲安怎样咪？无啦，是讲安尼咧讲啦。哎呦，这是恁厝啊，阮厝啦，啊，恁怎个过来啊？啊，我呢，安尼哦，欢喜庆祝，讲恁查囝生一个后生，也咧庆祝。啊，做未来，我呢安尼甲食食鸡腿，食食安尼哦，较有肉的，安尼会死也咪啦。无啦，钱唔是安尼讲啦，我是讲哦，未来人哦，啊，加食较有营养的。啊，阮查囝都安尼未来人哦，啊，都加哦食较有用。啊！你意思是讲，阮家拢无通个物件通食，惊食你只鸡都会话面啦。哎呦，真正亲妈，你咧讲话嘛较差不多个。你打即马即啥物人个厝呢？亲妈是恁个厝对啦，我是安尼咧讲尔，无歹意啊。哎呦，你意思讲恁祖妈拢甲你食鸡腿，食迄上好个，甲你食了了，剩个鸡脚肉，互恁查某囝食尔，安尼是毋是啦？无啦，我无安尼讲，那是你家讲的啦。嗯，啊，我嘛较食一个，吼、
1: 哦，迄什么？
0: 鸡胸胸啦，吼、哦，鸡脚，迄落鸡腿啦，吼、哦。啊，较有肉的所在吼，安尼加食食尔，为着庆祝讲哦，啊，恁这查囝安尼生囝吼、哦，我安尼庆祝欢喜，安尼食食尔，袂使咪啦，无啦。亲妈，我唔是讲袂使，我是讲你尽量食，甲硬开皮，安尼唔就对啊！哎呦，我甲你讲啦，恁查囝嫁来伫阮这边的人啊，啊恁外家吼，唔忙在去买食咧插东插西。我甲你讲啦，恁查囝嫁来阮这就好命啦，你也想看卖咧，吼，逐工满油，
1: 食鸡尾最好命，
0: 食满油啊，毛面线好食，还用迄个鸡。傻傻的，迄汤上有营养，迄汤拢互恁查囝啉。你看恁查囝拢啉，迄内底有透酒，拢啉较酒醉。你敢知影？恁查囝即摆咧讲酒醉的话，互你听，你敢听有？好啦好啦，亲嘛，我知影啦，阮查囝唔对吼，啊亲，你着尽量甲硬开陪，安尼唔接着，无你做亲母的人来遮插嘴，诶。迄物件掠来煮，就是阮个啊，阮个着搁了茶、了瓦斯、了有诶无，搁了工煮，晓？啊，恁查囝也无伫遐生一个囝，伫遐也无煮啥货啊？阮安尼煮互食一个，安尼甲食一个物件，尔会死啊咪啦？无啦，亲，你毋好安尼讲啦。我是讲哦，你着甲食，啊无你在阮脚床后壁讲甲专话。甲恁食这鸡，准拢恁拢食鸡脚啦，鸡颔棍，鸡头啦，安尼就足好啊啦！迄话无通好食，你敢知影？迄阮 较早我讲互你听，阮大家啊，迄掠来吼，对方偷摕二体食外鸡，你敢知？阮大家吼，阮后头厝掠鸡来，安掠三十只，拄啊好来做一个月，你敢知影？我今食着鸡头甲鸡翅，安尼食着一只安尼尔，剩的拢阮大家啊。甲阮大官两个傻了了的，阮吼，我这回要食安尼，就是要替阮吼大官大家吼报复一下啦。
1: 报别人，
0: 食好够本啦，唔是我咧讲的啦。所以吼，
1: 请
0: 你若看咧未钓起，无你等于用坏麦大只讲甲迄话只歹听，敢像讲阮肯定拢讲足贪食。食了了，阮是安尼，是毋是啊？无啦，迄亲戚，
1: 起码
0: 你毋免讲迄安尼啦，安尼我听你也真艰苦，艰苦请回啊，对毋对？古早时代有一对翁仔某啦，哦，啊生三个囝啦，哦，生三个囝啊，第一个哈，这还做当老啊，哦。第二个啊，这秋晴啊；第三个啊，这客兄，三个查甫的啦。还有一天，这个秋晴啊，吼，在拍迄个东楼啊，讲东楼啊，甲站啊，都讲东楼。因老爸都在困中头爬起来吼，去到地吼，准对就问讲：哇，秋晴啊，你在创啥位哈？哈！你现在在讲东楼啊，啊，也吹啊，讲迄个东楼啊啦。你在讲东楼咪啊？安尼啦，哦，啊，这个客兄在嚎，细汉的这囡仔在嚎啊，在嚎嚎。啊，这个因老爸吼足受气吼，就叫因老母吼，无啊，嚣啊，三岁啦，困一中昼三岁啦，
1: 叫囡仔老母啊。
0: 你无看哦，迄手枪啊，在逛东楼面啦。啊，这个、客兄在啊哭，你甲客兄阿金困一下中昼嘞。恁爸要来拍手枪啊，吼、哦！伊要去逛，因为手枪啊拍因东楼啊，所以因老爸要去要甲逛这个手枪啊，对啦，吼、哦！囡仔抱客兄抱起要困啦。您爸爸来拍手枪一下，哎呀，讲咱听这名，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乡去乡土味》，爽够咱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你安子说哦。
0: 那么呢，多三 Q 的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听的即马收听《台湾思乡去》的节目。即马囡仔是安那拢无食奶，拢食牛奶。啊！即卖囡仔，你也看，好塞车啦，吼，骑好多啊，煞平缝安尼，嘿嘿，叫安尼哦，定咧冤家相拍介济啊，后壁扒一个无啥拄落来，要甲你拍要斩啊！啊，是安怎？迄就是拢即卖囡仔拢食着牛奶吼，食着迄款野牛的，野牛的牛奶食着吼，伊就像个野牛安尼，呼，像个斗牛迄，拢要找人收当尔啦。所以哦，迄食牛奶，我着要留啊注意的，唔通吼，
1: 食
0: 着野牛的牛奶啊，食着野牛的牛奶，出着伫撞，你看迄飙车啦，吼、哦，刹车啦，吼、
1: 哦，有诶无？
0: 就野牛安那、
1: 哦，
0: 所以哦，我咧也看啦，无唔对，可能是拢食野牛的牛奶啦，啊，无经去卖安尼变变叫啦，讲咱听这朋友知吼，大家食牛奶嘛少注意者。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去乡土味》，爽够咱个哦。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下晡时啊四点就听东昌咧，吼、哦、啊，听了未歹，你就按到小播啊，播出面头尾收听。哎呦，这台湾哦，思乡去这节目阁未歹啊！吼、哦，大家啊，靠靠你过分哦，大家有够顾家哦，吼啊，我这真正有够我傻哟，要一剃头啊，甲伊某两个哦，俺见解哦，好啊，拢总有伫这内底，拢唔免请。都唔免请歌戏团啦，迄阵讲啥物， 要砍单细米包公，有诶无就搁请一团，
1: 我只
0: 一平尔，也无请人啊，我家些人就做一平啊，吼，啊唔免开钱呢，吼，吼，啊，当来我请啊，来，我来产品刚上者。

0: 啊，我是知音男孩子啊，吼，下下叫的啦。
1: 啊，我是知音那大王哦，足好用的哦。
2: 啊，我是美女六合一，水洋洋的哦。阮即马咧衫啊，送一啦，三罐送一罐，你敢知？
1: 物件若好哦，阮三个嘛才会讲话，大家赶紧去买下。
2: 英雄甲小雅九九中央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男鬼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包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英雄啊，我小姨啊，你好，
5: 你好。
4: 哦，我给你买南瓜子哦，啊，我也搁买6克啊，哦，都好个啦。
5: 你即马食安怎？
3: 你食南瓜子食本也是安怎？
4: 拢免起来，无食免起来几下摆。
5: 安尼吼，
3: 放尿啦吼，
5: 闪尿啦。
3: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5: 拜拜，
3: 再见，好。
6: 啊，食了就袂歹啊，啊，食了吼放尿较大放啦，啊，较会动尿，食唔啦。可不可以要困这两房子就当阿天天连半暝也爬起来？我有一个朋友，我讲要买，伊就加买食啦，啊，食来讲精神较好啦。有一个七大公店来吹，拢个差200-300。
3: 主因南瓜子个沙沙食食了，家族好，两个出门拢小穿，食食了，互你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南瓜子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查甫迄拢会食一啦。啊！你是咧食安怎？
7: 拢会头壳晕啊，头晕麻暗啊。哦，啊头壳拢安尼晕车车，规工安尼，迄头壳拢夹袂起来啦。
3: 那都食了安怎？
7: 食这3-4顿来吼，都痛拢舒服啦。
3: 那都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血流、血管、血客啦，筋络较歹的，食那都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5: 继续甲保养，拜拜。
3: 再见，好。食了安怎？你即卖食偌久啊？
8: 我食那多，差不多3个月啊。啊，我脚麻，有差。
3: 所以纳豆王哦，这来钓纳豆鸡面2万FU，哦，这真正外赞的。你来串吼，哦，较无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内底有钙吼 ，K2 等等哦，这6-7项的啊，你去继续过来食。
4: 好啊，我买
3: 2包。买啥物
5: 事？
4: 纳豆啦。
5: 主因纳豆王。
3: 纳豆迄个食了好无啊？
4: 我好家在有买啊，无我袂做事，真正有赚。我买趁钱，我嘛足欢喜的。
3: 食纳豆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循环的较好。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好好来接待啊。
5: 好，再见啦，哈，拜拜哦。
4: 英雄啊，小雨啊，我吼听恁个电台听有够久啊，50几岁听到恁即要70，啊，迄阵我着用恁个美女六合一用较紧啦，人讲我拢无变呢，无较老呢。
5: 哎呦，不要哦，水哦。
4: 啊，我要甲你讲，阮阿叔啊吼，80啊有食恁个纳豆治中风哦，啊，食恁个纳豆食到80几岁，伊拢无自主个中风哦。
5: 安尼哦。嘿，
4: 啊，拢无自主中风，啊，我拢伫新民乡一个房底。我拢捧起个，拢袂较老啊！恁个节目是足好听，英雄啊足好，伊种普通人哦，我是拜服的。
3: 谢谢。
4: 今天吼，搁要来新民看一个重要，就是要甲恁问讲，我今嘛老暗时啊吼，都快放个4-5遍啦。
3: 啊，食南瓜子啊！
5: 食南瓜子啊！
4: 安尼我先食南瓜子。
3: 对，好。
4: 安尼我立刻看南瓜子。哦，我这位来
3: 新民的，
5: 好，做好理由哈。
3: 上上上大精神来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庆祝99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啊！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咱的听众朋友哦，也呢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这样照顾、这疼惜，实在足感恩的呢哈，足感谢的呢吼！啊，咱即马特别吼。花开大精神啊！哦，这美国进口的主人南瓜子，大家吃了鹅肉盖，但是迄位感情无偌好，翁仔某感情无偌好，吃了较甜哦，徛停停，照顾全家庭，迄外赞。一位查某人哦，出拍一个卡枪，出一个力就闪着啊！查甫人去便所徛开保温房，放无门房，紧紧的 哦，甲人游了唔敢去的，才来看人啊。暗时啊，装鬼眉，昨天两月子三时个，才两日，暗时个才两，足妖的哟，赞就是赞啊，真正有影，无是你的你啊。即卖人食好啦，做紧课，暗管啊紧按，暗管啊紧硬啦，空硬手硬啊，跍咧爬袂开啊，爬一个眠床也爬袂起，好话真艰苦。主因纳豆王在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前个月检查看卖，你就知影，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足赞的就对啦。我那赶快三克啊，送一克啊，吼、哦！也无来到这水洋洋、水当当的，无来到这个少年的，面啊乌坎乌坎啊，无来到这哦，啊无你是去美容的，啊无敢遮水咧，啊都无啊，英华甲小姐介绍美女了，伊唔只遮水，真正有影咧，啊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跑道网也有哦。也赶紧去买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出皮招出卡哦。也数量有限，上完为止啊！也唔通失去机会哦，赶紧啊！等下烧酒就去买啊！哈、哦，啊会记哦。你若想讲我买都无方便，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暗知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宴服务呢？天发一体大笔筒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恁吼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0: 哈。
1: 对咱产品啦、啊，无了解啦，安怎送唔知影啦，还是讲阮公司，即、這个阮公司的干妈店，即宝德啊，还是全国300几间药房，唔知影，拢总会当拍电话询问，拢咱恁吼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哈，啊，你都免设计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啊，咱这节目我们也当点歌，吼、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华语的就是国语的，日语客歌，小雨啊，客家妹来咧唱客歌，佫袂歹听，吼、哦，啊，你就免说伊哈。
0: 我来，我尽量啊。
1: 0800664499，来，即马来甲唱歌哈。
0: 我是惊准人哦。
1: 我啊，这有电话啊，来听一下。喂，你好。好来。

0: 我是驚某的人，
1: 驚真人，
0: 因為改做驚某，驚某，驚某在中，怕某低
1: 高牛啦。
0: 這某吼愛家聽實，
1: 娶來是要聽吼，唔是要怕。
0: 替咱你也想，替咱款三頓，啊出替咱安尼吼生囝，啊在咱的家庭啊浪費青春，對少年安尼嫁咱甲老哦，啊所以你也看嘛，安尼甲咱顧甲。顾家好些个，所以家庭若要圆满，即翁仔某爱合和上介好。翁仔某啊，大家吵几啦几，吵几啦几哦，迄个厝拢未成功。所以爱家和万事兴呐、啊，家若不和万事兴哦。所以古早人讲的哦，翁仔某爱较和好哦。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吼《心雄手热》。
0: 哦，这是那雄，不看雄，雄啊，雄哦。

0: 心胸手落，人无心
1: 胸，
0: 人啊无想过干用啊，
1: 哦，人心肝手
0: 用
1: 啊，
0: 人咧做天咧看，哦，人啊，上个重要就是一定要
1: 心存善良，
0: 对，嗯，爱做好事，也上个重要就是一定要友好，
1: 对啦，哦，
0: 你啊交朋友。这朋友对许多人做不好，你搞要从何？许多人不好啊，要对哦。所以刚才人讲兄弟未和安怎？这兄弟拢安怎？拢为着这财产，
1: 财产啊，
0: 为着这有诶无诶钱财产落个俗个兄弟啊，大家你死我活，拼甲安尼面前面的、嗯、哦，所以啊。都是钱害啦，钱啊！这钱害死人。所以啊，啊，这钱啊，早袂转去。
1: Yeah.
0: 哦，上个重要就是人啊，食了身体顾好较重要。
1: 健康。
0: 对啊，有健康的身体才是好。哦，啊，你若身体若无健康啊，存较济咁早转，你
1: 看。拢别人的呢？
0: 啊，拢别人的，所以唔好计较。
1: 人在天堂，钱在人
0: 哦，拢唔好计较。
1: 哎
0: 呀，大家拢安尼哦。较好好咧、嗯，哦，这世间渐大来佚佗尔啦，哦，嗯、好来，我来三遍感想一下哈。
2: 我遐久啊，检查药剂，讲我药剂吼过日日存四十一，我都进去看，买两克来吃呢，两克食了吼，过牛吼，检查得个有进步呢。
0: 这蓝莓剂吼，啊，这拢总有七八项在萃取的，甲茄红素啦，拢总有。
1: 足多
0: 嘞。哦，蓝莓剂有新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查甫迄拢会吃一啦。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马庆祝九九中这感冒好去大精神哦，吼、哦，安那强强都无回去啊，吼、嗯哦，大家卡手啊，赶紧哦，上完为止哈。啊，咱的主音纳豆王这主音南瓜子啊，主音南瓜子甲主音纳豆王是咱的顶家之宝，你甲藏咧豆豆啊食，绝对好个啦，真正你食着你就知影。所以哦。主音南瓜子，这是美国进口的，这新上盖强。你啊，搞搞放个叫放叫香料、串料啦，吼、哦，要放放无放，紧紧了雨伞背带啦，吼、哦。你个食看嘛，真正较好，连腰酸都好去啦。阿公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啦，真正。所以吼、哦，是咱顶家之宝，吼、哦。即嘛，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三家啊，送一家啊，买着拢赚着，卡手啊，赶紧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些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巴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方地大不同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四点五点的吼，生活课哦。

0: 烟斗囡仔，你几岁？
1: 这就是烟斗囡仔，佮改改
0: 天的哦。唔知你是娶某袂晓，离婆下嫁，我也袂娶。那一个，你把刀一直断。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哎呦，车顶水姑娘一个哦。
0: 有嘞，有嘞。

0: 哦，脱落呀，脱落呀，哦哦，内底穿足高，拢穿个棉粉底啊内裤，哦哦，较早那歌舞团那段，当当滴答滴答，哦我咧，哦有嘞有嘞有嘞，哦较早。古早时代，较早老一辈人讲，这也做啥呢？摇脚撑花啦，呀！你还在摇个？哎呦，迄查囡仔做摇脚撑花呢？来，我来产品分享一下。
1: 食那倒足好用，哦，一拉食袂了个，迄个阿妈滚筋啦，嘿，
0: 寒啦、酸啦，都好用，
1: 嘿，拢好。
0: 啊，恁专门咧食迄，
2: 哦，
0: 食那倒上好
2: 啦。
0: 会热会渴会渴啦，筋络较歹，食那倒。即个你就知影，你个人愈弯曲，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爱红啦，啊，婆婆菜愈食愈用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3: 嘿，英雄你好。
0: 嘿嘿。
3: 我来教教一下。
0: 好，不要不要。
3: 迄个那倒吼。
0: 嘿。
3: 啊，有食迄个咖啡啊，咖啡有要紧无？
0: 我紧啦，
2: 嘿，较无禁忌啦。
3: 哦，
0: 再来这道啊。
3: 哦哦，谢谢。
2: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咱即马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回归大正常哦！啊，物件啦，重重特别，特消化差不多啊！哦啊，赶紧，卡手赶紧啊！啊，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爸，赶紧来去买。甲今年冬天款较强哦，咱平时要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上即马来买上会好吼。哦自营那多人，甲自营人袂只是咱定价之宝，咱毋是像人三两工在咧哦，啥物咧赠送啦，一摆赠送买一罐送咧十几罐哦，咱无啦，咱哦物件就是安尼吼，实在吼、哦、啊，所以讲哦，啊，即、這个大家把握机会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银奈尔。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做文66-66-023，卡手要赶紧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言之说哦？来，上来我安排一首我有一段情哦。
0: 来听一下点。喂，你好，我英雄啊。
3: 玉红啊，
0: 嘿，
3: 我
0: 甲
3: 你
0: 带，
3: 你看
2: 嘞，
3: 你看
2: 嘞，
3: 六合一啊。
0: 你稍等
2: 嘞，稍等嘞，再等嘞啊，谢谢。来，等一个，稍等一个，来，医生甲咱服务一个哦，医生哦，哈，来，我有一段情哦。

0: 咱每一天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哦，千万都要记，哦啊，饮酒咱就唔好开车，啊，饮酒呢，唔是歹代志哦，饮酒唔是袂使饮，会使，啊，但是哦，咱若饮酒啊，就唔好开车，哦。自行车，互咱的自行车司机赚啊，天气歹歹啊，互咱的自行车司机加减啊，赚当个饲无饲囝，咱嘛算做好事。啊，唔好讲啊，酒啉啉的，安尼开车，安尼乌白弄，害人害己，安尼唔好。
1: 那唔好骑多摆呢。
0: 所以，互咱另外个小姨啊，拜托哦，真正有影哦，啉酒哦，千万都爱记，唔好去开车。啊，开车唔好啉酒。
1: 感恩嘞，来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等待刚上哦，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福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仔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你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看到一个查囡仔手挂一包樱桃汁啊，红红的汁，
1: 樱桃汁，
0: 要安尼将自己啊，安尼吼，全行去头前，讲讲，大声讲，小姐，好，我嘴巴较强要死，你迄个饮料吼，樱桃汁会当我啉无？小女看到迄个查某，看到查甫的，全甲迄杯全。好意安尼啦，迄个查甫的安尼，一个甲啉甲了啊，大声讲，吼，够爽无？嘴打死啊！
1: 哥
0: 向迄个少女吼，向迄个查甫要搁啊讨第二杯，迄查甫的吼面拢无表情，讲啊，伊讲，小姐，搁第二杯拜托的啦，吼，无嘴打死，伊讲哦。后个月来，因为迄一个月来一遍尔吼，起码佫爱等后个月才来啊。你叫怎个你妈？哈哈，嘿嘿哟啊哦，所以吼真正有影啊啊呀。佫一个因有一个因翁提早转来看到因某规身躯拢无穿，佮一个查甫伫遐嘛咧创啥物？因翁作秀去讲，你这个混蛋啊！我会互你付出代价，废话，呀！迄个博士，迄个甲无熟识查甫讲，恁翁阮翁哦，咱伫创啥伊也毋知影啦，伊足戆个啦，呀！伊讲，恁来阮遮创啥话？哈！伊讲，无啦，我来恁遮行行尔，开烫衫烫裤，因为热啦，来恁遮哦，恁若无到恁去热。所以烫衫烫裤，等下我就回来。我跟你讲，你也差不多呀。迄若唔等恁厝吹冷气，来阮兜烫衫烫裤咧吹冷气，啊，准备啊，无到冷气，你搁要来创啥话？因某讲你有看无？阮翁有讲无啦？咱咧创啥也唔知啦。哟，哎呦，真正有影咧，哎呦，有有。有一个少年的吼，足水的女士啦，到东门园。最后行到迄、那个，行到迄、那个，迄只迄个虎的所在啦。讲，哎呦，迄只是鸟啊，还是虎？有，迄、那个管理员讲无啦，迄只是迄落啦，迄只是虎啦。太鸟，含鸟啊，同款。鸟啊，都细只，缩成的，都像迄虎安尼，啊，只是虎啦，啊，迄只是虎啦。哦。哎，好讲会咬人，有啦，茫想歪吼，伫边啊只尔吼，你想歪歪，有啊，迄好，迄只好，迄只是虎公啊，好不？伊讲，迄只是即摆行来，迄只是虎公啦，吼，迄只虎公，后边迄只咧好不啊？哦，你借问下吼，恁这算独门园？对，我听阮遐个人在讲哦。恁家敢有好边在卖无好边呐？哈，我是讲哦，买一支好边当来泡酒啦。无啦，这我别乱来，这好未使抬的呢。啊，看卖咧啦，看会当讲啦。买一支好边当来浸我阮翁食啦。好，迄只咧讲到会间，讲到咧条紧间间，讲到某讲爽的歪。你阿咧，有好边无？甲你讲无，这大门园这都无好边的啦。要知啊，卖去卖，也无咧卖好边。
1: 你大门
0: 讲个什么有啥话安尼啊？真正无面啦，哪有我来买啦？还讲无就是无咧，阮家无咧卖遐啦。哦，那无就算啦。我是讲哪有就买一支啊，当来泡酒哟。有一个查某伫厝咧困的时阵哦。也望到因男朋友啦，因为拢习惯会望迄落吼，甲男朋友 有一天啊，哦，一这个有一天啊，按这男朋友去妹去因妹妹遐啦，哦哦，啊暗时啊也无吹啊，啊甲因妹妹啊，我困做伙啦，哈，啊这个甲暗时啊时啊，查某又搁伸手啊，无老实啊，啊去去摸啊呢，要，啊这样摸摸摸，妹妹听开讲，姐夫。忙闹啊啦！哦，阮姐也伫厝呢，你安尼乌白个罔怪吼，啊，阮姐也伫厝呢，恁姐也无来啦，呀，无来，好、哦、对哦，阮姐也无来哦，啊，你无你加罔怪啊，加罔怪啊。有一个八十外岁吼，诶阿伯啊，看到一个九十几岁的阿公，这查某的这。这个查某会到女社开房间，好真欢喜哦！安尼，甲九十几岁阿公哦，吼、哦，安尼孙娘娘吼，甲公公来，带去女社就对了。啊，这个九十几岁阿公哦，讲我真正七十五啦，甲迄八十几岁八十。八十外岁的阿伯啊，甲讲，我真正七十五啦，七十五啦，无剃头啦，吼、哦，啊，什么意思？无理发啦，无理发啦，哈哈，啊，你几岁啊？我九十五咧，九十五无法度啊。迄个阿伯，这个查某嘞吼，转甲这个阿伯啊，这个无这個阿伯啊，转甲这個阿公啊，转。窗啊开啊开，窗啊等伫外口吹，安尼啦。啊，即马煞全塞伫外口吹，全摔死。即下即人啊，各地法院去，法官甲问讲，为什么甲伊摔伫楼骹内？啊，即、這个八十外个阿伯啊，甲讲，我认为讲即个年纪吼大吼，啊，迄个吼，我是讲伊一定会背啦。乌白乱来，伫咧楼顶摔个到楼下，吹骨粉丝，啊，性命无用，佫讲，啊是伊是，啊我是讲伊都会飞，我怎啊等你窗仔外吹，看伊会飞无？结果无飞，煞死啊！所以吼，真正要人爱飞啦，飞狗呢，要较会飞吼。还佫有一个查甫的啦，这查甫的吼。犯了严重的，哎，了这大忌啊！啊，每一摆啊，哦，每一摆哦，那讲话是拢，你，我，啊嘞啦！啊，即嘛，因某就带去病院检查啦，医生一个甲看讲，哦，你哦，就是因为啊。想过迄落啦，牵伤长去吼，所以你这伤长哦，就这个大姊爱正开一事啊啦，吼正开一事啊，问因某讲，恁这个翁啦正开吼，就好啊，佮伊讲好啦，啊无正较短吼，好，哎，正开吼，结果大姊全好伊个，啊但是啊，因某感觉讲也是啊。安尼要伤短也唔好，吼、哦，过来找医生，佮叫医生佮来接倒转来，讲医生啊，我是讲哦，佮开刷钱甲阮翁去接倒转来，我甲讲叫你甲冷冻起来，吼，佮起来接倒转来，啊，医生，你讲有影，啊，无，欸，医生你太安尼啦。这是跟你讲，因为我甲开刀切开了后，我是讲无彩，我接伫我的，结果我接伫我怎么怎变大只啦？哦，所以哦，茫乌白接，咱啊茫贪心乌白接，安尼唔好哈、啊、哦，所以要啊，够接。有一个查甫的吼，伫酒吧看到一个好足水的查囡仔， 啊，安尼啊，提出勇气啊，去甲伊加减话啊，想要甲伊熟识，
1: 搭讪他哦。
0: 这查甫就足紧张，讲话结结巴巴讲，笑笑笑笑笑笑，哎，查甫讲笑你去死啦，笑笑啥话？唔是小小姐，我啊，我姓，我姓，我伊要讲我姓吴，我姓吴啦，啊、哦、啊、哦、啊，能不能跟你啊、哦、跟你聊聊天安尼啊？哈、哦，爱的讲国语，讲小姐，我姓吴吴能。能不能和你聊一一聊聊去死啦？信无能，恁兜有代志，你无泌尿科看嘛？你讲这要创啥话咪？所以嘛，告诉伊，一个有三个人要上京去赴考，啊，半路看到一块招牌，写讲吼，微博先知的。乌龟啦，
1: 乌龟
0: 啦，
1: 算命就对了。
0: 这三人好奇，安尼便去甲看卖咧，准备讲究竟到底是安怎呢？
1: 有影无影？
0: 这三个一个去看到迄个招牌顶内底有大张红布啊，底啊写小篓子，顶悬放一只血只乌龟啊，桌顶啊。坐一位满面沧桑、皮肤温柔的老太婆。这老太婆讲，这只是微博先知的乌龟了。
1: 这只会养微博先知。
0: 恁啊，想要知影什么代志，尽量问我紧啦。啊，这微博先知啊，足厉害呀、啊！第一个甲问讲，我借问一下吼。阮饲几只羊啊？吼、哦，老太太，哦，拢总无讲话，全对迄只乌龟讲几句。乌龟在头村一个，村33A，讲你这位先生，恁兜饲33只羊啊？哎呦，够准呢，又准又安尼啦。即马换即个乌龟个伊个问啦，啊、哦，即第二个就甲问啦，问讲吼，阮兜阮某有生几个囝安尼啦，
1: 哦，看有生几个哦。
0: 即老太婆说对只乌龟的耳啊遐，对伊个头边遐有哪安尼个讲啊讲，伊安尼春节安尼哦。剩11摆啊！伊讲你有11个猪肉哥，哦，这第二个听一个他妈破功呢，惊一个讲，好、哦，开遐知影哈，
1: 安尼啦，
0: 带遐准啦，要。这第三个吼，唔信呢，第三个就甲问啊，这第三个就甲讲吼，我借问你吼、我唔信邪啦。难道你遐厉害？哈、哦！我问你，阮某现在是在做啥物工课？哈？
1: 即摆咧做啥工？
0: 要安尼啦！即摆做啥物工课？一只乌龟吼，一只龟吼，怎变贵？安尼喊伊摇咧摇咧摇咧摇咧摇咧安尼啦！即老太婆的甲即个甲即个时阵的甲即个避开，安尼个变贵，佮吐两个啊，佮变贵，佮吐两个安尼。四腳向上天安尼，伊讲恁太太啊，即马伫厝啊，伫眠床顶，甲人伫上好安尼啦。哦，因翁唔信邪，就讲靠可能啦、啊。我出一个尔，阮某靠可能，伊全冲转去啊。结果真正门拍开，看到因某伫偷看啊。哦，这只龟实在有厉害的对了，哦，好厉害呀、啊！呀，真正耶，还佫有一个，有一对热恋的，好安尼恋爱到安尼，揽来揽去安尼啦，吼安尼，要安尼要， 啊，两个伫蒙阿波安尼揽安尼啦，迄伫揽的时阵吼，伊迄查某穿牛仔裤啦，要伫揽的时阵，两个伫蒙阿波咧揽的时阵，即、這个查某甲讲，哎呦，我刚才有听到迄弦啊弦啊在叫呢，安尼涩涩涩涩的声呢，吼，诶、欸。这只阿妈可有弦啊在叫呢？弦啊不是拢中昼时在叫的，他会真在叫呢？按、啊、这男朋友讲唔是啦，啊无他遐大声、嗯，是我在给拖拉链啦，遐拉链的声啦，啊拖拉链哦。即、嗯、摆、嗯、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吉祥土米爽歌》那里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嘛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书香，佮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写哦。
0: 啊，若听了袂歹，大家倒收播台湾书香机吼，呀 ，A B C 教家己来听台湾书香机吼，趣味趣味，听了这部趣味趣味吼。啊，若听了袂歹，大家你会记爱倒收播吼，唔好家己听尔吼。啊，这听这节目，趣味新鲜，佮会笑。咱自己老笑，心情好，身体就健康。逐天烦恼，烦恼
1: 个
0: 身体拢害、嗯。所以咱平平自己过自己，咱得爱心情轻松，唔能烦恼哈。啊，唔能烦恼要安怎？你要听台湾思乡曲啊！我讲笑恁听，小雨啊唱歌恁听，互恁听听咧哦，心情轻松。大家一当食一百，看百二哦。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秋冬季节温差大，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是愈来愈多，工作压力大，食食无正常，血管硬化的机会就愈来愈悬。
3: 所以纳豆王也有2万 FU 的纳豆激酶，防止红景天，伊有法度溶解血栓，血管的清道夫啦，保护咱心血管，预防咱中风未去塌掉的。伊个维他命 K2 帮助咱钙质吸收，让咱骨头有力，筋络会 Q 啊。保护尿壶酸，增强体力，放尿的顺啊，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连腰酸都好起啦，滋阴蛋白质上好啊。
2: 美女六合一，紧致亮白，淡化黑眼圈，防止皮肤老化，大面上的斑斑点点。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让你愈抹愈少年，白泡泡又咪咪，没细纹，永远让你足少年的，足水的哦。英雄甲小雅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啊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货买，赶紧甲闺女通铁婚，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0800664499。
4: 谢谢哦，我的皮肤哦很漂亮，我去了几回啊，
1: 来跟大家分享，
4: 皮肤很漂亮。
0: 啊，你抹偌济罐子啊？
4: 啊，大家拢阿鹅了啦。
1: 是痒痒吗？
4: 鹅，我讲我，那皮肤那看来遐嫩遐白啊。
1: 哦，个油个白吼。
4: 哎呀，阿公阿五十几回尔。
1: 哇，
0: 阿美女六一真正赞哈。
4: 我民国37年出的呢，你看我几回啊？
0: 哦，我37多，
4: 我去到几岁啊？啊，我自己人就讲啊，50几岁尔了。
1: 我安尼继续呢，你还继续搁抹乳少嘞？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啊。
5: 哦，你好，我要甲你叫你抹的啦。我拢是回光接照呀，啊，即马电话较胖。
0: 等一下，等一下，来线卡甲接一下哈。
1: 你即马食安怎？
6: 我是食偏头痛，偏头痛已经有够过。爱都听我赞美调，现在食了就好。
0: 纳豆是咧食花螺、花果、花壳啦，筋络较歹的食纳豆。
6: 上重要的是我真痛，每一个月真正痛到拢赞美调，每一个月爱食止痛药，一个袂痛，真正袂痛，我含止痛药都解开，痛到都快晕倒，而且个拢规工的心情拢就好，人的心情袂遐郁卒啦。
0: 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咧。
6: 我就是无听到人咧健身讲一项，甲你讲一个，可能每个女孩子，很多女孩子都会有的困扰，冇听到啦，咪当试看卖啊。不过我就感觉啊， 未听了，人阁未遐压榨。
0: 你若脚会麻啦，颔骨啊紧会硬啦，来喘嘛好去啦。
6: 感谢你。
7: 伊讲过医生荣威啦，早食完呢，食恁就食一个公公，甲你叫出来啊，要救伊啊啦，已经甲你叫两罐啦，食了袂歹啊，夭寿的好用啊，爱骨力食倒去啦，食人啊食人啊，无啥物作用啊，逐工食哩，真正会痛出来。
0: 南瓜子哦，这个猎户山啦吼，皇宫腰子较无好摇咯啦，食咧较滴，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你食南瓜子食安怎？
8: 八十四岁啊，我较早一年啊八届四届。
0: 哎呦，迄个皇宫无啦，
8: 即卖拢上届尔，真好困。
0: 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
1: 尿
0: 路较无好个咧。啊，食南瓜子，煮饮南瓜子食就好啊啦。纳豆是咧食花螺、花蛤、花蛤啦，筋络较歹个，食纳豆，两项夹咧食，佫愈循环好吼，就好困啊。哎呦，救救中央，这是咱另外个小意啊吼，也要招咱个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大家来顾身体，即摆来甲买上介会好啦吼，安尼互恁等遮久啊，对唔对？咱人啊，鸡翅头啊，都安尼用遮尼久啊，所以爱平常时爱来甲做一下保养。像讲即个莫达用咧几啊十年啊啦，安尼小行两三步尔就穿皮肤啦，也若爬一个楼梯穿到下裤加袂崩落，所以啊，即、這个莫达爱甲保养啊，爱唔爱啊？当然爱咯。啊，要用啥来保养？我甲你介绍，即、這个滋阴纳豆王吼、哦，伊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还佫红景天红极吼、哦，顶顶六七项呢。你着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了，咱早时这两粒就卖食，暗时啊这两粒长期甲保养有够好个咧。即马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国进口个滋阴南瓜子，大家俄罗斯个特制。讲好英华啊，啊你介绍即个滋阴南瓜子，真正有够赞个吼。所以啊，有食着，大家拢俄罗斯个特制滋阴南瓜子啊。也大家愈食愈欢喜吼，滋阴南瓜子也会记啊，即个像暗时安尼扩扩肿啦吼，伊安尼肿来肿去啦，面皮啦较少着肿啊吼，拍下上啊，闪尿扫一下，闪尿啊，人啊招要游来往卡去，滋阴南瓜子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敢无感情啦，无偌好，滋阴南瓜子甲食食咧，感情即摆继续好，徛停停，照顾庄阿婷。也即款美女了，伊抹咧到个水洋洋、水当当，大家学了个会得志的，这真毋是我甲你咧讲的。所以等下哦，节目煞着关一关，若要有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幼咪咪的哦，也安尼继续少年的美女了，伊即款即马把三款送一款的吼，赶紧送个钓，靠高照换一招，送无钓，心肝你会硬要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首相机的节目，
1: 哈、嗯。
0: 啊，咱就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就叮咚茶，吼、哦，是咱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跟咱听收，甲英皇甲小雨来听收啊，谢谢哦。啊，若听了未歹，反倒拜托者到收报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哦、吼。啊，我就讲我讲笑恁听，啊小雨啊唱歌恁听吼。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来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粤语、客家拢总 OK，no problem， 没事的哈。啊，说伊你要家己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啊，咱的即咱会记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英皇甲小玉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哈、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 啊， 啊，咱全国三百几间药房对唔知啦，是讲阮公司的干妈店吼，迄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免说伊哈，吼、啊，要、啊、来啊，即嘛赶紧咁无。哦，电话呀、啊！来，赶紧你过来唱歌。
1: 来哟、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哦，《贪恋的酒》哦。

0: 贪乱的酒，来，今晚继续过来，甲唱一条歌哈。
1: 没有，继续要来安排的吼，乌蝶梦呢？
0: 乌蝶啊，穿乌蝶梦。
1: 乌蝶梦。

0: 都叫合唱节嘛，未歹。合唱客位安那讲？
1: 合唱。
0: 合唱啊！
1: 合唱。
0: 所以哦，唱来唱去哦，叫做合唱。合唱哦，这歌也未歹，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梦啊？
1: 蝴蝶梦。
0: 爱客位安讲？
1: 用叶的梦。
0: 用叶的梦哦。
1: 用叶的是蝴蝶呀、
0: 啊。哦，用叶的梦哦。
1: 用叶的梦啊。
0: 嗯，啊，那迄人啊，伫摸拢嘛用手，倒有人用叶皮叶皮伫摸，用手摸嘛，对不对？你感觉听着讲用叶皮摸，人拢嘛用手摸，安尼
1: 蝴蝶啊，蝴蝶摸啊，
0: 哦，蝴蝶咪啦，
1: 系啊，用叶皮就是蝴蝶、啊，
0: 蝴蝶有一条光呢，
1: 哈，
0: 蝴蝶蝴蝶一滴白，蝴蝶蝴蝶香来啉。来，三遍刚上一下。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英雄啊，
0: 啊，系你好啊！
1: 我去买买饮料，伊买吸管，计划自动加上来。
2: 啊，抹了，
0: 啊，你敢抹水无？
1: 卡早我抹啊，
2: 抹了有水痒痒无？
1: 我抹迄吼，咱的老人斑买无呀？
2: 哎，加滴滴无去吼。哎
0: 呀，
1: 足
0: 济
1: 人咧抹。
2: 感谢阿姐呢。
3: 哎，我淡水红妈妈啦，啊，我要叫一组诶。美女六合一，
2: 我结过啊。
0: 阿婆了好无？
3: 哎、欸，未歹啊，
2: 未歹吼。
0: 有啊，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抄者。稍等下哈。
4: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东、拿来、林爱、西雷、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美疗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商柏大安嘉义关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摆庆祝九九中这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美女了，哎，而且抹了个个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像个乌豆乌莲、金当当的，嘿哦，水洋洋，还佫加足少年呢。这哦，即摆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哦。平时有伫抹，平时有伫抹，即摆来个买上佮会好，买开。对啊，那买一两组就抹了几年啊！啊，这样呢，才会好，搁遮水。今麦来个买上佳会好，甲款等个扛，正豆豆啊抹，买着拢赚着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神梦与暗紫色》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客服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啊，我那在唱歌啦，是咧广告先，
2: 你
0: 啦，你来，有需要，阮服务的吼，要买拢会当拍电话
2: 啊，谢谢哦。
0: 我来啊，赶紧即马过来唱歌。
2: 小等下吼，我来安排这首日语歌咧，较无唱过吼。
0: 嗯，日本歌曲。
2: 嘿呀。

0: 首歌叫做阿凯随念。
1: 阿凯啊，水莲哦，阿凯啊，莲头的对啦。
0: 它的字义上是红色水莲吧、啊，因为是红色水。
1: 啊，这有人家唱啊，哎呦，巴多听哦，耶，因这新妇哦，都爱啦，哎呦喂，巴多听啊，俺大家啊听到讲，想家里要起头家家，好，来我三遍共唱一下。食了安怎？
2: 我未睏起，啊，但是唔知影什么症状啊。啊，有只睏到半暝啊哦，麻甲像咧趴伫个桌顶起，拢咧麻咧鼻就要中风安尼。听你咧讲，我讲啊，唔知道哦，影有啊有效无？啊，我等下食差不多食第三罐了吼，感觉讲嘿，头壳戆啊，手麻啦，鼻啊，敢那好起啊。
1: 纳豆吼，食筋络啊，甲循环，甲骨头较用。红骨啊筋哦，红啊脚麻手臂头个骨来食拢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2: 不管一个亲戚，只啊，你睏拢头壳会疼。当地我摸啊，你食了跟我猜讲有啊，要灌第二罐。
0: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花生，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心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来哟，好，即摆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分局大正山全国三百几间药房，甲阮公司的宝德王，即摆闹热热变变球啦。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真正无，你个手手买无，我袂甲你骗咯。手手买无，脚手啊赶紧吼，啊脚手紧吼，紧手落拄着着啦吼，甲军人当顶个宽开困，即马来甲买上佳个好吼，庆祝九九重阳节，这是咱英华甲小雨啊一点仔心意吼，互咱英华甲小雨啊小送一下，真正有影赞着着，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感想。
0: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CF的电话，爱提大笔筒哦。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小白菜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行去台湾的成功是只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行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花甲小雨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啊，无你有暗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的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晚天气哦。气候哦，日夜温差真大啦，下早唔较凉凉哦，大家会记啊保重家己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日夜温差过大哦，昨暗过凉哦吼，大家要补充哈。英雄甲小玉呢，伫只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雄甲小玉也拢刷卡。
1: 对。啊，
0: 为大家服务，
1: 吼、啊
0: 哦！啊，咱这个会客即马欠加聚会，所以希望讲哦，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会当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一命，功德无量，这上该有功德啦吼！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哦，谢谢。
1: 感恩你，将来抽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 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生医，咱来听歌，听阿尼基。

洪都师哦，啊，你记哦，洪都师哦，啊来吃啊，来吃寿司哦。大家我这样叫，肯定服务肯定等于是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这人爱水哦，像今麦大家有拢留住瘦瘦针，瘦瘦针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人在做的哈。啊，我专去门外主治医师，主治医师讲吼，医生，哎，糖尿病人个人做瘦瘦针的，你敢问我有啊？啊，你要做哦？我是要确定要做，我是要问看买哦。嘿，做一剂一万啦。哦，一万都就一个月嘛吼，吼、哦，就差不多一个月是一个当时，我袂记伊讲哦。啊，这哪做你都爱继续做哦，你只要做瘦瘦针的人，你爱继续做哦。啊，嘿，无根本爱做哦。啊，你哪无做，搁肥倒倒来呢？啊，才会去哦。安尼唔免啦，我是问看买啊你，我才甲讲安尼。那么今麦人来做牛奶针哦，因为今麦人哦，生活科技进步啦。咱人诶，对生活条件、对生活需求就侪啦。那么你需求就侪咧，哦，供需嘛，哦，啊，你有这需求，我就当互你这需求来满足你的需求。讲啊，唔免你唔免食较少，免啊免运动哦，要忝是忝，运动两日就先忝要等啊。你该做哦，这个瘦瘦针头就散了呀，够遮简单，根本无遮简单。后来牛奶针，啥物叫牛奶针？迄牛奶针本来要。做美白的啦，啊，为讲困袂去、失眠吼、搞迷茫的，啊，咧做牛奶针啦，啊，做的是安那咧报新闻，做甲死去啊，开四百外万，做甲死去，就因为袂困啊，啊，做甲后壁怎上瘾啊，就像恁食酒啦，酒食怎会瘾啊，食薰怎会瘾安尼啦，啊，做这牛奶针做甲会瘾啊，哈，这代志发生哦，老一个八岁的后生啊，你甲看这，袂困啊。晓暗时袂困，咱袂困，你也袂报食银杏哦。吼、哦，这台北市一个姓双口里的妇女人，因为长期失眠困袂去，第三年内底，伊开800万去做485剂牛奶针，开800万哦。吼、哦，迄人我开800万，我开始困袂去哦。哎，三年开800万的，为着要困呢？你甲看，哎呦，我即马吼。现代文明病有够多呢，迄人讲一人烦恼一样哦，无人烦恼是小亲像的呢，是不是？讲袂困，安尼三冬开800万，恁一个月开2000个，丢丢叫干干叫哀哀叫，有无？啊，买啊，好好咱买啦，咱买啦，三冬哦，开800万。好，我若800万，我一世人若800万，我高枕无忧，我逐暝困啊光光叫啊，我对唔对？哟。啊！去做个陪听呢？用做的做485剂，还袂听哦。就点牛奶针啊！啊，因为药物伊怎变成瘾 again？ 啊，伊的身体怎出了状况怎死？安尼就免烦恼困袂去啊！哇，迄个困袂困我袂精神啊，对唔对？嘿呀，量得你啊！做者咱量得你安尼，你甲看这别人嘛咧做吼？这医生做歹看，我医生哦，好为好医生为歹医生啊！我都有钱赚的，我插到你死，还讲做主席，安尼三档的主席485剂，你袂感觉你赚着夭寿钱哦？你讲啊，你怎忙去做啊？用别种方法你困，啊你是安那袂困的？啊去，话无你找心理医师，话啊无你找安吉，对不对？医生歹心的，歹心恶落毒，对不对？干那要赚钱尔，啊袂甲讲者，讲唔你有冇去做啊？你像咱的陈伟霆，安尼郭伟霆医生，迄、那个妈妈就陪住。哎，皮抓神经俩听干嘞，迄边医生甲共享个当止疼药啊，有无？来郭一婷医生用甲做做银杏啊，甲做的好，好哩哩袂疼，啊对症下药嘛，开啊一万拢钱啊，那就是安尼。台北地检署来侦结吼，啊依照过失致死罪甲起诉吼，涉案即个姓刘的医生，要想老医生你要想安尼，你老无天良安尼，你对不对吼？啊！这伤口里的女性过身了，留一个八岁后生啊！你甲看，哎，为着困袂去吼，啊，后钱够惊，一人困袂去，你我倒去吼，嘿啊！啊，都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小亲像咱袂当个讲，讲咱也毋是伊，咱也知伊偌艰苦，啥困袂去，对不对？嘿啦，安尼啦，啊，这安尼留一个八岁囡仔啦。啊！这囡仔去学读册，叫同学啊笑伊、骗笑伊，无妈妈，无妈妈，你无妈妈，安尼啦吼。啊，就心肝伤害啦，但是伊拢去承受这压力啦吼。
啊，伊做认真读册吼，来换取老师的奖励，吼，啊，佮有点数呢。啊，伊终于吼，关伫个无因老母的座机，一当对你们座机然后，生日了，忌日然后，因老母座机的进程吼，安尼来完成妈妈，伊甲妈妈再生约定然后。这个起诉就在讲，这个姓刘无天良的医生为着要赚钱吼，对了，报纸嘛甲讲啊咧，伊为着要赚吼高额的报酬啦，对吧？嘿啊，伊无遵照吼这个、医疗的规定，各医疗顶管的必须爱注意的义务，嘿啊，要受苦啦。你这老生你嘛无好，你这人阿伯你赚这钱嘛无好，害人性命无啊，囝无老母吼。伊对2018年哦。3月到2021年的1月22号，伊伫个即间诊所内底登记，吼，而且咧高频率来替即个伤口里即个女性吼，改做即所谓的牛奶针呐。啊，即个成分是关节药品呢，拢总改做485届呢，夭寿哦。第四条，即个伤口里的女性的心理，甲伊心理吼。身心灵啊齁，转依可挖依赖喔，啊转成瘾则行不可逆的伤害。安呢使用这个代志没有讲，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我敢给你做，既然你敢给我做，对不对？嘿啊，你敢去做485届，啊你敢给做485届，啊不能拢敢的，敢会硬去赔，有啊？啊，结果硬赔啊！你无看吼？啊，这个2021九月初二，这伤口里这小姐去另外一间诊所来进行除疤雷射的手术，啊，就注牛奶针的药物静脉吼麻醉了后，伊就出现了血氧吼降低，哦，惊死！血氧量袂当降低，袂当降过90嘛，对不对？啊，伊心跳怎啊缓缓变慢，变慢，变慢，要停呀吼！啊，送伊病院了吼，刚一年的9月30不治。9月初二住啊，9月34安尼。这个、台北地检署侦查哦，认定这姓刘医生违背着医疗的常规，吓要求啊，对唔要求啊，以滥用药物来进行着睡眠的治疗哦，和这个姓陆诶，这个女性死亡有重大因果关系。怎个伊叫过失死罪吼，致死罪甲起诉，这个医生的牌甲废掉啦，伊无医德啦，伊无医德啊，要钱啊，无医德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人叫红仔，因红仔姓区的红仔讲，因太太过往去，因的后生先甲八岁，在上需要老母的时阵，失去掉老母，读册先叫学校同学甲笑笑无妈妈，啊，因后生唔嘛讲爱承受着失去老母的痛苦，佮爱面对着佮共言呢，吼，无心只话带倒口正舌，笑伊无妈妈。对不对？甚至这岁数的年纪，伊就爱出庭去面对司法的定数。啊，因这个老爸，伊翁婿就讲，因某过往去，会过当当哦。这做机迄一天，因后生抱一只芝麻街红色的吼，迄只娃娃无，吼吼吼，安尼。啊，就给妈妈看。原来这囡仔拄啊读小学时阵，伊就曾经甲妈妈约定，伊要努力求学，累积点数要换一只吼芝麻街吼。这只那就做大只，只鸵鸟上面会食，吼，会食。伊妈妈过往去了后，伊赶快把这一条默默藏伫伊心肝底，伊无甲任何人讲啦，系啊吼，安尼。啊，所以因这翁婿就讲哦，囡仔靠着读册表现累积点数，而且一直甲伊妈妈做机的同工哦，啊，佫差30点，老师鼓励伊佫啊努力一段时间。即、这个囡仔足焦急，讲啊来不及啊，惊袂赴啊！吼，老师问讲有啥物代志，哪来袂赴？囡仔甲我讲，因为我惊要去看妈妈。吼，囡仔吼尾下佫讲，即、这个娃娃吼长得有点迟啊，吼有一点仔较慢来啊，安尼。吼，在场的大人目睭拢红起来。吼，今年5档过啊，吼，即个囡仔也升上国中啊。吼啊，终于当个医生啊，被检方起诉啊，吼，5档个起诉。嗯。这实在我讲做假来的吼，这医生有无天良做济啦，然后先生因主人吼都是安尼吼，要这个安尼要困，咱人都安食落放出来困下落，啊这三个干嘛做简单哦？我做粗饱我会食，我落来困下倒，确定不能困了好无？好要放我就逐工放，安尼上介好。我恁若是安尼人是上介好，但你若无拄过。
你唔知艰苦，尤其是未食，差比月光难未食，伊就是未补啊，食道受伤啊，无解啊，哦，啊这食道萎缩啊，物件我都对是倒落呀，只有甲擦光啊，注流感、注一天的物件尔，伊我都补啊吼，空空叫切啦、润的啦、胖的啦、甜 Q 的啦吼，啊甜酷酷的啦吼，啊拢补袂啊，我都享受这样，无伊都拢用加用惯的尔。所以物件加像咧黏，好无？个个买袂安尼用惯的呢，惯咧比如惯安尼呢。你我大波啊，我落去享受人世间哦，切啦、芳的啦、Q 的啦，好无吼？啊，酥酥糯糯啊，好食干嘞，好无？嗯，甜的无倒去感受这样，好食吼。啊，若放袂袂，放袂出来，规巴肚底，规巴肚底拢大便，放袂出来。即个吼，膀胱、八丈、一车生，会小心，艰苦干嘞，而且袂放足痛苦，来袂困嘛先。哦，倒嘞，开始啊！人个拍过来，个人个拍过去，鬼咪拍过来，个个拍过去，伊都袂困。目睭金门人想着啊，你袂爬起来倒啊？你干嘛一直爱你困啊？你都袂困倒，你啊讲你就起来扫落脚啊，揉揉的啦，碗洗洗啦，不，会忝嘛？要来眯就好啊，有无？啊，有个人因为荷尔蒙失调是啥物哦？今年节是食老，较老啊了，较无正面啊。人三四点就起来，有诶，即卖少年上班读册，九点读上班，八点半闹钟啊，痒都叫未起来，个有无？啊，都去哄叫也未起来，啊，咱软硬软软卖起来，啊，若即卖即是大人吼，困啊未有天光，三点外四点外，我即四点外要五点天就咧光啊啦，哦，要运动啦，要出头就咱当起啊，对不对？哈哈哈，愈坐会哦，愈坐你愈未重眼面，啊，像红眼镜也足重眼，一暝大一寸。哇，红眼镜镜爱困啊，困落眠啊，食饱饭困饱眠吼，安尼啊，日时好佚佗，暗时好落眠，啊，一暝大一寸安尼啊，哦，一暝大一笑，眼啊摇，眼啊笑，啊，一暝大一笑，是不是？哦，所以爱重眠，这个眠足重，因为你若即困未起，你病就咬，高血压就咬，高血压就咬，来肝就无好，肝若无，你血流循环就对你无好，所以就一步未困就未使啊。一天无眠，三天洗身，有啊。所以爱食的落，爱放的出来，爱困的落眠。讲的足简单，啊，若三个拢做够容易的，好不好？像这囡仔爱去困未起，去煮牛奶粥，阿不然阿抱来吹氧气，对不对？是不是？啊，总是安尼吼，安尼一条生命就无去啊。嗯，好啦，来听第二首歌，第二首歌哦，用心管理的酒。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破病较高。你营养血无够，你食这大家戆，食这样大家听，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吃吃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力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毋是困袂起个食这样，啊心脏宝宝上食这样，食这样。安吉即马讲的这一项是啥物？就像因为你无血所引起的尔。我伫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即马讲的这是台北营总的吼，护理师吼，因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若血无够，贫血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伫讲，营养无够，百病才够戆先够，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血啊，血爱带上锁、上锁、上锁去闹啊，血爱起你啊！上手搞啊，你都袂讲，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都脑用上手上盖重要的所在啊。第一，你得讲；第二，面色白死色；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袂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啊，用咧洗腰子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煨乌白食，牙口无好，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的饮几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咸鲜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唔对？对哇。啊来，所以咧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血，哦，会当帮助你生血物件。所以按我同定来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是啊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炖啊，过来煮啊，过来啥？唔是。我定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但我定讲生血、生肉、生骨髓，我定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听你安尼戆啊，戆啊，都药水都咧食，都无元气，都心肝勃勃颤啊呢。啊！你看医生啊，治大动的哦，哎呀，你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嘞，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硬硬，行行都等。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肩胛吼，肩胛，你的指甲床，哦，这肩胛，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做个灯眼，哦，做个灯眼，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做个老头毛诶。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吼，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会甲大心肺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在打火啊，啊你就火不够也硬打，啊所以你打久你会艰苦呗，心中很艰苦啊，所以你要找到源头啊，好不好？这样是因为无火而已啦，无火吼，严重的人会大心悸，心跳跳很紧，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说你心中在艰苦，你要吐一口气很艰苦，有没有这样？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迄独孤家咧，啊，足爱困，足爱困，提不起劲，哦，啊，意识不清，哦，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哦，这种会休克起哦，这爱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哦，安尼，咱安吉拄啊讲的这相关的竞争吼，嘛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询问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食药也无效，电补也无效。你若严重，足严重，第一去做清血，第二做别人血，就像阮用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血。啊，若无咧，上个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无过咧电脉，过来转啦，来转换。你有阵袂吸收，你转换要创啊？对唔对？嘿呀，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呀，吼。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还有遗传的海洋性贫血，
过来恶性的贫血，比如啊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啊直肠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流出来，哦，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搞，那个那个第二种就是啥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啊不然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药弄一下，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好不好？嘿呀、啊，啊这个贫血吼要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贫血。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紧看看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安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的这个血红素来携带上素，有无？血红素爱带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啊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足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了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一些苹果也好，啊，我用食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鸡肉，啊，无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食许有铁质的物件，啊，未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那个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哦，你的字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疾病，或者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检检查当中会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这个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好。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哦，来关怀好你，甚至爱接受骨髓移植或者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哦，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哦，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温暖的人，哦，你洗油剂的人，啊或者酒精中毒，啊是你有心的人，所以引起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啊无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啦，对不对？嘿呀，所以讲啊贫血要照顾。也是讲诶均衡饮食，啊，你敢会补啊？都未补啊！迄西药鸡蛋敢会食？迄做化疗蛋敢会食？未食，但即阵阵你上介需要是营养素，要安怎？我定个用啉诶啊，对不对吼？哦，啊，你若知影你病起来，要安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当帮助做伙物件。哦，比如讲诶，即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即恁拢知。哦，啊，若高铁，比如红肉。叫你吃牛肉，啊，你吃素要吃牛肉，对不对？嘿啊，啊不就全骨嘞，啊薄面呀，啊不就蛋黄，哦，啊不就讲青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的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哦，这夹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吃白来呀，我叫吃白来呀，哦，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哦，鱼呀啦，哦，啊肝啦，哦，你应该要吃白来呀。你慢食，哎呀，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贫血哦，发现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比如，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的量无够，出血辛苦的出血，为了来来说就这，有的胃出血，有的底层的哦，这种的出血，哦，这种的这个，那这种的这个包括哈，恶性的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是啦，你要落门层搭个公车，只爱慢慢较慢的，我一爬起来，会跛嘞，会晕会晕啦，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的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袂起大啦，啊，你晕晕，啊，你落来，啊，跛嘞，趴嘞，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跛倒容易，我顶下爸，你着那营养无够，爸病就搞晕身搞，公车车足艰苦，跛跛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病血，啊，顶口讲顶啊顶袂顺，啊顶干啊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病有药，但是这个无血唔是食药，食中药食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定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哦，我们站袂掉啊，你紧补充营养素，
你洗油脂的人是用洗三温暖的人，你用洗到安尼，洗到拢无亲像啦，洗到无元气啊，洗到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吧？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会吐吐到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哦。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大病都还好，开刀了回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伫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游起来，啊，若无一拔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转去啊。这四个月足寂寞，像一直吃袂落啊，规桌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哦，这足简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啦，吼、哦。卖过来行完龙楼，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祝大家拢行的。即个要生丰富的迄个铁离子哈，或者即营养素，其实即个原料就是要生血，得直接生血，咱讲生血、生肉、生骨髓。各位听医师有间分享哦，你要生肉，你要有血啊，你无血变生肉，哈、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补肉哦，无啊。你就是无得，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爱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髓啦。咱人吼够病本啦，健康要行甲记录行。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丹，较袂卡到硬硬硬行去行倒转，较袂定爱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阿满金全金条，鼓励起来，好好好，乌暗面去无？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咱来个听歌，听单一老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讲，讲咱那些话，以前嘛，这个笨笨比啊，吼，愈加愈雪球，越滚越大。唔是干啦，咱加沙拉油呢，吼，佮包括麻油、香油拢有丢。而且即卖有大卖场，佮包括吼，迄个连锁店拢有丢，拢有丢，饭店嘛拢有丢，用这款的油，吼、哦，愈薄愈大。其实这是安尼薄，咱平常时就食足侪化学物件啦。你那三顿拢食过，外口人加减拢有啦。所以你关键人爱够勇敢啦。因为你肝内咧发炎哦，你袂开咩黄曲毒素啦；你肝内咧发炎，你袂开咩海洋弧菌啦。迄种话你啊，无咱去学去学遐搭定啊，那规手肿啊，要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高勇健。所以甲讲，咱若小我肝咧发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阿伯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诶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呢，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所以一肝啊，咱所谓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所以一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诶，
1: 非常重要。诶、欸，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哦，这都是初期诶。
0: 吼，哦，维他肝呐、啊，
2: 我平常带恁做。
0: 吼吼吼，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哦。
2: 也
0: 个五包啊！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没，
0: 无，那
2: 六七都无
0: 食。哦，真系够勇敢起来安尼啦！
2: 五包我，哦，啊，你已经我讲我肝病的话，我讲，啊，我就就等下你讲。我叫那下，我那个我知啦。我一讲就死了。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个真拢无啊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就健康啦。认真来食。
2: 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肝药落去
0: 啊。哎呦，谢谢。
2: 你讲我食啥药？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的肝药啊。
3: 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怪迄来食，食会怎好呀、
0: 啊？哦，食维他肝呐、
3: 啊。诶、欸，怎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那医生伊开药啊，我这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要看胃啊，我甲讲叫开哦，我来一个叫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好啦。
3: 嘿啊，规条拢乌
0: 的。哦，拢无红的啊。嘿
3: 啊。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哦，是非常好。
0: 对对对，是高阿哥五羊是因做农夫，
1: 因爸爸哈，哎、欸，我看因爸爸的皮肤哈，那像个橡皮，迄、嗯、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热好、
0: 嗯，
1: 很难好。
0: 嘿，
1: 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会痒嘛，
0: 嗯，
1: 啊痒也痒嘛，
0: 嘿，
1: 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
0: 嗯，
1: 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会团
1: 呀，伊会团，嘿，比如伊会团，伊唔是团别人，他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嚼嘛，
0: 对，
1: 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肺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哈，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
0: 嗯，
1: 艰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個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0: 嗯。
3: 观察咧用两有同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
0: 听下
4: 我
0: 讲，
4: 讲伊拢食维他肝无，人伊讲伊个身体足好啦。伊就甲我讲，伊有食维他肝啊，就是你看伊67、68尔。所以啊，伊今仔日讲伊个足好，所以今仔日打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肝，我爱食。
0: 因为恁拢咧抓迄个奶汁药啊啦。
3: 哎，维他肝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姜尾迄落，我看到去叫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济。
0: 睇咧，你这毒素排泄出来，就是得你维他肝是你妈的。
3: 有啊，
0: 真的。
3: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会好。
3: 好诶，
0: 谢谢，赞。
3: 我顶讲哦，
0: 哎，
3: 这下一只，一粒你知无？
5: 啊，甲摸过疼，我当那气着吼，迄维他干一盖就见两粒，啊，透早佫透早就较袂疼，你知道？我早佫食两盖怎啊消？啊，阮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5: 啊，我啊想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5: 我昨仔吼一盖甲见两粒，啊，天光佫见两粒，啊，暗佫食两粒，啊，怎啊消去啊？
0: 就对咪，啊，就对档你啊咧。
5: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呢。
6: 我话早就食恁迄维他干啊！
0: 啊，安那好，唔捌听你咧讲，带你烫的呢。
6: 嘿嘿，对对对对。
0: 哦啊，
6: 对啦，我已经唔甲你订几下摆
0: 啊
6: 啦。
0: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6: 诶，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啰，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
0: 嘿。
6: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6: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煞迄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0: 哦，怎样吼？
6: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乡啊，遐每一项拢有增长。啊，即摆，即摆哪会干那迄维他干？
0: 嗯，因为维他干是迄个有机好，吼、哦，袂当增长吼。
7: 哦，我食今天食五罐啊，迄脚含手麻，甲爱脚肚，拢安尼硬骨骨真歪歪安尼嘞。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的时阵丢几碗是安那？
7: 伫困啦，伫困啦，哎啊啊，吼，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嘞。
0: 丢几碗真好，足疼。
7: 嘿啊，吼，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食，我拢无伫甲恁讲啦，啊，无你脚好，过来脚一解啊，甲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食真食较好哩，
7: 啊！我食肝的我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吼，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7: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7: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诶，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来，即摆互白叔叔。嗯，徐大姐在这，我恁听徐大姐。很多啦，
8: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嘞啊。
0: 嗯，几岁人了啦呢？
8: 五十岁了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起工安尼啦。啊，我咧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好好，食了真欢喜。伊讲啊，叔叔，我迄乌乌迄吼，啊，如果总白去了，讲哦，你啊食了一罐，你啊都拢好。
0: 迄个卡掉卡掉有漏液啦。
9: 哎呀，是咩个用？
7: 肝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哦，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敢？
7: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毒素，真正排出来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落到金当金金当当啦。
7: 真迄日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甜，食甲脚拢含手拢袂麻，拢袂麻，奈好有够好诶！
10: 我给你吃迄快乐王吼，啊加迄食干迄啥，
0: 维他
10: 干了，哦，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酒菜拢袂见人，拢哦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迄哦那咱安尼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嘞，
0: 安尼哦，
10: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今届吼，吼，爬爬爬，啊，迄脚，迄旧筋，迄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有够欢喜的啦，维他干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保养件，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排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把有农药啦，洗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机呐健康养件，你老神在在啦，过肝第一要用，维他干买当来吃。咱的得力维他干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届的德国进口入来。也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人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干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跟对调的啦。 没有光发炎的机会，没有那光有包邮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家得力为他干200粒，整个2800块，加康巴上街二，这个光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咱的政府认证国家机构有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类的药，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唔到，每一句、每一句拢是咱有二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吼，啊，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肝。但是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要对肝，爱卡电话来询问好详细。哎，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是乌尿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跟送货，唔免收运费。若唔是有二号，伫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哈。谢谢，卡咱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路口的单元。

0: 路口的灯弯，我来，我来多，我来秘密啊，小广播房，对不对哈？啊，天然报这啊，报避远啊，报药远啊，广播阿妈团开药单，灵药丸，食甲心头结归丸，嘛不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进来，遐进来报，进来进，干好嘛不好啊。啊，足简单，安吉特刚在这咧讲。啊！你都唔相信，你个温度看偌歹，哎，温拢无开，看你温度看偌歹。啊！你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唔管咋办，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哦、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好，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平算甲一间诶，有人买两间厝诶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诶尔，两房诶，两房通常拢是一间平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好，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第一入来吼，拢买酒业诶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刷屎啊，闪尿兼闪屎啊，嘿，即阵啊。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你饮食上爱注意哦，美国即卖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子虫的病，而且肠啊肠都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唔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卖紧食好病啦，去遐逐工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肠啊肠都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啦。即、这个若去感染着患者，那出现严重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一直流吼，啊个巴肚疼疼疼疼疼，碰到地面疼，哎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个流数十摆、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啊，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互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讲，阮无确认即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丢啊啦。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即经过美国吼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即各国卫生局吼，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爱新的数据吼，即全美啊，即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而且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个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人，哦，至少有44人因为流，伊流不停啊，转不停啊，断伊啦，嘿，安尼啦。啊，这个密西根州吼，伊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哦，1000多个，哦，再比伊用佫加3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吼470个案例吼，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啊伊利诺州的甲佛州吼，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哦，因为足侪竞争吼，有比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啊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无这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诶去连锁餐厅食完，隔日讲就变化就压起来，好闹不停。啊，结果呢，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呢，巴肚痛啊，较未行哦，痛到无法度，爱白叫我，要爱白叫我嘛无难呢，有食啦无，就食啦。诶，所以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大家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流行啊。诶，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诶吼环孢子虫病吼、哦、就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在这款电话是24小时拢当卡，0800-3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询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3-5599，谢谢。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你来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仔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黄昏的故乡啊、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二十四小时免付费电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的红色鞋啊，布鞋啊，吼，伊是伊卡布鞋，啊，只挂伫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了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一路吼，安尼摔摔摔摔出来吼。流出来走的这个防坡堤啦，嘿，足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流伫遐？东港的下埔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啦，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个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迄个寒海啊，又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拄啊伫这个吼肉粽夹吼，会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涂刷砍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砍袂砍，把这天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个安尼吼，安尼涂个肉粽个边啊，拢遐乌毛涂吼，砍的，吼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背，一直背，一直呕，一直呕啦，咧呕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啊挖出来时，哎，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个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啊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的手一抓一抓，将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头个往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一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呀。一针一线一天，这个十字吼，而且针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铁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天有孙啊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角。面对着这个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越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烂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啦，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子，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在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嘛。那么表示因家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丛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冠吼，去予这寒风哦吹散去。迄、那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将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的这个桥啊吼，迄桥有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铁啊也倒筋啦，啊两支脚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千灌条的电扣扣，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歹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三十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那个足高的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瘦一连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吼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吉安的神桥吼，做这个香灯卡哦，而这個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的这個功德啊，会当吼，该得得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路声哦，变变叫，变变叫了。个安尼锣鼓声哦，炮瓦声就对了吼，啊，特别爷妈做爷老爷啦。伫个下下吼，而且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设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好，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生冷冷啊，足寒啊！好，一群人哦，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哦，加个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哦，这个盲弯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个头前哦，好，口尖雷鼓哦，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让开着阿伯，阿伯，你那冻伫生命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该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个、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吼，这个、外套啊，阿伯啊，怎跪伫个吼，跪伫路顶啊，吼、哦，伊要啊，拦轿申冤呐吼，哎呦，又冻伫路中啦，伊无有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烧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吼足大声，一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叫风声。哎呦，阿婆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吼，有尊的呢，只有看时尊的嘞，紧甲救起来，紧甲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啊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画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卖卡我啦，你卖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啊啦，伊一家伙啊五个人，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火气也闹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竿闪开，竿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悬悬压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开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四周台，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伫个人群当中，伫即一秒啊！到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着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哩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过毛的鞋啊啦，变成一座致命吼的禁锢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啊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的十字尖，一只尖卡，所以挺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好、哦、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摔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都啊抛先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个脚骨怎软？卡怎软去呢？双卡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而且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卡软去啊，怎扛袂啊？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
怎啊向着倒边才归来嘛吼？好，足严重，怎啊起啦？啊，这大机哦，这个声叫啊，发出的吼，足大声去磕着的声。神食光啦，人食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的茶，对不对？阿英啊，你是在创啥货啦？你走头前的，莫走好。爱用阿英啊，光倒边。所以正边的这个舅父就在讲，你是在创啥货啦？哦，突然怎啊跌落哦，还蛮贵的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退等于其他哦，三个舅父爱四人跟嘛，对不对？吼，三个舅父为着要平衡啦，吼，平衡这顶这重的轿啦。只要顺着阿英伊所跌落的方向哦，好，大硬硬塞食铃啊，来要甲扛我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英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啊呢，哈，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的罪恶感呐，伫个潜意识内底啊，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的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同款，踏伫个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的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压力升高，这个死的力量吼，哦，全全全对伊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精的路线呢。吼，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就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吼，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了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脚减一脚，怎啊拖咧行？一怎啊拖咧行？硬甲这个庙拖咧行，那都停停啦，盲弯，就是迄法夹弯，就是当初车修龙这个所在，诶最外侧，你要弯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行一步，就是150米深哦，诶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断崖好无？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英的双手吼，迄两只手会当讲紧的紧的吼，紧的甲这个两个神经的筋啊，无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经一撸撸撸撸到断崖边啊，阿姨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掉的啦。但是吼，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英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诶，塔卡顶，塔卡顶，有啥物代志？看塔卡顶的悬崖迄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布过，这个护栏呐，迄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因个凹下，假定来甲凹倒倒来。该钉一个土水条架顶管，这更衰啦！吼、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风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者，咧看这个客勘。这个阿英啊，伊专甲这个吼根椒吼，这两支大枝和这个茶杆吼，一地条条，但石桥这个新桥失行。失行去，无停个，还佫小我咧行，也阿勇换一个心吼，伊伫前个要行，要行后壁吼，吼要行伊后壁，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教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個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竹啊。阿英阿英哦，即、这个都冲去车行哦，诶，头家伫人群当中啊吼，最后大话阿英啊，阿英你要创啥话啊？
阿英吼无插任何一个人，伊摕着笛啊吼，怎直直行行迄个钢索，伊爆过的钢索遐，吼，甲伊的军靴啦，伫一个小小的一只点啊角落有落入迄个所在停落来。迄个时阵，当时十五栋的大卡车伫暴风雨当中紧急刹车嘛，你刹车时迄沉重的链啊河啊，软化了这点啊角落。硬带出到一个凹痕底下，就是伫遮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做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灵啊，来咯，照伊规身过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阁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怎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家菜，拢啊定在断崖边缘，即、這个护栏的边缘哦。即、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哦，被他重新缠绕哦，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个洪涌，下面呐吼，波涛汹涌，黑潮的低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砍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嘛是伊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在迄个做强劲东北季风差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顶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哦，大家也无收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哦，这个盲湾呐、啊，这个法家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竹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这个深海拖曳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怎样？伫个红衣底下，四点钟了后，这个声呐吼扫描的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烂土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这台车，几工啊过了后，重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这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该吊起来啦，该吊起来，这个沉淡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吼鼻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呐，哦，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同样保持着吼，在生进前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的姿势啦。哦，啊，迄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吼，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低帽啊，甲因致敬，啊那，体景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哦，车有凹陷哦，诶，后边诶，钣金顶管呐，吼，正边后边有刮出哦一层哦，高高哦，工业黄色的吼，诶，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一所晒十年啦，大卡车，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这个车的车底盘，目验出的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而且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而且鉴定报告，甲大佬用录下来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的辩护啦，因为吼。安尼长达八个月之末，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咩都惊啦，
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即个中度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即个吼班，因即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好啦，因就是伫遐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一身事故穿迄个上鞋吼，啊来弄这铁门啦，伊梦游啦，好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个只吼。但是演变到这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我回去。甲涂骹即工具靴卡定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吼，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嘛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78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赶快做官。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冠，中心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动的红色圆的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冠，点三盏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啊阁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过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的最终相验的这个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的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摊啊船啊，提钱提浪干去，不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个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搁有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双有十字尖卡，而且布鞋啊，三支指印坐标，而且青笛啊，唔嘛讲突破着长安的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搁吼十寸高卡层，讲哎，这汤啊船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脚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甲羁绊的这个重量啦。因果报应有时啦，哦，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法度合起来的这伤口。在每一届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在海当中哦，苦苦咧找出这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买当哦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呐、啊。咱个讲，这个时阵哦，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甲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白沙屯妈祖哈，好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未困是足侪原因啊，有的是心肝头烦恼，想几暝未困；有的是因为心脏无电，你其实无充电，你暗时无电，你心都未平气，都未好，你但眠拢困会好，偏未好，一种咱的循环无好，食真香。哦，真香！暗时要困个食两粒，你会发现哦，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差足侪，困足落眠，困会沉。好朋友，你只要困落眠，困会沉，你就袂搞摇，你就袂搞忙，你的血压会控制得稳定。你若定无眠，定无眠，头壳定晕晕，你的血压一定控制袂好势，安尼叫做恶性的循环。古早讲，食的落放的出来，困的落眠，看困偌重要。有人因为这袂困哦，困了足痛苦的，拢袂困。我是甲咱建议，你若袂困，你起来坐咧找代志做，你莫倒伫遐硬要要困，伊都袂困。可能是病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袂困，你要倒搭困，啊无你目睭起，你当作闭目养神就好，你莫逼家己困，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对不对吼？嘿哦，有一种叫做心无电，你也无再困，因为心袂平，气袂好，你但袂困会袂好，会拍摄啊，会胆命，会惊吓，会弄啊，安尼你我问你，安尼你要安怎困？你无在条困啊，心袂平，气袂好，你绝对拢困袂好啊。哦，这即点爱有咱大家了解吼，安尼其实婆婆生婆婆生婆婆生，你当你暗时就歹困啊。哦，你像这个黄太太吼，伊即马袂赴你啊呢，因为心脏充电充饱饱呢。哎，黄太太，你讲你这 Q 电像我讲心脏有影较快活无啦？
1: 我这唔爱赴你啊。
0: 哎、欸，都免赴你，应该是赴你呢。哎
1: 呀，都底层的状况就赴你啊。
0: 哦，你讲老恐怖吼。
1: 啊，即马免啦，即马袂赴你啊。
0: 袂赴你啦，伊在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都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1: 天
0: 啊！
1: 天
0: 啊！天啊！
1: 感谢你啦！
0: 啊，好啦，谢黄太太，阿妹。
1: 好啦。好。
0: 啊，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喘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哦，
0: 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
0: 的。哦，咱的真香哦！啊，你头安怎要食真香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那开刀过爱食真香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手较好啊，
0: 本
2: 来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马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我讲咧，
2: 我八十一岁
0: 啊，哦，啊，像我啥少年家咧，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唔断一礼拜，阮阿孙咧伫喺个心理病院咧做手术啊，
0: 哦，真搞，
2: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0: 听你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嘞，早上。
0: 真好。系啊。你使行，啊，即马较袂喘啊你啦。
2: 即马较袂啊，更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你？
2: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马有差。
2: 诶，有差。
0: 啊，无只能喘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我靠，行个，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喘到吼。哦，安尼扑扑掉，哎，个心肝也扑扑青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也搁关。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有心脏较袂安喘倒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安尼会使哈。
3: 像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搁有人可能我从迄时你从等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
0: 哦，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好啦，就点。
3: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等。
3: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未放好，啊尾啊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就拢规掉
0: 啊。啊，真正真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嘿，真正有够好用。
0: 真好用。
3: 哦，我即个大便安尼吼，一动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这同啊，恁那些我就是随便切下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嘞，也免出门。
3: 哎呀，
0: 定起来你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若出门咧行较袂喘啦。
3: 嘿，啊，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啊，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正日了，佮安尼佮有咧无力啦，咧无讲，嘿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我佮起共分享一下哦。
3: 好，好，我会试试啦。
0: 啊，叫你用胶嘿。
4: 这个肚子啊，做啊呢，哦，咁么翻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啊紧。
4: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今麦食偌久啊？
4: 食几啊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啊年啊？
4: 嗯，煮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的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4: 嗯，
0: 迄只灵芝，
4: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佮唔敢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有钱哦。
0: 嘿，
4: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4: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我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你干嘛咧过？
4: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4: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4: 有有，迄数字哦，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个钟啊。
4: 哎呀，
0: 哦，你迄个顾你嘛都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4: 等伊啊啦！
0: 我等伊啊，你着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4: 无啦，我主要着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4: 即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4: 足忝的啦，拢做迄啊日头卡光光要死热落个。
0: 咱着家身体顾用行得。
4: 系哦，咱家己啊
0: 用。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4: 哎呀，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4: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4: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个较好困啦，讲困到起来变做一摆了，困到都四五，一摆摆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4: 有啦，哦，啊，我要车，卡要去弄弄着啊，等去接，啊，拢无，拢无欠费啦。
0: 我拢无欠费哦，
4: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4: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有咱平时有咧听啦，
4: 有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4: 十几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4: 有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哦，嘿，
4: 好，
0: 谢谢，好，拜拜啊，
4: 拜拜，
0: 拜拜，好。
5: 钱币是十外多，
0: 啊，你去有没有给他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嘞？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听，我佮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一个足有力嘞，袂使换个两年。
0: 哦，安尼哦，
5: 一介用要死讲，我较紧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啊，用要喘袂起来，要安怎？
0: 嗯，
5: 体温比较正常，转来你敢知？好个嘞，你知无？就只怎喘气怎会起来，无用要喘袂起来。
0: 有够好，人咱八仙去咪做好一支产品啦。
5: 哎呀，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刚报一个啦，
0: 好人知影
5: 啊。安尼啦，
0: 嘿啊。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用要喘袂起来，你知？
0: 我咧家己唱这么体会，
5: 我心肝嘛拢会疼，
0: 嘿对对对，
5: 心肝嘛拢会疼，我拢爱食气润面。
0: 今麦听你讲话嘛做哪里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嘿啊，我唔捌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一个好心啊，
0: 感觉。有影有影，咱感觉过，咱感觉过。
5: 一边迄气润面，我提起有心脏去看，
0: 嘿，
5: 伊讲迄足好个啦，啊，有影好啊。
0: 真个，
5: 伊讲大家的套餐我拢买不了吧？
0: 嗯，谢谢。咱来巴掌气味专大玩家，咱这个巴掌气味哦，新闻下加做顺呢。重点是含一滴西药拢无，这个产品是当属正方研发着咱这医生、专科医生、药啊、甲营养师来研发的这个巴掌 Q M V， 针对咱的碰破啊无电，甲充电充八百未慢慢，足好用的。像你的手机啊充电未慢慢，你的电动奥多麦未慢慢，真加半暝吼半工啊无着几点，你啊几点钟啊着饱，对不对？轿车嘛是同款啊，无电驶未行啦，心脏无电嘛是同款，无力得去啊。你也无力，讲话无力，行路无力，含被扫你都拢无力，含讲话你嘛无力，吼、哦，叫这个无电，吼、哦，找医生做检查，检查讲若无力，恭喜你，今仔充电充看卖，好好听啊久啊，若要载来来跟阿姐吼，若要载就好个啦，若要载就健康啊啦，无电充电上简单，免等下就三更免办坐救护车，冲哦，来坐救护车，又死死晕起来，又心脏要跳那唔跳，脉了唔了，对不对？啊，免阁见我来斗电池哦，安尼。咱即摆先充电啊，充哦，把你个知影了。咱个巴掌去面带动有电，咱生活变足快活。你是电充爸爸，暗时心都平气就好，但眠拢困会好。试看买你个知好无？早来知真尼好，早来知，早来知，提早知往即摆用行。阿未唔知个到底啊？听你怀疑，继续你心中了艰苦好嘿。看你要用行要艰苦，卡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个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99。180粒2800，食饭百水食饭食百水食1800粒2800块，谢谢大家。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卡拢身体较健康啦嘿，听歌听你拢有道。

跟咱所有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可以让我们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跟人做伙齁，嘿呀。秋景啦瞧着唔怕做风吹齁，唔敢去被套风台就对。一歌嘛是歌够勇敢。啊那这杂波齁，或者杂波人初别五十岁齁，你做工人。啊伊中道啦吃饭齁，伊拢吃两个便当齁，齁足够吃足够推。但是这三个月要三十公斤。去予医生看，伊确诊有糖尿病，伊血糖一定压足高，你看伊瘦嘞吼。啊，这医生讲，便当内底吼，暗中高油、油通通、精致淀粉，就总讲你无食甜的物件，无食蛋糕，无食遮胖的物件，你长期摄取这这样油的便当，你把地鼠的糖化血色素飙高，啊，怎去调调这糖尿病安尼？哦，这个医生在咧讲吼，这个五十岁。十步的吼，伊是工人，平常时劳动力足大，啊，为着要补充体力吼，伊一顿四种爱食两个吼主菜，拢是空肉饭，啊，无着鸡腿饭的便当爱食两个，这是空肉便当，这是鸡腿便当安尼。啊，这个查甫人发现家己都食遮济，那伫这三个月内底吼，安硬瘦三十公斤啦。哦，伊原本感觉足欢喜哦，我有食饭哦，但是好卡在有带一个行车量表。因某吼坚持伊爱去做检查，检查结果这查甫的空腹的血糖偌济，260，吼惊死！一百内底算还阁会使吼，一百廿六去就要糖尿病的这边缘啊，伊空腹260，这卖偌久啊啦？这超过着本来正常爱100以下，糖化血色素吼，伊称啊11，哦惊死！那个人像我拢控制伫6点外才讲哦，11啦，好惊死！伊高过正常的5.7%，落尾确定就是糖尿病。这查甫对这件代志感觉足惊吓，那也是我。伊强调家己做工会做无闲，经过无时间食甜啊，我也无咧食甜啊，我也着糖尿病啊吼。这个医生也解释，你食外口的便当，足济油、高油，所以其实即马咧煲这个油的风暴吼。咱平常时你食油的，其实钱搁钱，迄桶油本来就有问题啊！你的肝机能爱够勇敢啦，知唔知？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才有动头啦。所以讲啊，我也无咧食甜啊，啊，较会糖化血色素那遮悬吼，因为咱食外口便当哦，拢采用高油高盐来煮啦。啊，那白饭啊，精致的淀粉容易吼摄取了伤过济啦。你若是食一顿。吼、哦，食了迄两个便当，你等于一摆摄取大量的精致淀粉、够糖、够加工的物件，你欠缺充足膳食纤维，甲优质的蛋白质的经营之下，这会抵触到你的血糖升高足紧的，所以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安尼吼，安尼啊，长期血糖哦激烈波动，容易形成的胰岛素阻抗啊，啊，胰岛素阻抗变成啊那糖尿病，所以这医生进一步讲。高油，食足油的油通通的，吼，食精致淀粉的物件，你无得从这个饱足啊的讯号，吼，有效来传递哦。你的大脑讲，我食饱，我食饱，我食饱，无得。所以低脂肪食饭便当食完了，迅速感觉足枵的，甚至吼伴随啊，十个身体心情变作歹，啊，足酸的，足忝的，足想要困的。饭食饱就想要睏吼，腹肚皮呐重重啊吼，目睭皮就松松啦，哦啊腹肚皮呐顶顶，目睭皮就零零啦，哦，所以会记啦，一定吼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的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今麦在来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成功药局伫个水龙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当平面，两德药局有两间，一间伫前镇街啊，那是大扛棒一间，也阁有一间伫一心一路交流站边啊。宝德旺便利店，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汇三路29号，草芽药局伫草芽一路草芽药局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汉民路安泰北医院对面。新湾兴药局丰平路全联福利中心边啊，良心堂药局小港路小港药局对手边面。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日八点档》，尖山的片头曲《爱无死》。

0: 你来上啦，酷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们你好。
2: 诶，秀帅呀！
0: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我来等一下，来先，接一下。来哟，小大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咱们个咱们药房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
3: 秀帅你好。
0: 难得几位？
3: 我李林陈大姐。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嘿？我要给你麻烦一首《生意在水边》。
0: 好，等下找哈。
3: 麻烦你给我讲号码好不好？
0: 什么号码啊？
3: 这首歌的机的号码。
0: 无迄个号码，我这种电脑的嘿。我这点歌就是直接在电脑里面点歌而已啊，嘿啊。无迄个什么号码
3: 啊？无号码啊。
0: 无啦，迄阵是卡拉 OK 个号码。
3: 哦，嘿啊。
0: 对不，卡拉 OK 唔叫何必啊？真啊，有咧这点歌无啦嘿。来，你好，你好，嘿。
4: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嘿，是你好，咱在注意。
4: 我打南山。
0: 我什么歌嘿？
4: 我来小白菜。
0: 好，大蓝白，
4: 好。谢谢、
0: 哦。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啊，
0: 双小姐要请什么来嘿？
5: 必顺的康水。
0: 必顺的康水。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哥，你好。
0: 你妈贝，你好，要听什么歌？
6: 嗨。第一首那个。西马龙 Blues。
0: 西马龙。阿贝，这首歌张武唱啊。
6: 张武唱啊。
0: 我不讲，西马龙 Blues 讲，然后看到西马龙 Blues 不讲，西马龙 Blues
6: 不一样呢。
0: 好，带你安排哈。
6: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
6: 我来啊。
0: 嗨，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三民区，我姓蔡。
0: 每天什么歌、啊？嘿，
7: 三年，
0: 国语的三年吗？
7: 对。
0: 喝蛋的崔豪，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8: 秀山你好，秀山，我要点歌，敢未用诶？
0: 咱的几位？

0: 蛋姐，蛋姐，你是蛋姐，你是姓黄啊，姓王啊？
1: 姓余。
0: 对，而且讲好势，我等下讲
1: 是。我姓余。
0: 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那边电话人先听一下，今晚拜拜了，来谢谢。先来跟咱报告，哎，大家拢较关心是虾米呢？当然了，当然嘛，欢乐的气象啊，没啊，咱最近的气象不错的，哎，天气。今天天晴朗，嘿，那没出哎，不，哎、欸，这个公鸡的叫做墙皮哦，不好听的名字啊。这个墙皮呢，上盖见面啊，后一半是有可能的新的路径会出来。那么呢，公哦，有可能威胁台湾。哎呀，最好是不要啊，卖了吼，卖来红太卖来啊，不要来台湾啊，去别地方啊。所以呢，天气。报告呢，就一是讲可能性而已啦，然后那么当然，那是讲个，即马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温差大，那么早晚都是上面凉凉的啊，凉每天那是凉凉的安尼啦，啊那一时是一定会较热吼，所以呢，咱的温度呢，即马算起来算非常舒服的，无讲介热，啊嘛无介这个还好，天气还可以哈，所以呢，即马讲的是这种。墙皮，这个伊是有老公明仔载会形成，啊，毛公是啥物呢？毛有人嘛是有气象个公是明仔后日呢，不要紧，反正咱明仔载后日呢观察一下，我会再报给你们听哦。来，谢谢。来呀、啊，恁去主流感冒，左流右心呐、啊，恁的主播，哎呦，爱进去主啊哈，讲最近呐、啊，咱这主流感的人这个口号，不错的，叫做左流右心，为什么？左边流感，右边是啥？新 COVID-19， 所以呢，这个，所以今麦不讲哦，有主的人呢，嚯！无过两礼拜哦，突破220几万人哦，未歹，比去年个较侪人住这个，有较侪人，这也那是住得好。啊，咱台湾哦，住这拢免钱的，恁个唔去住。那么如果是讲成为爱情的呢，怎么办？哦，所以呢，阿伯住的人赶快去打呢。阿哥有你阿公要注意的，阿妈阿上恁的符合条件的人，爱去各另外住什么呢？肺炎的链球菌，它是二十支架的，所以您来赶快过去您附近的上卫生单位，还是讲哦去诊所呢，去煮爱去哦哈，不要忘记了，要赶快打流感加新冠疫苗，可、就是左流右心呐、啊，感恩报告。可是呢，最近有真侪小朋友拢无上班呢，没有去上课呢？为什么？哎呦，我们班上很多人都得到流感，肠病毒啦！啊，班级里面就这样有肠病毒，所以这些小朋友今嘛幼稚园呢无去上课啦，介济哦哈。光顶礼拜吼，哇，突破了9000多人呢，丢，然后有7个重症，1个死亡，哎呦，所以呢，也不要小看这个肠病毒哦，您来注意哦，哈。所以呢，讲建议咱家爸爸妈妈，那无该必要哈，当然卖去伤过侪人的所在，啊，那无就是食物件，一定爱好囡仔学会向啥，用杀菌洗手。一定要哦吼，会当降低啥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去煮吼，肠病毒呢叫做克沙奇 A 六型，那么这摆呢，有刚才有这些小朋友去煮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每几年啊，你敢知每几年10月15号，就是咱这礼拜今天13嘛，后日是什么日？世界洗手日，阿伯好友的咱来喝冰呢，不要忘记洗手的重要性。可是如果那是不用杀菌洗呢，迄、那个肠病毒哦，台北市点在，所以你一定要用杀菌洗啊，用清水洗呢，是洗不起来的哈。所以呢，希望咱这家长呢，不要忘记了5个步骤：湿用淡淡搓，嘿的露露哎。啊，过来冲，冲水，啊，过来捧起来哈，把那个水龙头冲，捧 水捧起来，把水龙头呢冲个清洁，过来擦干净哦。所以呢，这个是五个步骤：湿、抽、冲、捧、擦。给咱报告，好朋友。每天都不相信咱个卡里麦呀，咱的限定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今嘛先来给吹瓜子，等我一下来，谢谢，谢谢你，阿里嘎多，等一下哟，嗨，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
1: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1: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1: 我要请你给我叫，
0: 好，我叫人好，来接招，啊，我那个报瓜子来，谢谢。蔡琴的三年。

0: 岁三年，那么这是蔡琴收起来哈。蔡琴有宣布她要封麦，那么呢，第一个封麦是江蕙，第二个是费玉清，今麦来哇蔡琴。可是呢，江蕙有开麦呀、啊，那会不会费玉清也会开麦啊？然后呢，蔡琴封麦，大家会相信她会封麦吗？哇！这个不能随便乱讲的呢。现在日本哦，封麦就是封麦了，没搁在开麦了，这个很奇怪的。可是啊，这个各有各的，大家各有各的立场不一样嘛，哈。所以赶紧报告，蔡琴嘛被封麦了哦，意思就是哦，没要出来唱歌，赶紧报告哈。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谢谢呀，
0: 有嗨西，
1: 我到了，
0: 到了哦，是你好嘞，什么贵叔嘿，
1: 啊，我要哈，
0: 嗨，
1: 跟你去嘞，
0: 要搞我妹呢，是要搞我妹吗？
1: 那个诺诺皮痒哦，
0: 好好好，来，我说，
1: 我要真好，
0: 我来生病的不记得啊，我的安那好，
1: 我要我买拢大腿那个街边拢的，湿湿的痒你
0: 哈，痒然后，
1: 啊，我了今嘛。拢袂过过青蛙，
0: 袂过牙起，袂青蛙呢。
1: 哦，安尼真好，
0: 真好。安尼，这个大小伯，嘿，大哥，再麻烦你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啊，诺诺皮痒
0: 哦，等下来生病了不姐？诺诺皮痒安那嘿。
2: 我香港卡，我五礼拜。
0: 好好好好，
2: 已经好啊。
0: 哦。
2: 啊，我的面哦，
0: 嘿嘿，
2: 我的面哦，咧脆皮，不是拢会痒。
0: 会痒哦。
2: 嘿。
0: 好好好。
2: 敢那一日会痒。
0: 好好好，阿即马咧，
2: 阿即马嘛无好伊啊，
0: 好安尼好，
2: 嘿，有够好用
0: 诶。感恩啊，阿即个阮倒小本哈，
2: 哦，你诶药有够好诶，
0: 感恩哦，谢谢谢谢，好，即倒小本，谢谢大姐，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嗨。
3: 诶，先生，
0: 喂，
3: 我咧报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哦，我拢无爱弄落皮痒哦，我
0: 咧好用哦。身边的不记得，阿伯咧，无咧那好。
3: 阿伯吼，上个咧安一直嚼嚼嚼啊，阿伯咧好吼，阿阮。有一个朋友来，无来，我讲，那嘛，遐一工无来，讲，哦，伊卡是上到尾下，上到尾是上，我讲，不讲去买买暖暖皮痒。
0: 哦，好好好。
3: 啊，伊讲，做伫搭配，我讲超顿顺安都有啊啦。
0: 哦，啊，买了好
3: 无？哦，买了好，讲你来说下咧。
0: 安尼呢？哇，我嘛跟你说多谢。
3: 来说多谢咧。
0: 啊，我嘛跟你说多谢哩。
3: 哦。
0: 阿妹，感谢你讲多谢啵，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记呢，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咱来喝冰柠檬茶。这鸡卵哦，万一那是鸡卵有来都有血丝，可以吃吗？这个这如果那是这咱农业部讲的吼，讲蛋黄来都有迄个红红的血丝呢，还是乌为了乌的规点呢？讲这叫做血斑蛋、血斑的蛋呐、啊、吼。其实呢，无营养的物件，两个安全性，可能袂当保存介久。哦、所以唯一点就是你呢特别注意哦，不要去买到那个卵啊有破去的，甚至呢因为保存时间的关系有破去了，产生污染，有一种叫做新斑，叫做新斑蛋，哎哦，这个就不行，有污染对吧哈？所以这种诶，伊就是这种新斑蛋的是能看有裂开啊，而且呢，你甲看哈。这个也保护来，迄壳外来底是毋是一个膜啊？迄、那个膜啊嘛有一种红红乌点，红红规点规点的呢。那么这种的呢，恁得唔去食？啊，那如果是呢买掉是买时阵得有迄个两银，有一种红血斑呐、啊，迄种的较不要紧，只是卖坑伤久。都只让我讲过哈。这个讲如果那是当吼，讲建议好朋友呢，唔好。这种有血斑蛋的这种的卵呢，唔好去放冰箱啊，会当煮的紧煮的就好了，不要再放太久了。 所以呢，甲咱建议啊，万讲你洗洗，甲迄红红洗起来了，搁啊放冰箱呢，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已经打开了，就不大适合，所以甲咱报个好朋友。啊，来，过来甲咱报个什么？你敢知？这是啊，是安尼啦哈。我是感觉讲。阮的口袂当会当休困啊！竟然讲有一种人叫啥，何人有？嘿，那放假就是破病啊！哈，那安尼讲叫做休闲病，哈，休闲病哦。啊个，伊种伊的休，只要来休困好，啊就头壳疼，啊就人疲劳，啊无就是感冒安尼啦。看安尼，啊阮的魂不滴，阮的当休困啊，我拢有代志叫我请假。哎，这唔是啊，竟然有人这。上班的人都有固定假日嘛，哦，包括礼拜六日以外，各有国定假日哦，像下个礼拜也有。那讲今年有这种人是安尼哦，吼、哦，那是只要休困哦，还是讲哦啊连续假日呢，或、哦、突然间头壳都痛到动袂掉，人个真疲劳。啊个哦，个安那别安那休就是安尼啦，就是人拢感觉怪怪的，对啦，袂爽快安尼啦。哎呦呀，这叫做公主病吧？这个喝命病吧，公主病吧。那么呢，公鸡用现象叫做放电效应，叫做休闲病，吃饱伤闲的病。啊，这种病哦，哈，有什么样的？您有没有听过痢病症？痢病症的、就是忧虑的痢，烦恼的痢哈。啊，痢病症的、就是你听着，比如讲有人咧，像我秀传咧讲到这种病理方面的，你也讲啊，就敢那讲到你，啊那听着别人咧讲什么病啊，你嘛干嘛讲，敢那咧讲到你，啊有时怀疑你家己咪得着什么病，会怀疑东怀疑西呢？这种的叫做痢病症，这种的介麻烦，甚至呢你不得安闲，无好过日子，你会定来想讲啊，我唔知哦。比如讲，咱人难免哦，巴肚会旧筋呐，哦一半摆啊，像我嘛会啊。哎，这倒一个倒在顶面这边，有时一半摆啊，这边嘛会安尼会旧筋者。啊，这种会够要紧吗？还是不正常的放电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请教过医生吼，我的家庭医师伊讲那个没有关系。可是有人就讲啊，惨啊，唔知是得到什么问题啊啦？吼，即下就去吼去全部咱的健保，咱健保该分辨嘛？吼，这科啊该挂，那科啊该挂，吼，拢去检查，吼，安尼挂一堆安尼啦，吼。啊，一个检查拢无病呢，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但是嘛有可能叫做痢病症，忧虑、烦恼家己有破病，叫做痢病症。哎呦，你若有这种问题哦，那就头痛了，你的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哈，所以让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病啊，有病，咱就看医生，问对，但是啊，莫有被怀疑东、怀疑西安尼啦，吼。那么，过来跟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恁搞的运动有吧？应该有吼。起码讲哦，经过的人做研究报告，讲咱的脑的年龄，一旦切出的你脑的年龄是较少年还是较老？那如果是大脑老较紧的人呢？当然，你的体征。失地的机会较紧啊？为什么？你的大脑退化唔好，那么使咱的骨头退化，你也走路较疼。那怎么样让他比较不会有这种脑的年龄快速增加、快速老？只有透过一个方式：运动啊！嘿，也必应的是运动，啊是练你的肌力的运动。比较有那种耐肌力的哈。我公司。其实我公司的名字不错听，我公司叫激励公司呢。所以呢，讲这种就是跟可以切除你的脑的年龄，有较好，有较健康，还是较无无，可以透过啥磁振的造影，叫做 MRI 技术呢，扫描过你的脑的神经纤维素呢，的结构变化到底是少年还是老安尼啦。吼吼吼吼，这当可以看出来哦。哦，所以既然是安尼，你要运动无？要运动哈，不是跟他讲哦，这个跟他坐到出来的听垃圾哦，看电视就好啊呢，无，讲上无至少爱规律的运动，像我逐天哦，至少骑脚踏车30分钟， 就是有固定的啦哈。那么这不只是对咱的血管啊方面，对血络好，对心脏好，对细胞好，对腱子脉肌肉好，对咱的脑，你的脑嘛爱健康，讲嘛有帮助啊呢哦哈。所以呢，甲咱报告，因人有做研究呢，用于26岁到58岁人，用130名去做研究哦哈。回呢，连续做一年一档的这个运动的对吧？结果一个。运动一旦过了呢，有咧运动的人哦，相差甲无运动啊，差几岁？那我差几岁？一旦就差几岁啊？呢，安尼敢无好？好，所以一定要运动比较好。来，我来唱歌诶，来个唱这个小白菜哦。来，这是我们的那个黄大姐说点名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这小白菜，谢谢。

0: 谢谢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有几个人唱，包括凤飞飞啦、李丽华啦、张凤凤、蔡琴，通通都有。那么这是我们的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啊，来都叫咱迄个一个啊，你们陈大姐，你咧讲要跟我问河贝哦，拍摄啦。这点歌吼无河贝，我拢是用，比如讲你点生意加脆甜啊，我得拍你，然后电脑就可以秀出来那个啊，那个这首歌了。啊，卡拉 OK 叫河贝啊，卡拉 OK， 对不起，也不见得我的卡拉 OK 河贝跟您赶快，所以你们不要问我们，你们就自己找你们的卡拉 OK 就好了哈。来，谢谢。来呀，咱好朋友，我拢讲过，咱的慢性病介麻烦，上介惊是惊啥并发症，尤其是上介这并发症的范围上大是啥糖尿病。那你般拢讲伊三多一少，食侪、啉侪、放侪，对不对？不见得，不一定讲大家拢是放侪个三侪呢，不一定呢。为啷是连续一年开始呢是啥胖胖的。但是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十二岁小朋友呢，伊结果你敢知当咧发药对唔对？唔可以嘛，因家人感觉奇怪，那这半冬来吼，这个囡仔竟然30公斤呐、啊，无倒无发药，颠倒等于倒散安尼啦，吼、哦，安尼定定看伊咧抱心嘛，规身躯拢无力，食饭阁食袂落安尼啦。然后呢，紧急送去病院检查，哎呀，这个小朋友竟然喘气喘袂顺呐，喘袂顺哦，原来已经脱水。伊的血内底脱水，伊的血糖外关反应有789，哎哟！而且伊是第一型的哦，所以因家的人有够喊的。因家的人竟然无想到，这个囡仔有可能是糖尿病，所以伊是酮酸中毒，哎哟呀！所以我听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是啥？可怕伫个病发症啦、啊。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会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也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便便啦、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拢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先生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那边有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诶，正日拖卡刀诶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子过来，山药可以当做主食。这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个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阁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虾米呢？困。那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得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吃，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的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的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冇有够啊，啊不，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要靠水啊。啊，无你血呐，黏体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分啉无够，咱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就血黏体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 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现在照规矩来，就是食四粒强脆，咱拢定甲咱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这样小块、减小块血糖的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卡刀尖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干啥？这个各类菜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们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好来，根据咱台湾的研究报告来这边有写出来，台湾健保资料研究报告哈，都讲咱的功能，一个小朋友十二岁，对不对？其实讲伫咱台湾的小朋友来的十四岁以来呢，是十岁到十四岁囡仔。花生得到第一型的糖尿病的几率呢，平均率比较高哦，而且高到要将近要个6%呢，你唔知？所以恁兜那是有妈妈爸爸啦，还是阿公阿妈老糖尿病人呢？恁兜应该较注意吼，卖有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因为第一型的肉类的物件，包括的加工制品的物件，比如讲火腿啦、热狗啦这种物件呢，卖好食这种加工制品，想是食原始的哦，原始的物件哦，就是食咱一般食白饭就好啊。卖拢大概有食汉堡啦，或食迄个肯德基，食啥物啦，麦当劳啦。啊，我是感觉讲这种垃圾食物呢，一旦恁家那是有人种病，这个病症的人呢，那么恁家囡仔呢，偶尔好食不要紧，卖回一礼拜拢固定食一拜至两拜，我呢想要食伊啦吼。所以呢，这个是介绍大颗。他头一开始是大颗，咱大颗的人能有脂肪有就体内体脂肪就管呐，体脂肪呐管，佮加上你的内脏脂肪佮管呢，哦，安尼你得到啥物？当然咯，你得到像你的慢性病的机会佮管呐，所以相是咱的腰围吼，女性伫80公分以内，男性伫90公分以内，安尼上好保持。大家有咧牛哦吼，上好是有咧牛，啊个牛膨胀的血糖甲膨胀的血糖咧，有咧注意。上计无，较袂去得到啥病发症。哎呦，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精头啊啦，个咧血液管啊中风啦，甲西药剂，到时得有裂痕啊就麻烦了。来，我是沈立克，你好。
1: 在哪呀？
0: 啊？
1: 喂，我问你吼、哦，
0: 你叫我什么呀？
1: 两根小腿的肉要食哪？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1: 无咧。
0: 应该有，还是你有糖尿病无？
1: 有诶。
0: 有哦，安尼无怪来接接线哦。嗨。

0: 好来，谢谢。心意加脆丁哦，伊唔是，应该唔是，伊是写脆丁啦，唔是脆丁呀，不是嘴巴的嘴，是水，伊的嘴呀，是啊，伊的音差不多，差不多。那这是龙泉一首曲哦，那这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讲啊，那有去检查无？有较稳定呢？
1: 较稳定啊。
0: 稳，伊个血糖有稳定呢？
1: 有
0: 去检查无啊？
1: 有啦，我拢一个月检查一届。
0: 哦吼，有去检查啦，我咧就看。啊，你咧当个改两层，不要紧啦啦。嘿，可以可以可以吼，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2: 哎，
0: 阿西，我先生你好。
2: 你是啥呢？
0: 是阿三你好。
2: Hello， 我跟你讲的这里。
0: 我来身边的不接。
2: 我跟你
0: 讲的
2: 讲来。Hello， 讲。
0: 哎。
2: 三重健保
0: 哦。好好好。
2: 阿娇盖过节。
0: 盖过节。
2: 啊，去 Hello 惠腾交。
0: 嘿。
2: Hello， 张，我顶日我都拢伫基尾做福建。
0: 哦，去检查吼。
2: 哎，啊 ，Hello 三个月抽一遍血，啊好，张报告。
0: 好，报告啥呢？
2: 张文静看报告，讲干那血糖较低点啦，啊，吞的拢做好。
0: 血糖是偌低啊？
2: 血糖67。
0: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2: 对，伊讲67，医生讲较
0: 卡嘿，卡
2: 低点啦，啊，我下再个改个唱吼。
0: 好。
2: 会再改个唱69。
0: 哦，
2: 无啊，我讲94啦。
0: 哦，94标准啦。
2: 94少烦
0: 啦。没啦，没多好标准啦，
2: 没
0: 啦标准。
2: 哦，安尼真，
0: 哦安尼真好呢。阿妹，94个饭前还是饭后拢嘛标准呢？嘿啦，所以你没烦恼哈，没啦，别管哈。好，谢谢。大伟先生，喂，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啊。
0: 哟。
3: 哎，我，你听问你哈。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3: 我叫代理啦，
0: 代理，好好好，
3: 我有去了这款的花生买一罐哈，等下吃。
0: 你讲伊咧来生病，我不就三线肩膀吗？
3: 哎，对对，
0: 感恩你，谢谢。
3: 啊，吃了哈，啊，就这即车诶，去搁在三个月检查一遍的哈。
0: 你检查什么？
3: 我是糖分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3: 系呀，
0: 我啊检查了呐，
3: 检查了最后发降啊。
0: 哎呦，我真好哦。
3: 会使吃。
0: 两顿
3: 嘛，
0: 马紧你呐检查，哎呦，你食一罐去检查都有较好啊。
3: 嘿，
0: 哦，安尼个改两顿马紧呐，安尼好啊，改两顿，哦，你安尼紧呢，大姐你安尼比人较紧啊，个改两顿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啥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我刀郎。
0: 刀郎来。
4: 我
0: 小姐回来。
4: 哎，
0: 来你讲嘿。
4: 那个一个三片嘿哈，
0: 我来三片
4: 高喝，
0: 三片都不接，啊你有加呢？
4: 我加半罐了哈，
0: 啊加了完了后，
4: 一个血糖就降落呀。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罐呐？
4: 我来拢6.6。
0: 一个糖化血色素吗？
4: 嘿，
0: 哦啊今嘛呢？
4: 啊加半罐了就降落来6.3。
0: 哦，阿血糖呢？血糖的指数呢？有检查不？
4: 哦，
0: 拢有检查。
4: 你妈拢降了。
0: 哎呦，好好，继续加油哈！
4: 好，感恩。这边哦，拢全。
0: 你讲伊个检查数？
4: 这边
0: 哦，小便呢？
4: 嘿，拢本来拢热热安尼吼，
0: 还
4: 有卡一点安尼，
0: 油油安尼呢？啊，即马清安
4: 尼。即马足清
0: 哦。哦，小便较顺得着，然后哇，真好真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家的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你好，
0: 嗨，你好，
5: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5: 耍家啊，
0: 嗨，
5: 我先聊聊，
0: 别恰讲起来，
5: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哦，来，医生姐姐哦，嗨，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耍你好，
0: 是，我秀耍你好，
6: 哎，要吃糖尿的
0: 时候。好，来，二线接招。嗨，谢谢。没有，我来给唱咱你们白阿伯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哦，喜马的 blues。哎呀，我来给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棒棒，来哟，喜马的布鲁斯，哎，继续关系咱这。诶，咱另外别墅店没有拍摄哈，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诶，
1: 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公众店嘛，来上面的
1: 姐，嗨，努力给他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下去。观众的阿纳德拉哈，哎呀，三心千宝啦，
0: 好三心千宝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啊？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要早去困。
0: 阿你是阿亚德纳啦，嘿啦，大姐，叫阿亚德纳对啦。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
2: 小爽。
0: 有，
2: 我今天食阿亚德纳食一罐哦。
0: 我来三片好不记得，好阿忙金呢。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话哦，嘿。
2: 我今是要请教讲，我食这罐吼，头下无讲袂困，啊，正起来困起喏。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啊食两粒吼，啊食这半点钟就出好困啊。
0: 啊你哦，无你脑壳好困啊？你啊靠，加加两，嘿，无要紧啊，加加两顿可以啊，可以嘿。哦，好，好，暗谢谢谢谢。哦，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3: 喂，是谁呀？
0: 哟，是嗨，嗨是阿生你好。
3: 我跟你。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身边好不姐，阿雅得啦哈。
3: 哎，我哎，对对，阿食了午后啦。
0: 好啊，有卡困无？
3: 我要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房没啊？
0: 有嘞，有啦，有假有房，等下来上线个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困眠、拍了眠、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食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丽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阿奶困没起，要吃啥？
0: 哎呀，接接线啦，蛋姐大哥，等一下啊，谢谢。来哟，谢谢。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目睭哦，你要看这世界，而、咱这世界是花花世界，要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呢，拢要靠咱这两类目睭。那所以呢，我讲过，咱的目睭像啥？就像一个卡米拉哟。那么咱的目睭存着啥卡咩啦？外口迄顶叫做干膜，内底入面个入面哦，得替咱动光迄个呀，迄个吼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口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哎，哦，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人。差不多95%拢是一间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内底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有隔夜那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敢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会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跟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个记忆咱的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要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才看有的你可能老花。 目睭咧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紧去看医生。所以拄则讲的情形，你咧看物件个塌成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则讲的情形，这问题你爱紧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的呢，你敢知？这个、头壳的眼甲目睭，目睭毛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那关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头壳眼。所以头壳眼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毛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搁爱注意着啥物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囥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即开白内障哦，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足简单，即里真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以上个人建议。所以可见咱的目睭重要无？介重要啊！不要用什么看世，这个世界当然嘛，目睭啊，那还得说吗？还得说？我不用说了哈。所以呢，因为对咱的目睭呢，介些原因，比如讲你本身糖分的关系，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视网啊病变、黄斑部病变的机会比别人较悬。那么如果是你常常真电脑、真手机啊，哇，拢无咧休困呢，你将来得到大眼睛的机会很高，而且哦，拢一直看荧幕、荧幕啦、电脑荧幕甲手机啊呢，迄、那个蓝光啊，会伤到咱的目睭呢，会提早白内障。这拢甲咱的生活习惯冇关系呢，提早得到拢无好哦吼。虽然一定爱记哦，爱甲恁到小朋友交代啊，啊，要看电脑，即卖囡仔上课拢用电脑吼，爱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 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有生病了，我一个好好，谢谢你，好，
1: 谢谢，
0: 好，祝你健康啊。
1: 我昨天耳朵讲未歹啊。
0: 哦，安尼哦，爱食了是安那好。
1: 伊食一罐啦，伊食，伊要食老麦油的啦。
0: 我食了有差无？
1: 阿公打个人发差，阿好了阿麦油啊发差啦。
0: 哦，安尼哦，哦安尼好。
1: 阿伊个要交阮食，有当袂记得。哦，阿就是讲老麦油，我才讲阿冇袂。
0: 阿生，你真那只关心。好，安尼叫你数好，好，看你看你，好，谢谢。我们刚过来呢，来公仔店，来公仔店。
2: 家里三
0: 金宝，嘿，一个安娜，
2: 家好，
0: 好安娜，
2: 家里哦，
0: 好，
2: 目睭为了目油，
0: 好，
2: 阿哩背板阿静嘛无去啊，
0: 哦，
2: 阿哩，
0: 好安尼好，好，
2: 好，家好个，
0: 感谢阿三，谢谢啊，
2: 好，
0: 阿家里健康嘿，好，感谢你，谢谢，阿哩保重哦，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播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咱的观音拢听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咱个转咱下播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呢是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观音早，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老马坑，咱的和平地咱个转102.5。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你知道你那点歌吼，差一支吼，我得找几波，得找无。欢喜酒，陈百潭所唱的欢喜酒，不是欢喜的酒，不要那个的。你有没有跟这的我得找几波啊？哦，所以呢，你若点歌哦，拜托恁歌名讲好。黄太太，你后摆来要点这首歌，你要讲欢喜酒，唔好讲欢喜的酒，安尼吼，麻烦你，谢谢你。来呀，人生在世，上阶大不同是虾米？身体残障，家庭未和，无钱，感情未顺，对不对？哦。就是这痛苦呢，让咱人折磨咱人呢，常常会让咱人呢，哇，愈来愈失志，愈来愈无活落去勇气。所以呢，大家有真侪悲剧会发生啦，比如讲跳楼啦、食药啊啦、啊自杀嘞，哇，真正介结果了，惊胎死老母啦，真的都有这个很不幸的。上介可怜的，我最近看有一个妈妈60几岁吧，那恁应该有看了新闻哈。因翁真早的翁先生呢，伊家己囡仔饲大汉，因这个囝呢，讲是讲伊精神有问题啦。可是我们不知道真相啦哈。竟然把老母抬死，绝对是他，不会别人哦。那么呢，咱哪想着讲，咱把人发生了不幸啊，咱嘛无希望咱哦，会去拄着。啊，你敢要乖乖啊吼？这种欺负着咱的命运无好吗？咱袂当，咱应该爱好爱，不只是爱逆来顺受啊！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咱来去面对着咱的生命，咱来去稳命，唔卖有去命，甲咱稳去。你们知影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哦，22岁，伊先天得啥髋关节，咱的脚腿、大腿甲骨盘小节的所在拢会脱离，有这种。先天的啦，靠有这种先天的哦，所以呢，伊被认定是终身残障哦，残障的哦。但是你们知道，伊是咱台湾第一个参加亚太地区身心障碍的人去日本培训的，伊是其中一个。经过一年的研习呢，学习到，会感觉得到真好啥。

这个宝贵的经验，而且呢，这个一个铁的上面呢有声书，有声呐、啊，数位的哈，电子数位的有声书的教师的资格。所以你也想，伊这种的，你那点干嘛？伊无啥哎，突起鸟啥？嗯哎，你那人民城做了接主席，唔对的对吧？就处理啊。但是这个小姐呢，以后毕业了呢，一点因为一点点请假，为什么？因为伊拢点点去病院去，阿个个一种髋关节哈，个个倒好，大概的去开刀啊，大概的去病院。所以呢，伊种变性呢，伊干嘛讲哦？伊袂当放弃的性命。领了一个机会呢，所以跟妈妈讲啊，伊要去学电脑啊。电脑网络来这边的是有这个举办的亚太地区身心障碍领导哈，赴去日本的培训计划呢，已经参加，从这参加了，从改变了伊的人生呢，已经申请哦，伊真正是去参加、哦，而且啊，我都叫讲过呢，伊真无简单呢，还拿到了什么？拿到了那个。电子数位有声书的教师的资格，你也看，伊无都卡久呢，你唔知？伊卡起来脱离呀，迄、那个髋关节脱离呀，所以不行呢。伊拢坐瓦克的轮椅，所以呢，伊拢尽量来当卡，都卡起来。唔过呢，医生有甲讲啊，医生甲讲哦，你的状况啊，会愈来愈严重，袂家己好。因为你这是啥？你这是重大疾病，而且是罕见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小姐哈，这个面对伊终身的坐轮椅的命运呢，伊感觉讲伊做先去哦，去医生个判刑。伊讲伊咪对一讲个袂当行路，所以做珍惜会当行路的时阵呢，伊做惊讲哦，伊也袂当行路，伊会拖累对啥？伊的爸爸跟妈妈，所以啊。这个有真侪人拄到这吼、個，就选择啥自杀，可是伊无，伊去面对，而且佮家己找了一条路出来，甚至即马佮做啥老师，哇，这无简单吼、哦！你也看，你也想讲，伊拢袂当哦，一个动作唔对呢，一个动作若唔对，就吐理啊呢，就佮吐理啊，佮去病院呢，哇，这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对不对？可是伊敢有放弃家己无呢？好，所以啊，上天上界又讲伊讲安怎点知？伊讲上天给伊上好诶礼物就是啥？就是伊的病啊！哈，伊讲哦，我无办法选择我家己的生命，唔过我会当选择我对待生命的方式。我话讲得太好了，这女孩子上台领奖的时阵呢，伊讲这句话吼，得到好多掌声哦。意思是讲啥呢？我无办法咯，选择我家己的生命。唔过，我要选择对待我的生命的方式，我唔爱和这种的战争呢啊，这个搞我拖我，我不爱，我要去面对它，我要去对我的生命负责。哦，你要想讲，其实22岁的女孩子，一出世的安尼样呢，一出世的拢坐轮椅呢，啊，你要想一直个。医生有甲交代讲，你这愈来愈坐会，抗体愈歹的时阵呢，你也个愈严重。但是，所以伊有放弃家己，伊无，伊勇敢活出的美丽人生，伊哦要独立，伊独立啦，该独立吼，伊拢尽量的来当吼，家己轮椅拢家己上，拢无爱和妈妈上。伊讲生存是一个大学问呐、啊，啊，找死足简单呐、啊，随时随地呢，你拢会当去死，但是人一旦啊死去，生命就无啊。对，那这但是这是对家己无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哦，伊干嘛讲，伊要苛刻哦，有一挂人那是想袂开、想要自杀的人呢，唔安尼做，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因为咱有义务、有责任呢，好好甲活落去，活到最后一口气嘛，爱活落去，吼、哦。所以我感觉我这个女孩子好坚强哦，真的，因为那我把人的怨天怨。万一老爸老母开个乞丐个生啊，对不对？伊拢无呢，他都没有，伊都反正面对的对吧？哈，所以呢，甚至呢，各有人为的小块代志的啥，自杀，小块挫折的自杀，身体啊，医未好啊，自杀，哈，人伤过大苦，去整形了，歹去啊，去自杀，吼、哦，
所以呢，你要看看这个小姐就好啊。你看人伊安尼这么坚强，所以啊，所以英国的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就讲啊，伊讲咱人诶一生的成功的失败呢，拢是伫咱家己啊。咱唔是别人，嘛唔是天公伯啊，是咱家己，是我们自己哦。一切的成败得失都在我们自己。不是在别人身上，也不是老天爷的天意哦，哈啊！所以我感觉这意思，这小姐哦，值得我给儿子真的有过坚强的女人，女人，女人，哎呀，坚强的女人呐、啊！来，我来给唱歌啊，咱来个唱较轻松的歌，哎，这个天真，哎，我会倒唱了哈，啊，咱这谢妈妈。开始，谢妈妈，对不起，我给你唱哈，我给唱哈，天真活泼又美丽，希望大家都是天真活泼又美丽，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琴呐、啊，这首歌朱启伟应该是珍妮哈，好像是哈。好，来谢谢谢妈妈，谢谢。来哟，为什么来数你啊？正常，会啊嘛，正常，六十到八十以来，打过出嘛，正常两百以来，哎呀，三寸甘油拢正常呢，为什么来中风啊？就是差的对。查理人这个脂蛋白，这个什么叫做脂蛋白啊？叫做 LDL， 就是咱那个叫低密度的蛋白质，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呢，以这种低密度的胆固醇比歹胆固醇个愈歹。所以呢，当然咱平常时呢，咱一定要注意啥，卖食伤过侪吼，种譬如说反式脂肪油啦，胆固醇管的东西呢，因为台湾我们平均被七个人有一人是啥脂蛋白过高啊，哦，这个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吼，而且中风跟好代志当然不好。那么咱都就一开始的，咱有讲过，咱人的脑一定要活，脑的年龄要有少年，少年哦，十八年年剩的寄银行哦，无一定要少年，为什么？啊，不，你要老哦。啊，要闹少年，就是咱拄则讲的要运动，爱运动以外，过来你一定爱血路会清，血路会通。啊，有人讲啊，那呢吼，就算我通血路那个食较重的，也不可以，袂当食伤济通血路。咱最近一直讲嘛，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啥，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保护咱的血管会有弹性，和咱这個血管的收缩好。啊！你拢一直甲通，一直甲通，通到尾啊！咱的内皮哦，咱的血管，我有讲过，咱的血管内底面啊，有啊变性啊，变薄啊。那么到时你怎么办？有啊，这些那是中风嘞，要怪你家己哦，哈。那么咱这脑呢，因为咱目前伫咱台湾呐，中风的人八成拢是啥脑会更塌掉的。啊，那是讲有这种差不多两成是啥脑会更憋气，脑出血。脑出血是死亡率上个悬的呢，你看咱的大脑有无用？你在想的是啥？大脑？啊，你在想看明仔载要做啥？大脑？啊，你今麦在创啊？马仔爱问大脑，还拢爱问大脑啦？啊，咱这个脑吼，有200个神经细胞伫个，咱这个脑较活动尔，伫咱身躯占2%尔呢，也唔过伊真无用。伊一天内底面吼，甲咱的能量啊，咱规身躯的能量呢？10%哦，那10%呢？伊可能用20%哦，啊那用较重，哎当然啦，因为咱就是啥想伤济啦，睏眠无饱嘞，血糖控制了无好嘞，胆固醇高，三酸甘油高，那么地数变成咱这大脑暗时哦，你咱无好好啊睏吼，暗时咱才好啊睏哦，咱这大脑会当帮咱清洁一挂废物，甲你怎变成伊个罢工呢？啊，你都无好睏啊！啊，该休困你嘛无困啊，怎变成你的脑会罢工，会变慢性发炎？无怪你会变啥，大脑代谢垃圾无法度清除，会种堆积起来，伫你这脑内底。无怪伊神经细胞才会发炎，无怪你才会中风，无怪你提早老人痴呆。安尼了解无？了解吼，所以唔是讲啊，哇哦，迄胆固醇哦，拢盖标准呢。啊，哇哦，伊种个三酸甘油嘛，盖标准，当然好啊，安尼好啊。啊，问题唔是干那单单即个数字爱标准呢。啊，过来咱拄只讲诶，困啊，困眠嘛盖重，影响到即脑未清醒，有哪有关系？未当清除垃圾有关系。过来你乌白乱想啊，压力大啦，为人尤其是你看。这个工程师啊，真侪人即马已经增加三成，拢猝死的是虾米原因？就是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用脑过多，无咧休困。啊，该休困的时阵呢，佮伊咧看手机啊，拢无咧休。就该休困啊，佮咧看手机啊，佮咧耍手机啊。所以长期落来了，咱这脑干会卡咩？袂卡咩啊？所以咱人中风就是安尼啦。你那是中风呢，是一卡一手是正病。当然就是你的大脑塌掉的，啊，如果那是你大病，就是你的正脑，啊，咱的大脑吼是咧管理上，你们在受力，伊的记忆，咱的大脑是甲这个理性的理性有关系，啊，正脑是较文艺的艺术的， 所以当然你会变成啥，拢伫正闹，咱那是正闹。这个你比如讲你正手来讲你倒边吼，你跟变成啥，讲话讲袂清楚，会安尼啊。虽然咱的好朋友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迄个得个说你啦，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定来先看文文呐、啊，吼、哦。尤其是哦，咱的那边你感觉背楼梯哦，也是小块搬一下重的吼，迄现感做成石头，甲你跌掉喘袂起来呢。那么你爱休几秒钟才会当休困，才会当迄落呢，会当停落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得到急心症，也是你血管有塌掉的机会较悬。大部分有这种现象呢，血管已经有可能塌到70%。啊，你那是做成哦，现感是安尼尔呢，现感爸爸以外个做成哦，伊大只枪甲立掉咧。打到你胸坎的话，你闷闷啊疼，会倒边胸坎闷闷啊疼，到下海去兼变青瓜，这种免单，直接紧卡119，你有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如果主动脉剥离嘞，也就是哦，啊，咱本身够高血压、够高血糖、够高血脂呢，那么你敢知这种诶会造成了什么死亡率概观，尤其是40%，个关个40%，就是血管的来边裂开。血管壁裂开了，所以血会从冲出去，冲到无啊，规身躯无啊，都引起的脑呢全部坏死。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注意无？要啦，活着就有希望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身体要顾好无，莫压力太大，莫定啊困眠无好，定啊滑手机。啊，过来个是安怎呢？只有那里无搞个检查运动，安得对啊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1: 是秀山哈。
0: 是，你好。嘿，
1: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1: 关了那嘿高血压哈，那起起落落啊。
0: 哦，起起落落，你别烦恼。来，先个接一个，谢谢。

0: 说欢喜酒，不是欢喜的酒，是欢喜酒。这是陈百潭所唱的，是咱这黄太太所点的，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有。
1: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好。
1: 等下去做工课，那像拢无胃口，那像无爱食饭。
0: 嗯嗯嗯。来，那个三片头不接，你会食三片金宝啊？
1: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片金宝吼，我真来卡。肉甲永暗时拢足长，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开枕头拢袂。
0: 较早拢肉甲开枕头安尼哦。
1: 我顶个就是拢困袂起，拢安尼啊，即卖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想讲顶个你问安尼。
0: 哎啦，恁早起来当食啦，好，可以的，好，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请讲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别讲别讲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金宝，
0: 好，谢谢，嗯，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谢谢宋大哥，谢谢。我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3: 也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我有给你买四罐的。
0: 我来三片，好不？
3: 三片金宝啦，吼。啊，你食食我。
0: 嘿。
3: 串啦，吼。
0: 嗯。
3: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
0: 哦哦。
3: 串啊。饭阿就少，阿就香香
0: 香香
3: 香高。
0: 我穿一只鸟，我伫遐。
3: 有阿，你是好去啊吼。
0: 阿你即马改两等，那好去啊，改两等哈。好，阿桑呢，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师傅。
0: 哟。
4: 师傅。
0: 嗨嗨嗨。
4: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三分钟，
0: 都
4: 好，都好。
0: 来哟，生病都不起来，我刚问了阿姐，食了完了过来，刚过来。
4: 我讲吼，阿即马讲爱挖根啊，我无爱去挖。
0: 我今
4: 我只毛方便话，
0: 哦，你呢？
4: 你迄只道我唔去话，做那做好
0: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4: 有啊。
0: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免话呢哦。
4: 不是，因为今物甲话，我唔去话，我干那得你。
0: 哦，啊，今物人有要紧无？
4: 不要紧嘞，今物好啊。
0: 啊，你哦，啊你不中，嗨，看你看你好，呵呵呵，这个大嫂你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啊！
0: 还是
5: 我来见证的。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讲点
5: 点啊。现在是三零零八哈。
0: 嘿嘿嘿。
5: 我是感觉讲心脏靠啊，你我反正一条我心脏一条伸缩的哈。
0: 哈，你讲心脏一条什么呀？
5: 伸缩的，啊两条、三条嘛，啊两条正常。
0: 哦，医生有给你检查你的。
5: 哇，检查了。好，
0: 啊咧，你有增强了嘛哈？好，安尼小心咯哈。好，啊有看好了哈。好，保重哦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侬起来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甲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6: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6: 嘿，关了，那嘿高血压吼，安尼起起落落啊。
0: 哦，都家你有卡来门干唔是吗？我袂使啦，起起落落危险吗？来接接哦，一线接接。哎，等一下，谢谢。你好。
7: 哎，那叫门哦。
0: 没有，请讲起来。
7: 我叫秀山，我那里，那那管那里干咩用？
0: 会啊管哦。来接接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们来个唱这个，这什么歌呢？这个叫《木卡西诺拿麦的内德伊玛斯》啊，好像有台语，我刚好台语了哈。啊，我来个唱霓虹国的，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昔の名前で出ています。这首歌好像是有台语的哈，来谢谢。咱人哦，上该惊跌倒去跌着啥？两骨含烧去跌着，啊跌着了那个解着神经，我操嘛，这下子背袂起啊！有人安尼无？有。上该危险的是啥物部位呢？颔骨啊！咱人颔骨啊，颈椎哦，你别你忙叫人乌白给你敲你颔骨啊呢？一阵变形啊，挨着咱的龟仙骨的神经啊，这条神经按按骨那落安尼哦，去啊跌着，就像你的龟仙骨瘫痪袂叮当，所以呢按骨那袂当我被拽呀，不可以哦哈。那么所以呢，咱人骨质疏松干退化性，诶，关节炎跟我讲，无相用，不一样的。来哟、哦，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甲吃，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不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跌着神经，哈？啊是虾米跌着神经？伸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跌着一目去跌着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干唔是干那脚麻哦？搁会当作搁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看呢，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话老大，侬讲我是咪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个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个人我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着，咱的上骨等的神经是对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嘿，脚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一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登起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起的开刀啊。那么有的人讲。啊，不是麻，吃通胃路就好。嗯，靠，有迄个，大行拢吃通胃路的啦。嘿，不过有人哦，通胃路苦苦吃，吃咧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路吃成这，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敢知影？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麻拢总全部吃通胃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啦、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扁。啊，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竖肌个无力，走路个袂在，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会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哦，骨刺会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个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爱做复健也无效，嗯。你若知影无好，你无耐心啦、啊！你做一礼拜都唔做啊，爱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复健，把咱的关节软骨来给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的啥？哎，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搁在含烧。你若今年个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且这门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会疼，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0克的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那么咱个听讲到这个维他命 D， 维生素 D，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这个盐公是一种它比较容易呢溶解在油脂当中，它是脂溶性的维他命。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这个维他命 D 也好处，可以对咱人哦，你也欠缺的维他命 D， 小肠啊蠕动的较无好，吸收钙质嘛较无好以外，而且咱的人体的抵抗感染能力也降低，所以维他命 D 嘛对咱人体的感染哦有帮助呢，啊对血路方面嘛是有帮助哦哈，所以当然咱一定要个另外补充了维他命 D。第二是维他命 D 完呢，当然你要去上个时来当去减补充维他命镁，这个镁也是一样对咱的吸收钙质也是有帮助的哈。上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爱运动。咱运动呢，咱的健肌肉才会形成。咱有讲过，健肌肉嘛，介重要啊。啊，不过你若无运动呢，当然慢慢你的健肌肉就软落去呢，将来你就容易得到啥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你好，
1: 你格林贝。
0: 哦，谢谢你哦，来三遍。哎，该接接哦，阿妈等姐，我讲来听。谢谢。

0: 是关庙人。那么这唐飞说，请问是咱这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郭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
2: 喂，先生你好，
1: 你好，嘿，
2: 嘿，
1: 来，请讲，嘿，
2: 好，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你买钙固醇哦，
1: 感恩哦，谢谢，好，感谢，老三病都不治了，
2: 哦，袂歹呢，
1: 哦，啊，食了安尼好，
2: 啊，食了我都，那我腰好烂啦，
1: 哦，啊，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2: 自己看看那就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2: 啊，不要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能够叫啊。
1: 好，不要紧，
0: 有人接卡啦，大姐。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秀你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这两罐了呢。
1: 我来三瓶都不急嘞，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啦，什么故事呢？
3: 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
3: 啊、
1: 谢谢你。
3: 钙固醇吼，
1: 哦吼、哦，来请讲。
3: 足好诶。
1: 哦，啊、
3: 因为吼、哦，我有定啊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过多年前我伫八半岛诶。
1: 哦哦。
3: 啊，我食一罐诶吼。
1: 好、
3: 哦。我咧骨伫即阵啊，佫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1: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
3: 哎呀，我
1: 那个
3: 左边的那个靠断一过啊！
1: 啊，有断去哦！
3: 哎，那个左手边的那个手毛，手毛断的。
1: 哦啊，他夹了嘞！
3: 你看，
1: 安尼你要小心嘞！哟，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
4: 叔叔啊！
1: 喂。
4: 哟、嗯，我今日问你个钙固醇咯。
1: 哦，来三瓶了，不接钙固醇，好啊。
4: 哎呀，我这是真正的。
1: 哦，来，我回公主店嘛，来大哥，来三瓶了，不接、哎。啊，接了那好嘿。
4: 我接了算个卡达乌啊，算个嘿有哦，卡巴起来都未定。
1: 没呐。
4: 未正起了。
1: 哦，啊，不，你原底是有正呢。
4: 系啊。
1: 哦，啊，这么好不？
4: 因为都身高拢无正啊，就食我迄间我卡特来甲伊讲啊，因为都拢无正啊。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加加油哈，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保重好，好，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5: 秀才你好。
1: 你好。
5: 我新店啦。
1: 新竹哦。
5: 嘿。
1: 哦，咱贵姓呢？
5: 我姓罗啊。
1: 赖先生哦。
5: 嘿，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1: 哦，来收
5: 到收到啊！
1: 收到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5: 就好用的
1: 哦。哦哦，我食了安那好。
5: 系、哎。迄骨头啊，酸痛就好个呀。
1: 钙固醇呢？
5: 哎。
1: 哦，钙固醇吗？
5: 我钙固醇我嘛有啊。
1: 好、哦，安尼好，啊，就钙固醇食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5: 哎，对对对，你三面就赞嘞。
1: 谢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谢谢你，谢谢。好啊，再等两等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是
1: 啥
6: 呀？
1: 喂，是嗨。
6: 啊，昨夜我好收到啊。
1: 收到哈，感谢你哦。嗯。祝咱健康嘿。
6: 啊，今麦食了吼，都即头壳有，
1: 头壳
6: 有较袂酸啊。
1: 哦，你是食钙固醇吗？
6: 系啊。
1: 哦，好。
6: 啊，当食拢唔得啥，当食都会困，又当食都袂困。
0: 困袂起爱食阿雅德纳咧，无讲咧，系啊，系爱食阿雅德纳哦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胶嘛，免食钙能管。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吃了这罐钙固醇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吃干两行，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咱内底个，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古的期间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啊，那个秀贤哦。
1: 哎，是是是，嘿。
7: 给你买一罐那个那个钙固醇。
1: 我来接接一下啦，邓姐，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喂。
1: 来，我秀贤，你好。
8: 哎，秀贤。
1: 喂，林大姐哦。
2: 对呀、
1: 啊。哦，
2: 而且刚才盖过去了。
1: 奶油先姐姐，呵，邓姐是谁？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下秀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咱拄只咧讲话，人想袂开哦。我相信啊，迄时迄、迄个时阵咧想袂开的时阵，多迄个啥，等袂过。啊，等袂过了的变怕时间，哇，人就再见去啊。如果那是想袂开，等会过呢？安尼可能就无这个代志啊，所以有些人哦，就是那个念头啊，转不过去啊，啊，脚下无过安尼啦，你脚那个下过就无代志啊，啊，就是安尼啊，就是想不开啊，甚至会红阿婆呐冤家啊，迄某呐生气啊，好，我就死哦，你看，我要你后悔，含囡仔嘛拖拖做死，哎呦喂啊，阿母阿喂，恁囝是你生出来呢？啊！你甲生落来，你有管理，你甲生，但是你无管理，甲夺走了伊的性命呢？以为活落去会管理呢？你怎么可以想要把他带走，一起带走，要甲恁翁报复？不可以，唔好做这种戆代志，千万唔茫安尼做。这哦，你的罪孽会介深的、介重，你知影？迄囡仔是足无辜的呢，都你做囝都有够歹运啊！你佫竟然要甲拖落去，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啊，那咱这有些我定感觉讲哦，这是大人吼，你本来就是有义务甲责任啦，保护你的囝。啊，家己受到伤害，家己有受伤有受苦，咱拢大人，大人就是爱去逆来顺受，当然免安尼讲啦。但是你爱去甲克服困难。啊，囡仔无一个能力呢，你袂使含囡仔甲做拖走去，不可以这样子哦，吼！希望大家都要坚强，努力，好好吧。好好活下去才是真的。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带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我。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瘤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带大家轻松快乐哦。这位首先安排是情难忘。

圣经三，明仔载日子适合救赎灾救，适合祭赎祭服。近期是开工安门，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东，穿五十二岁上土的朋友，日线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三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进入到十月中旬，三生肖有希望迎接财运的好时机。那么，上火、上土、上低、上低的人个性较温和、温和，做人较诚恳，平时真够帮助人，也容易累积到好人缘。对着五行命理来看，海中藏有。这个属水加着甲木，求财当对着十相生财的思路来延伸。啊，海水又搁得着金星，象征着资源有源可循。十月十三到十六，属的甲阴顺，海不空空，适合把时机推动着合作，甲着财务的规划。十七开始转入甲子顺，海落空亡，适合谨慎评估进度甲条件。另外，这个血月一百贪婪星背临西北天宫，也会当借着人脉、风评、甲朋友的引荐，拓展着财路。所以，小弟的朋友重要的事项爱较早确认，避免因为因误错失良机。啊，那小土的朋友呢？卯土五行属木，以木为主，个性温和、幼稚。对着经营人际关系真高，也真会向借助外部的资源。啊，这个木血月土气旺盛，土同款是卯土的财星，而这个卯甲血六合形成，这个卯血合会关系，象征着合作，人脉甲资源整合，卯希望带来求财机会。十月二十日。丁卯日又搁逢着生肖本命日，加进前一天的寅虎本命日相连，这段时间爱多多注意着朋友的引荐、合作邀约、甲资源的对接，会向互相互利共赢，往往比单打独斗更加容易找到财路。啊，那上好的朋友呢，寅虎五行属木，以甲木为主，个性。比较卡低，有主见做代志，加重加拼，进入着木血月，土为阴火的财星，拄着土气当令，形成着财星得势，而这个有利条件，加上阴五血三合的火局，火是十凶。会当进一步生土生财，象征财华、创意甲专业技能，有机会转化为实际收益。十月十九日，丙寅日各逢本命日，这段时间适合积极争取专案、拓展业务、洽谈合作，和实力正做着进财重要的地位。所以，上好上土、上低这三个生肖，十月。进入到这个中旬了后，自然会当有真好的这个表现，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哦。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咱来听一首江辉甲咱唱的歌，当时要给。

0: 今嘛，咱来进广告吼。头拄啊，咱电话零921后边356的朋友，你等下哈个订卡，因为头拄啊，咱有那个无用。啊，咱今嘛进广告，大优待大赠送。你家己的医生讲我知，啊，我得向家己处理哈，所以唔免个底下倒来倒去。啊，咱欢迎好朋友，因为我上班的时间咯，利用着报挂的时间，啊，含你底下算来算去哦。有当时啊，会较浪费时间啊，所以你只要甲你的医生讲话知，啊，我就会向处理，尽量对咱有利的办法落去计算啦，哈，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1: 无啊，你好，
0: 嘿，晚安。
1: 你甲送迄个二月两罐哦，
0: 嘿，
1: 啊，三月五罐，啊，送二月，
0: 好好。
1: 啊，你安偌济啊？
0: 7500，一万两千五，
1: 一万两千五，啊，上几个？
0: 后日，
1: 后日啊，
0: 哎，今仔拜礼拜四啦，哈。
1: 哦，好，拜四哦。
0: 哎，对，好，
1: 上几个嘞？
0: 对，我知，好，谢谢，好好，拜拜。
1: 啊，上几个迄落钢筋十三号第二本嘞？
0: 佮讲一届甚物歌？
1: 钢筋十三番地，
0: 一
1: 句耶，
0: 我知。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好。来，亲爱好朋友，记住咯，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咱的大优待大赠送差不多。半个月啊，剩一半的时间呐，所以要不搞即卖，当赶紧赶快加嘛，哈！啊，反正咱就是一年两届优待，啊，咱母亲节、家的重阳节，啊，即届重阳节的活动已经剩一半的时间呐，所以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啦，哈！啊，咱只要买文雅代言的这三项产品，三折折六千，一盒三折盖骨溜，三折三块龟，只要买四千的上半罐，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吼，四万八、四万九，安尼就是半档。啊，你若买一盒、三盒送钙骨瘤半档，就是送十二个。买四万八送十二个，等于半档的钙骨瘤万五拢免钱。啊，所以你一定爱把握咱这个优待的好机会，三项拢食。故意辛苦给你顾透透，啊，有足侪好朋友讲，哎呦，文雅我搁食这个食啥？我讲哦，我会当给你讲的是，咱的保养品食这三项的拢有够啊！哦，啊像哦，他都上班以前啊，啊，咱有一位这个肖先生，肖先生伊在甲我讲，讲文雅啊，我今嘛手中吼，搁有足侪我较早买产品呢。我讲啊，足侪你讲，你若想讲咱即个咧油袋里面买，啊，你着先买，啊，你过去的产品，你一定是会想讲，唔是解满意嘛吼，啊，你先甲休困，啊，咱的产品你赶紧食，啊，如果你若互相安尼比较了，到底啊，你家己就知影，以后你应该选择什么？啊，你若讲吼，啊，即马买我诶，啊，扫落去过去诶，要搁夹落去食，有当时啊，你也搞不清楚啦，吼，对不对？效果如何？啊，要哪去分？所以你会当暂时过去诶休困，啊，咱内先食看卖样咧，食了你就知影讲，哦，为什么你想要换？为什么你想要找不雅？因为咱的产品较高讲话啊，肖大哥伊就是咧甲我讲，伊讲啊，对这个交流啦，歹困啦，哦，往做侪人拢安尼啦，心情烦闷啦，压力啦，交力气啦，啊，脾气拢足够发脾气安尼啦，全家万一人，一万全家人，我唔要紧啦，啊，你食看卖样，有当时啊，咱人就是安尼，身体不舒服啊。啊，就较容易发脾气，有时阵就较容易有一寡即个，大家吼话讲一个袂拄好啊，啊，就歹面相看，啊，就拍歹感情，啊，所以有那希望， 身体过好，该有的营养过够，身体平和的时阵，自然慢慢你的火气比较大，人也袂向歹哈。特别甲好朋友报告，甲着分享，也希望大家赶紧做决定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听友龙凤你好，
2: 哎，嗯啊，
0: 嘿。
2: 买食品啦，
0: 来，
2: 买8000，
0: 八千
2: 啊啊，送二号啊，
0: 哦，安尼四啊啦，吼，四啊一号诶，好，啊，奥利高哈，
2: 奥利啦，
0: 嘿对，谢谢，听友老红你好，
3: 晚安，
0: 晚安，
3: 哎，我要带你做文旅馆一号诶，
0: 几啊？
3: 19K啊。19号，
0: 38000。
3: 啊，一罐那个，三号一罐五罐。
0: 好。
3: 啊，一罐那个钙骨瘤一罐，啊，都要48000嘛。
0: 哦，好。
3: 啊，48000，你打算
0: 你双科龟几罐呐？
3: 啊，
0: 双科龟几罐？5罐呐。
3: 双科龟五罐。
0: 哦。
3: 五罐就7500嘛。
0: 对对对，安尼遐一万嘛，
3: 4万。
0: 对。啊，一万。
3: 啊，你打算一种那个？迄个三罐拢一半一半，一罐一盒啊，
0: 一盒的四，
3: 啊个一盒
0: 的六个，啊带骨溜六个，
3: 哦对对，安尼好，
0: 好，
3: 啊你打你个打上一部切一条，一种迄个三部羊水一条，那有一缸，
0: 哦那是有一缸，
3: 那是有一缸，半当切一边，
0: 好啦，没问题啦，大哥哈，
3: 好，
0: 谢谢你哦，平安，再见。半当切一间，啊，其实这块瓜咱的点播率嘛，真高啦，哈。哦，好端这大哥是大台南哦，伫北区的款咯，哈。来，亲爱喝瓶酒，大优待，大精神，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啊，咱要来安排一首考伴唱的哈。哎，今仔日一早呀，咱一个阿姐甲咱做文山片讲，啊，我都就爱听考伴的歌。我讲是安尼哈，啊，无咱大家都有那半当啊听一摆尔，啊，大家听看卖呀哈，望人的人生，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

0: 无啦，你四罐诶，即个三号都六千啊，所以你爱加买一号诶，加买一盒啦。
1: 啊？
0: 一号诶，加买一盒啦。
1: 三号诶，两四罐无人送两罐
0: 嘿。无啦。哦。四罐送一个尔。
1: 哦，安尼哦。
0: 啊，所以你一号诶，加买一盒啦。
1: 爱当啊，无买。无吼，在、哦、一号走，搁加一罐才有嘿。
0: 对，安尼钱也好够，你即马一万嘛，啊，看你要哪里讲啊。
1: 哦，好，
0: 看要买万二，还是买八千啊？
1: 啊？
0: 你要买万二啊？买八千？还是你怎啊？
1: 无一号一罐，无一号一罐，啊，迄个三号的，三号安尼降两罐
0: 来。安尼八千啦，吼、哦，好，好。
1: 啊啊那，好，安好无安好啦。
0: 好啦，先安尼啦吼，无变强。来听秀乐红你好。
2: 你好。
0: 晚安。
2: 我是要买一号的。一号的。
0: 一号的几个？
2: 哎，你啊，三个是偌济？
0: 三个六千。
2: 送一号的。
0: 你买四个八千，送两个啦。
2: 送两个啦，好啊好啊，
0: 因为你八千六千，啊，像好多迄个阿姐加起来就是一万，我嘛是甲讲，看你要减嘛是要加呢啦，吼。
2: 哦，安尼加安尼几啊？安
0: 尼八千送两个啦，四啊，安尼加送一啊就对啦，吼。
2: 哦好啊，
0: 谢谢。
2: 奥利，
0: 今仔日叫的拢奥利哈。
2: 奥利的拜几啊？
0: 拜喜。拜喜啦，
2: 拜喜呀、啊！
0: 嘿 ，OK， 听秀龙红你好。
3: 红啊，小小姐，我看一号的两盒，
0: 一号的两盒，阿来。
3: 安尼得啊，
0: 送要送啥？要送啥？
3: 我送二号的好啊。
0: 送二号的。
3: 你知影吼、
0: 哦？我知，好。
3: 啊，恁到当时啊。
0: 到月底剩半个月呢，哈。
3: 好，我迄个要搞，
0: 要搞哈个叫。好，谢谢。
3: 啊，一号的啦，吼。
0: 嗯。
3: 啊，你知影吼？
0: 我知影，一号送二号，哈。
3: 好。
0: 四千哈，好。听秀龙红，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我到时啊，哦。我这是我无伫个呢。
0: 安尼你就是按班的对，会补啦哈。
4: 对，我早几点？
0: 一点到六点哈。
4: 好，
0: 谢谢，拜拜。来，亲爱好朋友，麻烦一下哈，你哪无特别的交代，啊，我就是拢甲你写，会知呀。啊，你有特别交代，我就一早无用，你就甲我讲你暗班，安尼就好啊。啊，因为即马诶，即个快递吼，我娘喂，啊，伊无得互咱，伊无得互咱讲要中昼，还是要几点，袂当定时间就对啦吼。所以大家谅解。听秀龙红你好，
5: 你好文啊吼，
0: 嘿，晚安。
5: 我不请教一下，哪一等了，敢会当食？
0: 你讲啥？
5: 那你电疗啦，讲啊，你电疗啦。
0: 电疗啊，要食啥？那一号诶，暂时卖食。
5: 一号暂时卖食吼。
0: 嘿，
5: 做热症诶。
0: 做热就是做热症，暂时卖食。啊，迄个钙骨瘤、三高骨拢会当食。
5: 哦，安尼我咧讲吼，安尼你加价两万。啊，我上迄个做热症，嘛上迄个
0: 钙骨瘤。
5: 钙骨瘤来啊，嘿啦，钙骨瘤啊。
0: 你要买啥？
5: 啊，做得精啊，
0: 好好，能买做得精
5: 啊，啊，改过，你意思讲做得精会当食，爱就，
0: 无啦，做得精爱休困啦，改过你有三块几会当食啦，啊，电疗的，
5: 嘿，
0: 啊，你电疗了一段时间，就感觉讲拢处理好较食啦，安尼较安全，哈，
5: 啊，就是我暂时停食，卖食，
0: 对啊对啊，
5: 来电疗时间卖食，
0: 对，
5: 啊，干哪出。处理了后再加你好
0: 啊，没错哈。
5: 啊，我讲你甲盖迄落加两万，
0: 好
5: 啊，送迄落盖骨，
0: 好
5: 盖骨瘤啦，哈，
0: 盖骨瘤五个啦，哈，
5: 啊五个啦，我顶盖拢赶快拢无甲你叫安尼嘛，
0: 安尼好，对，好，谢谢，
5: 好，啊，等几秒啊，
0: 奥利，
5: 好啦，
0: 好，谢谢，礼拜四啊，哈。来，亲爱的朋友，有需要咱的这个活动交流，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有足济老朋友吼，小久无卡，已经甲我的电话搞不清楚，卡来卡去。迄一日，迄个阿五阿姨讲，哎呦，卡唔对，拢叫唔明，啊回一个就好，啊无变哪记起来啦，哈，谢谢，即马来听讲。

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0: 来，多好做无用，所以咱给报一首《冷霜子》，为好朋友安排。有当时啊吼，警务人员哦，做什么工课，那无较考虑一下，真正是，互人感觉做无啊多管用。台南市规警警分局团出没一个派出所，一个男警直接的中尉女警的寝室，啊个顶官心无清，女警惊一个甲所长申诉，想袂到所长不但无处理，阁建议是水电工的裸照，和这个女警讲当时是毋是安尼？消息传出，产生无同款的版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女警啊，查甫同事的，通捌提名去你的寝室，那会得个安尼小题大做。有人认为所长嘛足离谱，爱严格清楚。啊，佮有人做这个图。啊、来投诉和媒体，台南市警察局表示，这个事件经过口耳相传，传来传去，已经部分偏离事实。贵警分局汇报调阅监视器画面，看这个男警并无请身裸体啊，但是确实入去女警专属的空间。这个男警自称当日是去派出所三楼降级了后，拄好接到电话，只是无注意怎惊，为着女警会大侵蚀。讲电话，画面也无伊什么顶关心无清啦，的总里面。啊，市警局表示，水电工诶路肩的相片，该所的所长事后传互女警，是讲吼，诶，这男警的赖大头照，啊，相片是顶关心跟夹头部位，啊，并且阁有地一个头顶，经过专属。结果沦为流传是水电工的相片。警方表示，所属的单位人员如果有疑似涉及男女平权甲性骚扰的事件，绝对袂护短。分局已经接到投诉，展开性骚扰甲性病调查。性平会伫后日将会召开讨论审议。规警分局是讲，分局重视两性平权相关的问题，任何违法绝对不护短。顶个月接到女警的申诉，就马上就性骚扰的事情，是不是违反性平平等管道调查处理。性平会也邀请外部专家参与，等后日召开第二摆的这个会。审议结果会交予顶级裁处，是毋是要清楚？那么警方也表示，涉及这个案件原警拢调离原单位，等待调查结果。如果有违反相关的法令规章，依法会处理。那么咱伫遮确实有影啦吼。有任何问题，即卖经伫咧详细调查，也要开一个审查会，希望会当公平处理，免得到时阵吼，外口安尼传来传去。坦白讲，对着警察人员诶印象嘛，真正无好。所以咱希望，尤其是公务人员，更加是执法诶人员，但愿大家拢爱。更加细腻谨慎，卖造成着外界议论，甲着一寡言啊话。另外，一个71岁姓黄的老太太，独居伫安平区归栋五层楼的透天厝，昨日伊请工人去顶楼施工，将人带去楼顶，家己伫边啊整理物件。结果工人误以为老太太已经落去楼卡，暂时离开呢。啊，怎啊自动门反锁啊？啊，这个姓黄的老太太，去后一头拍超过点外钟，体力渐渐不支，无奈大声喊救命。哦，好佳哉，隔壁听到呼救的声音，才来通报警消救人。哦，这真正是嘛，真危险吼。所以咱提醒着，独居甲着高龄的长者去顶楼啊，去其他可能受限的空间，尽量带手机啊，以便紧急的时阵会当联络外界。 发现有人受困，听到呼救的声音，也希望马上卡110一九九组，透过着警消甲民众共同合作，守护自家安全。哦，咱伫遮特别也甲好朋友做呼吁，小心谨慎。来听秀龙兄弟好，
1: 嗯，文雅小姐，
0: 嘿，晚安。
1: 我回也无收到嘞，本来已经今天星期二要收。
0: 你住哪里？
1: 我住高雄。
0: 啊，你直接打22688888可以吗？
1: 现在打吗？是明
0: 可以可以，现在有人。
1: 226488。好，
0: 麻烦你哦，谢谢哈。来，因为现在我在上班哦，我搁底下看来看去啊，所以那大高雄我拢建议家己直接卡就好啊，安尼较简单。啊，那其他地区的朋友，你买机你要查会直接，什么时间哈、哦，你拢会当甲卡空切。22688888，咱服务人员马上电脑给你查，就随时会当了解，随时就会当给你做回复，唔免我搁底下电话卡来卡去。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店欣赏的歌曲，这是美酒加咖啡。

台中市一个姓陈的刑事小队长做警察已经30几年啊，今年六月找一个女线兵开房间，啊，一个小队长吼，为着造型，阁无想提供安徽他兵和一个女线兵，两个人以着追车方式来吸食。啊，一个小队长食毒品了后，阁骑机车毒。上路啊！女线兵因为指控伊涉及下药性侵，报警提告，检警搜索，结果这个小队长被验出毒品浓度超过标准。今年6月28日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市警局做出两大个免职处分。台中地方法院最近审查终结，依照转让禁药罪判了。6个月，毒驾罪判6个月，当一颗罚金，不过还未确定。检警调查，做警察已经带有32年的姓陈的男子，曾经担任侦查组带有13年，去年7月则被升任小队长，在第6警分局侦查队任职。这个侦查办案过程，熟悉一个女线民，今年5月27日打调进第二分局，啊，结果呢，2026年的6月24日，上午10点外，女线民透过通讯软体叫伊见面，啊，一个姓陈的男子下班了后开车载这个女子去台中市北区汽车旅馆，入去房间了后，结果这个。姓陈的男子为求助，向民警知影安徽他兵是禁药，主动提起无相提供毒品，随后更加将女子传回住处，将毒品倒入玻璃球内面，也就是以俗称水车的吸食器，啊来安尼吼，供应这个女子吸食。伊不但是知法犯法，转让毒品。在2026年6月27日上午7点外，即已骑动警机车去离分局上班。啊，警方直播搜查票，提起伊的办公室甲住处搜索，当场查扣着安徽他兵吸食器，猜到是。这个严雷到底当然是阳性的反应，加起安徽他兵，安徽他兵浓度拢大于500。随后同去年6月28日，被检方申请羁押禁见得准，市警局两大个免职。啊，今年8月侦查终结，依照转让禁药毒驾起诉。被控告妨害性自主的部分，检方处分不起诉。那么台中地方法院最近审查终结哈，那么姓陈的男子明知知毒品伤害着身心幽怨，阁转让他人，毒驾上路对公众有高度危险性，但是考虑已经坦诚缓刑，阁供出毒品来源，协助查着贩毒的正犯，依法阁减刑。法官心里认为，一旦任警察的期间，犯案前的情节不是轻微，无适合宣告缓刑。依照转让禁药罪，甲判6个月；另外，依照这个毒驾罪判刑6个月，这个是会当一颗罚金，一个会当上诉。好好人唔做，身为警察啊，竟然做这个代志，哇！这警务人员，我咧看。一而再，再而三有这个问题，也希望警方嘛应该爱对着所属的这个人员，爱好好啊要求，而且一定爱好好啊处理这个代志。啊，那无吼，身为执法人员，搁做这个工课，啊，这是要哪来帮咱的社会，和咱的社会吼？会当安定嘞，要和平将别那会当心服口服嘞，对不？所以咱希望对无责任的人员，爱赶紧处理掉，免得到时阵嘞造成了着真正一大堆的后悔、后遗症，甲着一大堆的问题。

0: 奇奇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光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同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那是有一天，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98。

0: 管行，今仔下开出来中奖号码是313548334647，特别好是32，中秋加买奖的这个号码是10342419464045。这是特别哈，加好朋友报告，大家咧关心这个3亿外，都达到着。原来是红山个加一个亿万富翁，恭喜啦！另外，要来加好朋友分享的哈，这是过去。会使讲是足出名的小彬彬，唔知你个会记起未？小彬彬最近这几年以来，早就转往幕后去发展，真久无露面。讲到最近的这个状况，伊坦白讲，先前因为髋关节发炎，长期无得到妥善的治疗，骨头坏死，最后。只会当将两侧的髋关节换成人工的这个肥爱关节，但是呢，也因为我都站久，无法度接这个戏剧，甚至也接受到电视台摄影师的这个工作。啊，今嘛你甲看，刷年纪轻轻吼，啊髋关节都换人工的，结果我都通站。说起来嘛，真惨。小彬彬3岁，在《星星知我心》出道，佮曾经拼到这个戏剧，摕到金钟奖的这个童星得奖人，真做到这个该奖吼，有史以来最年轻、上细汉的得主。24年后，2007年的《星星知我心》，佮来。有这个新版本，小彬彬的第二后生迷你彬，阿未满一岁的客串，跟随着哥哥小小彬，有那进入的演艺圈哈。想未到今嘛，才40几岁，而且个小彬彬髋关节的坏死，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哈，身体状况。有问题要紧治疗，免得到时阵出着严重的后遗症的麻烦。听友阿鹏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晚安啦，晚安啦，你声音怕咩咧？你收音机甲关开，
1: 哦，
0: 安尼真严重咧。
1: 喂，
0: 嘿，你讲。
1: 你送给我的红的是什么？
0: 红的哦，
1: 嘿嘿，
0: 红的是钙骨瘤啊。
1: 啊，那是讲我的。
0: 你讲那血管的呢？
1: 是啊是啊，
0: 血管的那是用送的啊，那没在卖啊。
1: 那没在卖哦。
0: 嗯。
1: 不是啦，啊红的啊，你不是那个。
0: 来我
1: 买一盒的。我买一盒的，你送迄红的啊？
0: 对啊，盖骨瘤一个人在走的迄啊。
1: 哎，无啊，我无看到人在走，我知。
0: 你无看到人在走，我走互你看。迄一罐60粒红色乌豆红的对无？
1: 嘿嘿嘿。
0: 对啦，迄个食补盖骨骨骨关节。
1: 啊！
0: 迄二盒的啦。
1: 会买未啦？
0: 会买一啦，一罐大罐的。一罐的就是两罐大罐，两罐小罐的一大罐个，啊大罐的一罐2500。
1: 给我送一罐好无？
0: 啊，你着买两罐，阁会当送半罐，阁唔好。
1: 啊，两罐偌济钱啊？
0: 两罐5000啊。
1: 我病啊，我就无偌济钱。
0: 哦，不要紧，安尼我甲你寄一罐哈。
1: 哦，寄安尼嘛吼。
0: 哦，对。
1: 啊，免赶紧。
0: 唔免赶紧，啊无你是要什么时阵收啊？
1: 啊，实在你若有勇气就上来啊！
0: 啊，我的上紧就是后日啦，啊是你
1: 哦，
0: 后日啦吼，安尼较好记啦，较袂。
1: 哦，好啦，好，拜拜，
0: 谢谢，好，
1: 拜拜。
0: 来，咱这位是新朋友的款啦吼，可能食了小可有感觉啊。来，一罐麦当加，不要紧啦，你有要 你有寄一罐，你都有机会给咱买一个月，都有机会啊！以后会当给咱买半当，所以吼、哦，咱拢欢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星星知我心》哈，这首歌曲，相信有足侪好朋友也阁会记迄阵足古锥的小彬彬，啊，即马因囝出来咧演啦，啊，因囝嘛已经真大汉，要到20岁啊吼，啊，伫遮祝福会当一切顺遂平安呐，啊，所以有着小彬彬的卡，啊，咱有呐提醒好朋友。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重点就是希望你一定爱家家己顾好，有病就紧治疗哈，爱预防中医治疗，也爱多多注意，提早来。

这是星星知我心，为何并给我安排？今嘛咱来进广告哦，哈！他都有新朋友在甲讲，伊讲不啊，我打听你的节目听差不多一礼拜，啊，拢听你咧大优待大精神吼，啊，看大家咧甲你助文产品有够热烈的，啊，我嘛咧想讲吼，是不是应该有哪来保养一下？我讲安尼就好啊，有人甲你介绍吗？伊讲有啦。因为哦，我有那是上班度孤随行哦，啊，结果被处罚啦。阮一个同事伊就足好意，因为伊喊我袂歹啦，伊讲啊，你卖枪仔熬夜啦，啊，有当时啊吼，真正身体过好啦。啊，那无哦，你看咱即马要转换套路是足无简单的呢。啊，所以你的薪资也较悬哦。身体够好，啊，那无以后万不行哦。真正因为枪在那边拄好，啊来安尼造成着这个困扰重大啦。啊，所以哈、哦，咱这个大哥伊讲，啊，我昨啊听阮迄个同事咧甲讲，伊讲伊拢已经要半当要好啊。啊，所以哦，叫我家己听，啊，家己决定。我听一个白，我想要买，我讲安尼就好啊。我讲哦，曾先生，啊，你是到底几岁啦？什么在上班度孤身行啦？伊讲嘿呀，啊，得安尼，工课做了无好，啊，怎啊被处罚啦？啊，同事嘛足好意，讲叫我听你的直播，我即嘛想要甲你买24000啦，先食看卖呀。我讲安尼好啊，有开始即个要甲家己照顾好的心，那么。有咱的产品来给你听查，应该慢慢的改善。结果吼、哦，伊讲24000，伊三项拢要吃，我得安尼甲处理滴。我讲足简单的啦，你买6000块的山苦瓜，吼、哦，阿出呢买1盒的，阿、啊、送2盒的，你三项拢吃。伊讲啊，我这个年纪来吃，偌久感觉，我卖上紧张啦，啊，反正你都。这两万是吃吃的，啊，你若感觉讲，嘿，有感觉，未歹，啊，你就继续去保养嘛，对不？因为即马咱犹太剩半个月尔，啊，所以你就两万是先吃，啊，到时阵还去讲。所以有当时啊，即马足济人哦，年纪无济，啊，但是已经因为熬夜啊、食食啦，啊是一寡即个家族诶，即个病史，造成了着足侪人已经真正拉警报啦。伊讲，因为因兜嘛是大家拢胖胖啦，啊个拢有即种先天性诶，即个慢性病啊，所以吼、哦，伊读册读个足好，啊唔过啊最近。48岁尔吼，啊，都有当时啊，真正感觉心有余力的不足，啊，嘛感觉讲有时阵控制不好，有时阵搁熬夜一下哦，啊，搁再安尼应酬一下，真正已经袂堪一啦。我讲安尼好，赶紧食就对啊啦吼，啊，所以有决定要买，这就是健康的开始。啊，那是咱的3少做了精一盒最主要。咱有21种的营养素哈，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那、肉桂、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E、牡蛎虾红素，21种的应用，一概赶紧给你补给。啊，好，咱一个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你都免像啊，底下咧咱细胞咧感冒过敏有诶无诶，啊，精神好，体力好，身体勇健，工课咧做得下拍，效率得好，赶紧甲自信找倒转来，啊，配合着咱诶3少山苦瓜最主要，互你循环代谢好，啊，像你有咧食药啊嘛，啊，你着山苦瓜对咧食。好，咱的这个体内循环好，代谢好，条条通，袂糟蹋啊，自然呢，你就会当愈来愈健康。啊，那是3少钙骨瘤，就是咱电脑上班的时阵，拢坐办公室，电脑用几日，目睭啊比较较伤啊，而且吼、哦。
咱坐久欠运动啊，这一定爱补钙固骨。各关键的都勉强在家生下听，三行拢食，万无一失啦、啊。所以拄啊，咱这曾先生甲咱买啊，欢迎加入着咱健康的行列咯。以上是广告，大优待大赠送，四千的送，买四千的送，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以上是广告。

玉山姑娘哦，听秀，哎呀，来咱这位好朋友哈、哦，小公要接你的电话，阿、啊、你就走起啊，电话顶卡好啊啦哈，控诉你六七这位朋友，你电话顶卡，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台中市潭子区60多岁姓周的妇人，人昨被发现钉死伫厝内，检方今仔日上验发现着伊的头面胸部多处骨折，不排除外力介入。随时去提到伊姓林的后生告案，因后生伫台眼分局侦查队接受着警方询问时阵，虽然意识清楚，但是为头到尾拢点点，甚至拒绝夜间的进行。警方需要等待明仔载完成进行了后，才会当将伊移送台中地检署，由检察官复审。案件方向不排除升级为杀人罪的可能。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蔡明如今仔下晡协同着法医上验，初步发现姓周的妇人，人后脑血症、皮尿骨。啊，搁有这个正手边的冠骨断裂，啊，这个扁阿骨老断，判断因为中枢神经损伤，或者是出血性的休克死亡，不排除有外力的介入，所以发出了拘票，指挥着台眼分局拘提因后生姓李的男子告案。啊，那姓周的妇人，人确实的死因，家的因后生是毋是涉案，也阁有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63岁姓周的妇人，人疑似有慢性疾病，原本固定去医疗诊所回诊，昨下晡2点外无去诊所，啊，医院联络着伊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络袂着伊报案。啊！经消官到为破门而入，发现着姓周的妇人，人倒伫房间，涂骹、头壳有严重的这个受伤，已经失去生命现象。啊！经消另外伫其他的房间发现着因后生37岁伫门床顶咧困，伊讲因为有食普拿疼甲肌肉松弛剂困去，虽然情绪稳定、意识清澈，但是面对着警方的询问，拢一言不发。啊，警方监视了后，张扬报请检察官去现场勘验。啊，即马到底是后生所为，还是什么问题？即马也够需要详细了解的掉啦。真正吼，最近足济真个问题，所以咱有呾希望听众朋友会记住啦吼，大家身体顾好啦。啊，若无有当时啊，无定着慢性病啊，需要家属个照顾啊，是安怎？有时阵照顾一个久，有当时啊，人咧讲个久病无好治，是毋是安尼？咱毋知。啊，即马爱有最新的消息，才个甲好朋友报告。其实有当时啊，咱也是有慢性病需要人照顾，再出再入，这毛当脚会当互你申请吼，有这个福利，向着社会局来了解。啊，卖讲吼，各项代志拢要高一个人负责，有当时啊，难免有哪有一挂问题。另外，这个10月棒球热血沸腾，无论是电视机头前咧看大联盟的这个比赛，还是球场为中华职棒啊，这个底下咧斗加油，所有人伫为支持的队伍加油的当中，你是唔是有想到，当咱的心中发电机突然间宕机、濒临停摆的时阵，什么人替咱的生命来加油呢？进行病院脸书指出，急动症加护病房内面，上惊拄到的，就是急性的心因性的休克。
这就亲像球队王牌投手突然间手骨扭伤啊，控球完全失控，心脏的泵浦功能瞬间的出代志，规身躯血压激动，连最基本供应的全身躯各器官的氧气养分送未出去，随时拢有猝死的危险。这个时阵，如果敢那靠着强心剂硬吹，往往的亲像叫受伤的刀手硬刀一百英里的挥球，只是心脏加速衰竭。啊，这个时阵紧急登场关键的这个救援刀手，就是医学上最广泛使用，也最特别好用的机械辅助循环利器，爱用啥主动脉。来气球放浦，足侪人好奇吼，啊，这到底是啥物情形？我等下再个甲好朋友做介绍。啊，即马咱来听王大志爱要听歌，江辉笑的《相思梦》，到底欣赏。

0: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
1: 对啊啦。
0: 啊，你唔是食几工啊尔吗？
1: 嘿，今仔日迄日啊较寒呀。
0: 嘿。
1: 啊，我蛮是下暗甲食了伤紧，食一粒面吼。
0: 嘿。
1: 好，头暗足好困。当场买起来，甲你讲接到药品啦吼，好好背拢背起来，当场背起来。
0: 恭喜啦！
1: 起起起啊，足足，当场背起来。
0: 安尼吼，感恩感恩，安尼甲咱分享吼，啊你若较好睏，身体就较健康啊。
1: 系啦，啊有啊有啦，有较活，有较好，你袂堪得晃动安尼吼。
0: 嘿嘿。
1: 你要一动啊呢？
0: 安尼哦。
1: 你要一动啊呢？啊，而且还搁咧酷酷片呢。
0: 好啦，安尼找到咱的好商品，啊，连咪就足健康啊。好，不客气，不客气哈。安尼祝你健康哈。
1: 好，谢谢。
0: 好，感恩感恩，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吼？咱这个住伫桂林的这个葛阿姨，伊讲足久拢无听到本爱节目，啊，雄雄准到吼，连咪就先甲我叫商品。啊，我甲建议讲两行做伙食，伊讲吼，即马呢食几工啊尔，食咱的三节做咧整一盒，加真好困。啊，食咱的三节钙骨瘤，即马吼会屈啊爬起来啊，轻松啊。啊无吼，啊弄一个实在是安尼真艰苦、真重啊，头拄仔伊咧讲吼，啊所以身体有改善，大家拢健康。啊，有哪有希望听众朋友讲真诶啦吼，食了若好，有哪像咱哥阿姨安尼起来甲咱斗分享一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即马伫个大优待大精神，更加希望好朋友把一个好机会吼，只要买满4000就送，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永健健康哦，三少坐力。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身体给你过用，一家一群的帮，轻松快乐，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自然你就勉强在你辛苦病痛。啊，那是三少钙骨瘤，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咱阁有加强 D3， 互你袂软脚、袂摔倒，身体的勇勇勇哦，相辅相成，健康100分，即马大优待大精神，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请你赶紧敲电话，以上是广告。

咱问一个主动脉内面哈，主动脉来气球放屁，真侪人好奇讲，啊，这粒幼长的气球放伫咪主动脉了后，究竟是安怎来救援？其实伊个原理完全是默契无间的相向的配合。医生会透过着美创的这个导管，把气球精准放入去胸部的主动脉内面，和气球的充气和消气的节奏，完全对着病人的心跳同步伫咧行。当这个疲劳不堪的心脏准备要出来手术，把血拍出去迄刹那，气球瞬间的塌陷消气，在肺管内面制造一个瞬间的负压的空档，这就亲像伫咧倒立的时阵哦，对右脚瞄伫咧暗号一般，大幅度会当减轻心脏向前接这个血液时阵的阻力。医学上称作降低血负担，好无力的心脏无需要拼命的咧接，对当轻松，甲搁较侪血液顺畅塞向着规身躯的需求。当这个心脏完成接压，进入着舒张休息的这个期间，气球瞬间膨胀。啊，个拍气啊，这个动作卡秒，甲主动脉内面的血液精准塞向着心脏根部的冠状动脉，就亲像在进攻的这个血合，替家己本身的主将灌入满满的能量补给液，大幅度增加心脏本身血流的这个灌流，和扩张的心肌细胞得到休困、自我修复。宝贵的时间，一休一熟，一消一长。气球放屁在最危急的时阵接管着部分的工作，成功替疲劳的心脏争取着救命黄金期。秋天转凉，啊，足侪比赛正热，为着爱看一挂比赛，咱有那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尽量有那卖熬夜，有那唔通袂记者注意家己心肺更的健康，情绪卖过度的起伏，更加唔通轻忽突然间出现的胸坎啊、闷闷啊、气喘呐、头壳晕、病、清肝的问题哈。这是今仔日有好朋友伫咧问讲啊，雄雄安尼有啥物办法？即毛最新的主动脉。这个气球放屁会当有所帮助，不过真正嘛爱你家己早早发现，赶紧治疗，啊，家己有耐注意心肺梗，而且个健康。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激情过后》。

0: 听友龙凤你好。
1: 喂，啊，
0: 嘿，
1: 我就去解问看要安怎食呀？
0: 解骨溜呀？
1: 嘿嘿。
0: 啊，你到什么时间拢会当食？一日食两解，一解食两粒。
1: 食应当。
0: 嘿，拢会使。
1: 哦，啊，一解食几粒？
0: 一解食两粒。
1: 两粒。
0: 嘿，对。
1: 啊，食康巴个食。
0: 拢会使，安那食拢不要紧。
1: 不要紧，
0: 哎，本中奖嘛，不要紧哈。
1: 好，好，
0: 谢谢，拜拜。来，亲爱喝冰酒，有当时啊吼，你会愈来愈济啊，该做的代志拢做啊，钱也欠嘛。照你来讲，安安稳稳，啊，心内却是静不落来。问题事上唔是什么问题，啊，是咱家己手中是唔是底啊，够有足济代志唔敢办。古早人咧讲，知足食富，也就是柔弱性即个刚强。你白了想安尼物件足够长，爱向放手的人反倒转来行较久长。咱人中年过了，最该放下有三项物件。第一，放下凡事，什么代志拢要照家己的意思来做。人生本来就袂照剧本咧行。你去这个海边的山吼，海滩的这个山海山，你家己安尼吼，用路岸翻得转来，走路紧，啊翻得转来，你哪呢放我轻松，啊聊聊啊事，啊得自自然然啦嘛，对不？啊有足侪代志，你达项拢安尼要加顾条条，翻得转来就熬失控。该交出去，你就交我出去，和对方一寡信任，做些代志，自然的正常回归自然。啊，个有一点是，卖个抢啊咧，甲人咧比，有啥物通好比的啦？同学会大家咧比退休金嘛，亲朋戚友大家咧比囡仔倒一个较贤读书，倒一个较贤趁钱，厝边隔壁大家咧比新车，啊，比赢是要过安怎？所以吼、哦。讲真诶啦，甲咱家己比啦，愈来愈健康，安尼上重要，对不对？甲别人比，比也会了。啊，搁有的是放下，即个面子诶问题。足侪人讲，吼、哦、啊，我吼、哦、个性就是安尼，我无多人改啦。我做这行做过六十年，我唔免你教。吼、哦，得用家己过去诶即个性格个性，啊，得甲家己空调调。到尾啊，你就是家己伫遐，承认家己无什么了不起，嘛是有足侪唔捌的代志，好好啊，咱平平常常来过日，对的对，唔对的唔对，时代也无同啊，有当时啊，真正唔免遐爱面子，日子过甲足叮当，多半是咱的欲望啊，所以逐天放下淡薄啊，轻淡薄啊。自然你就会发现无遐济顾虑，啊，搁有食老啊，那是搁拄啊好幸运，甲后生新妇做伙大，有足济代志，你就爱放一目客啊，莫搁管遐济，吵吵念哦，到尾啊人就搬出去啊，人就不爱含你住。所以足济好朋友啊，常在伫咧讲，哎哟，安尼看着足没关系，啊，你得。放一目客就好啊，人有人的想法嘛，对不对？唔免想遐济啦，啊，该注意的，家己的身体顾好，上该好。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听这首《第二春了后》，祝福所有好朋友平安幸福，大有带大精神，请大家随时联络，等你哦，祝大家平安，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切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只爱伫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洗人，这好不会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咖啡来，这是咱的江辉双唱歌曲，下半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虽然高雄的朋友用厝内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一个空七，手机一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马哥这，
1: 我煞袂得，
0: 你要重新过来。
1: 这个阮阿唱的吼，
0: 嗯，
1: 无伊的我也真勇敢。
0: 你讲什么话真啊？
1: 无伊的我也真勇敢。
0: 我也真勇敢。
1: 无伊的心所爱的人。
0: 我也真，我哩，我也真勇敢。
1: 五里的，
0: 五里的，我也真勇敢。小心，你就是五里的，对吧？
1: 嘿。
0: 所以讲那个五里的，我也真勇敢。
1: 本来。
0: 好，我看到。好 ，OK 哈，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我还个赞。
2: 所有线路满。
0: 我还个赞。
3: 我是他赞。
0: 没听清过来。
3: 我，你们记得这句“海风吹心肝”。
0: 你的云爱，
3: 对，有吗？
0: 吹心光，我帮你吹两下，注意好啊，应该去两下去，等于吹，等于去讲一句有播啊。
3: 哎呀，有哈，因为我之前好像有听过你播过。
0: 我没有播过了，我没有播过，因为这首歌应该是在另外那边呢。
3: 好，
0: 风吹心肝。
3: 有哈，如果没有的话，就抓个饼。好，
0: 还很好 ，OK 哈，好，好，拜拜。海风吹心肝，哎呀，闻到点那个什么小朋友嘞啊，落戏。海风吹心肝应该有啦，呵 ，OK， 我来个赞。
3: 没有车。

0: 电信过来。
1: 我兼爱情骗子。
0: 那个张秀清呢？
1: 张秀清来着。
0: 爱情骗子了哈。
1: 嗯。
0: 好 ，OK， 哈哈哈，拜拜。
1: 拜拜。
0: 王院长。
2: 啊。
0: 有市场新闻官。
2: 蔡
0: 新娟
2: 的姊妹，
0: 啊？蔡新娟
2: 的姊妹，
0: 蔡新娟的姊妹了，姐妹，蔡新娟了，好 ，OK， 好 ，OK 哈，好，拜拜。王院长，
3: 喂，顺姐，
0: 为什么是过来？
3: 我点月亮
0: 地，月亮地了哈，
3: 嗯，
0: 好，我吃好，你好，好，拜拜。应该不是爱情骗子，是感情骗子吧？你我找无，五手电话那边去看吼。感情骗子的款，对啦。张秀清是感情骗子，不是爱情骗子。我是讲奇怪，那拜托恁官名莫吃吃，迄种可我客气，个照顾英雄。那首歌叫做感情骗子，吼，不是爱情骗子，哈，麦克风对哈，感情骗子。五首光点完啦，哈，十八万咪个卡袂付啊，哈，来不及了，那边看我的手给咱唱。

健康来吃不？咱这边人吼较无闲，啥都拢食外口较济吼，家己煮，可能与小家庭的关系，自己煮的几率也不高啦吼。啊，啥都食外口的人呢？较注重的人来讲，人讲吼蔬菜水果爱加食寡哇，安尼加食寡青菜，加食寡青菜吼，买便当拢爱青菜啦，啥拢爱去青菜安尼。可是水果呢？虽然蔬菜水果拢有维他命 C， 可是呢？蔬菜因为煮食当中吼，容易流失这水溶性的维生素，所以呢，需要维他命 C， 那个水溶性维生素可能水果当中的醋是上介好。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咱台湾有70%的人水果量无够，上大原因是安那，因为食外口。啊，有人讲，哎呀，蔬菜我菜食介济呢，食介济呢吼。可是不一定嘞，你感觉食介济吼，对着标准来讲算还好呢。因为咱每一工蔬菜水果摄取的量是5分至9分，每一工上只爱食3种蔬菜，2种水果，好，安尼营养素较有够。食水果有啥物好处呢？因为水果特别青汁啊，啊青汁当中当然伊营养素特别好流失去，包括伊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植化素、酵素等等哈。包括也维他命 C、B 群、维他命 D、维他命 E、维他命 K， 以及钙、镁、磷、钾、钠，这种人体必须要微量元素，吼、哦，个矿物质啦，啊，个微量元素，铬、铜、碘、锰、丁丁，吼，拢总伫内底。啊，你前下时当然是食得较会着，好不像蔬菜，有时炒过、食杀过了的，可能流失掉钙质。另外呢，水果当中上重要营养素的是啥？维他命 C， 水溶性呢？容易流失，啊，这个物件呢，伊本身对着调节着咱的免疫系统，协助着咱的荷尔蒙合成，减少疲劳感，维持咱骨骼筋脉功能，以及制造多种的激素，非常的重要。你若欠维他命 C， 会疲劳，抗水也袂好，好皮肤黏膜容易出血等等。现代人呢，每一羹维他命 C 的量是100毫克。你敢那食蔬菜是无法度的哦，所以记诶，虽然你一天到晚食外口诶时，还是讲伫食便当，你食出侪蔬菜，好，无算讲家己煮好，你嘛煮出侪蔬菜，水果嘛是爱补充，好，你再跟一寡维他命 C 较悬呢，比如讲奇异果、芭乐、甘马饼、黄梨、木瓜甲莓果类，安尼较袂欠缺着咱维生素。

0: 进功课。
1: 我半暝啊，佫有食点心歹习惯。
0: 哦，习惯性啊。
1: 我都糖尿病，所以熬腰哩。
0: 熬熬腰哟。
1: 是啊。
0: 啊，慢性白佫袂少白食。
1: 是啊，啊，所以我都。我拢逐时咧做，用白滚水安尼撒面安尼咧煮啊。
0: 哈，
1: 你今麦佫加一项糖啊，互我。我好煮啊，
0: 较有滋味的吼。
1: 嘿啊，
0: 无一白哈，你面啥啥安尼吞哦？
1: 唔是，我撒面啊，伊落倒瓜迄种豆油安
0: 尼。你哦，即摆加好汤头继续烹啊吼。
1: 嘿啊，
0: 还有汤头够好，汤头够又不会有负担吼。
1: 嗯啊，然后又不会虐待自己。
0: 对啊，无安尼可怜呐，安尼是变哪过日啦。
1: 啊，无得有糖尿病人都已经够可怜。
0: 嘿啊，食食佫爱清脆吼，即摆免啊食糖，食咱的迄个好汤头就赞的啊吼。
1: 嗯。
0: 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变两罐、三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吃鸡母来共加讨一寡汤等于厝个嘛，那包等于。
1: 你个包的时阵无，
0: 会多舀点汤，
1: 一点仔汤嘛。
0: 但汤头味也较无够。
1: 对，较无够。你个加好汤头嘞，吼。人间美味。
2: 你若食迄款迄个火锅啊，啥拢甲淋，
0: 拢甲淋出汁嘞。
2: 啊，个沙菜拢唔免淋油，
0: 拢免淋油
2: 吼。五四万一块油嘛，
0: 嘿，对，
2: 啊，你个个啦，一个有一个安尼，安尼敢那有胶质，
0: 有点胶质在里面，
2: 哥哥吼，啊，都唔免淋油，
0: 就赞的吼，
2: 啊，撒番薯叶啊啦，撒什么菜拢做好食，
0: 叫板板的嘿。
2: 我个做爱，我上爱食面类吼，安尼拉面起来，啊，菜当那个用当起来较用个好汤头，甲淋那个胶胶
0: 的。煮熟了倒了，胶胶的对啊。
2: 对，
0: 嘿。哦，就胖的啦。真正赞的，
2: 伊个拢未解味哦，南山庙未解味。
0: 哦，对，有物件会更更款呢。
2: 嘿，拢会排斥，哎，伊拢未。
0: 我只拢未打工嘞哈。
2: 落迄个煮麻油酒吼，伊个麻油酒未使下盐嘛。啊，下面所有拢未使，迄感觉食起来拢会安尼迄个。
0: 解味解味。
2: 啊，但是你啊，滴这么好汤头落，迄味道吼，会当带动迄个。
0: 整个气味哈。
2: 啊，无迄个麻油酒的酒本来就咸咸嘛，我拢无麻油酒，我无咧煮。我拢无咧下咸心，安尼参酒我就食。
0: 是哦。
2: 啊，就即摆有好汤头，我那个滴汁嘛，就安尼提味了，对。
0: 嘿，用来提味。
2: 哦，当了当南当都好食，真正。
0: 当南当的好食吼。
2: 嘿啊。
0: 那你得力用心。天然的甘甜葵，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互咱食了健康，食了好食。重点，咱好汤头吼，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你拍开个放冰箱。或者第一点，你系放冰箱。啊，第二呢，伊本身是专属的，所以食素食人，这里来人，这里来使用。不管要做温料，要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都可以。你系讲不爱食香油，切菜沙沙拌一下就可以，面沙沙拌一下就可以。要做温料，轻轻的淡一下，就天然的甘甜可以，让咱食到健康，食到无负担。那个汤头一罐是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管你喝汤头专门的做推广，所以好朋友，那有听到要给乌吉拉赞声鼓励，旁听鼓励，一定要找乌吉拉本人，电工主门口是乌吉拉交接，也帮无是乌吉拉的，你要卡来公司，或者是直接找伟杰，要直接找乌吉电工产品，请卡咱现场电工专属，你速速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边直接卡。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啊，因为这线电话吼，啊，咱伫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有3点钟伫现场接，下晡1点到6点有2点钟伫现场接。啊，那其他时间你可能要卡公司，为了就近来报单客产品，只不过拜托麻烦多啦，因为过来做业绩个，你也要多利用新好两头，又过来联合产品，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杰。爱记哦，好两头一般不送过来个哦，要点讲作文爱直接找维杰哦。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算功课。你讲啥来？
1: 哦，哎，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过，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药波，三点钟打一剂，三点钟打一剂。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痛甲未困咧哦。
1: 哎，听到没困啊？哦、啊，今嘛吼，
0: 不好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各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到弄到半天，最近骨头疼，好、哦，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個，可能各不个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辉龙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杯一组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加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辉龙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微健微捷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火龙果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个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搞什么搞？非常搞搞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搞看卖。啊，真正搞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你甲阿问哦，第一第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搞啊来搞。
0: 哟哟哟！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打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个，足久个，足久个。即哎，我甲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这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哈，伊咧有效咧出来靠咧用力啦
1: 吼。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啊，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你敢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叫足济个，我就讲我歌有效，啊，我若无跟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跟你做见证。
0: 对了对了对了，谢谢谢啊谢谢啊，感恩啊，
1: 好好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戴了，加足舒适；腰酸背疼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资本的，叫找个姐姐帮忙加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来笑声。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但比较的车子的时候呢，是拜一到拜六的套餐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 hold 不住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 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加个空七，我跟七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看这，
1: 喂，领导，
0: 嗯，别电视过来。
1: 你
0: 拢
1: 这里？
0: 嗯。
1: 温州
0: 无
1: 过
0: 节。温州
1: 无过节。
0: 无过节哦。
1: 无过节。
0: 无过客，
1: 对对，基准基准的是无过客，
0: 无过。龙千羽无过客，哎呦，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Number one， 洪洪桥。

0: 来，第三部是《修兰的夜上海》时代歌曲吼，来这是打喷嚏，葛兰兰秋。
1: 啊啊，阿秋，葛苏台。

0: 格苏台。
1: 健康男教母，今麦今仔喉咙就小拢就疼，因为生的也不多哈，啊爸爸妈妈就疼，所以一日发烧，吼、哦、唔对咯。吼、哦，落落肿咯，天啊，爸母心嘛，看囡仔吼，心肝宝贝烧超过38度，紧嘞，退烧囡仔，退烧囡仔吃嘞。其实这个动作不一定好呢，好，人家新手爸爸妈妈爱注意哦，吼。咱就咧过囡仔，阿公阿妈妈爱注意，唔是每一种发烧的情形，小朋友拢爱用退烧药啊好食，有时小看小一点点嘛。等到提升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哦。咱人体呐有一寡物件来感染，比如讲病毒、细菌、霉菌，就引起着身体发炎来抵抗哦。咱身体烧的是咱只身体要甲抵抗只物件感染，发炎就导致着发烧，吼、哦，发烧。啊，这时呢需要多余的能量的消耗，氧气，吼、哦。啊，个二氧化碳的量会增加，啊个心脏输出量可能加重原本的严重，吼、哦、严重患者的病况，吼、哦、发炎啦，可能会加重伊的病况。有一寡因为发烧会带来不好的效果的病人呢，特殊的啦吼，包括慢性肺病、心脏方面呢，吼、哦、包括慢性的贫血、糖尿病，佮其他代谢方面有状况，还是讲伊本身有癫痫的。热取暖的、孕妇的、啊，发烧不适应症的，通常温度超过38度，没错，就是用药物来退烧，那是特殊的状况，哦，特殊状况。不过一般发烧对着健康的儿童影响就非常有限，佮加吼，佮加本身带有一挂特殊疾病的又不太一样哦，哈。这最近你发觉，小发烧时吼，小发烧一点点嘛，而且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对抗外来细菌、甲病菌、甲病毒，你若讲吼，特别是甲用发烧的甲退退烧药甲退，特别是甲退烧，等到压抑着吼，伊免疫反应啊，减少呼吸道病毒和消毒的速度。意思讲吼，你一个发烧的甲退烧，小朋友啦吼，一个退烧，等到脑只病毒消毒的速度会较慢，佮增加着白血症的死亡率。另外呢，儿童呢，常常退烧药啊来预防着吼，咱有时注迄个预防下引起的一个发烧呢，嘛降低着伊对吼预防下产生抗体的反应。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特别建议吼，卖请好囡仔食退烧药啊。囡仔若发烧要安怎呢？医生甲咱建议6个月以下红诶啊，若发烧症状上好是带去看医生，卖家己处理。啊，那6个月以上诶，爱看一个病小先无感冒，哦，想讲伊食物件方面有无感冒，小便有无感冒，啊，该神仙，啊，你甲人该笑，啊，那一切拢正常，啊，无啥特别的啊，只是较小一点点尔，卖赶紧甲退烧，迄是因为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吼，和体温过热起来，刚开始畏寒，即阵加穿寡衫。等下温度慢慢来压，感觉热，卡衫小块烫一两领起来，可以散热。但是当然伊啊，感觉讲，你感觉讲你的小朋友无啥该正常啊，烧超过3天好歹势，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一定要去看医生哈。另外医生嘛表示哈，耳温、肛温、口温哪一种最准？肛温最接近身体中心的温度，啊，耳温较方便。但是身体吼，红婴啊、幼婴啊，还是讲体重较轻的小朋友，耳温甲中心温度的相关性较无好，嘛无适合量肛温。加上吼，伊可能特别冰心爱克鲁啥腋温，个人加加还是背温哈。这是腋温、背温拢体表温度容易受到一挂影响啦哈，所以温度比肛温较低。啊，那口温呢，伊食食的影响爱食物件了半点钟较凉。虽然口温量的温度平均嘛比肛温较低，但是即马电子式的温测对温度计吼，有可能校正成肛温的温度，所以你在询问吼相关的情形啊，相关的情形。所以你知道口温可能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要吃东西后半个小时再量，不一定爱马上给囡仔吃退烧药啊，爱记哈，爱看情形哦。

0: 进攻格，
1: 不用塞出来。
2: 头壳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理完头壳，干嘛讲牙齿较少啊？
2: 嘿，较少嘿。哦，够好用诶。
1: 有够好诶吼。
2: 诶，我牙头壳吼，迄头壳牙拢足侪侪诶。
1: 足大伤诶。
2: 嘿，足大伤啊，拢也未讲会做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1: 未吼，有诶头壳理完，湿湿咧黏黏，足艰苦诶呢。
2: 对啦。
1: 咱诶理完足大伤诶。
2: 吼。哎，对是做啦，对有啊。哎，嘿嘿嘿，安尼三等诶，几足久诶。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大伯用存了起来洗就好哈。
1: 真正。做
0: 迄落
1: 洗
0: 碗巾
1: 啦，
0: 哦，你用洗出来洗，
1: 涂骹会当迄落蟑螂吼较少。
0: 哦，你理完涂骹，感觉讲牙齿较少啊？
1: 嘿，较少嘿。
0: 哦，啊，清出来感觉好洗啦吼。
1: 嘿，啊，我甚至两个派烟机内底油已经洗到足甜啊。
0: 你讲油草嘿呢？
1: 对，啊，我是讲唔知要安怎洗，我本来按算要甲北头甲要你新的来倒。
0: 哈，一般看来迄种会单调。
1: 啊，我听你咧讲，讲用烧水落去用，我就较紧走来听一点仔烧水，前多时规个拢甲倒完，只甲倒一点仔伫下底。真正烧水甲冲落一个囝啦吼。我阁无用物件来捞，我用手哦，那个捞来一个啊，好白苍苍呐。
0: 对吼，你先倒全都是的诶，
1: 对啊，
0: 阁倒温水的诶，
1: 对啊，
0: 啊捞来的好啊。
1: 手阁拢袂黏哦，好，我欢喜一个讲较紧的，一个啊，今都免五分钟，在伊个排烟机就洗清气啊。
0: 你是甲全都是先倒的，啊，再来用烧水，烧水用好起来倒。
1: 系啊。
0: 你先都是啊倒了一几分钟啊就对啊。
1: 无嘛无几分钟，我先倒了。啊，是的，我听你讲了，我较紧了走去行。啊，伊个原接甲倒了啊，你莫偷伊个原接倒了啊。啊，一边个看我一边拢甲倒挂。啊，烧水行一点啊，啊，温拢甲强了。啊，我这个急性我无可能够浸嘛，我来较紧用手
0: 拉，
1: 落个拉。
0: 用温水来拉拉拉拉拉。
1: 对啊，啊拉拉拉，哎，一下子规个清气淡淡啦，
0: 清气感哦。
1: 系啊，哦，我较紧来欢喜，紧来甲你讲一下。安尼我都唔免过，唔免过迄个啊，过一点买啊。
0: 唔免过买两个口罩吼。
1: 系啊。
0: 好，有加新鲜的。
1: 产品真的很好用，
0: 真的超赞哈。
1: 系啊。
0: 谢谢啦。
1: 系啊，我改天要拿饮料再甲你叫。好，
0: 谢谢啊，好，拜拜。咱的全都是真正同人儿乐赞的，卖讲别人，我家己一个人，本人，阮家，阮去口罩，阮妹去口罩，阮弟弟去口罩，阮爸爸去口罩，全部拢用咱全都是伫穿内底，洗衫裤，流涂骹，用十几冬啊，正讲赞的热度的。我那母常常讲，我给他害了，嘿，全都是无啊，家母啊，赶一趟啊，转来，啊哥哥，我要消毒啦，啊你嘛搞起一趟啊，全都是转来，真的啦，拢用这啦，流涂骹就打伤。要哪流呢？你要一口进两口左右。其实我这样是一个新的真好的方法。咱牛逼迄个口啊无，吼，你若中迄种口啊，嘿啊，你就大概吼一杯，一杯倒落，啊，一大桶的水哦，啊，你若桶个就是半杯就够啊。拿来了呢，涂盖先扫好清气，啊，用迄全都是透水的，流一遍，唔免讲清水桶哦。啊，你夹出搞遐较少，夹出搞遐较少。啊！你讲洗抽机真正吼，免去太详细，有许抽机太详细吼，一两千块呢。啊，去洗蛋哩，你老人呢，起你可乐，起你可乐呢，无彩钱吼，无彩钱，啊，个再洗牌去。咱全都是咧洗抽机吼，真正有道诶。你也在跳落所在，你得个跳，油网啊啦，油折啦，再跳一跳，别再跳，你得下慢插边吼。也再跳落，你用啥呢？用温水浸，但是油草较油啦吼，油草你得爱倒原汁落，啊倒一个温水落，拿来拿来吼，倒掉个温水清清的，清气淡淡。啊那油网啊再跳，你用啥呢？洗完骨水，套一条全都是啊个油网啊淡落，你得洗你抽机啊。等来了，起起来强强个就清气啊！啊，抽油机盒摆要哪洗哦？跟咱报告，你只要伫盒摆一块破破纸，咱抽油烟机迄个抽风口遐无，你也看下破破纸。然后呢，全都是呢，你用洗骨水的温度哦，恁大概洗骨水的温度，你先好洗骨水。你有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洗骨的水，迄种温度的水，一比五，一杯全都是透过杯水。然后呢，去喷迄个盒啊，一开破破纸哈，伊那喷那滴呢，喷迄个盒啊，那喷迄油的那滴来，那喷迄盒啊油的那滴来，好，喷个差不多的时候，唔滴个差不多个就挂袂滴吼，小就多嘛滴一个，破纸换新的，还得去换一个清水来，温的清水，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挨个抽机个滴落去抽，挨个就好啊，就这尔简单。咱全都是一趟是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趟送一趟，一组三趟两千六。要电工做文，爱找物件来靠生，物件来业绩，别个买是无吼，爱找物件来买靠生，物件来业绩。所以好朋友一定要看现场找一下，现场电工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一定要找伟杰伟杰，点钢珠门靠身伟杰来业绩哦，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就算讲过，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的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咧讲过，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用
0: 回龙哥吼，
1: 个人用啊。
0: 哦，回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露头卡露个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清清洗洗起来打，哦，打两天就好起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回龙哥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粒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吊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个部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荷兰，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兄弟啊，拢拢好，尤其这五十张，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拢未发作。
0: 啊，佮伊讲就是哭着，拢野
2: 起来。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做咧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打掉做咧困，那加偌爽快。
0: 哦，欢迎各位播吼。
2: 哎呀，
0: 好，身体照顾起来酸痛，还是讲睏到一半照顾半斤丢去呢？还是磕到弄到摔到的？这乌青肿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痛药包，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找伟杰，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给了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看产品线拢有在出的位置。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5: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6: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节目。来，咱上小好朋友，你脑迄个经来多要听问题吼，安尼伫生理期食小米要特别注意。有一个物件，你得爱较闪的，有可能会造成你经来多要听更加严重吼。第一种就是咖啡因，就是爱啉咖啡、啉茶这吼，但是过暑来时阵尽量减少，因为有咖啡因的物件呢，会增加咱的胃酸。生理期呢，减少一个咖啡因，较袂互刺激到咱的胃，较袂膨胀巴胀。另外，巧克力也有咖啡因哦，量也要少一点点哈。第二，收过油的物件。第二讲吼，生理期来时呢，腹肚胀和淋巴的胀者，有可能是荷尔蒙袂平衡。所以呢，收过油的物件影响到咱体内荷尔蒙的活动。好，你爱食一寡饱和脂肪酸较少的。哦，降低伤过侪雌激素，比如讲蔬菜、水果、鱼啊、甲山肉。第三项呢，伤过甜唔通。妇科医生拢甲你建议吼，生理期期间呢，尽量唔通饮减肥可乐甲类似的饮料，因为影响到你的身体。迄伤过甜饮料甲碳酸饮料，腹肚会胀。哦，所以着胃食时间尽量避免。第四项呢？是肥肉甲牛奶类的乳制品，肉类甲乳制品内底脂肪是饱和脂肪，好，饱和脂肪会造成的痛疼甲发炎，和痛疼发炎甲恶化，所以生理期上好避免，好上好避免。第五项，煎的物件，煎的物件平时都唔通食伤济啊，吼，生理期更加唔通，因为煎的物件会提高的雌激素的含量。好，阻挡着你的身体呢，保持正常的天然能力。卡斯讲，你要维持的雌激素的水平，好，你可稳定的话，子宫变化就袂伤激烈，就较袂有一挂经来都袂听问题。最后，酒精尽量买。酒精是利尿剂，我们体内积水会造成咱的经痛恶化，腹肚胀起来，无爽快。你生理期呢，饮酒呢，一天限制做一分至两分，袂当超过哦。

0: 种个。
1: 哦，恁的迄款有无？诶，抹面的遐啊，
0: 迄种。哦，恁的润润化妆品，你嘛抹介济。
1: 对对对，啊，我即马就是去红洗头，我本来洗洗头，去红洗，啊洗，人个洗头来介洗目睭吼。嗯。我搭一下，你是几岁？我讲。哦，七出力啊！你哦，那个七头出力啦，
0: 通过七头啊啦，吼，通七头啊。
1: 对嘿，伊讲啊，看你袂出的，你这个面敢那讲袂像人迄老人型，你知啊？这个面那像我冇感觉，敢那较紧致，较光亮，
0: 较金，较油。
1: 啊，那像袂讲迄老人型，
0: 袂了了啦。
1: 啊，对对对对，我看阮厝边隔壁吼，一般会比我这岁人，你问我都讲我比较济讲啊，啊那看差啊济，因为真正这面吼，我就是拢有好些。洗头是有洗目睭，你知啊？
0: 嗯，
1: 啊，你洗头都认真甲你看啊，看下个阿门讲大姐，你是几岁？我讲我，伊讲看袂出，真正看袂出，因为咱这面吼，你就真正有岁人吼，
0: 一粒粒。
1: 对对对，我才出面结婚，比我这岁人多咧，我冇感觉咧。
0: 我看下较粒，较大，啊，较无光泽，较袂金骨啦。
1: 啊，就是有，那像有只纹足侪。
0: 嗯，啊，恁那面啊，较金骨，较油，看下继续笑咧。
1: 对啊，大家都是讲吼，像我是姐姐哦。啊，阮妹妹吼，人拢讲迄阮姐姐，阮厝边隔壁吼，人下拢讲啊，迄恁妹妹哦。啊，即摆若讲上几岁，我拢变遐侪讲啊，安尼哦。啊，真正我感觉吼，我感觉你款那做若云龙的系列还袂歹啦。
0: 但若云龙的兰花系列吼，拢总有洗面的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加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还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就每天打啊，如果没话两天打一道。你如属于上四十岁女性，还是说面上卡斑斑点 点太严重，要紧到清清的这样花花脸看得太讨厌，这就建议我们红朋友，你就会记得晚霜你就要买，你是也同样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晚上的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十袋装的550，一道要一组50袋。2500，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070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哥，
1: 来线上大家分享一下你美白的感觉。你不可以来徛台嘛，可以来我们共结。哦，
2: 那没问题啊。我这个我外面吼，分得的吼有斑。嗯。啊，我的斑是天生的，从小就有了。
1: 啊、就类似人家雀斑那种长，小朋友就是一滴哦，都那就类似雀斑那种主与生俱来的面相的，我卡斑的问题。
2: 啊，我从小的我啊，但是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哦，我是困扰的啦。嗯、哼哼啊，你会这，它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哈，嗯，吼、哦，我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嗯、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嗯，但是淡到哈、哦、脸上，而且发亮。
1: 好规面拢金诶，
2: 是，所以你看你在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1: 对对对，我等你本来，哦，你还白干呢啦，够水唔起来讲讲。
2: 就是淡到说你跟我讲话，你都会看不到。
1: 对对。
2: 但是如果我自己照镜子，当然会微微有那个印子。
1: 因为你扎对五斑，个脸型，你得专注在那个地方，还知道稍微有点淡淡的印子在那边。
2: 对对对。
1: 但事实上别人看是看不出来的。
2: 是，而且脸上会亮、哦，会发光。
1: 整个亮的。
2: 对对对。
1: 贵宾是金贵的对对啊。所以我的公仪在徛台，徛在红看。
2: 啊，最主要是我的朋友大家看到我讲好，啊，你看真正皮肤今嘛最近变遐哪好啦。
1: 用若隐若现哦。
2: 嘿，伫门外我就甲讲。啊，我到迄个抹咪咪啊，笑电台的迄个美白的啊，
1: 安尼
2: 嘿，啊，人就听着我咧讲嘛是会叫我家己买
1: 啊，对啊，对啊，
2: 啊，甚至于他们会自己
1: 来电话来公司呢，
2: 会家己敲电话去家己买。
3: 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兼袂平，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容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5500块，防晒一罐1350。商品服务专线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38，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不？来吼，咱台湾人早顿食了足澎湃，足侪所在拢食了非常澎湃。但是你们知影，早顿食了小澎湃，淀粉类吃太多，血糖容易飙高呢。建议吼，早顿吼，淀粉类进进上好食一点膳食纤维。伫国外研究，食早顿了呢，血糖压起来上明显，因为透早醒过来了呢。困醉了，内分泌吼，内分泌较活跃，啊，食了不多物件咧，上容易影响到血糖压起来，哦，停多。啊，咱台湾文化甲一寡欧美国家佫无同，台湾吼早顿时看啥呢？白小胖啊，吼，白吐司小胖，饭圆、馒头、菜头粿，吼，萝卜糕、麻、粽、烧饼、油条，伊要讲到肉燥饭。肉燥饭嘛是同款啦，只要蛋白质少，纤维质更加少，膳食纤维更加少。就算讲食饭之前，空白的血糖无明显压起来，食了看无压真困难。根据调查吼，全台湾20岁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呢，全部人口8.5%，这足可怕呢。有将近150万名糖尿病的朋友。相当20岁以上吼，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每12个就有一个是糖尿病的朋友。根据研究吼，血糖呐、胰岛素压伤过大的时候，就是血糖的控制就变较歹。那持续久啊，糖尿病风险就压起来。第二型的糖尿病演变的过程就是体重增加，啊慢慢增啊累积到胰岛素的抗性持续恶化，就进入到咱的糖尿病前兆。经济前段前半段的地啊，其实百分之这种百分之九十，超过这种情形的人哦，你只要食食甲改变，运动，吼、哦，安尼是片面恶化，恶化甲停了变停多。奇异果、白蜡、小番茄这种物件呢，伊来对膳食纤维钙质，会使增加饱足感。好、哦，片面食饭了，血糖比较上过关。为着要片面哦，你食伤济吼，会压血糖的物件是热量伤过济，造成迄个体内油伤济啊，脂肪囤积的话，饭前30分钟食一挂水果，增加饱足感，补充膳食纤维，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意思讲，你饭前30分钟食一粒巴拉，食一粒奇异果，食一粒小番茄，吼，早顿进前食一粒水果，开始早顿，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0: 好朋友，今天分享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
1: 带
0: 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一波？第一个谁呐？
1: 阿妈姑那鬼金呢？
0: 阿妈姑那鬼金大一波。
1: 加老加老金嘛？
0: 哦、你加老金大一波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遍就好呀。
0: 大三遍，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遍。
1: 加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加金嘛是大会能够有。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拜拜。慢紧丢紧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熟悉，规拢吼，惠龙畅通熟悉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靠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金工哥，
1: 我是左怡怡小姐。
0: 好，怡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
0: 啊。知道。
1: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
0: 要来
1: 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筋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订工作文要直接催话节，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为个话节推荐介绍。来，以上加上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包，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咱古早吼有讲一句话啦吼，讲啊死皇帝吼不如活去食吼。你虽然做皇帝来讲啦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哦，你是上大的啦。啊，但是如果你那是已经吼目睭起来啊，死卡冷得啦，你较输一个去食啦。啊，去食虽然真歹命哦，但是呢，去食只要是活的吼，总是较赢一个死的皇帝吼。所以咱较早有一句话，意思就是有哪吼，在古坑人讲吼，留得青山在，啊，唔惊无茶烧，不怕没柴烧。这意思就是讲吼，在防坑人爱珍惜生命哦。咱即卖最近吼，哎，感觉讲社会愈进步，自杀的人愈来愈侪吼。这自杀的人，尤其在日本啦吼，啊，愈文明吼，诶，大都会吼，愈进步的大都市吼，自杀的人愈侪，真奇怪吼。啊，我听讲人诶，自杀诶人吼，迄毋是讲你死得一了百了呢，目睭起你着拢万事无代呢吼。毋通想讲吼自杀，那我若结束生命吼，一旦无常着万事休，未输吼。自杀去了，安尼着拢煞了了呢吼。听讲是袂当安尼呢，所以讲吼，你若啥物代志你想袂开吼，希望你三思考虑一下吼。就怎甲你讲是实在啦吼，自杀诶人吼。照咱民间的讲法是爱过落去阴间啦，啊，落去往生城受苦三冬呢。啊，伫这三冬受苦中间吼，敢那去咧管魂，我甲你讲哦，这三冬吼无人孝呢，哦，家里孙袂当拜呢，哦，啊你也袂当魂归梦处呢，爱听无？所以你自杀了后的人吼，你着变无主的孤魂呢，哦，像孤魂野鬼安尼无当去呢。啊，灵魂拢安尼飘咧飘咧呢，唔知要对何去何从，你敢知影？哦，所以自杀死去的人吼，爱过受苦三冬了后，啊，三冬了后呢，再去掠一个讨体的人，讨体意思就是讲找替死鬼的意思就对啦吼。啊，你若要找这个替死鬼，你爱找一个吼，甲你同款迄种死法的人啊，哦，啊，你找到了后，哦，你才会当来。投胎转世的，讲你受苦已经吼，一个任期到啊，安尼像你管魂到啊吼，啊你会使转去啊，恢复到你自由的身躯安尼就对啦吼。啊，民间有这种讲法，这是人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嘛，这是天公的好意的规定啊，就是讲生命哦，大家拢爱加珍惜。啊，你哪呢？遇到不如意，就要找地路啦。你到往生城都要受三年的折磨啊！这三冬来，哦，你爱足艰苦，你做妖怪，你搁无敢可归啊！你无人好，无人拜啊！哦，啊，尤其搁一点上重要，就是讲安那来讲啦，你自杀的死神呐到，你得爱搁受折磨一届。哦，讲到这吼、哦，足痛苦的哦。自杀的死神就是讲，假使啦吼，你呐七点自杀的啦，哦。你每一天到下晡七点，你就要艰苦一摆，看你安怎死的个，吼、哦，你准啊安怎死的，啊，你着去定死一届就对啦，你还阁艰苦一届啦，吼、哦。当然啦，有影无影，咱也无看到吼、哦。啊，但是咱的台湾的民间有种传说，目的就是要提醒咱吼，珍惜生命，尊重生命，吼、哦。我讲这是民俗的专家，吼、哦，为吉祖先生讲话听的，吼、哦。啊，我对伊只哦了解足侪民俗哦，因为伊是民俗的专家吼，啊，所以我知影，我讲予恁听哦。最主要，我那希望讲大家珍惜生命。

0: 班长，我想请假呢。
1: 你是安怎要请假？
0: 这班长那就行，班长听声个比兵大头兵啊两公。报告班长，因为阮妈妈生囡仔，讲叫我等伊帮忙。
1: 恁妈妈生囡仔是恁爸爸的代志，啊，恁某生囝才来请假。
0: 报告班长，阮爸爸早就过身啊。
1: 奇怪，恁爸爸无恁妈妈来生囡仔，无安奈大巴肚啊？
0: 哎呦！班长，你无讲，我煞无收到。
1: 安尼，我准你两工转去，两工时间转去调查你妈妈无爸爸是安怎大巴肚。啊，若调查清楚，等下甲我报告什么原因。
0: 啊，多谢，谢谢。今日讲来到这吼，家再多因无老爸啦吼，妈妈多生囡仔。安尼，这个班长啊，小可变态变态，讲安尼好，我做你两工等于调查看卖咧。啊，等下吼要甲报告你妈妈，无按时安怎来生囝。这个班长吼，伤过无聊，讲管遐济哦，这唔知有叔叔公办啊无？讲笑讲笑哈，咱这个节目啦，希望讲你会当安尼微微啊笑笑微微啦。啊，大刚咪咪啊，笑笑咪咪哦，大事加话小事，小事加话无事啊，小事加话无代志，笑吼会当增加咱的健康，会当予咱啊延年益寿。

咱今日我们老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大便吼的问题。大便，你来讲，你大家有咧大便，敢是个叫做无便秘？唔是安尼哦，这唔是讲啊，大家大排便安尼就算正常。其实你若一个正常的大便，你爱看一下啥？你偌久放一届，还是你拢定定放？吼，还是讲你放出来这个大便的形体？有规条水水无？你爱看这两个重点，比如咱来先讲大便这个偌久放一届是正常诶。如果你今仔来讲，逐工食诶物件，你拢是原型食物，还是讲纤维质较悬诶这种，那正常来讲，你大便的次数会较侪，好可能一天两摆三摆，这拢会使算正常诶。但是如果你那是每一天食诶物件食少，还是讲饮食较不均衡的这种，有可能你大便的次数就较少，有可能两天一摆，有可能三天一摆，啊，但是这拢无一定是算便秘，吼，因为一般的便秘，拢讲只要你若一天放三摆，也是讲一礼拜有大便三摆以上的，我们这样都不算便秘哦，吼，不算便秘。那这是伫咱讲偌久放一摆，啊，第二个重点要看啥，你大便出来形体。所以有当下你去胃肠科医师会甲你问讲，啊，你放出来大便的形体是规条水水那紧致安尼嘿，啊那更正的这种，这算正常。也是讲规条看起来是不是那完美？啊，只是讲顶端有小块闭损的这种，啊，这买晒咱个买晒讲这是正常诶。但是那讲是便秘，医师的安怎？会认为讲，你的大便也是规粒规粒油糜啊塞，这个大个顶，吼，这个足严重诶便秘。啊，有人讲，不过我放出来的短短一节安尼啦，那延长咧短短一节咯。啊，不过表面看起来就是凹凸不平安尼，啊，佮小块块嘛顶顶大大，啊，这就是有轻微的便秘啊。啊，这个就要算便秘咯。你若讲一天放一摆，大家拢咧放，但是大便是这种形体，这嘛是算便秘，好不好？啊，过来。啊啦，漏血嘞，漏血就是咱在水水，这是一定是漏血。一般来水水，吼、哦，你这有可能是一定感染嘛？你若加种水水这种大便，也是讲搁加着腹肚会疼这种，也是讲足够胀气的，啊，搁放超过三摆以上的，这得一定要去有医师看，因为这是一定爱可能食一寡消炎药啊来去控制。但是有的人无遮严重，有人讲我放出来的大便无。规个的安尼无啊，就无形体，但是拢软软这种诶，这有可能你是食着过敏的食物啦。好、哦，对这项物件有过敏，有可能食着牛奶啦，也是讲你对着啥物甜的物件有过敏，这你也再去片面，有可能你都会再改善着你这个漏血现象。那有一种是放规地，但是伊是软诶，好、哦，伊是软诶，啊，这种那规地，好像类似啦。形体那个人讲，咱一块几块几块几块这种一块啊是软的，这都有可能代表咱体内只的好菌伤少，好好菌伤少，所以造成着你放软塞。哎，有一挂肠燥症的人嘛是，伊讲我拢放规地，但是无定的这种啊，肠燥症的代便伊嘛是这种形体，所以就要看着咱代便会使从对这种方面来看。但是平常时咱讲要去避免着这个便秘的话，大概我感觉两个原则啦吼。第一个就是讲，咱食食的热量爱有够，纤维质爱有够，水分嘛爱八九，安尼咧胃肠咧叮当，好较有力。过来就是讲，咱伫这个代便的时间你爱固定，吼尽量唔好禁塞。啊，个会使话较早困，啊较早起来，因为你是咱本身胃肠咧叮当的速度会较紧，好，所以比较不容易有便秘的现象。最后就是讲，咱胃肠真正若讲歹困较济，咱平常是要调整着咱这个胃肠的蠕动性较稳定的，安尼就是吃好困，咱来食益生菌来维持着咱胃肠的顺畅哦。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美国人的厝吼，拢是拢用木材做的啦。美国人的厝哦，无像咱这土格厝，安尼砖啊厝吼，还是讲阿门土啦吼，啊有隔音的效果啦。美国人的厝拢是用茶吼，所以有时啊人诶车祸啦吼，啊车弄入去到地哦，规间厝拢总总啊倒倒去安尼吼。啊因的隔音真差啦，所以半暝啊吼，像讲厝边隔壁老人起来咧放尿。哦，你会当知影讲，迄是老伙仔还是少年啊？因为老伙仔咧放吼，拢爱滴滴滴滴滴哦，用滴的嘛吼。啊，去年啊，过算过去，今年拢滴着皮鞋安尼吼，啊，一暝起来几啊届，所以你敢若听着知影讲，啊，迄是老伙仔起来咧放尿还是少年啊？哦，人讲老人啊无路用哦，啊，食老就麻烦啦，食老就高尿嘛吼。啊，若讲哦，讲穿啊，像这少年囡仔起来吼，吼、哦，尻川三刀火安尼，下下叫，撒撒叫安尼吼，这听着拢听有啊，吼、哦。啊，若像讲厝边头尾啊吼，人个翁仔某在做散会，吼、哦，清清楚楚。爱什么声吼，什么音乐你拢听有，尤其吼、哦、隔壁啊住乌人，哦，乌人做命你也归安未困呢吼。查甫查某拢同款，你会感觉讲足恐怖，袂输住伫个迄落个多在场边啊，人咧台地的边啊。我有一个朋友哦，啊，唔得去美国啦吼，伊拢足唔敢开钱的啦，足穷的、足俭的、足傻的人哦，啊，得去带朋友因兜啦。啊，伊的朋友是一对新婚翁仔某，新行路新地果，好热扑扑。啊，翁仔某吼，不是得安尼含情脉脉。啊，答案啊，要食饭以前哦，这对翁仔某得甲。这个阿三妈讲来讲，哎，三妈，你看电视哈、啊，你看一下电视咧，阿阮阿阿婆吼，你礼拜办一个代志吼，半点钟就好啊，点咪出来哈、啊，吼、哦，好安尼吼，好啦好啦，恁去无用恁无用，阿三妈是歹势甲要死，讲较有人诶要做迄个代志，啊，咧当面大数据咧讲诶，你著点点啊，你咪做得，啊，我想问你看电视啊，无差对唔对？哦，美国人有影足开放。啊，我多，啊，三妹又家己在嘛想，啊，就电视哦，甲开哦足大声啦，惊去听到，歹势嘛，对不对？人因未歹势，但咱台湾人较保守，就歹势啊，为着踮咧客厅看电视呢吼，啊，就电视甲转哦，惊大声啊，你就点啦，哦，啊，半点钟后吼，因翁仔某就出来，吼、哦，一个出来甲看吼，两个翁仔某吼，敢那拄啊拢饼干过安尼啦吼。大粒干细粒干的感觉，啊，头毛拢散散安尼吼，啊，面啊红叽叽啦，红光满面安尼就对啦吼，迄个拄啊变衰迄种感觉就对啦吼，吼、哦、啊，真正吼、哦，啊了后再去食饭吼，了后再食饭，逐工拢安尼哦，嘿，啊那贴得真好，吼、哦，阿三毛心内足心善呢，我足饿了讲吼，啊这美国人是安那，来住美国了后吼，是不是营养好关系，逐工的啦，要食饭就招讲三毛，你看电视啊。我另外办一下代志哦，连咪出来哈安尼，阿姐出来甲看到怎样讲？哎，看到怎样讲哦？去办迄白书嘛，拢去做迄个代志都出来安尼嘛吼。哦，阿三妈足饿了，足新鲜。美国是真正开放，阿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因对这性的代志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诶，即卖迄天吼，三妈已经啊要转去啊，哦，准备要离开的政治案啦，哦，政治案。啊，三妈哥伫个客厅坐伫看电视，因翁仔某，又哥哦，就要入去啊。啊，伊讲哦，向阳啊，因咧翁总啊，甲问三妈讲啥嘛？你明仔载要转去安尼吼？啊，招待不周，歹势啦吼。哎，三妈，啊，阮翁仔某吼，要过礼拜办一个啦吼。啊，你看电视啊？对啦，所以拢袂去甲伊问歹势歹势，你敢有要做伙来？无啦，歹势啦！哎呦，你再讲安尼？你即卖是想伊倒？啊无你叫我做伙来，歹势啦，阮无这习惯啦。哎呦，恁即摆来遮开放啦，你来叫我做伙来啦，恁阿母你要做倒啦，无啦，你即摆是咧讲啥啦？啊，你毋是要叫我三要三 P 你啦？啥三 P 啦？我也毋知影这啦，啥子三 P 啦？哎呦，啊你毋是叫我这哦、喔？哎呦，害我歹势甲要死！我啊无你是要叫我讲做伙来要创啥啦？无啦，你。我是阮某在问讲，啊，较唔招三啊，看要做伙来无？阮是啦，哦，啊你误会啦，啊，老师啊，我即摆知影，我想着，你即摆是误会，阮阿公无去咧变遐哦，唔是啦，阮阿公无是食饭以前哦，拢啊打坐半点钟啦，打坐啦，坐禅的意思啦，啊，阮某伊刚刚讲啊，敢唔说招三啊，看要来做伙打坐无安尼啦？哈，
吼，安尼我要受骨，我嘛头啊拢火气，你敢知？唔是变黑啦，哎呦，爱听尾音啦。

请你听大公哥俩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官兵的现象哦，足侪足侪。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安尼压力啦，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哦有时啊吼会发烧，啊甲这个排便无正常，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木木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定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这个光泽吼。对，看起来到底呢，暗铺暗铺安尼啦吼，外边啦差不多尾气吼，迄个腹肚胀出来吼，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就对啦吼，要过真侪真侪吼，就是讲足侪人治着，非常非常的侪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咱的肝油啊，真正卫生机关啦，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安那就像那讲的遮大声，因为咱这肝油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油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卡油啊啦，有时啊有病才要吃到上班啊啦，普通人拢爱吃，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都有够啊吼，我那叫三顿，一定吼上少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吃，一定爱吃一个疗程，你唔通吼吃嘞歇嘞七十五，无采工伫咧吃，你爱搁顶来吼，这钱开落去拢赚落去海里无路用吼，其他间真正就他那心愿要。到指定药房买，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哦，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 B 笑广播网》，《B B 笑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阮清政府哦，甲台湾本来是拢无关无系啦。正式开始有关系，是对康熙23年，在1684年，差不多300几年前的时阵啦。迄阵调整的行政区域，将台湾呐并入去福建省，并且设一府三关，一府当时就是台湾府，三关就是台南关、凤山关、朱乐关。在1721年的时阵，做康熙60年，行政区域二度搁再修改，改做一府四关两厅。一府就是台湾府，四关就是台湾关、凤山关、朱乐关、甲彰化关。二厅就是平湖厅、淡水厅啦。啊，台甲以北厅政府设置咧新竹。在1812年的时阵，嘉庆17年又搁再改一改哦。迄个时阵改做一府四关三厅，一府就是台湾府，四关就是台湾关、凤山关、嘉义关，嘉义关本来就是朱乐关，吼啊甲彰化关，三厅就是淡水厅、甘马兰厅、平湖厅。后来光绪元年1875年的时阵呐，因为发生这个牡丹社事件了后，搁再调整做二府八关四厅，二府就是台湾府。啊，甲台北府，吼、哦，简单讲啦，北部一府，南部一府安尼。啊，八关就是淡水关、新竹关啦、宜兰关、台湾关、凤山关、恒春关、嘉义关、彰化关，吼、哦，这叫做八关。四厅呢，玻璃社厅、陂南厅、平湖厅、甲嘉南厅，吼、哦，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吼，才有啥物台北啦、宜兰啦、恒春啦、嘉南啦，哦，这个名称会出现得着。所以呢，台北吼、哦，迄是尾啊尾啊吼，上尾啊才有听到的新名词啦。啊，宜兰呢是甘马兰改过来吼、哦。啊，较早像嘉南，嘉南就是安那，咱这起嘉的人啊，叫嘉南嘛。安尼听起来感觉讲吼无好听，无文雅，所以尾啊就甲改做嘉南啦。嘉南意思就讲吼，基地冲凉的意思就对啦吼。啊，永春本来是叫做龙桥吼，因为四季如春呐、啊，所以总啊改名永春。在地文化，就从那开讲。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炎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哦，皮皮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腔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炎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对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咱的细胞拢有好诶，吼，啊个不良诶啦，啊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血梨旺甲买来食，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诶症候群呐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些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雪梨旺就是铁加肺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相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让你顺顺顺。补血请关起，吃这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虽然吼，恁咧听这个小川啊在连笑话啦吼，但是咱唔能伫咧笑起，咱有那有时阵伫咧笑话内底面吼，咱会当慢慢去加体会一寡这个人生的道理吼。有一寡代志吼，咱可以顺序加对调。比如讲什么代志呢？就讲咱食饭，咱要食饭到底是先啉汤，还是先食饭了后再啉汤？这当然啦，由在人诶，你的习惯啦是感觉讲到。你一定要先啉这个汤，你饭才吃的了，哦，啊，你就先啉汤，啊，像讲西洋人，因就先啉汤嘛。啊，咱华人呢，一定先吃饭了后，别再啉汤。犹太人诶，查某人化妆嘛，同款，你是要先点脂，吼，后才点白，吼，还是你要先点白，后来个点脂？诶，这种犹太的吼，空气在人叫吹秀在人老。啊，大在要哦，老会嘛，你的自由啦吼。但是有一挂代志呢，咱就袂用加吼前后迄个顺序吼加对调。咱比如讲，先结婚才生囝照顾来，这足单纯嘛，吼、哦，这本来就是爱安尼做。先结婚吼、哦，啊，你后再来加生囝，吼、哦，这叫做照顾来嘛，照顺序行。啊，你若要先生囝，啊，再来结婚，安尼是不是倒边行？哦，啊，在你当你结婚当你恋爱时阵，你感觉讲哦，俺两个人哦，感情是好甲死啦。哦，全世界哦，敢那恁这对的感情上介好。啊，但是呢，生囝过了后，佮无结婚，迄、那个时阵才要来翻头要求吼、哦，对方甲你结婚啦，有时阵会起了变卦。啊，那结婚未成功的时阵，岂不是造成了真大的麻烦呢？所以讲吼、哦，这个就袂使颠倒顺序。像咱人咧开钱有哪共款呢？你先赚再来开。哦，因为赚偌济，咱开偌济，啊，咱有一个预算呐，生活一定过得真愉快，非常快乐。如果你若是讲到哦，啊，赚十块要甲开十五，还是讲卖钱落难，就要食落难米啊，到尾你一定会艰苦着。

0: 여러분이 향하는 모든 길목이 빛으로 가득하길 바랍니다.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1: Tiki 呱呱，零欧菜爆盖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你还是要飞？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
0: 书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亚洲股市的大怒神又来了嘞！哇，韩股暴跌 4.71， 日经日股狂泻近1600点。嗯，啊，咱台湾啊，喏，在早上应该也是不妙啦哦。哎呀，在啊，有起有落啦齁，看起来
0: 大家，其实你撇掉那个形容词啦，什么狂泻啦，
1: 狂泻，
0: 因为要标题媒体要骗点击率嘛，啊，不然也不知道骗啦，就要让点击，所以要用很大。1000多点，日股的70000点呐、啊，1000多点才几趴、啊，稍微用手机打一下。
1: 诶、嘛是有影啦
0: 吼，趴是7000点嘛。
1: 好、啦，伊啊不过呢，讲起来吼，那
0: 一趴吧，一趴都不到啊。
1: 这一波，这个这一波的这个跌势啦吼，这是到底什么影响的吼？好来，一是油价走高，二是科技股走跌啊，就是安尼吼啊，美股吼都领先跌啊，大雅股就跟着跌哈、
0: 就涨太多了，
1: 涨太多了哈，哎、
0: 欸，所以是最夸张的钱嘞吼，有一句话讲吼。手中有股票啦，啊，心中无股价啦、啊，你特工看，你就特工跌啊吼，啊你喵喵喵喵喵，啊就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啊特工咧买进买出，除非你足专业很专心，不然长期来讲买进买出输赢最好东西差不多啦，哎呀，
1: 但是有足侪人哦、喔，就是每天就靠着这样股海哈、喔，好的勾起啊，你每天就是跟着看追高追下追高追下，
0: 那那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
1: 要去，那是先挖金牛啊，
0: 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缺那一些钱，靠那些的奖金，赶快 kiki 了 kiki 了啊，刺激一下，就跟现在在看那个 AI 短视频一样啊，短影音一样啊，只是看爽的，他真的有要那些钱吃饭过生活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伊都被像你安尼杀进杀出，都不就是不缺钱
1: 了、啊。哎、欸，咱这么股票，
0: 刚刚掉啊！
1: 股每一天的股票是快这个几点嘛？
0: 1:30吧，
1: 1:30哦，
0: 1:30、2:30，1:30、2:30吧。
1: 我刚的一个朋友啦，在咧讲哦，啊什么啊，好、啊，要煮饭啦吼，哎、啊，讲要等个煮饭，我讲哈。啊超过一点嘛，伊才讲要等个煮豆安尼啦吼。我讲，哎呀，我讲啊，你这时阵才要煮等个煮豆哦，还佫凉些啊凉些。伊讲，哎，因为我老公拢2点过才有闲去食饭啊。我讲，哦，啊，恁老公唔是退休啊？伊讲对啊，但是伊逐天拢咧上股票的课，每天就是望着吼，在遐咧看、看盘，哦，一点股票收市啊了吼，啊，因翁才有法度，哎呀，这专。心去食饭，所以讲伊拢早食2点了后诶，
0: 享受在股海哈、翻腾的哈、这个快乐愉悦啦哈，没办啦没办。
1: 早餐啊，早餐嚼爸爸哦，啊午餐就是到股票出来刷起了后，差不多2点我才食，啊都安尼2顿，一工2顿，嘿对啊，
0: 所以一个5%-10%这个主战出来，安尼刚点二六。
1: 在沙特阿拉伯机场哈，这个啊，我遇到这个袭击，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大涨哈，所以市场聚焦的美股第三季的财报跟经济的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的昨天呢跌多涨少哈，跟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哈，只有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以外，其他都是下跌的丢了哈。好，所以说啊，今天呢那雅股也跌了，好这个。韩啊，日股跌啦，韩股跌啦，台股呢啊，大概就差不多啦，哈。不过咱今天个吼嘛，一个好消息呢，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吼，好，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扩大原油的出口，我们买到了11月份，好，油都会到啊，哈，油就会到了哈。根据了解呢，沙烏地阿拉伯今嘛正积极伫咧推动更多的原油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伫这个同时，包括咱台湾在内，亚洲有几啊间炼油厂，好，已经拢伫现货市场。 场拆钢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预计呢，啊，这一波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大概呢，在一月份11月份呢就会交付哈，交货啊，交货。咱台湾嘛是其中，印度嘛是，中国嘛是，今嘛拢甲沙烏地阿拉伯买哈，因为霍姆兹海峡被控制，伊朗的油呢就出不来啦哈。而且呢，哈，根据了解呢，即马中国国营以及独立炼油厂嘛，拢甲沙特阿拉伯采购原油，好，最近朝的拆钢1200万桶，哈，赶快哈，跟咱台湾也一样，我们印度还有印度都是跟沙特阿拉伯买原油，那一样呢，哈，赶快，好，跟他买油，他是由沙特阿拉伯卖方负责安排运送，好，嘿。好嘞，最近呢，由于这个伊朗战争也好，引发的这个也安全呐、啊、安全的疑虑，所以讲有足侪买家呢，有很多买家呢哈，不愿意租用船舶前往霍姆兹海峡装载原油，因为沙特哈，这个目前已经将嘛，这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沙特阿拉伯已经将原本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的一部分的原油的数量，透过呢哈，该透过现货市场销售哦。好、嗯，很会市场，很会市场销售哈。沙特这个阿拉伯因今嘛是安尼哈，他们是维持从红海盐布港啊，个埃及西迪克里尔港哈，装船哈，为之到价增准，将因原本有的原油配额好，那呀这个由因又负责哈运送哈，沙特阿拉伯啊负责。运送我给你运送出去安尼哦，就这样子哦。那卖给国际的买家哦，这大部分都是咱亚洲国家，把咱都讲，台湾也买到了，好、哦，印度也跟他买，现在中国也跟他买哈、哦、啊，听讲川普讲啊，现在伊朗的油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哦，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哦，所以讲中国未来买油你要跟大家一样，哦，卡在伊个伊朗买是哈、哦，这个便宜便宜嘛，那现在呢就是。你都无法度啊，吼。

0: 厦门的咱讲的青年运动军，伊其实伊背后伊的背后都是伊朗支持的哈，所以。好来，这边呢，沙特阿拉伯伊的这个这个国王国际机场吼、哦，被连续轰炸几次吼、哦，很严重吼、哦，死伤都非常的严重啊，在加上呢吼、哦，这整个航运的这个停止了吼、哦，停止，听讲可能上届无爱延到这个拜六吼、哦这一个礼拜六哦才能可能慢慢恢复吼、哦，慢慢恢复。那这个已经连续三遍吼、哦，这个、受到攻击吼。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王国际机场，好，那甚至包括他们的这个储油库也受到攻击，这个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简单说也门已经嘛，其实有分这两，也是两派啦，也是两边啦，一边是政府军，有一点政府军啊，政府军就是沙特阿拉伯啊，伊后边诶支持者就是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大部分是青年运动军，好，因是叫做叛军，好，咱外口咧看，就是讲他叛，好，他就是不是政府的，他是叛，好，反叛军的对，好，叫做青年运动军，伊背后是伊朗所支持的。哦、所以政府军后面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哦、但是以青年运动军的占80%，政府军才占20%，所以在也门来讲，政府的这个、哦、军队是、相对来讲是弱势、哦，来，今嘛呢？伊朗方面呢？吼，伊朗方面的警告啊！吼，警告讲吼，恁今嘛若要中东哈，你若要中东哦，有足侪人要去卖家啦，要去卖地啦，有没有那朝圣之地啦？吼，你们最好都不要通过，不要从沙特阿拉伯吼，伊就甲你提醒安尼，所以伊就甲你扰乱吼，伊就安尼甲你做恐怖攻击吼，那当然大家会怕，真的真的啊！吼，所以讲中东这个沙特阿拉伯吼。好来，不过咱今仔要讲诶，我们今天要大家深入了解，其实沙特阿拉伯因的军费，他们每一年的哈军费的支出哈，诶，这个拨出的经费是伫全世界哈占第八，军费哈，因的军费是全球第八。那为什么这样子，你挡不住也门的叛军呢？哈。好来，根据富比士的这个报道，最近沙特阿拉伯这个机场三遍被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军啊这个攻击哈，轰炸炮轰哈，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包括观光哈，包括航运哈，整个都受影响哦。这起因的是青年运动跟也门政府之间。好，因伫七月份都是因家伫也门呢。好，咱都要讲嘛，因的政府军啊，个叛军，政府军的政府所指的哈啊，叛军都是青年运动军哈，两边都是对立的。好啊，这个叛军这边后边支持的是伊朗，政府军之后边支持的都是沙特阿拉伯哈啊，伊这边两边哈，政府军跟哈这个叛军伫今年七月份哈有协议，好要停战，有没有？那时候就伊朗开始轰。在其中有协议说要停战，但是破局，好，老魏又破局，所以呢，这个青年运动军呢，就是叛军的，就其实实际上已经控制也门三分之一的领土，好，掌握到全国70%到80%的人口，所以讲他们的势力反而比政府军要大，真的是要大哈，所以讲啊，因的进程就是拿下哪一个呢？拿下一个哈战略要地，叫做摩卡港，这被青年运动军拿下啊。所以呢，因拿到这个战略要地了，因的话都控制曼德海峡内底一个叫毗邻岛哈。好了，曼德海峡啊， 今嘛就是讲有些油，霍姆兹海峡虽然是啊，今嘛是啊美国控制掉了呀，好、哦，这伊朗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家己本身油也无法都出来哈、哦、啊，所以呢，嗯，伊今嘛就是讲青年运动军。帮伊朗吼拿下战略要地摩卡港，安尼的我都控制曼德海峡里面，曼德海峡内一个叫做毗邻岛，那所以呢吼，他们控制这个岛吼，这个港口这边这一个岛，因的兵士讲，我就是控制你，好，有些油如果要从这边经过的话。那你就是变成也门的叛军在的控制，也门叛军的控制，后面就是伊朗控制、哦、接下来英国发动攻势、哦、准备就是说要夺回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还有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所以说霍姆兹海峡你去控制掉，我竟然我现在就在旁边啊，从旁边的曼德海峡的毗邻岛你先拿下，然后再接着可能要连接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个整个东西关系到全球中东地区而且整个的海上运输的咽喉，所以就转移到这个方向去啊。所以啊，因为有烧这个也门政府的工吼，目前已经虽然有发动攻势，准备要夺回这条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跟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嗯。但是为什么红干嘛讲也门家的政府军的等得较久？啊，你背后你不是沙特阿拉伯吗？吼、哦，沙特阿拉伯的吼，伊的国防基础是全球排第八呢。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被打个迷迷毛毛呢？吼、哦。好嘞，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哈，沙特阿拉伯，哈，沙特阿拉伯，好，因今年哦，他们到去年哈，因的国防预算达到830亿美金，一年831美金和台币2兆6700亿，哈，占他们 GDP 的6.5%，全球第八高的哈国防预算哈。但是这经费呢，是安怎呢？因这经费大多数拢用在啥？采购 F-15 啊，甲欧洲风的战斗机等等这先进的武器哈，并且配备有爱国者甲萨德哈，诶，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啊，近期更加呢，吼，获准可以采购48架 F-25 逆中战机，吼、哦，所以讲，拢买这先进的飞行机啦、战斗武器啦，吼、哦，还是因为钱多嘛，吼、哦，好来，啊，那个比较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啊，因的军费预算来，好、哦，也门青年运动军军费来源跟他客因的税收差不多25亿美金和台币差800亿。啊，都阿人讲国防呢，吼、哦，因的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两条瓜，啊，这也青年运动军只有800亿，吼、哦，因扣这800亿啊的税收，啊，另外各有几方面下。乌七招数九油，哈、哦，透过黑市走私石油，大概一年也可以为这个青年运动军带来20亿美金，哈、哦，合台币600多亿，所以两行那加起来嘛，超1500亿年呀，哈、哦，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呢？为什么？因为青年运动军他们采用不对称作战，目的我无法度，我若真正甲你都对安尼面对面拍，我一定是拍袂赢诶。吼、哦，啊，伊是透过消耗战，让沙特阿拉伯付出庞大的代价啊！我都无时无准，甲你动拍一个，我都没有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吼、哦、啊，对你这些纯讲哦，航班啦、啊、国际啦、啊、运输啦、啊，这重要诶，我都甲你拍一个吼，啊、哦、炸一个，所以他采取的，我不是要打赢你。哦、我就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的打一样了，都是一种不对称大战，还的好不对称的这种作战、哦、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得给你消耗，哦、我得一直底下吼三不五时给你乱解，再给你炸一个，再给你端一个，啊，个休一个，安尼、哦、那这样子你。 你原本这些发达的国家齁，从沙特阿拉伯这东西经济这么发达，好，国际航班齁这么发达的国家，那当然你都别看美啊，对不齁，就是会影响啊齁，啊来啊个来齁，这都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说啊，你国防那么多，为什么会被这个这一个一年只有1000多亿的青年运动金齁给你拍齁，就是这样，我没有打赢啊，我就突袭你啊，那样偶尔就突袭一下齁，啊个来沙特阿拉伯应该的军队嘛，无法度发挥的战略，为什么你都没有事先防范到人家打你呢？吼，那主要原因就是讲，这其实跟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系。王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主要他们的国防经费跟啊经费跟军队，因主要拢用在啥防范政变，还有保护皇室，吼。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呢，军队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国民兵，一种叫做皇家卫队。好、哦，各属于不同的体系。那这种将军权分散到竞争单位的防护策略，虽然会当确保皇室的安全，但是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率和情报共享的能力。另一个敌人，跟你沙特阿拉伯，因家己的军队的分成两边两派，一派是咧保护这些王室，哈，王室的这个因的国王啊，哈，王室成员啊，这个应该是占最大部分，哈，啊，所以讲就是安尼，啊，所以就是等于这个军权就分散嘛，哈，啊，所以讲。有当两边搞不好，两边互相还会这种，就是没和啦，吼、哦，简单讲就是削弱啦，吼、哦，互相会下脚对轰的对啦，吼、哦，嗯，还有不能情报共享，作战效率也会哈、哦、被削弱哈、哦，甚至导致沙特阿拉伯的国军哈，好、哦，诶、哦，军方完全拢无法度。其实，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基本哈。哦这边攻击对沙特阿拉伯攻击，而且呢占下哈，咱都话讲的讲啊，占领的迄、那个重要的那个什么修林港哈，迄、哦那个所在，其实人之前都有集结啊，有兵力集结，你竟然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消息，而且集结不是几百人、几千人呢，十万人呢。哦、是10万人就已经集结了、哦、武装分子的集结、哦、所以你竟然你沙特阿拉伯你中东都没有掌握到没有侦测到、哦、沙特阿拉伯自己有25万名的现役军人本身来说都很缺乏实战经验、哦、所以远远不及拥有35万兵力的青年运动军甘丹共也门的青年运动军为什么到35万沙特阿拉伯才25万他们就是人人皆兵啦、啊、甘丹共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是3不5时常在捣蛋的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啊、你这沙特阿拉伯这就是跟他说皇家子弟兵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哦啊、加上又分为两派、哦、保护王室的还有一般的国民兵、啊、都没有什么经验、啊、两边的军力又互相削弱下降、哦啊、还加上伊朗在暗中在扶持的这青年运动军、哦、所以就这样子啦，吼、哦！
1: 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
0: 对吧、啊？
1: 没有，这实在就没错、啊。
0: 你还有三不五时给你突袭者，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就定来给你乱一下，给你再给你炸一下，再给你
1: 打赢啦。没什么，没啦，伊安尼伊得赢啦，
0: 嗯，得赢啊。
1: 没你，你没有输，没输赢啊。
0: 恁在经济发展的，你国际哦做大生意的，
1: 没有错、啊，其实就这样子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你都别看我三不五时跟你乱一个机场，跟你炸一个、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你虽然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没有战斗力啊。
0: 嗯，
1: 说实在就是这样，就哎、嗯，公子哥啦，嗯、公子哥就。真的，他装备很好啊，但是装备组的装备很好啊，但是真的要教他们战斗，也没什么战斗力，
0: 没有实战，也没什么实战的经验嘛。
1: 卖公家沙特阿拉伯现在、嗯、现在滚卖公滚领呐，就是公上面连他们像中东哦、嗯，你要看到当地人都很少了、嗯，因为他们都生活都过得很富裕嘛，富二代、富三代、富 N 代了啊，你起码被警察被给了震惊，虽然那兵力听起来这样兵兵兵兵，但是可能上战场。 人家穿草鞋的一下就被干掉了、啊、他也不是要赢嘛，对不对、嗯哦、对吧，你看，
0: 所以我也记得咱之前
1: 就其实鞋子现在就这个状况就有点像美国大兵、那个、美国大兵现在卡在、哦、
0: 像伊朗这样一样啊，一样啊，
1: 对吧，我吃草、哎、我吃草、哎、我吃树根、哎、我躲在山洞里可以跟你耗 啊,、哎、啊你看你
0: 人民的抗议也没有效啊，对吧，美国的怕啊，你爱算计啊，
1: 卖工厂你打钢啊、嗯、光是部署在那边每一天的那个军费啊，你轰炸兵兵兵兵哦，那垮了那垮了就凶，很爽，烟火，但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钱啊，哎呀、啊、你战事一拖久的话，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嘛，那战事没有结束，人民那关你哦哦战争哦，然后战果多辉煌，有给英雄的大家被送嘛，啊那个拖拉固齁再压动一点，用这些物件给你攻击，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这所谓的专制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嗯、所以哪有真正的胜负？嗯，即使没有嘛，嗯、因为他永远穷穿草鞋的，永远都是不怕烂米条。
0: 我散了，不要跟他上官灾啊！人民烦恼、啊，人民不爽，人民不爽，啊、我就处理人民啦、啊，嘿呀、啊，都安内啊，哎，好，所以
1: 对
0: 啊，好进宫格啦。我靠 ，Kent， 要忙。
1: 美麗人生德力公司感恩感恩為了感恩蘇鵬還有護理元素進廣告
0: 人家說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
1: 命沒錯這真的很恐怖
0: 長我們一個聽眾朋友啊，他說小君啊我已經哦嘴巴疼疼很久啊，疼到都睡不去，疼到饭吃不下，疼到落山落一身躯肉山叽叽吼。啊，有一天有朋友看到伊讲、嗯，哎呦，某咪人啊，你怎么来上家呢？啊，那个朋友个讲话较直接吧，伊讲你这可能是有什么病安尼吼，反正我就是讲出来不好听啦。哦，要干嘛？你有去检查无？你这一定是什么？可能是安怎的？都反正个公家呢哦，伊讲没有，我就是牙痛。
1: 哎呦，
0: 啊牙痛怎么痛那么久？伊讲一个多月，伊讲有啊，伊讲可能过去嘛是常常发生安尼啊，有抗生素吃侪啊，一样抗生素吃多了、嗯嗯、啊，所以讲今嘛，比如说抗生素呢就不敢再吃，
1: 没错
0: 啊，不是不敢再吃，吃了也没什么效果。
1: 哎、因为、嗯、这种哈、哎，你已经身体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了。
0: 哎，阿伯啊，出去听阿伯，要抽心经，伊、嗯、讲有啊，我都有心经，抽甲要无心经啊，吼、哦，就是安尼。好、嗯哦，有的人讲我抽神经啊，有人就讲我不想要抽神经哈、哦嗯，这个各种的想法都有啦。伊讲哦，真正的吼、哦、啊，阿弥陀佛嘞吼、哦，一直到顶礼拜哦，上礼拜，伊讲哦。他才碰到有一个人哈，他改介绍的那德力珊瑚钙粉、嗯，他起先他也不相信，伊讲我牙科换了多少家哈，啊有当的这好去啊，不是讲一直拢安尼啦，有当会好哦，有当的去好几工啊，好几工啊了，吼啊今嘛个牙个牙个看这间个看，伊就讲哎这间牙看了今嘛拢未好，得个换间哈，啊说法都不一，哦有时候说法不一，嗯、甚至呢好几家医生都是拢讲啊无你就是拔牙。哦、啊！拔牙，你也加讲我的牙齿是安怎嘛？嗯、啊，两家一尾也看三间，一共三家的说法都不太一定，不太完全相同啦。有些雷同，有些不太完。所以其实伊嘛就惊伊讲啊，慢掉的一定慢掉啊，啊慢掉你就救不回来，除非你要不要再植牙呢？吼、哦、啊，植牙就一直就是已经是几十万嘛，一去对冇，一去都要上十万。
1: 钱、时间，
0: 对，
1: 吼阿哥，这植牙过程当中折磨，真哈。
0: 啊，该做。的治疗，伊讲该做治疗，我嘛拢有去治疗啊、嗯，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
1: 了。没错、
0: 嗯，其实伊拢有哦，好、哦，有诶就该讲啊，你长期什么牙石啊、牙杂、牙斑啊、牙垢啊，上面挖个啊，有诶就讲你安怎、嗯嗯，反正伊讲有啊，啊，就是安尼，时好时坏，吼、哦，时好时坏。我讲哇，这样你这个牙齿真的还蛮难缠呢、
1: 欸，
0: 很难缠的，难怪还家呢，吼、哦，不舒服又烦哦，烦到要落几仙姑吧，吼、哦嗯，一直告。使用咱的德力酸哦，该问哇，那真的是有稳定了哈，吼、哦，我、嗯、稳、哦、定落来啊，吼、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哎，伊讲啊，阿弥陀佛，我较早都捌听过这个物件啊，我现在我拢无去用，哎、
1: 对啊，
0: 伊家己安尼想， 我看以前就有听过啊，哦，哎、欸，嘛一半被咱不听到恁的节目啊，一半被咱伫外口嘛不听人来讲啊，吼，听人来讲啊，但是就没有去深入啦，吼啊，也不想到说，无想的讲自己的状况啊，会家己的今仔日这个情形，诶，需要用到这个物件呢，吼，咱讲嘛吼，喙齿是改咧管的。
1: 啊，
0: 吹气的小一改的管嘞，哦，你要找对管理部门，嗯，
1: 所以哦，江湖一点绝啦，啊，说破不值钱啊，嗯、但是咱今仔个大概讲哦，其实咧保护你的吹气，保护你的牙齿，真简单，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食钙粉。啊，其实秘诀就是这样子。
0: 啊，你吃了钙粉，不是跟他讲为着你吹气，你吃了去，连你骨头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肌肉筋络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身体体质、你的衰退各方面，拢各给你提、各给你强起来。迄就是安尼，绝对不是讲啊，我吃了就过吹气，就跟他过吹气尔。你吃了辛苦来得哈，各部分哈，各部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该是。改的管的，该是改的管的部门，伊都拢管得到啊，他都管得到哦，都会有提升，都会有不一样哈。这啊，家己用个怎样，才能够深深体会。
1: 对啊，
0: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1: 一百派酸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哦，咱有一个台湾人吼，伊最近伊去西藏旅游，哦，拄到被当地的公安，西藏当地的公安把他约谈，吼、哦。伊讲哦，因为他们参加的是那个西藏旅游团，哦，旅游团里面有八个台湾人，其中有三个都被约谈，约谈叫去对呢，又叫去饭店诶一间小房间来对约谈，哦，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哦，他现在当然回来了，以这个公哈分享以这个经验哈、哦、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的话哈、去中国哈、不管去哪里啊，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家己爱注意的，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哦，这个人哦，伊讲。他本身是护理师，好，伫网络po文出来分享伊伫西藏被中国公安约谈的经验。伊讲伊是护理师，这是网友甲伊问伊只讲诶，吼，讲啊你到底做什么职业？伊讲护理师啊，他说另外有两个被约啊，也是被约到小房间约谈的，另外两个是飞机修护的技术人员，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的对了哈。好来，伊讲吼，他这一次去西藏旅游是跟团，好啊，这个。旅游团来的有八个台湾人，包括他在内，有三个人被约谈。一回一讲，他回忆，他说当时导游，哦，就是带团的当地导游讲，哎，请你到那个酒店大厅，好，叫伊都来迄个酒店的大厅。然后呢，有一个查甫诶，将伊带到吼，这个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很恐怖呢，吼，哦啊，现在啊，导游叫你讲啊，你啊，好某某先生啊，你下来哈，阿姨讲啊，什么事啊？你到酒店大厅来哈，有事跟你说啊，呢哈啊，然后伊就想讲，伊嘛唔知啥物代志，伊就落，结果落到这个拉比大厅的时阵，啊，都有一个查甫，就该讲啊，这个先生，请你跟我来，哦，就这样，啊，你能不去吗？反正你伫人遐所在，对不？啊，就被带到小房间，哎，讲啊，入去迄个小房间了，内底够两个查甫诶，啊，总共就是一男二女的对，吼，啊，他们都没有自我介绍，啊，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公安人员，哎，不是公安，对不起，国安人员，中国的国安人员，吼。然后呢，该叫个房间送啥？对他进行身家调查，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哈，请注意哈，身家调查，包括你的学历是啥？你在做什么工作？你上什么班？你薪水多少？你做兵做什么兵种？哦，你有没有当兵？当兵是服什么？好兵役？啊，你家庭，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有谁？哇你咧，安尼啊喂，真的是很可怕呢，吼。哦，真的，一共哦，足足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拷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出来，哈。哦，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不是曾经服务军人？哦，的意思讲你是不是军队的军人呢？啊，你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你这边来中国，你甲恁的政府机关，你甲恁的政府机关有通报无？有没有通报？哦，然后就讲，啊，你是什么政党？哎，你在台湾你是什么政党的？好、哦，然后还问一个题目，好好笑。民进党真的会发一万块吗？哦，真的发一万块吗？哦，这个也问哦，哈。还有说，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去日本？哈，
1: 自己瞎扯。哎，真没有没有，问这干嘛？
0: 会，他想要了解台湾人哈。啊，你喜欢美国吗？哦，你喜欢美国吗？好，然后你觉得两岸两岸目前的局势如何？哈。好来，然后又请他表达你是不是支持统一，你是否支持，如果你支持你说他的优点，如果不支持你说他为你为何不支持，哦，这边回答一共哦，这边回答的时候都很纠结呢，哦，好来，
1: 没有啊，有人说不定根本平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啊，
0: 反正
1: 对对啊，我
0: 中国你就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所以你要起你爱有这心理准备，你真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男生哦，
1: 有点多了，
0: 特别男生或者是说哦青壮年的吼，爱特别个特别注意。然后伊就讲啊，如果呐吼你较侪钱，吼你较侪薪水哦，让你薪水高一点，你赞成统一吗？哦，好啊，哥来，你知道现在台湾人也可以变转籍，转籍变做中国人吗？你知道吗？哦，问一下问题安尼哦。

0: 啊，这人伊安那个回答吼，伊、哦、就他说他真的很那时候很紧张，好、哦，紧张到也没有办法说谎，好、哦。哦，伊啊，但是伊足谨慎啦。伊讲我很谨慎了，表啊吼，好表有甲对方表示，伊讲啊，这两年吼，两岸关系好像很紧张，哦啊，常常咧滚烟安尼吼，他说我不敢说那个什么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事，我都不敢说吼、哦。啊，伊讲啊，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他当然说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啊，强调讲伊家己无啥物政党的倾向吼。好、哦，伊讲我不看后。候选人的政党颜色，我只看他的政见，安尼吼啊，台湾的优点是多元民主自由，啊，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啊。但是伊嘛讲啊，中国吼优点的是大型的公共建设很有效率，吼啊这样子哈。诶、欸，反正、他当然都各讲一点好话啦。
1: 反正我觉得要选举的啦，啊、也这真真假假、嗯，有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幻想。
0: 好了，
1: 国安问你有没有发10000块？他稍微
0: 他想，
1: 他怎么不会啦？就用膝盖想，他还要去抓你一个平常人发有没有发10000块？他们情自细，哎呀，这个有时候为了哈、在网络上骗点阅哈，然后好说幻想文很多啦。哦、欸，像前一阵子嘛，今年刚我们节台北节餐厅、一个台北市、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嘛，有一个女生，然后就。就说哦，我的爱马仕的这个爱马仕嘛，什么白色的包包、哦、
0: 皮包
1: 被染色了、哦嗯、然后店家又跟我说要赔我93万，怎样，说我会负责。结果他去弄，说这个皮包要清洁完要90几万啊，结果现在店家不赔，他多啊开心的这个点都没有做任何的声明，那这两天能发正式的声明，结果就变成哦是一个罗生门呐、啊。嗯啊，因为你包厢来的没有那个哦，
0: 没有那个监控器、欸。
1: 对啊，我就现在很多幻想文呐、啊，我觉得你中国当然对人身安全是很重要，可是说要发10000块。
0: 好，所以公鲁哥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幻想文，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碰到哈。大概怎样嘛？起码去中国当然，哦，咱也当怎样讲啊？我们都不谈政治，但是有些哦，是不是当地真的会哦透过？因为伊嘛是跟你懵懵的，
1: 没有啦，懵懵的。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在这段时间去中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不然我们都就是看文章嘛，哦，就有时候文章声音都会。我相信一般人去洽公啦、然后去观光旅游啦、然后去参访啊、去干嘛、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0: 当然一般你那旅行团、或者是说、所以我说的可能男性青壮年的、这个、可能、尤其有做过兵的
1: 看事情要
0: 还是吃公家套路的、这个他可能就会稍微想说、为你家探
1: 除非你自己身份本身就很
0: 探一下口风咧，安尼吼。都像你讲的迄、那个吼，即、這个啊，爱马仕贵妇的
1: 对
0: 啦。
1: 对啊，迄种
0: 爱马仕贵妇吼，伊去台北一间迄个餐饮集团吼啊旗下的烧肉餐厅吼去用餐，伊讲那一天的用餐呢就花了40000多块哈、好像三四个朋友花了40000多块。啊，伊讲吼他自己啊带了2瓶这个红酒哈，2罐红酒去哈、那个红餐厅就帮他收那个。一瓶啊，吼，一罐收2000里的开瓶费，哈、有些餐厅他你自己带酒去，他会给你收开瓶费。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啦、
0: 啊。对啊，一罐
1: 开瓶费或洗杯费了。
0: 对，一罐2000里，2罐收4000嘛，哈、
1: 对，好、那店家都讲好
0: 了。对啊，所以一共我们总共4个人消费将近40000块，安尼哈。一共啊，当天其实那个事情哈，就是讲伊的白色爱马仕皮包被滴到红酒，一共是。讲服务生给滴到红酒，好、啊，所以讲一当下的时阵吼，伊当下的时阵，伊有甲餐厅提出反应啊，但是哦，因为那时候就他还是先把账就结了啦，吼啊，但是讲事后伊得甲这个爱马仕皮包送回门市，
1: 对啊，
0: 伊讲迄是今年3月份才买的，吼、可能那个皮包就是价值90几万呐，吼，爱马仕白色的，吼、又白色的吼、啊，送到门市讲，哇、这无多，这我爱上灯的法国官。原厂由那个原厂的工匠去检查，结果一 说送回法国了齁，这个法国一边检查说啊，那红酒已经渗透到皮革里面了，用一般的清洁方式无法度完全把那个污渍齁啊去除齁，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恢复原状齁，而且最快要12月底齁，这卡皮包叫我都够上都登来台湾了呢齁，好来所以呢，吼，伊就讲啊，这一段时间呢，哦，当下伊甲餐厅反映的时阵，好，当下可能伊去用餐了，当下餐厅反映讲啊，然后安怎吼啊，意思讲，可能然后安怎，我再甲你赔啊，都我会跟你负责，安尼就对啊啦。啊，事后伊就是听到安尼，好，可能听到上去发过了，讲哎，没有办法，你也滴掉吼，已经渗到皮革里面，没有办法复原，吼，那个污渍还是会在，
1: 因为他一个皮包较清晰了，
0: 对啊，所以就开始哦，要找餐厅吼，要理论啊，我那安尼，我这
1: 赔钱
0: 啊，就是安尼哦，93万哦，93万就即卡皮包的钱啦，应该就是这一个皮包的钱，你93万的，我也当换一卡新的安尼吼，好啊，这个餐厅吼，哦。餐厅后来好像就有一点讲，哎、欸，我是讲跟你讲的负责，啊，迄阵那嘛无详细了解啦，就想讲啊，可能有哦，伊就讲啊，讲敢那有个地，有个地的皮包，有个地的酒啊，大概就以为啊，那安怎吼，无你无想的讲哦，你事后你讲什么安尼的，爱赔个93万吼，哦，所以餐厅后来可能就有一点就哦，就不联络了啦，吼、哦，都不联络啊，落尾哇，伊在找的律师，你知道，哦，找律师讲我。要提告呢，这个餐厅不是说要跟我负责吗、哦、那结果的后来不联络、哦、完全不联络都消失，后来餐厅、哦、因为他请到塑料、哦、后来餐厅有出来说他是换了电话，餐厅换电话，他说、啊、你就故意回避嘛、哦、但是餐厅就说听到93万哪有可能，我赔你一卡皮包、啊、而且你说我是我餐厅给你递到的服务生、哦、听红酒的时候给你递到的，何以证明、嗯，
1: 对啊，没有
0: 啊，所以都会去餐厅去调那个监视器嘛。
1: 对啊，
0: 调监视器的是说这个贵妇伊家己当中有去上厕所，啊，上厕所倒转来了后，应该是倒转来了后才发现，哦，才发现说他的，因为在那个包厢里面可能就没有监视器嘛，哈、哦，所以伊讲伊去上厕所。之前都没事，上厕所回来了说这以他的皮包就被滴到红酒这样、啊、这一段期间他们调监视器看这段他去上厕所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餐厅服务生进来他们 的包厢里面、嗯、那所以你说我把你滴到的、啊、你做回去这朋友有看到吗？也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他去上厕所回来发现的啊，哦，可能伊总共四个嘛，含伊家己都四个人，就等于有三个朋友啊。嘛讲我是没看到啊，嗯、那搞不好是你独家你家己咧啉的是、
1: 啊、
0: 是不是你滴掉？
1: 喝醉酒了吗？
0: 啊，是恁朋友家你滴掉的。
1: 对啊。现在反正乱好了。
0: 监视器调出来，你去厕所回来发现当中都无餐厅的人入去啊，系啊。啊，你讲好啊，无敢会进前滴掉，你唔知呀？啊，进前滴掉。你也要有证明啊，
1: 对
0: 吗、啊？不是刚才你用讲的用想的啊，啊，你一赔讲要93万，就是那个皮包整个要新的全款的赔偿哈，伊、哦、讲、嗯、参加同仁讲的无脑可怜啊。
1: 所以啊，现在哦，嗯、不是。网络上讲的哈，理直气壮哈，有图什么的，我干嘛去买人哦？骗子很多啦，哎、呀、所以啊，
0: 对
1: 啊，完全没敏培高啊，骗子又很多，然后先哦啊，很多人就
0: 假的人不是啦，伊想讲我得假、
1: 啊，
0: 我得假、
1: 啊，
0: 你得、
1: 啊，所以就现在很多人
0: 我声音都比你较大，我人都
1: 现在
0: 比你较派，我光头不比你较大咧，我怎么赢啊？
1: 网络上很多的那种的哦，比如说带风向啦，还是讲有一些文章抛出来哦，卖的底啊，先在那边跟人讲哦，对，这个餐厅很恶劣，我看他可以讲一个餐厅啊 no， 哎，结果
0: 后来这个餐厅也有发表声明嘛，哦，餐厅有出来发表声明，好，的确是有这。 个纠纷，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恭喜我把你递掉诶。
1: 对啊，没有，对啊，你要拿证明
0: 证据嘛。
1: 对啊，
0: 但是你不是用讲的嘛。
1: 对啊，
0: 一定是服务生把我递掉诶，安尼一句话都要告到三万。
1: 对啊，对啊，我不是为了钱，但是我不。
0: 伊讲无，伊讲无，我无讲爱告到三万，但是人喺餐厅的录音档都出来啊。
1: 对啊，对啊，
0: 录音档出来，你家己敢讲啊？我即刻不告到三万啊，你还陪我？
1: 脸皮厚又敢吼，很多啦。而且现在网络上为了点阅率吼，然后增曝光度，什么很敢的言论都敢讲啊，就有人就上车了。吼哇，我看都要开始第一时间就想说，对对对，我就这个餐厅啊，我陶哥啊，一个陶哥父亲，所以陶哥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在台北他开了很多很多的餐厅吼，就他第一间店是在民生社区嘛，后来他有什么餐酒馆呐，然后火锅啦，啊，我看这陶哥人嘛加醋逼啦，哦啊，然后他也是常常去跑去日本去把一些日本的一些吼的这个餐厅吼代理引进来台湾，嗯，没关系，家大业大嘛，他这那个 mark 又比较大，那所以当然吼，人要拼嘛，跟你拼啊，对吧？哎呀。啊，但有错的话有没有错？其实最后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啦，啊，因为这种物件不是讲哦，我开一个月
0: 嘴的，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你家己啉红酒去滴掉，然后去滴掉，
1: 或许真的是服务生，可是你说实在，这种东西上法庭其实就是讲证据的东西，
0: 啊。服务生啊，家你滴掉，你当下可能你既然他宝贝那个包包，应该当下
1: 你可能啉家拢崩起个就，我无醉，
0: 炸两罐去开，干那开瓶费得四千几块。
1: 可能没送吧，管然后洗杯费可能一杯子500块，或者是一瓶开瓶费500块，我收2000块是
0: 2200嘞，
1: 是真的
0: 开一罐2000，哎，2000还2000的，哎，啊，两罐呐，哎呀，
1: 是真的有点高了，
0: 开瓶费没点哦，2200，一罐2000的，
1: 但可能一罐就5万了，那就是，对对对对，好了，没关系了，反正就交给法官去承审了哈，哦，还一个餐厅或者还这个小姐，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被服务生定，没关系，那。看法官来安怎判吼，这个案子继续追踪。
0: 哎，欸
1: 哦，不过一困头都要讲特高达3万。
0: 对啊，
1: 有够
0: 哦。对啊，都跟那
1: 真假
0: 哦。这你个明不是明显的哦，不是明显讲哦，我都很丢，就是你搞我低调安尼哦。啊，你讲第一的这你又不是这样子哈，哦，证据又没有哈。第二，这白低调一低娘娘。安尼你都要讲要求全赔哦，佮，赔你一卡心的，有安尼道理。
1: 对啊，那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来来，吃好来分享哦，那你该混赞赞赞。
2: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0: 嗯，
2: 我就习惯好，我嘛真认真食。
0: 嗯，
2: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0: 哦，
2: 因为那来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哎哎哎，
2: 啊，讲，哎，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给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比你较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
0: 嗯，
3: 啊，我就是食这钙粉，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1: 过来人的经验呐，牙齿吼会当卖办。都尽量卖慢，因为啥？观众的上好，自己的牙齿当然是最好。所以咱会当食钙粉、补钙粉，咱那这两个第一个大哥跟第二个哦姐姐拢赶快嘛，拢是喙齿的问题哦。第一个大哥，哎，我咱的钙粉，食咱的钙粉之后去回诊。医生嘛，牙医师嘛，讲哇，你是这哦这段时间你喙齿给做那进步这济，哦是施了什么魔法？就是无啥，就是食钙粉甲补钙粉。第二个姐姐嘛是同款啦，哦，家己的观众的喙齿慢慢吼，拢是一件吼，然后阿弥陀佛的代志，啊无你一插落去，喙齿一慢落去，时间呐、金钱呐、吼，还是讲迄个矫正的痛苦吼，矫正的痛苦。我一个亲戚的囡仔吼，最近嘛要去做迄个隐适美，因是喙齿无，伊的喙齿牙齿不正， 哦，牙齿不正要去矫正哦，爱先把这个牙龈肉切开之后，然后再做一些哈、哦、那个骨头拔掉，牙齿骨头拔掉了个挂隐适美，你看喙齿不好哈，哎、哦、爱修的痛苦对囡仔的开始，所以小朋友还好哦，小朋友长大之后他矫正完之后牙齿就漂漂亮亮，但是咱老年纪啊，各位用喙齿这项代志恢复力、时间、金钱哈。哦拢是一哎，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
0: 两颗一个月开一两千块啊，吼、哦，一罐钙粉，你若食一段时间，其实新鲜啊，一罐能食一两个月拢无要紧吼。安、尼你逐天有安尼加减食一时啊，食一时啊，吼、哦，甲你吼、哦、巩固你的牙齿吼、哦，让你吼、哦嗯、哦，食到九十岁爱去鸡腿吼、哦，来。嗯得力珊瑚钙粉，
1: 加加不好，得力酸鹅钙粉，计就是2500块吼。咱全台湾弄指定药房，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而且咱的保德旺，通通都可以买到吼。就打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咱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吼，伊就讲到咱头先讲这个中国被去中国旅游，然后被抓去问话嘛，伊嘛分享，伊讲因爸爸吼五当奖，咱这条种因爸爸吼五当奖，对这个公职退休吼，伊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去佚佗，阿妈啥呢？细节没有讲，他说他爸爸吼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也被抓去问哦，也被叫去问啊，我们是抓去问，叫去问，
0: 叫去问
1: 啊。邓来西尊吼，因爸爸被问完话回来吼，余悸犹存哦，而且很恐怖的是，因家的人家问，家爸爸讲，哎呀，公安家你到底跟你问什么？
0: 不敢讲啊，
1: 都不敢讲啊，
0: 未使讲啊，
1: 至今是个谜哈。哎，啊，但是我那这个咱这个听众朋友也讲哦，可能是被。叫去招待小姐吧，所以现在都不敢讲。哎，伊无这伊敢下呀？哎，
0: 底下你哪敢去讲啊？都拢去用叫去。哦，伊
1: 没有，所以职业啦，职业啦，你哪讲
0: 起？对啊，所以我讲青壮年啊，个你的职业呢，公家、
1: 公家头咯，
0: 军方诶，哦，啊，现在较敏感诶，吼，可能讲飞机开飞机上面挖个一种诶，哦，特别啦，
1: 对啊，就可能你国政府部门的人员、军方的这个所谓的哈、退役的这个士军官跟高，我是讲高阶的，
0: 较敏感的职业
1: 哈。啊，但是我们退役不讲啦，一般人去。旅游洽公、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不然中国南岛湾这些公司的，
0: 我马上去没问题啦。
1: 没有，现在还是很多人去中国出差啦，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跟台湾的公司在中国、有供应链在那边。

0: 啊
1: 来哦，最近哦，这个金啊价在落了哦，黄金哦跌到心慌慌哈。这两天就有人提八台纽的迄个金破链去金啊店哈，呀、套换现金哈。啊，八台纽，八台纽金嘛，安尼换起来多现金132万。迄金啊店的头家娘啊讲，吼、哦，迄人安尼提到钱啊，走哪飞有够紧的哈。下来，头家娘嘛足啰嗦的吼，这金马店吼，就是啊。结果呢，照料这个金马提来火烧，哇，一烧来去，假，哈、啊，是假的。
2: 嗯，哎、啊，你烧的时候没夹吗？
1: 无无，伊无，你烧的时候就直接的吼，背牛提来哦，称重啊，或者啊，就好伊啊，哎呀，132万嘛。结果哦，莫怪伊想着讲，哦，迄人拄啊提到钱，咱走足个足紧了哈，吼，瞬间就无看人啊。等个伊走了，迄黄金才提落去烧，吼、哦，用火烧的灾啊，伊讲是才发现是假的，马上报警，好你家在，听讲一点外钟久了都抓到啊。
2: 哎，蛮就乐趣的吼，
1: 百几万的，对啊，
2: 对个，我感觉怪怪
1: 的。头家牛啊，收金啊，收个麻痹麻痹啊，啊，来得及。
2: 没有验金子的这个机器，或者是那个嘛，100多万的不少钱。
1: 好像一共用会烧的灾啊，所以后来是用火哈，这火火烧料就发现是假的。灰修金嘛，能够灰修金。
2: 对啊，对啊，对啊，用灰修真金不怕火炼嘛。
1: 他没有当场验呐。啊，他当个一照啊，
2: 他不是有机器嘛
1: 哈？啊，他再可能偷鸡牛啊，都行，各地偷鸡啦，还是偷鸡牛啊？
2: 勒测啦！
1: 啊，赶快报案呐、啊，赶快报警啊！啊，所以讲，一共一个差不多一个钟头啦，一个多钟头的就找到人了哈，巡线找到人了、喔、啊的钱也追回来啊！偷鸡牛啊，偷鸡哦，今嘛、
2: 对啊，啊较细个的啦哈，今嘛骗子很多哦、
1: 喔、哦，真的是哈、喔，真假呢？这你们跟我开金马店的、哦、我这样看判断不会错，还是要、
2: 我感觉就不用讲哦，就是咱金马店的收金马去准哦。其实通常啦，我讲通常会有一套非常严格跟透明的检查哈、哦、过程哦，以确定那这个金马是真的啊假哈。然后熊肝胆的是讲，哎，看印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9999哦哦纯金哦什么足金24、28K 等啊。第二个的是外观检查，看金马写个有诶无诶。好、哦、啊，这个是第一步嘛，外表的检查。再来的是物理跟化学的测试，吼、哦，最直接的是火烧啦，一个人掏给你这培养哦，看这9999哦啊，摸起来成色什么，跟我平常我、哦、看到的，哎、刚好可能它价格又卖的还一干卖我谈啊，紧修紧修紧修。
1: 好，咱看起来看哦，今麦今麦给博了安怎吼啊？那这个讲黄金的价跌呢，是为什么？
2: 好，先休息一下，米雷。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槿，
1: 我是小君。好嘞哦，咱都只讲吼，这个哦，有人提假黄金吼，假黄金，
0: 对对对对，
1: 哦，去换现金，嘿，提金来换金哈，哦嗯，结果被发现是假黄金哦，后来再赶快追回了哈，后来哦，今嘛金嘛给吼，哎，直直落哈，今年。那讲为2026年哈，起码给的2026年哈，过去六个月，过去六个月然后下13.6%，嗯，诶，到十月初十，现货黄金计价，哦，每盎司是4194.65元，个点六五4194.65美金啊。嗯那预测哈，到第四季哈，今年第四季哈，金马价哈，差不多落到每盎司差不多哎，多少？第四季金价到6000美金哦，
0: 那可了
1: 哎。摩根大通预测来了，我看哦，这样的看起来有一点啊，灰灰哎，这个金价哈，金价伊就是国际黄金计价。一月二九时阵是5595元，到现在呢，跌了差不多26%，哈，这个比较简单，国际黄金价格
0: 少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从1月29号5595美金，高峰还是高峰，跌到现在呢，跌26%。好，印度的金价，印度的啊，这个咱都要讲的是国际金价哈，啊，再另外印度今嘛给嘛破23%，整体都是跌，哦，拢跌到四分之一，哦，有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呢，受的伊朗冲突的啊担忧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哈，啊个通膨压力，啊个持续的不确定性，哈，持续不确定性的投资价，好，伫今嘛给创历史新高了，获利了结，进前哈有赚到的人已经较紧获利了结啦，哦，好来，
0: 黄金，
1: 嘿。啊，另外就是讲哦，还是美金哦，但是美金呢，吼，美金呢，吼，跌跌起呢，吼，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金走强，通膨的担忧，以及投资者黄金的投资价获利回吐，安尼，哦，所以造成黄金落价，安尼，好，就这样子。
0: 所以货币哦，真的还是最后是不是不是一张纸，是后面一张纸，后面那个上面结政府的支撑这个这货币。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这个网红，他去伊拉克，伊拉克旅游嘛，然后去伊拉克旅游时阵哦，伊去踅市场，然后平常时啊，这个巴扎嘛，就中东的这类市场叫做巴扎，去市场都想啊买肉啦，买这个椰枣啦，买他们当地的手工艺品啦。但是伊拉克哦，这类哦巴扎这个市场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烙哈的哈，跟那个什么旧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绑一烙啊呢，是不是啊？
1: 规塔规塔的啦，
0: 规塔规塔的，
1: 排个规塔呢，
0: 跟那刷
1: 规塔那刷嘞哈。
0: 美这个伊拉克的钞票
1: 换美金呐，
0: 哎，换美金吗？伊的规定换美金冇，阿就讲哦，我
1: 派一部地去换一两张啊美金啊呢。真的拢排，
0: 不是啦，伊是有人去买起几张美金去买起，吼，伊要去发薪水啊，也有人去，
1: 他那提钱去换美金，
0: 都有，所以我感觉讲，哦，阿娘喂，你看，
1: 布袋袋一布袋，阿美金才换起两张啊，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你看，一旦哦，你这个国家这个钞票没有人要，刚才会抓了哦。你看，刚才那看了银行，我当下哦，以前那种银行要为了要证明自己银行金库还有钱的，啊，来坑出来，鬼塔的钱，在伊拉克在菜市场上面哦，那塔底下你坑
1: 钱啊，你贴关那，
0: 嘛无人来抢啦，
1: 哎呀，无人来抢啊，
0: 相当啦，
1: 你拍嘞，你我抢过来的，
0: 抢过来啊，拍几挂，
1: 你抢两张啊美金的钞票，看呀，
0: 没有错，
1: 赶快呐，哎，拢是安尼街头的底下，街下路都有人咧底下咧换，好，你兑换美金呐，吼，
0: 通货膨胀加上长期的涨，
1: 阿根廷也不是这样，没弄这样啊，赚了钱马上就去换美金呐，吼，因为美金抗跌呀，吼，保值啊。 哦，所以讲这边金嘛吼会落价，好、哦、金嘛会落价。来，咱都只讲四个原因嘛。第一，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第二，美金走强，哈、哦美金即嘛对台币话在昨天大概在32块，哈、哦，32块。啊，过来通膨的担忧，哈、哦，担忧通膨。啊，过来进前有投资黄金的人，哈、哦，已经啊获利回吐了结，哈、嗯哦。四个原因造成黄金大跌，哈、哦，嗯。
0: 所以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哈、哦，哦，每一分钱真的要精算、啊、因为你今年的100块到每年可能哦，实际的这个可以个购买力就变成哦97块或者是95块。记得刚我在南台湾这里 Starbucks 哦，啊，这里咖啡厅有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讯息哈、哦，一出结果呢，哇一。片哀嚎啦，Starbucks 星巴克的爱好者吼，屌干吼给收起哦，美干吼这样子哦，怎么让星巴克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星巴克过去吼，你也当选择工啊，那个我不要冰块或少冰，然后你不要冰块或少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这星巴克的店家帮你这样加牛奶加到满嘛，比如说你外带杯吼，比如说500cc 啊，你少冰的话，你就我也扛出来嘛，扛出来，哎、欸，你刚刚要求工啊，我给你个牛奶加满 ，OK。可是从哈，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哈，这几天开始哈，你就要做客制化的，比如说你扫冰之后要再加牛奶的话，不好意思，该收15块，该收15块。
1: 嗯，
0: 大家讲啊，15块又没有很多，但是星巴克诶咖啡一杯贵贵啊呢，而且很贵呢。
1: 嗯，
0: 然后你今天哦过去，难得想你买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你还要再多付钱哦，大家得滴啊，气噗噗，气噗噗。
1: 嘿嘿嘿
0: 啊啊！所以真正消费者，我就这样的帮我分享说啊，星巴克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天，然后店里面都没有人，
1: 嘿嘿
0: 用行动来哦，
1: 家己做十五年去搞到，
0: 那就我感觉就是一个起毛节问题啊。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哈、哦，其实因为今嘛星巴克这个后面的这个集团是统一嘛。那我的朋友在这个相关的行业里面，他说哈，统一的董娘哈，可能接下来要预期明年的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上涨？那先接等
1: 啊。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小官啊，
1: 哎，
2: 你只看我讲我有只过来，我水也改酸哦，
0: 嗯，
2: 啊，我就刚食十点呢，
1: 改油哦，哦，
2: 改油啊，啊，改粉食两个。
1: 我跟你讲啦，嘿，你不是要赶迄个一工两工的啦，吼？
2: 不是啦，我讲一顿食五粒啦，啊，一工食两遍啦。
1: 我知影，我今嘛是讲，啊，你不是讲啊，食一礼拜啊，就讲哦，要啊紧嘛，嘿。
2: 我
1: 今
2: 嘛是跟你讲，
1: 啊，你家己一工一工感觉讲，哎，是不是有差安尼，好不？
2: 有差，
1: 有差吼。
2: 我是讲跟你讲，一顿食五粒的钙，爱白害
1: 无？
0: 你就不分三顿食啦？
1: 你三顿食，你分三顿食。你三粒三粒啦，你食三粒三粒三顿食。你听我讲，你去听我讲。买啦买啦，唔免啦，嘿，你唔好当作，你唔好当作药啊，安尼食。你一顿啊顿食一顿三粒。

0: 啊，你若随便爬，你若随便爬，你着冷水甲冲一下，安尼啊，无烧烫烫啊，很烫哦，嘿。
1: 是卖遐烧，我是讲。
0: 安尼放者无要紧啊，安尼你着要甲开着无要紧啊，跳起来着甲开嘛无要紧啊，嘿，嘿，我是嘿那应该拢会杀你啊啦，吼，那佮无熟你迄个两银小哥哥嘛较好食，嘿，嘛好食，吼，好。
1: 哎。
0: 啊，你家己试一两遍都知影安怎掌控啊，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对不？哎，来你好。
2: 嗨 ，Hello， 你好。
3: 喂，我要请，我甲你请问吼，我有甲恁买钙粉交钙油吼。
0: 嗯。
3: 啊，我要问看，我要安怎食？因为我
2: 来刷卡。
0: 刷卡好。好、哦、来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哦，call in电话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小粉扑给你好，嘿。哎。恁
4: 的钙粉我讲的，
0: 嘿。
3: 对头前吹气的油
0: 哦。
4: 嘿。无叫你着分开一张粉，开一张
3: 粉。啊，结果你敢知影？我个钙粉吼，我让阮朋友甲我讲。
4: 对，
3: 吃。胃壳拢啊卡，啊地个用的是啊干
0: 的。嘿。
3: 啊，吹气拢个干。
0: 啊！你得一点点啊，就好啊呢。无你就规个拢吞落去
3: 啊
0: 呢。
3: 嘿，
0: 互伊敢那存安尼哥哥，你得安尼一点啊茶，互伊敢那哥哥安尼得啥？啊，这安尼即马你得喙齿袂油啊？袂油
3: 啊！
0: 哦，水，
3: 差不多。
0: 水哦，水哦，真正咱的戒烟。
3: 我头下咧食，
0: 嗯，
3: 你要知道我们朋友给我两回
0: 都是哦，太好了！
3: 这戒烟哦，真正都袂。
0: 阿弥陀佛，太好了！感谢分享，感谢你分享，谢谢哈！得力蒜哦，戒烟加得力戒油哈！以上广告，太棒了！

现在哦，但是星巴克的咖啡哦，都要那个客制化了哈，不只是加牛奶了，客制化的，我要多加什么几份什么焦糖威伯的，那哦，一杯的话给你收十五块，你可以尽量客制，但是你就是要加15块，为什么哈？南南跨这个，咱台湾最大的食品产业，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客？给搞这整个扣，说实在的，一同一跟星巴克这种家大业大，跟人家按两下那个糖浆哈，或加一点牛奶，其实是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但是为什么他要宁愿犯众怒哈，打个热的，打个生气，然后抵制不喝哦啊，这些厂因为星巴克打杂工，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哦，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就是几点的这个会员的等级嘛，宁愿得罪会员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款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讲每年开始吼，打个杂工基本工资要涨嘛，涨破200块哦，一个小时205块。再来的是讲吼，原物料成本也会涨，基本工资涨，原物料成本也会涨。这是第一个理由，明年所有东西都会涨价。第二理由是啥呢？因为哈，今嘛哈，星巴克哈跟星巴克的竞争的咖啡店太侪了哈，有一些是那种小型的文青式的哈个人的品牌哦，还是供其他的一些连锁的这个品牌的价格金额单杯，我讲一杯金价哈，其实拢比星巴克稍微再高一点哦，甚至是高了20-30块都有。星巴克算一算，讲，我竞争对手哈，

0: 都已经涨到这个价格了，涨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基本的咖啡的价格不给你调涨，但是你别再加什么配加什么料啦，好啊，补什么奶呢，要给你多15块，他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战略的考量是
1: 这样。不过现在很多人不想去星巴克啊，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被特定人霸占啊，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底下熬几天的、
0: 不管啦、啊、反正他就是他策略就这样，管他要的蛮
1: 对啊，星巴克
0: 转台湾，台湾那么多，星巴
1: 克他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啊没有错，他这样也吸引了啊有固定的客群啊，但是啊、真的有的人跟他要休闲呢，哦，啊是讲啊一寡这个迄落、商务谈话、朋友聚会的，这个通常
0: 你星巴克在店内用、其实你就不是喝拿那一杯咖啡啦，是用他那个场
1: 空间的使用
0: 啊，伊的算算来讲吼，你要使用我这个空间诶经验吼，免你开始继续的调整了嘛，光是站同样的人力站在那边、成本就上来，所以他就
1: 加上金嘛吼，咱台湾咖啡店哦、一间一间一直开啊、每一家各有不同的风格装潢哈，阿是讲特色哈、真的的确啦，也会分散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台湾人这么吃咖啡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哈，一年要喝掉好多好多咖啡啊！
0: 所以跟他主要的这个竞品啊，哈、这个平价版的这星巴克的、就是，跟个啥路易莎哦，路易莎都谢丞相赐剑哈，对吧？赶快嘛，因为去星巴克店内使用的，咱头下讲的嘛，可能去读册、念书的，哦，还是讲别人去开讲的，不然就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谈业务的，要需要一个空间坐着、大家说啊，涨15块啊、不要去，不要去，我们去路易莎好了。但是干嘛路易莎人这么在一起说，哎，算，15块而已，不要跟你计较、还是星巴克哈、人家借卡数钱。
1: 好五，你好五，嘿，
2: 美丽人生是吗？
0: 哎，对，你好，嘿，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啊，
0: 是，
2: 我想要买那个盖 U 盖粉，
0: 线下服务
1: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要讲要发表哦，产品不了解要询问食产品分享，还是讲要点讲注文0800，咱现场call in电话哈，服务电话啊，嘛是咱的服务专线哈，也是call in专线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呀，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昨天听咱啊、我们昨天访问那个日本吴勇哈、哦，这个啊，哎、这个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表演的这些啊团体哈、哦，由翠珍老师带领的团体，咱就会听众朋友一共哦，他昨天哦，他这样听哦，他说听我们的介绍，他就很想去看哈。哦结果后来一听人讲票都卖完了，啊！伊讲我哭哭了，伊讲我哭哭了，听到票都卖完了，我变哭哭了。所以昨天咱特别吼去十二张吼，包括我家己原底我家己两张拢啊拢提出来赠送给听众啊。我希望听众朋友珍惜哦，真的要去看哈、哦，那是真的得来不易的哈、哦，这个票哈、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1: 哎、欸、你好，
0: 哎。
1: 我有买你们的钙盐钙粉，所以还有狐狸颜色要怎么吃？
2: 来线下帮你服务，
0: 好来。

0: 来，谢谢啊，多谢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QQ
0: 好，来谢谢咱另外来广告吼，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吼，伊讲吼长骨刺啦吼，有长骨刺，食钙粉还是食钙有较有帮助，哎，两个都一起吃。好，一般长骨刺其实是关节的问题，等于你的关节的迄个有已经有迄个啊做啥，有空隙呀吼。咱那是较无好的时阵吼，咱的关节那是无好的时阵，其实都是变作讲，不是讲有空隙，应该讲是压下来了，压下来的变作你的密合啊，等到你有人胖的时阵是对的哈，好，你那照 X 光的时阵哈，所以讲你那是讲压下来的时候，就是讲你有骨刺啊，你这种压迫到，你就会压迫到哈，这都是咱本来哈。中间垫着在两节骨头中间垫着的那个软骨啊的本身的原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啊，我当下磨损一颗两胃边啊，不长出一些哎，那跟那种咱的哎慢的顺，吼，咱的凹的顺赶快，哎的顺边啊，我当下布几粒几粒吧，几粒几粒的碎粒呗，安尼赶快吼，它就是会长出来啊。那你如果骨头关节迄个骨胸已经危起来时阵，它就会压下来，压下来就压迫到神经哈，所以你一定爱改迄个骨胸。个再吼，该卷起来，吼，好，你两只骨头个再卷起来，当中吼，在中间就是，它会有一个的缓和，吼，软骨的缓和，啊，买到一个带动你的活动，吼，你的活动会较灵敏，啊，你啊两只拢对调调，那根本的钉钉推推叉叉当当，吼，活动就会变得很机械，吼，我跟他纯机械安尼，拍叮当，没力，吼，不灵活，这种的吼，通常关节你要吃钙油，啊，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当然钙粉还是加着一定有帮助的。好啊，优先的是啊，关节来讲，优先是钙油啊，钙粉配合，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小郭伯哥。
2: 你好
1: 。哎，
2: 我是请问讲吼，迄个钙油、钙粉加阿哥用什么？
0: 谢谢。嘿嘿，
2: 谢谢。

0: 哈喽你好，嘿，你好。
1: 我给派头条吧。
0: 啊呢？哎
1: 呀，哎，
0: 你讲啥？
1: 我扑去啦。
0: 你要刷卡哦？
1: 我要嘿，我要个电迄个物件。
0: 哦，要电杠吼，好刷卡。啊，你稍等下哦吼。
1: 好。
0: 今麦咧接另外一通，啊，你来等伊去通接好，再甲你登记吼。好。

0: 谢你，好好，谢谢，好，多谢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哎、欸，
1: 啊，我若戒烟戒油，食半点钟啊，我就食中药啊，安尼敢
2: 可以啦，好、哦，五个可以的，好哈，半点钟差不多，可以，没问题，好、哦，没问题，没问题，好、哦，
0: 嗯，好，谢谢。Hello，
3: 喂，
0: 哎
3: ，Hello，
0: 嘿，
3: 不像你那个钙粉要怎么吃？
0: 钙粉要怎么吃？线下。

0: 好来哟、哦，有一个歌手、哦、叫做林俊逸哇，一扎起出来时阵哈、嗯，就是模仿费玉清哦，有够型呢哦。嗯啊、唱歌也真的好听、哦、
1: 印象最深他就是跟那个黄明志、
0: 哦、黄明志
1: 不到海南岛、
0: 哦、不到海南岛、
1: 叫加错比他真的很像，尤其他那一趴、哦嗯、我在学费玉清唱、哦哦、比费玉清 还要费玉清、
0: 欸、对 哦, 對哦、嗯、Hello 来利奥、
1: 欸、来利奥、
2: 欸、喂淑君你们好
0: 好、
1: 啊、你尿尿、嗯
2: 啊、我要线下一
1: 来算
0: 好线下、哦嗯

0: Hello，
1: 请问你好，小姐。
0: 嘿、hey ，
1: 我即卖吼，我要问看迄钙粉是要安怎食？
0: 钙粉要安怎食？
2: 刷卡。

0: 啊，来林俊逸哈，哦，这模仿费玉清哈，哦，歌声真的是哦很像哈，哦。林俊逸呢，最近呢哈，在传出哈，哦，啊公啊阿姨了，这啥髋关节哈。哦哦，他的髋关节股骨坏死哦，医学上哦，医学上的名称叫做髋关节股骨坏死哈。后来啊，本来就是哦，以为只是拉伤哦，还是扭伤，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哦。哦，一般来讲，这种股骨头坏死初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哈。哦啊，所以有很多人都会以为，初期哪里疼，你艰苦的时阵，你以为讲是拉伤、
1: 哎呦、
0: 扭伤，
1: 哎呦，
0: 而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哎。
0: 但是到尾也听啊，足严重的时阵，才发现讲、
1: 哎，
0: 啊，原来不是哈、哦，这叫做髋关节股啊，这个坏死，髋关节股屁股的股，骨头的骨哈、哦，这个股啊。哦嗯髋关节这个部位的骨屁股这一边的靠近髋关节的骨头坏死哈，啊，本来嘛以为讲是拉伤、扭伤、退化性关节，后来才知道不是哈、嗯，所以哈、哦、医生提醒大家哈，这个大腿内侧，
1: 嗯嗯，
0: 好，你大腿内侧还是属膝部的是该边，好，这个所在，好，你若出现轻微的疼痛的时阵，你得爱提高警觉啊哈，所以林俊逸以及本戏哈，伊在咧要演一出戏哈，演一出剧哈，好，剧团的对啦，啊，伊就开始感觉讲脚无爽快哈，初期嘛是叫是肌肉拉伤。哈，那被诊断是骨头缺血性坏死哈，干不也拢爱吐乖啊，哦，无法度行咯，哦，太痛了哈，而且真正哈，诶，个累嘛无法度，所以讲紧急开刀，所以哈，伊就接受，好，伫台中呢，哈，接受这个安排开刀。

0: 本事。
1: 好嘞，根据医生一个讲吼。请大家注意，这种髋关节是由骨盆和大腿骨所造成的。当供应骨头的血液被阻断，或者是供应不足的时阵，就会造成咱的骨细胞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养分和氧气，然后慢慢它就会坏死，细胞就会坏死，进一步就会让你的关节、你的关节边的结构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产生变形，甚至呢塌陷。崩坏啊，出现疼痛难耐哈，这种的情形哈。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哈？长期酗酒
0: 啊！哦 ，My God！
1: 哎，你看看真的有关噶骨头，我是就是安尼，长期酗酒啊，过来。你是不是常常在使用长期使用类固醇？经常使用类固醇。还有长期酗酒、另外当然外伤也会啦，有外伤、也会是这种骨头、这个细胞坏死、都有跟这个就有关系、好来、当然有一部分是自己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骨头坏死是自发性的也有啦、
0: 本身自己、可能有些生病啊、
1: 对啊
0: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
1: 自发性的、所以说目前呢这原因不明、大概就这几个原因、
0: 哇那个麻烦啊、这经常的麻烦
1: 不怕呢、他说要痛到不怕、所以说、马上接受开刀手术
0: 要紧处理、不骨头的事情、拖下去大事情、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因为我看到、有这一则、关于我们歌手、为什么会有 这个情形、好嘞、这是、健康医疗、的知识跟大家、
0: 没错、分享一下
1: 案例啦跟大家分享
0: 欢迎酒梦今年九合一大选、倒数剩下46天、姓名协会的民调，姓名协会它好信用的信、民间的民，姓名协会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民调大师戴立安的民调公司、来我们先接
1: 电话，来你好，好
2: 你好，
1: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那一种盖混被去对的，我叫到底这个坚定过一心路
0: 来算，
1: 坚定一心路来算看。

0: 是我。
1: 他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了，针对这个蓝绿参选人，主要还是最主要是这两蓝绿两方的参选人支持度，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世川跟民进党的候选人苏巧慧，今天民调最新的民调公布出来，所以国民党的李世川他候选人他的民调是 30%，苏巧慧的民调是 43.1%， 差距是 3.1 个百分点。这也是这个苏巧慧他在这个所谓的早期的参选四五月份开始之后今年一月
2: 领先最多的一次了。
1: 他今年一月份其实这个民调就开始做了嘛，刚开始做的时候，一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反过来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李世川他是 45.8， 苏巧慧是36，经过将近超十个月的时间哦，苏巧慧的民调已经来到 43.1 哦，李世川变成 30% 整哦，所以真的是上一次的这个民调八月份的民调已经有所谓的黄金交叉，现在看起来台北市市长沈柏阳的这个洋流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溢的现象嘛。这个民调专家戴利安他自己也讲说人家过去觉得是洋流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海啸啊，是不是最后投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呢？我们还再继续观察嘛，因为还有46天的时间，就蓝绿双方其实都还有各自要努力的地方，减少犯错，尤其选战到最后是比，逼宫相谁的犯的错比较少，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嘛，可能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失言但被扣分很多，所以一言一行所有的作为这段时间就会被放大检视。就葛永琪这个参选人柯志恩他昨天在造势晚会上其实讲了一句我干嘛我身为高雄人听起来我有点怕怕的话，为什么让人们公说为什么你要去删高雄市直辖市的预算，他说我哪有可怜齁来三高雄市的预算，我以后如果选上市长我要去掌权捐款，哇听得齁身为高雄市民瑟瑟发抖市长不是公仆吗，怎么会掌权我觉得是吓到赶快
2: 吓到吃手手
1: 哎呦喂呦对啊，所以选举就是比谁犯的错少然后讲错话做错事做的少才有胜选的机会，大家各自努力46天因为基本的九合一选举不是只有选市长包括里长啦议员啦还是说全乡镇什么代表全部都要选，除了总统跟立委不选之外，就是我们台湾两年一次最大型的选举九合一的选举啦。好46天大家各自加油加油
2: 嗨你好
1: 哎 ,Hello,
3: 看见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看见心肝嘛总爱做起来外交部安呢你搞看嘛安呢拢爱渗透真正恐怖呢。
1: 好谢谢
2: 你好。
1: 祝福你来你好。
3: 我从台北看一阵那淡水地上高啦也是哎呀。
2: 好好你好嘿你好。
4: 你好。这问题啊，你电台啊，
1: 你好，小坤抛给家，
4: 请教一下哈，我去用诈骗哦，
2: 去用诈骗哦，
1: 你搞报警，报警了吗？
4: 诈骗的话，我去报案哦，那伊个警察机关那不爱和我报案，
2: 谁那不爱和你报案？
4: 伊不爱报案呢，伊讲我物件不想骗你啊，那我所有资料都
2: 不是啊，你。
1: 好，那你再去相关的这个，再问一下吧。哎呀，他不受理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2: 列细节。
1: 对啊，我们不会听片面就说。
2: 你可能他是认为，伊可能认为讲你人唔是你是你家己去用骗去的。
4: 伊讲外资料那外泄而已。
2: 资料外泄，阿伯迄落阿伯骗去，阿伯骗着就对啦。
1: 好了，就是他有不承认的理由啦。对啦，好，那你如果说你觉得这里有，你得去看麦嘛，你得吹市议员呐，是啊，反正今晚被酸计啊，最终逮起那个猛机关公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受案？好了，加油，祝福你
2: 啊！
1: 来第二
3: 小
1: 姑
3: 娘
2: 呀，
3: 小姑娘问你哦，算了，该我安怎
1: 来，线卡跟你讲

0: 餐真的齁、台日双方在看事情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女网友齁，然后呢以考上好不容易有科努力考上了一间研究所嘛。啊，大家知道日本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开学都有所谓的入学式齁。啊，入学式他们就很正式嘛，大家都穿正装啦，然后大家集合校长讲话之后啊，大概齁会在这个入学式一弄节挂几个北斜的白亚齁，放在这个会场门口啊，习惯齁他们这个新鲜人都习惯会去跟这个牌子照相。那想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我感觉吼，讲伊个广播电台吼，我感觉政治是一个骗术，所以讲要中立，不要说，千万不要讲那些政治的事情。
0: 好，我们只是公布今天的民调，谢谢你，谢谢哈。啊，然后呢？哦，这个日本这个、女研究生的新鲜人哈、阿姨的第一，这个入学式哈、的 New Gakushiki 这个牌子前面照相，然后很开心嘛，就嘛社群经济嘛，他伊的分享哦，第一个的这个哈、脸书啦、X 啦，是讲 Tree 上面呢，结果呢，哇，日本人的批评声哈、骂声而来了，看到一张相片，来小坤叫我来看，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如果你是身为哈哦台湾人，你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再猜猜看，日本人在骂他骂什么嘞？哦，你看这个女生呢，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哈、然后大学新鲜人，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照片哈、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
1: 骂谁？
0: 骂没有批评这网友啊，网友在骂，
1: 网友在骂骂，
0: 骂这个
1: 东京海洋大学，
0: 反正
1: 大学院入学式，哎，啊，你是讲这个哦、喔？
0: 对啊，一的，把这类相片抛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就看到这个照片的网友全部都在骂，这是第一张，这个是第二张，
1: 全部都在骂这个女生、喔，
0: 对对对，批评啦，批评这个女生，你来来来，
1: 啊，在骂什么？
0: 对对对对，好你一看嘛，
1: 啊，这看都啊，无什么对位，也无对档，
0: 对啊，没有啊，对啊，就是她穿套装嘛，吼、欸，因为新鲜，
1: 你看我讲啥？一看我公司
0: 没有，他说很开心，今天我要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鲜人了。好的，
1: 安内红梅，
0: 哦没有，大概所有日本人全部看的看的事情都是同一件的。
1: 来你好，还先接电话。
3: 你好
1: 、
3: 我刚刚有打电话是关乎药局的。
0: 是，
3: 他说一点多会送来。
0: 哦，好，
3: 想要问你说盖衣
0: 来线下，
1: 好，因为我跟你联络，好，安内好，我线下哈。好，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你好，你好。
1: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2: 我刚刚跑进来，我忘记了。我拄好听你咧讲髋关节哈。
1: 股骨细胞坏死。可以吃啊，一定有帮助的啊，可以吃啊，
2: 好
1: 啊，但是你嘛是爱去检查，讲详细到底是安怎哈？啊你，你那是一般的髋关节的磨损退化，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哎哎，
2: 谢
1: 谢，好，谢谢，来，
0: 以上广上广告，来，你好，
1: 嗨，
3: 你好，
1: 哎，
3: 我讲一下简单的啊，啊，你上去三十平方可以啊，伊啦。

0: 看。
1: 哎，小坤酱，你有看到猫腻了吗？
0: 没有嘞。哦，没有嘞，还是安。
1: 来，我改天就没有混香，我改天就没有混香姐哦。这个女生她是怎样？长头发，有刘海，然后穿这个像那个银行的上班族的。
0: 你搁传，你传好啊。你把照片传我看，
1: 好，
0: 我看的看不出，很
1: 正常，好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日本人就马上一片骂声，
0: 阿姨嘛不公，特别公，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我就说
0: 这个女孩子，
1: 她就不是不是她的言语被骂，她就是很分享说啊，哦，而且很正式说啊，我很开心成为这间学校的新鲜人，就这样。阿婆她这几好几张照片哦，啊，但是人家不是骂她讲什么话，
0: 那就是对他的，对他的外表有意见了吗？外表长得也
1: 对哦，
0: 也是温柔可人、啊。
1: 那我改天就没有形容姐哦，阿姨姐长头发的女生，蛮、有气质的，然后 有刘海，穿着这个哦，这像银行这样套装啊，里面黑色的、外套跟裙子，然后再一件白色的衬衫，啊，这样很正常啊，然后再穿一个包鞋这样子，结果哇，下面一片。骂声，好，我要公布答案了。
0: 我是干嘛？刚刚一边那个东京海洋大学大学院入学试，是讲那是因日本本来的安尼啊。
1: 对对对对，
0: 咱家看，那咱家看，我感觉怪怪。
1: 不是，他们本来什么学校的入学
0: 是针对他的啦，针对他本人哈。
1: 好了，要公布答案了。所有看到日本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这样子，不要骗他。他的。外套跟他的裙子，
0: 他的外套跟裙子有什么问题？
1: 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0: 对啊，
1: 就是西瓜 stay
0: 就是套装啊，西装外套套装、啊。
1: 没有，我后来，然后因为日本人回的一定是那个嘛，一定是回日本。西瓜 stay 的，腰配。
0: 我
1: 跟你讲，对啊，所以我就说很撩
0: 妹。没有啊，
1: 没有错、你看她的裙子跟她的外套，她的外套衬衫当然没有说她的外套，她的西装外套跟她的裙子都看起来都稍微皱的
0: 啊，阿姨这种衫，
1: 没我跟你讲，
0: 布料的关系坐落去，有哪坐落？坐久落来起来对安尼啊，
1: 你本来不是安尼看，他说啊，你要在不管照相或者什么，然后呢，我有毛穿哦，我这个朋友看，哎、啊，因为这个朋友因吼妹妹吼，他已经看得很细了，因我这个朋友因妹妹是嫁给日本人吼，阿姨的讲吼，和这个因妹妹这个日本老公看吼，结果呢
0: 一样，
1: 看的又对日本人就看，而且他看的更细是什么？他还看的说，有可能会不会是吼也滚呐、啊，又可以滚那种摇摇。你的工，这个女生是不是裙子穿反了？屁股穿到前面去。哦，哎、欸，真的好，日本人真的是好酷猫。你快来，我来讲，裙子穿反了，要哦，对对对，衣裙太皱哦，然后就他们就回答说，那就是裙子穿反了才会皱皱鼓鼓的。我马上可以猛个烂东叔嘛，我问同事女生，啊、大家说、正常啊，啊是不是说啊是不是那个没有穿丝袜，没有穿袜子，就不是，日本人全部就说你的衣服怎么可以这么重，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对你来讲嘛 ，new gakushiki 就是入学式跟、那个卒业式的毕业 ，sozukyoshiki 哦，对于男人说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能够随便。那懂事了，跟我来讲，哎，我没有穿睡衣去哈，就很没有，我没有穿睡衣哦，来上班就很了不起了。
0: 对，所以你不能够
1: 就对啊，虽然长，
0: 哎呦，好，
2: 我三四应该天意了。天日了，我迄个游鱼做的。我前几日刚刚叫伊，叫伊上来讲，我遮。
0: 哦，是的，好多谢。
2: 服务真好嘞。
0: 哦，真的吼，好好好。
2: 我在下阮遮十几起都上到阮。
0: 哦，是哦。吼。
2: 迄个我在起民宿啊。
0: 哦，感谢哦，感谢咱老板药房老板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小公车给我下去看一下。因为因日本人哦，像我去摄影哦，啊，我刚刚阮老师讲过，因日本人较重迄个色泽， 阿美国因他
0: 讲
3: 迄个主题，
0: 安尼。好，谢谢。
1: 包括咱张南红门哈，这个老师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瑞
0: 吴勇，吴勇，
1: 瑞穗流哈，吴勇的老师嘛，伊家己讲嘛，伊在台湾学这个跳舞19年，啊，过来去当家，啊，过学10冬。你讲老师很亚沙西。好，亚沙西，亚沙西的是 Kido， 哈 ，KBC 的是啦，哈，这虽然很温柔，但是很严格，可能包括你的手的角度啊，手尖头啊，爱安怎，哦，然后再跳在场上的脚步、表情管理，哈，神情，哈，阿巴兰的嘛，咱讲过嘛，因为正式的所谓的这个服装7-8公斤，含发髻啦、妆啦，有的没的。哇，所以真的很因为票卖完了，不然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哦很可惜，我们台中编舞真的可以去哦去。
0: 所以昨天有
1: 交完了，我蛮喜欢
0: 得到票的朋友，你尽量来珍惜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阿妈希望讲
0: 真的要去看哦，
1: 每年有机会来高雄的这个卫武营来演出，我们高雄卫武营的场馆就是有更大更多哈，而且这个对他们这个瑞穗流的勇武哈吴勇。
0: 不用
1: 哈，不用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哈。不，赶快来问话哈。从细节嘛，你不能真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所以这个不用哈，就会看到日式的舞蹈的细节在台湾人身上展现。

0: 所以咱拢常听讲日本人哦，连落去楼卡变笨手嘛是爱好好啊，那迄落把自己外啊这個、外观爱整理哈。
1: 嗯嗯。
0: 哎、欸，你袂使讲哦哦啊，他们啊披头散发，凊彩钱啊，哦室内穿的衣服的破嘞啊都。
1: 这个是有点乡野传奇啊。第一个，日本不是追垃圾车啦。
0: 嗯。
1: 日本是
0: 就是下去
1: 对买个超商哈、哦，对对对
0: 对。哎、嗯嗯，就是讲下楼去做个什么一下子的时间。也是要
1: 几乎是哈、哦，要个全装哈，或者是半装哈、
0: 哦。我曾经听一个日本人哦，伊落尾他从日本啊，伫咱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伊拄啊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啊，伊讲打妹打妹，看咱台湾人安尼落去，老卡不要笨蛇啊，大家安尼啊啊那个呵呵，你知影嘛吼、哦？就是很随便的这样的打扮穿着啊，很随便的哈妆容，拢无反正的哎，上头上面啊，穿一件那啊暖和照嗷嗷去。安尼就落去变笨蛇吼，哦，伊讲哦，一开始哦，伊感觉啊，他觉得都会觉得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哦。结果伊今嘛在台湾待两年、两三年啊，伊讲哦，我今嘛是安尼吼，感觉足轻松诶。啊，不过伊只要登去日本的时，伊都熊熊，个转好熊熊个转未过来安尼。哦，等回去日本就又不一样了。我、哦、明明我就去楼下7-Eleven五分钟买个东西，那你还要在那边弄哈、哦？其实他就真的觉得麻烦了，嘿。
1: 严谨也有严谨的好处啦、嗯、台湾人会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街廓啦细节、啦、
0: 嗯、
1: 就是日本人有我们台湾人比较缺少的那块严谨，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那个所在工作生活甚至读书，你看光是拍个照，对他你外国人不会管啦、啊、可是日本人你看他连拍个照播上网都要被这样子严上，严上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衣服太重细节啊，太细节了。
0: 你的人生，
1: 得力公司盖文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我是鹿港鎮長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紅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9: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8: 啊，冰箱买漏财？
9: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8: 啊，是要安怎检查？
9: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8: 哦，
9: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搁省钱。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叶妮吗？
1: 是，嘿，你好。
2: 哦，嘿，我要那个好汤，嘿，几桌，筷子不用，嘿。

0: 喂，你好。
1: 喂，电台。
0: 嘿，电台你好，嘿，我莹莹。
1: 我要喝汤头。嘿，走。

0: 喂，你好，喂。
1: 哎、欸，连英啊。
0: 哎、欸、哟。哎、
1: 欸欸，我草顿者，我要甲你叫个人来讲，有什么孝顺叫一句。
0: 哦，好啊，好啊。
1: 草顿者嘿。
0: 啊，你等我一下。

0: 对，蓝天球公音乐也很好听哈、哦，这个是舞曲的啦哈，在甘辉二姐一首嘛是做经典好听的伤心的所在哈，啊，咱这是健康快乐好所在哈，大家做阵来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里里了空，里里少。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拢总甲记了掉哈。来听众朋友哈，透早起来凉啊啦哈，可是外面其实我再去听我那个柜台先生在讲吼，哦还是闷热，因为拢伫出来嘛哈。等到你也去大楼，我看的时阵，哇那个风在流动，哇给凉嘞，一定哦，一定哈。我看温度的人嘛拢有塔衫啦哈。来听众朋友，咱讲一个人有智慧，才会当分辨善恶邪正，有谦虚才会当建立美满的人生哦哈。所以要一初心，回归初心，好，起心步，最起初的心，对，当放下你的执着，人生方向，对，当平安个主宰啦，吼，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十个号码当中会记得随时来加卡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欢迎
1: 老师公，
0: 嘿，来，你等你哦。

0: 进攻阁。你好，莹莹来坐。
1: 哎，你好。
0: 哦，这咱北屯的秀媛姐姐。
1: 哦，大家食咱乌鲁甲讲食讲有味歹。
0: 哦，是食虾米？
1: 我今麦大家烦恼我买，我今麦我正讲快，你要加大，我再甲你讲。
0: 是食虾米货？食好汤头。
1: 食好汤头啊！
0: 哦，安尼吼。
1: 哎呀，我都买茶买一桌，我买一桌唔
0: 好。
1: 伊讲因一届要叫两组啦，
0: 较省钱。一届要叫两组，讲省金啦。
1: 我今仔看因要加大，我再甲伊讲。
0: 好啊，
1: 阿弟姐，因讲要招啦。
0: 哦，阿弟讲恁查囝吼，哦，本正反对金，看看哦，姐姐嘛好
1: 食。查囝，阮第二个阿妹哩，讲叫阮大个讲诶，你叫唔当学爸爸食食招，啊，结果阮查囝讲，看看讲，未啊，这未歹啊，
0: 未歹哦。
1: 哎，阮查囝啊，我嘛来叫一组。
0: 诶，恁查囝八岁呢？
1: 我大汉呢，伊看伊看看，伊都，今年大家大学毕业，人拢知影有
0: 诶有诶。咱这新婚下吼，尽管拢写个清清楚楚的。
1: 对啊，咱们昨天讲的讲阿妈在食这礼拜。
0: 真的吼啊，恁大汉的靠干工。
1: 哎呀，阮做人面家讲，我拢不比电台。
0: 哎，你好嘛？你叫因姐吼，叫因姐去改工。恁昨天食了好讲啊，人迄妈妈吼，唔是电台袂讲骗的，来骗啊，
1: 我
0: 有可能去的。
1: 对啊，
0: 哼。对啊，公司卖足久啊吼，无咧，唔是清清采采公斤的啦。
1: 对啊，对啊，
0: 系啊。
1: 哎呀，我甲讲，讲啊，我从就食大家个来，我遐食讲打算买买啦。
0: 哎呦，
1: 我买买你钱先食我咧，我不是叫叫讲先
0: 食。对哦，这是重点啊！你是煮啥好食啦？哦，食了好食，大家拢要叫。
1: 系啊系啊，大家拢讲啊，未歹啦，看看大家唔对未歹，
0: 对未歹哦。哦，感谢秀媛姐。
1: 哎呀，阮小弟又讲啊，这好好食未歹。
0: 哎呦，真嘞吼，啊，感谢阿姊讲
1: 说的，大家是未歹，
0: 确实未歹吼。口感好，啊，够健康，对不？
1: 对啊，
0: 啊，
1: 嘛较生盐，唔该，咱有头只盐嘛食吼，唔喺度爱盐吼。
0: 嗯，拢甲黏起来吼，
1: 啊，
0: 你
1: 先，
0: 太紧啦。嗯，现在
1: 食较安心啦。
0: 啊，真的，你讲着重点，较安心点
1: 点。哎呀，较安心吗？
0: 好啦，感谢秀媛姐呢，祝你健康。
1: 嗯，谢谢啊。
0: 好，谢谢啊，恁酒喝再来叫嘿。
1: 嗯，我来叫喝。
0: 好，拜拜。
1: 我两个酒较滴哩。
0: 好好啊，谢谢啦，好好喝，谢谢哈。好，医生讲个多谢。那听对方讲哈，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是。
2: 我要甲你问一个。
0: 嘿，安那。
2: 迄阵啊，迄个母亲节，我甲你买迄个。早霜个晚霜啊，
0: 嗯，
2: 啊，搁一罐迄个化妆水。
0: 嘿，啊，你要问安怎用？来，你等一下哈。

0: 哎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
1: 哎，我是讲好看。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高正涛，加几周？
0: 高正涛，几周？啊，0933几号？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好。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
0: 你好，我杨海。嘿，我是杨海，你好。
1: 我是我们要叫一撮好汤头啦。
0: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2: 哦，
0: 哎，
2: 哎，你好，小姐哈，
0: 哎，你好啊，
2: 哎，我要新叫，我新的啦，我爱高主持，
0: 哦，你新客哦，
2: 哎、啊啊，我是讲要甲你买，几个我听你咧讲讲袂歹，
0: 哦，
2: 我先甲你叫一组，叫一千块来洗看卖啊，
0: 你等下哈，你等下，哎，你到彰化唔哈，
2: 哎，彰化关，
0: 哎，
2: 何必等，
0: 何必哦，来，你等下哈。

0: 来，感谢。那这我代言的部分，会记你找我就对了哈，找我才使搞到这成绩哦哈，感恩大家，谢谢啦哈。啊，恭喜给我发票嘞，哈，哇好诶，你看哈，发票诶，有人都中奖嘞哈，中奖要买更多哈。来，喂，你好，哇，来，靠通。靠通麻烦给两支打过来时间吼，2628的朋友，你家这个卡起来嘿，那卡的都毛水挂掉吼，来2260233随时要卡。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4日，旧历是九月初五，礼拜三。你那适合的是这书记或这招旧书簿，也理法不适合是开工安门。去新西兰在新加当山当长寿土的52岁，好的是新早起7点加下晡1点，尾仔么5点加阴暗的7点，吼，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吼。好的是在早上5点到7点，好，5点到7点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这个烤箱啊，我们都要定期清洁，包括微波炉也同样，对吧？有时候你微波完肉会逼冲上，你就淡薄温的吃的，你要给它烤死的时候，我跟你说你就做2000的了。好，那烤箱也同样，用久是不是有怪味？其实很简单，你把橄榄皮啊还是讲泡过的地米，吼、哦，放去烤箱当中个烘一下，哦，那个异味就不见了哦。啊，微波炉完了烧香，然后异味买当用橄榄皮微波15秒到30秒，完了当消毒这种无好品的气味，因为微波炉它就里面你微波什么，它就有那个的味道，因为闷住嘛，吼、哦，快速这样子哈、哦。啊，橄榄那个清汤，吼、哦，就很喜欢橘子的味道，哈、哦，橘子的味道很、好闻呐、啊，哈、哦，舒服。那个橘子精油也很不错哈、哦。好，来。两边哈，这节常客跟稳用啊，这样没给开钱对不？废物再利用，不错的，好试试看。2260233定位当中个卡通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阿伯讲的 K 歌收掉，感谢哈，要听一首《爸爸是家尊人》，咱来安排文英的歌声哦，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哎，我要一瓶酵素。
0: 哎，来，大哥，等一下。喂，你好，喂，
2: 圆圆小姐，
0: 是，你好，
2: 我要爱好汤头，
0: 好，
2: 多得啊，
0: 嘿，你等下。

0: 喝甜糖，好喝。
1: 爸爸，
0: 三罐一千啊，赶快来买二送一，三罐一千哈。
2: 你受分的调味品啊，像你菜三三的，免咱豆油哥，你有人喝汤头罐罐的。你炒菜就欠汤对吧？吼，看你安怎欠汤啊？人面，看你面安怎煮啊？你也要煮汤的有无？煮汤伊就是变成高汤掺落去啊。你也要炒的，就是同款欠汤有无？吼，啊要调味，免倒豆油啊，你就倒好汤头。你看啊，你就是安尼罐罐的哇，一种白，有一种迄种。白米有无吼？也有无？滚起来，要做一种什么创意？伊就变有影内底看一种橄榄油啊，葡萄油、毛油会使啊，虾油会使啊。有你就含一寡好汤头，甲悄悄的就煮面啊。你较功夫，你搁烫青菜对无？三面水你搁烫青菜，搁卡一粒两杯滚落色安尼。啊，你若讲有滚肉丝，你减一个肉丝，哇，安尼就像顾小月啊。

0: 来来来姐来来诶、欸、耍赖耍赖赖大哥哈，诶、欸、赖大哥拍摄、嗯、来你听我讲一下哈，伊迄即个就是想我的关系哈，他包括拄着一个新客吼，因为咱的好汤头有无哈，伊恐惊无法度包做一箱啦，为什么哈？我甲你说明一下，好汤头本正就是三罐一箱带落嘟嘟好有无？
1: 啊，
0: 你要搁煎三条起个煎袂落啊，所以伊嘛是甲你分做两箱啦，你听有无？嘿，啊，甲你说明一下。因为箱啊，规家关系。
1: 我分两箱，伊还倒一摆价。
0: 诶，伊迄唔知包货的关系。
1: 诶，
0: 嘿，就是无法度共台车，唔知是伊迄配货是安怎去的，迄我都较无清楚。啊是。
1: 伊哦，那安尼。
0: 嗯，我即个甲公司反映看卖。我记来，你听哈，你讲啦。
1: 进前捌叫吼，
0: 嘿，
1: 都会当制作伙啊，那是安那那诶，
0: 我再去问，我再去问客服看卖、啊、好无？歹势，伊啊，但是即马我会知影情形是安尼，啊，我会阁甲公司建议看卖、哦、好无？吼，较歹势，
1: 吼、哦，
0: 省外关系啦。
1: 到位来哦，啊，到位来哦。
0: 诶啦，就是你这个电话吼，嘿，啊，你即摆是
1: 啊，主地啊，上主地来哦，
0: 你等来，你等来。

0: 好，来感谢哈，谢谢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你的咱的贺腾桃甲 K 哥，就是生活用品哈，贺腾桃煮什么拢好食，我等你再来分享哦。今天拄只有人俄罗斯搭机工，因朋友会团购，然后叫我做，感谢哈。阿 K 哥三条一千，这种 T 安尼袂吹气袂安尼加零顺的赞的呀哈。来，公仔三片是公哥。
1: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三湾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晶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五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好来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喂，盈盈吗？
0: 哎，是。
1: 哎，你好，加一颗一颗高汤。
0: 好汤嘛哈。来，姐姐电话0935这支哈。
1: 对对对对，明天可以收到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哈。
1: 哦，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来干虾哈，来。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嗨，
1: 莹莹呀，
0: 有，嘿，
1: 我你家寄一张好康图来好不好？
0: 哦，好啊，好啊，你等下哦，哈，嗯。

0: 喂，你好，喂，
1: 袁姐你好，
0: 哟，嘿，是你好，
1: 我正在做啊，
0: 哦，好啊，好啊，你等下哈。

来，听众朋友，早上叫明天就收到，赶快赶快来哦！哈，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哇，今麦我靠，雾雾呢，觉得空气品质不好哈、哦。但是太阳有出来啊哈、哦，就是雾诶。啊，你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很重要。最近哦，最近感冒的人袂少咧，搁咧流行啊哈、哦。要小心哈，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较安稳。来关心历史上会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964年今日十月十四，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啊，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1998年今日，海基会会长顾政府啊，带团访问大陆，在上海和平饭店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举行历史上真有名的这个顾汪会晤会谈哈，就是1998年的今天10月14号哈，提供我大家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金星判断，金牛座有新的机会，有新契机哈，双子座创意十足，巨蟹座。沟通顺畅，有沟才能通，对不对？要多多的沟通，不然就真的事情不会解决你。星座的运势提供给我们大家哦。

0: 喂，你好。
1: 我买一组牙膏。
0: 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伙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是各国债台高筑吼，啊，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IMF 啊，伫13号警告，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面对着新冠疫情上届。

0: 一瓶，咱台湾标痕一枝独秀啊，地表大幅上修一倍多到10.7%，上修幅度跟经济成长速度呢，都是傲视全球主要经济体。每年先登陆一沟，也能够称冠这个东南亚，好、哦、东南，哎、欸、东啊，不对不起，是东亚，好、哦、称冠东亚。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1: 像素价值观，
0: 习惯哈，
1: 哎、
0: 欸，好，像素的好吗？
1: 哎、
0: 欸，
1: 对对，
0: 好好阿赫、啊，来，大哥，你电话是这个0937这支嘛？哈，
1: 对对，
0: 好好，下了要孝顺主管2200，谢谢你啊、哦，哈，好，赫，
1: 明天哦，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现在早上叫就明天到哦，
1: 好，
0: 感谢你哈，谢谢哦，好，拜拜，
1: 好好好。

哎呀，好听的《江水向东流》哈，The River of No Return 哈，No Return 不会再回来了啦。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随时来看好通，台中哎，好，这个应该是有英文歌曲对不对哈？英文歌曲。

来哦，关心一下哈，这个无注疫苗啊，无注疫苗，结果40岁男子哈感染流感，抢救一周哇无效哈。顶礼拜46个死亡创新高，疾病管制署讲亚健的最高峰 pass 过去了哈。当前死亡病例属于落后的一个指标。流感疫情连续3礼拜缓降，缓缓慢慢的降哈。但是顶礼拜新增加当前病例144例，死亡46例，死亡人数创今年新高，多数感染 A 型的 H1N1 哈。在新增加死亡个案当中，较少年的哈，40多岁十八，连续2年。哦，你听哦，连续2年拢无注流感，发烧、呼吸困难、去急诊，已经并发着肺炎，断医抢救1礼拜。好，因为败血性休克哈的无去啊，哈人无去，多重器官衰竭。疾病管制署最新感染资料显示，哈顶礼拜啊，哈门诊、就诊、哈急诊的人数呢，128,847人，比较前一礼拜下降8.9%。哦，连续3礼拜慢慢的降，慢慢的降，预计啊，哈预计哦，在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社区流感病毒就是 A 型，就是我们说的 A 流。A 流，好，所以大家小心哈。这个上周46人哦，好，以流感死亡创流感新高纪录哈。为什么？那那里讲啊，类流感就医人数缓降，可是呢，致死个案人数升高呢？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贤表示，因为哦，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就诊人数暂时脱离流行带哈，这波流感疫情最高峰过了。但是呢，重症死亡个案都是落后的指标，所以你疫情下降量啊，它还是在高点 top 哈。即边关键数洪雅医师林英清讲，比较少年的个案就是北部这40岁男性，原本伊就是有脑出血。哦，身体不好呢，啊，个肝硬化，吼，肝硬化，免疫力较差，不是较差，是非常之差呢，吼，是当前的风险族群。但是今年甲旧年拢无注流感，10月初。吼、哦，发烧然后呼吸困难去急诊，迄当中血压较低，吼、哦、低血氧，快筛确认 A 流。那电工显示双边肺炎急性呼吸吼窘迫，入去刚好病房 ICU 治疗了后，佫并发着败血性休克、呼吸衰竭，并发心脏跟多重器官衰竭的过往去了吼。台大病院特聘教授黄立明咧讲，门诊的流感快筛阳性比率啊，伫顶礼拜开始下降。所以长辈、囡仔、慢性病患者，吼，这拢是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做哦，啊，得到保护。但啊，这因为你话你讲，你不是今日去做，今日的水有好了，不是？他至少吼、哦、要1个礼拜才能产生保护力，好，所以啊，希望大家呢的有出国的安排，什么都要提早准备起来哈、哦。这是降低感染了发生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哦，不是讲你做落的100%袂掉无啦，那有较可靠哈、哦。啊，那新冠呢？就是说。这个人次比较的前几礼拜有下降，好有下降。啊，你嘛袂使因为安尼就掉以轻心。林勉清医师讲，顶礼拜较少年纪的死亡个案，哈，就是咱今麦讲到就是那个新冠，哈，中部50多岁男性，本身哦，我跟你讲，他这个都是有慢性病的，哈，中部记录即位有糖尿病，哦，一个这种高血压、慢性的肺病、尾期腰椎病变数。伊就是当前的高风险族群，足严重诶啦吼。但是仅于2022年，他住有住两剂，2020年，哎，拜托，即马2026安尼吼，特别过马上2027要到了，他伊敢住两剂新冠肺炎的疫苗，高位下旬呐吼，伊就咳嗽、流鼻水、全身躯酸痛、呼吸困难，去急诊看，电工吼显示肺炎快筛就是新冠肺炎阳性。刚好被绑治疗，不行，伫断医2礼拜了，熬过身。死因就是新冠肺炎感染并发心脏跟多重器官的衰竭。你看，你若一般人咧吊，可能就是安尼懒懒神神啊，是都会不舒服、发烧啊，吼，头痛不一定啦，吼，那个本身带着慢性病，这不是跟你吓惊，这常识大家拢嘛知影对无？啊，本来就迄、那个啊，等风中摇曳啊，你啊个这个个新冠个个站落去的时阵，娘娘真正的代志大条呢吼，不敢想象。所以吼、哦，手头巧知，咱得免夹手背底下咧做红太阳、哦，可能听众朋友在做提醒吼，咱的根基吼，底底下泡好泡灾啦吼、哦，啊那安怎来的时阵当中。
较免惊，较免惊哈，谢谢。

0: 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嗨，是，
1: 我要去做两刀，
0: 啊，大哥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哦，拄只山脚阿妈甲我讲，哦，哎，用个啊，起来，我煮泡面来食一下，好食嘞哦。哦，给你留一碗，搁有挂汤，你爱喝汤汤吼。谢谢阿妈啦吼，阿孙呢，一个叔叔叫哈。好，来，这个电话拢甲卡哈，22600233，阿妈当然就是讲，经过阿舅这个再做回来吼。哦，伊即马拢做我迄个哈。这万诶，拢无探口蜜秀的掉了吼，搞到介绍这些人去啊，甲代购帮人代购，感谢诶，现在很多代购呢吼，啊咱这代购伊拢无探口蜜秀，我知啦，因为发票拢帮因开起啊，开好啊吼，感谢嘿，谢谢大家哦，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啊有好看拢会记得盈盈吼，感谢你哦，咱拢是亲爱的一家人哈，04-2260-2233，我伫台中。好，所以号码有十号，我伫台中。啊，你若手机啊卡，就算你伫我面前啊，你嘛爱加空数，无电话是袂亮的哦，哈。空数22600233，来听一首《风微微，情绵绵》哦。喂，你好，喂，你好，我盈盈。
1: 喂，你好，我是小康。
0: 嗯，好，你等一下。喂，你好。
2: 你好，
0: 嗨，是。
2: 那个点那个火腿肠，两个。

0: 我是讲要甲你做一下迄款诶产品诶分享本诶。
1: 哎呀，欢迎欢迎，加功格进功格哦，
0: 对啊，
1: 好，
0: 因为本来都收到迄个好汤头嘛，
1: 对
0: 啊，我讲就讲，咱先开下一看卖
1: 啊，对啊，你得对啊，
0: 哎呀，啊，结果开出来先吼，我就讲，哎呦，啊，你面啊就胖掉，
1: 嗯，
0: 安尼啦，啊，结果阮就去啊买一台大宝贝啊，
1: 嘿，宝贝啊，
0: 嘿，宝贝啊，等下滚你啥，
1: 嗯嗯，
0: 啊，滚落去了时，阮就是讲，嗯，我嘛无影咧吼，嘛无影讲是就爱按落高煮，
1: 嘿，
0: 啊，都只好汤都甲掺落去，都像阿基西煮的，都只好食掉安尼，都只简单掉安尼啊，无差的啦吼，伊讲。都唔是爱材料好，就是爱汤头好。哎呀、啊，结果你就甲冲来食，啊，当就去甲烤一当罐的大陆妹呀。
1: 哈、啊，大陆妹。
0: 嘿，我甲烫烫的，你知无？
1: 嘿，
0: 我就甲倒落去吼，甲搅搅的，哦，真正最好食。
1: 真的吼、哦，因为我嘛最爱食大陆妹、
0: 啊，
1: 脆脆的好好吃吼、
0: 哦。啊，脆脆的安尼，啊，可以，哇、哦，那个汤味吼，佮淋落去哦，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
1: 啊，赞赞赞！
0: 哎呀。结果了，就阮姐姐就讲，嗯，要真正袂歹，老主管食了，先来过来买安尼啦。
1: 对啊，物件收到就是爱马上拍开来用。
0: 啊，本来是讲唔甘啦，是讲过年啊、哦，过年再来，大家讲伊是先等下再来吃啊。我讲买咧，咱先开来食看卖。
1: 先试看卖吗？对吧？哈。
0: 嘿呀嘿呀，真的不错，
1: 很赞哦，
0: 很赞呐、啊。
1: 谢谢。
0: 啊、那个芦荟哈，我就顺公家里面都去过弄开嘛。
1: 是是。
0: 我就要开一下去的吼啊，真的那个洗一洗，真的很不错。
1: 味道很芳香，
0: 很棒很棒，
1: 搁袂杠杠，和你冻袂掉，对不？
0: 真的冻袂掉，
1: 冻袂掉，讲一定爱洗咱的 K 歌。哎、啊，讲真跟阿黄妈妈，咱若洗过听就没有变色，拢洗掉。大人囡仔拢同款哦、
0: 啊，
1: 因为小朋友吼，哎、过去咱洗看下 K 歌，小朋友拢会哦，都抗拒诶。伊讲嘿吼 ，Coco 啦，阿哥安尼杠杠安尼吼，伊真的记在袂掉。啊，但是洗咱这吼清香啊天然，主要是讲咱的香氛有够天然，蜂胶芦荟都有伊的好处甲。作用安尼，对。
0: 啊，本来我是吹有破，你知无？
1: 哦，是。
0: 啊，我这个吹个洗呢两工尔吼，啊，我这破就都较袂疼。
1: 哦，真的你有感觉到吼？
0: 真真真，真的较袂疼。
1: 所以讲，天然的去个边边的洗吼，哎，听众朋友大家拢有体会，有感觉到，真的很赞哦。
0: 系啊系啊。
1: 哦，谢谢。
0: 我是讲要给你麻烦，
1: 嘿，请讲。
0: 你个搞我加芦荟，我的去个个搞我加啥？
1: 也搞要个一组哈，
0: 还要个一组嘿。
1: 谢谢啊哈，以上功德啊呵。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 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2: 啊，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慕，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喂，嘿，你好，
1: 嘿，
0: 嘿，来，大姐，你等讲话较大声嘞，吼。
1: 哦，你听无吗？
0: 嘿，很小声的，你刚可能讲离比较远，现在就变大声了。
1: 哦，
0: 嘿嘿，拍谁？嘿，
1: 我要那个好汤头，牙膏一条。
0: 等一下。

0: 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喂，你好，
0: 有，
1: 一桌好汤耶。
0: 来，感谢哈，早上叫，明天到哦。马哥醒啊，醒到我把兜底摇起来呵呵，所以我早上出门有吃东西了哈，那就先吃一点，吃一点了哈。来，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再贵一盒开打。以后波东波推出的健康币哈，你去下载了没有啊哈？那温馨参加填表，打完左流右心，来，马上得到1650币，打气旺盛。噶在位在离合呢，能阿里在那板当接种流感疫苗啊，新冠疫苗接种数将近800,000啊，我就基本分几杯关键数哈，各杯流感疫苗300,000剂 ，Novavax 的新冠疫苗是7.4万剂，印尼公费流感疫苗才刚量头一摆，超过700,000剂啊，来个705,150剂，创历史新冠，另外杯240,000剂新冠哈 ，Moderna 220,000剂，还有 Novavax 哈200,000剂，开打不到两周，一杯关键数输掉了一根酸波，加购疫苗，流感疫苗除了原本就有的开口，差不多是200,000剂，搁再追加100,000剂，总共300,000。那顺利哦，预计在1月上旬配送到各地方卫生局，民众得当来注哈这个部分的疫苗。好，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流感疫苗，那一杯关键数通过到10月12日为止，国内流感疫苗接种的数目累计大约226,000点70,000人次了哈，比较去年同期196,000哈，的1.16倍哦。那新冠疫苗接种累计来到超过78.1万人次哦，这是去年同期53哦，78呢，这个进展去年才53年哈，这个1.5倍，高了1.5倍哈，接种相当踊跃了哈。啊，那新冠疫苗里面先表示，除了新世代 Moderna 哦，另外才刚20,000剂 Novavax 的疫苗啊，它就不会15,000剂已经跟台湾完成封签作业啊，今年10月19日开始。的新增加提供满12岁以上公费的对象接种，疾病关键数搁再被 Novavax 哈的疫苗是7.4万剂，预计上届近11月中旬哈提供给大家来注了哈。有主播比提醒你哦，左流右心哈，健康快乐又开心又安心，打气很旺哦。今嘛健护加码采购疫苗的部分哈，希望大家有需要自费也要去打。有主播比嘛哈，迄都是降低当前个死亡的风险。啊，今嘛哦，现代人文明病、慢性病很多哈，你看去少年、被少年身体都会不派去啊，你也是袂使你哦。喂，你好，喂，哎，阿千妈妈，
1: 他哪里给你考？
0: 哎，
1: 我那这个过了四年级，就无什么了。我今麦在这边，特别给新考，
0: 好啊，好啊。
1: 哎，我们去歌一首啊。
0: 喂，你好，喂，
1: 林姐呀，我好疼我，黄小姐，
0: 黄大姐，嘿，
1: 哎，千妈妈，哎，我再来叫一首好疼他。
0: 好，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转上十八号码，爱会记你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04-2260-2233的电话，十八号码哈。台中的啦，你那段外观区拢要加控诉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嗨。去过一段嘿。

0: 喂，
1: 哎，喂，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0: 我陈太太，
1: 哦，陈太太哈，
0: 是，你今天来哪家是做好炖汤？
1: 最高煮遐烧吗？
0: 嘿嘿嘿，两桌啦，好啦。

0: 喂，阿丹姐哦，阿丹姐，阿你迄个好汤甲牙膏，明仔载早班就甲你寄过去哦。
1: 啊好。
0: 好，阿你甲我讲，你顶礼拜当安那？
1: 啊，顶礼拜啊，煮煲汤吼。
0: 嘿，煮煲汤哦。
1: 煮煲汤。
0: 嘿，煮煲汤。
1: 嘿，啊，我跟咱炒好汤头尔嘛。
0: 嘿嘿。
1: 啊，我因为我咧吃煮个豆，迄个腐糖，迄个腐糖，迄个。
0: 哦，恁道场啦吼，嘿嘿嘿。
1: 哦，主持讲办活动嘛，拜六办活动。
0: 呵呵。
1: 啊，一人算讲，一人主持行情。
0: 哦，恁拢讲出一出彩。
1: 大家都去大家吃。
0: 好，算道亲大家分享，
1: 吼。哦，啊，主持哦。嘿。我下下子下下就吃了。
0: 你煮什么款的煲汤？你敢煮素食的？
1: 哎，对对对。
0: 好，啊，你安怎煮？你煮什么素食的煲汤来分享一下？足侪人拢食素的呀。
1: 哦，素食拄啊，就迄款的，咱普通素食丸啊啦，
0: 吼，丸啊，
1: 熬皮啦，
0: 嗯哼，哦，
1: 啊个，我哋吼，他们足侪行的啦，
0: 拢塑料的对啦，
1: 吼，塑料，
0: 嘿嘿，
1: 足侪行，
0: 是，啊有豆粿遐无？
1: 啊，
0: 豆粿什么遐？哦，哦有吼，
1: 有块，
0: 嘿。啊，搁掺迄个中药吗？有些呢。
1: 有煲汤，我就有去掺。
0: 哦，算咱中药店的听，有药膳包迄种。
1: 哦，大补，
0: 哦，大补，哦，你听大补。
1: 听大补来炼汤嘛。
0: 来炼汤。哦，再来煮，嗯。
1: 啊，搁有啊，搁甲掺一罐蚵仔落来。
0: 哦，蚵仔嘛足香的嘞，吼。
1: 啊，就是说蚵仔气味较好啊。
0: 吼，迄个遐蚵仔有迄个香气啊。
1: 嘿啊
0: 嘿
1: 啊。
0: 哦哦，安尼吼。
1: 我浸浸，啊，再个摕落煮。
0: 哦，安尼较香着，你先甲煎过。
1: 香气吼。
0: 嘿嘿嘿。
1: 啊，大人讲，我你先安怎煮啦？
0: 哦，啊，你
1: 先。我讲，我讲，啊，我着安怎煮，安怎煮。
0: 是是。
1: 啊，但是我是无掺面素盐啦，我掺一。一罐
0: 的
1: 好汤头
0: 哦，你家讲，你家甲道亲分享讲，我无掺盐味素粉，都掺好汤头安尼啦吼，哦，安尼吼，
1: 系啊，哎，我讲煮是简单啦，
0: 嘿嘿，系
1: 啊，啊，但是你着爱有安那有这款
0: 好物件
1: 来掺安尼，好汤头，
0: 好汤头，哦，所以你迄个算大家拢出去出差，结果你也上金红食完对不对？哦，赞的哦，安尼咱嘛最有成就感的呢吼。
1: 我好汤头是煮几落遍，因为迄我咧办活动，我煮几落遍咯。
0: 真的吼。
1: 系啊，啊，即届我才来因分享啦，因为我之前我是无讲，无讲啦。
0: 哦，无讲哦。啊，大家拢逐摆都食了好食，我想你煮应该大概大家拢做烹调的吼。
1: 啊，就是食完食好食，所以阮一个迄个。班长讲，叫我讲一定要个煮煲汤啦。
0: 哦，班长个主文讲，后摆你要个煮煲汤来哦。
1: 班长就是我甲讲卖啦，无我煮别行啦。
0: 嘿嘿。
1: 啊，常常拢煮煲汤好食啦。
0: 是。
1: 咁我今麦跟你煮煲汤，你我你煮煲汤好食
0: 好食好食，好赞哦！阿英都唔知吼，原来咱就是咱你的大姐有参与的好汤头啦吼。哦，赞哦，吼，哦，啊，感谢阿姊的分享，所以你看，咱食素食嘛是当食出好滋味，对不？
1: 哦，系啦，
0: 系啊，啊，佮简单用，吼。
1: 因为我伫厝我是无，因为我伫厝我是食早餐甲起十五啦。
0: 啊好，我知我知。
1: 啊，我
0: 煮起道场，
1: 我是无，
0: 我知。
1: 我行道场，我是无食素食嘞。
0: 好好好，我知，马吉。
1: 住屋啦，啊。
0: 那有活动，我知啊，但是咱有活动，大家吃素食的吼。是是是，
1: 吃
0: 素食吼，哦，赞嘞！安尼甲大家分享吼，功德无量啦，谢谢阿丹姐呢哈，阿甘丹英啦，祝你健康哦哈，嗯，谢谢哈，好好来一箱功德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来听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 欸、你好，
0: 哎，你好，是，
2: 哎、欸，我要爱两组迄个牙膏，
0: 嘿，
2: 啊，一组好汤头，
0: 好，我先聊哈，
2: 嘿
0: 好汤一组哈，牙膏
2: 两、欸、组，
0: 两组，安尼总共就是3000块哈，
2: 好，知道，
0: 汤一组，牙膏两组，啊，姐姐电话的二五一二几号？
2: 哎、欸，对，
0: 牙膏是要两组的哈， 嘿嘿，好，同一组，好 ，OK， 谢谢你哦，
2: 好，谢谢你，
0: 好，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哦，好，大家，永和到小宝坑也听莹莹的讲过了哈，讲听到人讲好了，一直要邀起来有无？有吼，一直要邀起来，来，要请大家吼，请大家来直接姜母鸭了哈，来，来，喂，你好，喂，
2: 你好，我要两组好汤头，
0: 嗯，来，大姐，你等等。来，错当的，请大家吃姜母鸭哦。2602331三开代理号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

0: 啊，唔通阁讲啥哈？巴肚实在是哪来哪要哈。来，听众朋友哈，希望大家哈，流感季节来临，家长抓紧啊，看紧啊，接种疫苗，拢无注意家己。儿科医师提醒哈，你唔通变作防疫破口哟哈。这个除了流感、新冠，嘛应该提防可能引发着肺炎啦、白血症哈，这些当前的肺炎链球菌，与出来掉红衣啊、白鼻啦、中白慢性白环症，要重视全家人的感染预防。建立完整的健康防线，所以你自己也要顾好，这也是保护你的一部分哦，所以不能只靠想啦，就是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动起来，防疫大作战，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这样，你的洁癖癖啊，口罩不要挂啦，这个很容易 去中标哦，提醒大家嘿。那这个中年了后，人真容易吼爱堵啊、爱丢啦，会小心。所以吃七分饱啊，该消药。吃七分饱该消药。有人讲我无吃消药，困袂去啦。啊，困前两三点钟你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哈。然后爱跟我讲，咖啡茶我透早来的已经拢泡好啊，那啉那啉安尼吼。然后有时候不是只有量体重，也要注意腰围哈。哎，体重是一个迷思啦哈，你爱看你吼，这个腰围腰瘦才会健康对吧？来复习哦，女性袂当大于80公分，查甫的袂当大于90公分。然后你要有氧搭配阻力的训练，弯毛、出毛、下梯背、修最慢跑、快走，好，然后做深蹲、用弹力带，好，还有举哑铃，好，慢慢增加你的肌力，你的肌力。免开钱买哑铃啊！哦，我到特价，我有去个买一个哈。喂，你好，喂。
1: 嗯，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叫好汤头一桌，那一锅一桌。
0: 各一嘛哈。
1: 对。
0: 好，好，啊大哥，
1: 我
0: 因
1: 为
0: 管理，我知你拢加收位啊，你0921这个电话大哥哈。好，汤一组呀，高一组，好，好，谢谢大哥哈，好，感恩，好，拜拜，哦，这种老猪狗了哈。

0: 所以说哈，来台中兵动起来了哈，这节深蹲，然后多角公牛哑铃，咔当，我会跟今天压袂起来，你就用两罐矿泉水的喝啊，600cc， 倒倒连的撸来撸用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伊诺，
0: 哎是，
1: 我要一个高汤，
0: 好汤了哈，好啊，姐姐电话的机机0905哎哈，
1: 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好。

0: 来简单讲过，拄只刷卡，阿妈讲哦，哎凉凉，天太好困嘞，我真正熊熊困过头，阿孙咧起来哇，伤脑筋啊，看袂安怎伊转吼，迄梅啊，甲滚梅啊吼，啊掺咱个好汤头，卡一个两蕊哦，阿孙咧嘛食个酥酥叫呢吼，袂歹袂歹，然后上紧啊，就是安尼饭底咧水滚起来咪吼，啊迄个好汤头掺袂，本来阿孙咧讲咧好食，袂过性个卡一个两哦嘛，食个酥酥叫吼，赞啦吼，好来，阿细喙齿旁家落回齿膏，听别人讲吼，唔食够嘞，你齿膏。本来咧说就是讲，哎呦，佫无上咧吼。最近即开啊吼，因兜有人讲，袂有听伫遐咧哀哀杂杂，嘶嘶叫，嘶嘶叫。好像洗了真的很不错，真的很好用啦吼。一分钱一分货，一条350，三条几块，一千块的迄个胖家楼回去个。那好汤头是买二送一，3罐1000块钱，往捷白猪勇矿买。火锅吃起来，火锅的好朋友的是咱这款绿色的好汤头，食了袂脆干，袂加蛋负担哈。2260233加个卡好通，以上广告来欢喜赞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走提供，中午12点105.5再会喽，谢谢。好，拜拜。
1: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2: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3: 提起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在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在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在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在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 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